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在混乱黑暗的时代中大声疾呼，却无人倾听。他受上帝之托向君王进谏忠言，却被关押起来。他本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历史最后却证明了他的清白。原来他所说过的那些不中听的预言都是真的。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耶利米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要和大家来谈谈耶利米这个人物，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旧约的耶利米书里头。耶利米是一个先知，之前我们曾经谈过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位先知。先知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呢？先知可以说是神明和人的中介者，站在神明和人的中间，他可以为人向神明呼求，也可以站在神明的立场向人传达神明的旨意。先知并不是以色列民独有的一种身份，事实上在全世界古往今来各样的宗教信仰里头都存在着先知，只是圣经里头用先知来形容这些人，在另外的一些地方可能称之为这个灵媒或者是神媒等等。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称之为先知，就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我们今天要谈的耶利米，他也是一个先知。圣经当中有很多的先知，其实不止耶利米，特别在主前8世纪之后，有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在旧约圣经里头，有许多的先知书，像我们上一讲。上一期节目当中谈到这个西西家，西西家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被围的时候，还有他重病的时候，都有一个先知来跟他对谈，那个先知是以赛亚。那么今天谈的这个耶利米，时间比以赛亚在更

晚一点。他侍奉的时间呢，已经是南国犹大的末年。南国犹大的末年，那耶利米为什么特别提出来谈？其实主前八世纪之后，有非常多的先知留下了他们宣讲的信息，但是对于这个先知本身的这个事迹，却很少有记录。而耶利米不同，在他的先知书，就是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不少耶利米的事迹被记录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实在是太惨了。为什么说他很惨？因为耶利米侍奉的年代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哈。他出生在一个最坏的时代，被上帝呼召做一个最讨厌的工作，一个大家都不喜欢做的工作，就是扮黑脸。耶利米他侍奉的时代是南国末年，大家还记得在他之前的以赛亚，那个时候是主前八世纪。主前八世纪的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叫做亚述，是亚述帝国。而到了耶利米的时代，这个亚述帝国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中东霸权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灭掉了亚述帝国，然后接管了过去亚述帝国的疆域，发展出巴比伦帝国。好，那么耶利米他所侍奉的这个南国末年，这个时候南国犹大所面临的最强大的外敌已经从亚述换成了巴比伦。这个时候的南国正面临巴比伦的进攻，岌岌可危。那么在当时候，对南国犹大来说，他其实是夹在两大强权中间。就是南国犹大的这个一边是埃及，埃及是一个老牌强权，好，从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那时候埃及就已经很强大了。那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到了在这个迦南地落脚，但是仍然这个迦南地区跟埃及仍然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埃及虽然后来这个在长久的历史当中，埃及有的时候强盛，有的时候衰弱，但是不管它强盛或者衰弱，其实它都一直试图跟迦南地的这一些小势力、小国家这个有关系的连接，它一直试图就是控制这一群在迦南地区的这个小势力，好像这个有点类似想要培养他们成为自己的小弟这样。好，但是这个情况呢，到了主前八世纪亚述兴起的时候，就这种情况就被打破了。因为亚述帝国非常强势的向外扩张，把迦南地区所有的这一些小国家小城邦全部都打下来，成为了亚述的附庸。那埃及就没戏唱啊，所以这时候埃及就只能被迫就是缩在这个尼罗河畔，这尼罗河畔的这个地区就没有办法把他的触手伸到迦南地区。而在当这个亚述灭亡、巴比伦兴起，这中间有一个过程。好，当亚述衰微，然后巴比伦兴起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区域的国家，所以当亚述跟巴比伦在美索不达米亚那边这个打得昏天暗地的时候，埃及就趁机控制了迦南地区。然后呢，所以当巴比伦进攻迦南地区，然后开始这个进犯南国犹大的时候，其实南国犹大已经是处在这个跟埃及相对来说比较友好的关系里头，他算是这个已经就是这个时候他其实算是埃及的小弟。那所以呢，那对南国犹大来说，其实身为一个小势力，身为一个小国家，
其实你是没有中立的权利哈，你不是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就是臣服于巴比伦，然后对抗埃及。基本上作为一个小国家，你只能选择你要臣服于谁，你没有中立的这个权利哈，因为不管是埃及还是巴比伦，都可以轻易的把南国犹大吞掉。好，所以这个时候，当南国末年的时候，南国犹大夹在两大强权之间，对于南国的君王来说，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选择题。到底我是要投靠埃及对抗巴比伦，还是要臣服巴比伦，然后帮着巴比伦来打埃及？好，当然怎么选，其实对南国犹大来说都并不好。可是他，对不起哈，只有两个选项，没有第三个。好，所以呢，这个时候到底二选一，到底该怎么选？到底是选埃及还是选巴比伦？好，那其实，在当时候的在南国末年的君王哈，南国末年有两个君王是任期比较长的。好，比较重要的君王，一个叫做约雅敬，一个叫西底家。好，那不管是约雅敬还是西底家，其实他们都希望依靠埃及的救援来对抗巴比伦的入侵。但是上帝却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向南国犹大的君王和百姓说明，投降巴比伦才是唯一存活的道路。哇，这话真的超级不中听，你知道吗？这个当整举国上下，从君王到百姓，都寄希望于埃及，希望能够依靠埃及来反抗巴比伦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要站出来跟大家说反话。好，那其实是真的非常需要勇气。好，那耶利米有没有照做呢？其实有，在耶利米书26章，耶利米就开始讲话了。他就跟这个当约雅敬王登基的时候，耶利米就跑去跟这个约雅敬王说，这个上帝已经定义要这个让巴比伦来攻击南国犹大，所以呢，你们要这个投降，你们要乖乖的投降巴比伦，然后臣服于他。那结果呢，他这个话一说完哈，大家就把他抓起来，然后说你是怎样巴比伦派来的奸细吗？居然要怂恿大家这个投降哈？那这个，所以好多的这个。南国犹大的这个不管是祭司啊、先知啊，然后百姓啊，然后君王都把他抓起来，然后就想要把他杀掉。可是当然也有一些人说，哎，这个他说的话也这个不见得是没有道理的哈，所以他是奉上帝的名来说话，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先把他关起来哈，看看事情的发展如何。所以他才捡回一条命哈。其实，在南国末年，耶利米并不是唯一的先知。在那个时候，也在耶路撒冷城里头，就在耶路撒冷城里头有非常多的先知，但是大部分的先知都是讲君王跟百姓愿意听的话，都是讲好听的话。在耶利米书的28章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情景，在耶和华的圣殿前面，好，站着两个先知，一个先知就是耶利米，另外一个先知叫做哈拿尼亚。然后呢，这个先知哈拿尼亚就对着百姓说，上帝已经告诉我了，这个在两年之内我要把这个巴比伦王，在两年之内我要把巴比伦王所这个从我们中间夺去的东西通通都还回来，然后呢，要让这一个，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让他不能够再辖制南国犹大。哦，大家听了都拍手，很高兴。但是呢，先知耶利米就站在旁边，直接打脸，说：“我是很希望上帝这样做啦，但是呢，上帝告诉我的
并不是这样，上

帝告诉我的是另外一个话。上帝告诉我的是说，两年之内，好，我要让这一个巴比伦王攻打你们，攻打的更厉害。好，这个先知哈拿尼亚，你把这一个你说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我告诉你，上帝说你折断了木轭，要换成铁轭。不管怎么样，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都要辖制南国犹大，你们总要服侍他。所以呢，上帝告诉我的是，从君王到百姓，你们不要想着巴比伦会退军，你们乖乖的出来臣服于巴比伦，这才是唯一的生路。哇，这个两个先知在圣殿面前，然后在圣殿前面向百姓说话，然后讲完全不一样的信息。这对百姓来说，他们到底要选哪一个？当然是选自己想听的话嘛。好，不止百姓，事实上最关键的人是君王。好，最关键的是君王，而君王在这个时候，大部分的君王都听信了像哈拿尼亚这样的信息，说再过两年我们就可以脱离巴比伦的辖制了。君王并没有听耶利米的话，耶利米说你们要投降巴比伦才能够存活。好，那所以耶利米在那个时候他讲的话真的是大家都不爱听，然后他就被当成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在耶利米书36章讲到说，这个耶利米呢，他因为被关起来，他被限制，就是不能够去到圣殿，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个文士，就是所谓文士，就是会认字、会写字的人，然后请了一个文士帮他把这个上帝要攻击南国犹大的话都写下来，然后恳请君王跟百姓要悔改归向上帝，并且要投降巴比伦。结果呢，这个文士巴路帮耶利米把他的信息写下来，然后去圣殿一念就被抓起来。然后呢，这个王读了这个耶利米他所这个请文士写下来的讯息，读完之后就直接一把火烧了。这君王根本就不想听耶利米说的话。所以在耶利米书里头，其实有一节经文哈，非常的有名，是耶利米说的。他说：“愿我眼泪汪汪，昼夜不息，因为我百姓受了裂口破坏的大伤。”意思就是说，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眼看着国之将亡，可是他的劝告却没有人要听，所以呢，他昼夜流泪祈祷，与上帝一同哭泣。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眼泪。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耶利米在南国犹大的这个末年做先知，在国家存亡之际，他传上帝的信息。但是相比于同时代的其他先知，耶利米的话实在不好听。其他的先知都说上帝会拯救我们，坚持就是胜利，耶路撒冷有耶和华的殿，只要有圣殿在我们当中，就表示上帝在我们当中，所以不用害怕，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就像之前上帝拯救西西家一样。可是耶利米说，你们被巴比伦攻击是因为你们没有专心侍奉上帝，是因为你们做了许多的坏事，被上帝刑罚，所以你们要赶快悔改，丢弃手中的恶心，并且投降巴比伦，才有活路。在这个时代，在那个混乱的时代当中，因为巴比伦的

攻击，然后整个耶路撒冷城人心惶惶的这个情况当中，如果是耶路撒冷的君王，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想听的当然是巴比伦大军会撤走，我们可以继续的过我们原本的生活。但是只有耶利米跟人家说不一样的话，只有耶利米说你们被攻击是上帝命定的刑罚。哇，这话真的是谁听了都不喜欢。所以呢，在前面我们谈到当约雅敬做王的时候，耶利米曾经上书劝谏这个约雅敬王要投降巴比伦，要丢弃手中的恶行。结果呢，他的这个上书的奏本被王一把火就烧了。那当然，约雅敬因为他倚靠埃及，然后反叛巴比伦，后来这个约雅敬王他的结局并不好，就是在他公然的反叛巴比伦之后没多久，耶路撒冷就被围城了。然后在围城的过程当中，约雅敬就死了。圣经上面没有说他是怎么死的，但是我们很肯定他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城的过程当中死亡。好，不管他是自杀，还是被臣子刺杀，还是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被杀等等，不知道怎么死，但总之在围城的过程当中他就死了。所以在主前597年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约雅敬死了，然后他的儿子继位，才三个月的时间，他的儿子约雅敬就决定要出城投降巴比伦。好，所以这个是圣经上面说的，就是耶路撒冷已经快要沦陷了，然后他的这个时候约雅敬的儿子继位，他就主动出城投降，然后呢，巴比伦就有了这个第一次的被掳，就是这个除了君王之外，好，君王，然后大部分的王室成员，然后不止哦，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宗教的这个神职人员、祭司、先知等等，然后甚至呢，连工匠、连士兵，反正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比较有生产力的人，好，上层阶级，从君王到这一个祭司到工匠到士兵等等，凡是比较有生产力的人都被掳走到巴比伦去，都被掳走到巴比伦去，然后反正就剩下一群老弱残兵，然后这个南国犹大已经变成了风雨飘摇的势力，随时会熄灭的灯火。然后呢，就巴比伦王就把这个投降的约雅敬带走，然后另立一个王叫做西底家。所以呢，这个在西底家王的时候，耶利米他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在597年的那一次被掳并没有被带走，他留在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在西底家继位的时候，他继续对西底家王说同样的话，他想说这个上帝的话哈，约雅敬王不听，所以他最后就死得很惨，然后耶路撒冷城就是也被清洗了一次，变得更弱了。那么现在呢，有新王上任，希望这个新的王可以听我所传的上帝的话，所以耶利米就去找了西底家。好，而事实上西底家他私底下也有去见这个先知耶利米，然后呢，西底家王就其实他有派人去找先知耶利米，说好，请你为我们祷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这个问问看哈，帮我们祷告上帝，然后问问看，说我们到底该怎么行才能够存活下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结局？那么上帝呢，就透过耶利米跟西底家，其实还是说一样的话，就是南国犹大之所以现在

会面临这么困难、这么严峻的这个局面，都是因为第一个，你们不专心依靠上帝，拜上帝还拜外邦神；第二个，你们国中有很多就是欺压穷人、欺压弱势的事情，然后这一些事情让上帝非常的愤怒。所以因为这两重的罪恶，上帝要刑罚，就是上帝要，就你们不乖啊，上帝要打你屁股。那上帝用什么东西打你屁股？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上帝打你屁股的那根棍子。那这是，这就是西底家的信息，这就是耶利米向西底家说的信息，其实跟约雅敬是一样的。可是约雅敬王没有听，所以呢他就死在了巴比伦的围困当中。那么到了西底家的时候呢，耶利米继续说同样的话。那这个对西底家来说，他有没有听呢？其实一开始没有。他私底下去问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其实是期望说情况不同了，他可以就是耶利米可以给他一些好消息，就没想到耶利米讲的话还是一样，就是你要投降巴比伦，然后你要乖乖的被掳去巴比伦，这才是唯一活命的道路。所以呢，这个西底家一生气，就把耶利米关起来。好，他就把耶利米关在这个牢房里面，然后跟耶利米说：“你就在监狱里面等着看好了。我们让事实来说话，好看是你对还是我对。”好，所以呢，耶利米因为这个耶利米就被西底家王就是关起来。然后呢，西底家其实后来他就去跟当时候的埃及王这个结盟，就是埃及王，因为埃及其实也一直想要怂恿南国犹大起来反叛巴比伦，然后埃及还承诺西底家说，你如果起来反叛巴比伦，不用怕，我会出兵帮你，我就是你的 backup。 结果呢，西底家因为有了这个埃及的支持，他就鼓起勇气反叛。好，其实跟他的上一任君王就是约雅敬是一样的。好，结果呢，当这个反叛，当他正式反叛的时候，耶路撒冷果然又被亚述大军围困。那一开始埃及确实有出兵帮助他们哦。那埃及出兵的时候呢，巴比伦大军就撤回。那大家都觉得，哦，这样子就没事了，反正就有埃及的军兵一来，巴比伦就退兵了嘛。但是呢，当埃及的军兵退走之后，巴比伦又来了，他第二次又围城，然后这一次呢围困耶路撒冷三年，最后把耶路撒冷彻底攻陷，然后南国犹大就灭亡。好，那所以这个西底家就成为了南国犹大的最后一任君王。而且西底家的这个下场其实非常的惨，因为呢，西底家其实他在位期间，这个不是第一次反叛，他之前还有密谋反叛，但是没有成功过。好，所以他等于是在位的时候两次反叛巴比伦，所以他的下场非常惨，就是他所有的儿子当场就被杀，然后西底家本人呢，他是两只眼睛都被挖掉，然后用铁链锁着被带到巴比伦去。西底家没有听从耶利米的劝告，最后落得一个很惨的下场，而且南国犹大就此灭亡。那么耶利米呢？耶利米的结局又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说到耶利米，因为他讲的实话西底家王不爱听，就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后来当耶路撒冷陷落，然后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耶利米被巴比伦的军官放出来，而且呢，这个巴比伦的军官啊，对耶利米非常的这个友善，很客气的问他说：“哎，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呢，还是你想要留在耶路撒冷？好，你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这样子。好像西底家王是没得选，好，他这个直接铁链锁着就带到巴比伦去了。可是呢，耶利米被放出来之后，这个巴比伦的军官。”

官很客气的问他：“啊，你是要跟我们去巴比伦，还是你要留在耶路撒冷？”好，耶利米就选择留在耶路撒冷。他选择留下来在耶路撒冷，跟这个民中最穷的百姓住在一起。好，因为呢，当南国犹大灭亡，然后耶路撒冷陷落，正是陷落的这个时候，

西底家被带到巴比伦去，然后耶路撒冷城破的时候，又有一大群的人被掳到巴比伦去。最后留下来的人是谁？就是南国，原本南国犹大这个国中最底层的、最贫穷的、最没有人想要理会的一群人，然后被留在这个已经被大军攻陷、被大火焚烧之后，只剩下这个断垣残壁的这个耶路撒冷城。好，那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去巴比伦，应该说不定还能够过得比较好，至少人家巴比伦城很繁荣、很富庶哈。可是耶利米选择留下来，他选择跟那最贫穷的百姓住在一起，他在留在耶路撒冷，继续的对这些百姓说话，陪伴他们。耶利米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求主赐我怜悯的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每个人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南国末年的先知耶利米，他是一个很悲苦的先知，在那个国之将亡、人心惶惶、一片混乱的时代，他从上帝那里听到了唯一存活的道路，知道原来我们还有一个生的机会。可惜他所传的没有人信，因为他说的话一点也不中听。在强敌压境的时候，大家都希望听到正能量的安慰跟激励呀，只有他不断的劝大家投降，这简直是卖国贼的行径啊。所以耶利米被抓、被打、被唾弃，但他仍然呼喊着，希望大家可以悔改，丢弃手中的恶行，投降巴比伦，接受上帝所安排的命运。他甚至为此昼夜哭泣祷告，直到国家被毁了，家乡残破不堪，许多人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时候，他仍然愿意留下来，跟民中最贫穷的人、跟百姓当中最底层的那一群人一起，慢慢的重建家园。各位亲爱的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曾经有人苦口婆心的劝告你？这些话不受用，不中听，可是为了你好，他还是继续的劝。这样的人是真心为你好的人。当然也有一些人本意是好的，但是劝告的内容是错的。我们感谢对方的关心，但是却不宜跟随他们的劝告。但耶利米不同，耶利米他听见的是上帝的信息，他听见的是来自神的

声音，他拥有的是真知灼见。可惜在那个时代，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为什么耶利米已经被打、被关、被羞辱，却还要继续不断的劝告呢？因为他深深明白上帝爱人的心，他知道上帝是多么迫切的希望所有人能够得救。既然上帝不肯放弃，那么他也就不放弃。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如今上帝也正在为你焦急吗？你知道上帝正迫切的希望你能得救吗？不只是从今生生活中的困难得解脱，上帝更希望你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永远的祝福。你愿意吗？如果你愿意，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在那个一片黑暗混乱的南国末年，因为你爱世人，因为你爱你的子民，你差遣先知耶利米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劝告，希望南国的百姓可以由此得生命。在21世纪的今天，你仍然也透过许多的教会，透过许多的基督徒，在向这个世界发出劝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希望有更多的人因此认识耶稣，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基督信仰里头找到永恒的生命。我恳求你祝福在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听众朋友，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从此不一样，能够因着在节目当中看见这许许多多传奇人物的见证，能够得着永恒的生命，能够愿意跟随耶稣。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

0: 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这个节目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呢？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职能治疗师，也是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又在空中跟大家相会了，很高兴哦。今天我们请到重量级的人物，乃是这个我们有关沟通障碍的，还有听觉障碍的孩子们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机构。我不好意思啊，这真的是叫做最重要的一个机构。那在台北市首善之区，我们这个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校长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现场哦，大家真的是要热烈欢迎啊！请校长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校长赵丽华，很开心有机会在这边跟主持人聊聊天，也跟大家见面，谢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概对于启聪学校可能真的很少听到，但是因为我们呢，对于听觉障碍的孩子啊，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其实要选择的这个各种教育体制，现在真的很多，五花八门，很多从幼儿园啊、小学、国中、高中，一般的孩子就非常多种了。可是对我们听觉上机能有一些问题的孩子，可能在选择上面呢，也很想有这么多种的选择，可是常常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自己在一般的普通教育啊，能不能习惯那里的这个教材教法啦，还有这个整个的学习的环境适不适合。所以其实我们启聪学校啊，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设立这个学校了，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咯。那馨馨老师在这个学校也工作了很久了，20几年了。那很开心就是在我们学校这一次的这个整体学校在新的这个100多年100零几年开始，就是109年开始，就是由赵丽华校长来担任我们的校长。整体的教育的理念是非常的崭新的，我这个非常的开心。那有这个机会让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哦，校长这个整个您的过去的工作资历非常的不一样，这个说起来应该是很人出神入化的，让大家会觉得哎，校长的经历来当我们启聪学校的校长，真的是做到第二届了。
1: 对，
0: 我们真的觉得哎，有那种崭新和跨领域跨界的那种感觉，很非常的多，非常的请校长来跟我们聊聊，对您的过去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过程啊。
1: 就如同淑馨你刚刚说的，因为我自己在我来启聪第五年了嘛，那在这五年之前，我有28年普通学校的经验。
0: 是，
1: 好，我从一开始从师大特教系毕业之后，我的前6年其实我的职称是国文科老师。
0: 是，对。
1: 好，那也就是在普通学校，然后担任国文科老师。然后中间有一年，我其实是曾经因为学校找不到特教老师，又遇到学校特教评鉴吧，所以当时校长他们有听说，哎，学校里面有一个国文老师，他有特教的背景，那因为评鉴需要，所以就把我暂时调到了启智班。

0: 那是我第一次接受接触身心障碍的教育。那所以我在普通学校国中六年之后，我就到了就考进了台北市的中正高中。在中正高中一待就待了21年。好，那我在中正高中的职称是特教老师，是资源班的老师。好，那所以其实还蛮久，在说我在特教很短嘛，也没有，其实我一直都在特教，只是因为一直都在普通学校的特教里面。那所以所接触的学生大概就是特教法上面列过的类别我大概都接触过，因为我刚刚说嘛，我一开始曾经是启智班的老师，所以我接触过智能障碍。然后在中正高中的资源班，我们就是各类的孩子都收，因为安置的关系。那5年前为什么到北聪呢？也许也可以聊一下，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有想退休了。好，那我就细数了一下我自己在特教的安置形态里面，大概只有一个环境我还没待过，就是特殊学校
1: 啊。
0: 好，因为我从前面一开始服务的时候，在江翠国中的时候，我曾经是自由班的导师。好，所以对，所以我担任过自由班的导师，然后启智班的导师，然后资源班，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有几点的概念的话，那我应该在几个特殊学校。好，那加上因为我想退休了哈，是因为我的小孩其实都大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啊什么，所以就会觉得，也许能够在退休的这之前，能够再为这个工作再多做点什么不一样，那也为自己的工作经验再累一点不同的经验，这样哈。所以我就在5年前我就选择参加启聪学校校长的遴聘，那也很顺利就来到这里工作到现在这样。所以整个教育的经历大概是这样的状态。
1: 哇，原来是有这种集点大满贯的精神。
0: 对对对对，我完全都集到了。
1: 哇，真的是很少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来到我们学校当校长，所以我就是觉得说，难怪校长会有很多这个不一样，很跳脱一般传统的特教啦，或者是传统的这种启聪教育的这种思维，但是真的是很难得。这资优班特教班啦，哈，以前比较要叫启智班，是很早很早以前的说法，现在是不能这样叫。但是可见就是两极端啊，您都有跑过，然后普通学校又待了那么久，看过非常多，中正高中也是很棒的学校，
0: 是。
1: 所以真的在您的这些经历给你带来形塑出来的那种对于孩子的这个特色，您应该可以有一些很快拿捏到他们的每一个，他们是身处在哪一个阶段啊，或是在哪一个区域、哪一个象限里面的那种简单说就是对特教生或是普通生或是甚至自由生那些看法，您会不会觉得说孩子要分类，到底为什么要把孩子们分类呢？
0: 特教学生分类这件事情，其实在从学术上来看，其实一直都是有很大的争论的。到底是应该要先给一个身份的类别才能够得到他需要的教育服务，还是所有的孩子不分类之后，我们依照孩子的需求去给服务？好，那这个其实从国外到国内其实都有不同的争论的观点。那目前台湾大概就是，就熟悉你知道的，我们反正都是先分类好，好，他是听觉障碍，他是智能障碍，他是自闭症，然后分类好之后我们才开始给予特教服务。那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当教育是有限的投资的时候，那我们的确应该把资源放在最需要的学生身上。好，那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分类它就会变成是有它的必要性，因为透过分类我可以把学生的需求的轻重很快速的筛选出来。那一旦筛选出来，需求高的孩子先获得服务，那是一定的。好，所以对于分类这件事情，我大概比较会持有这样的观念。可是我觉得对于教育工作，以我自己来说，我自己比较少去记住这个学生是什么类别，也就是说当他成为我的学生的时候，我大概就会比较去觉得老师们应该要去想的是这个孩子在整个学习过程中他有哪一些是需要特别帮忙的。
1: 好，
0: 那以前因为我在中正高中服务的时间很长，那中正的学生他因为是一个中等生的状态嘛，好，那所以特教生身心障碍学生他进到这个学校环境

0: 那它其实多数时候它是可以跟一般生一样的、
1: 嗯、
0: 那所显现出的那个极少数极少的不一样的那些点可能就是特教老师要去服务的。那一开始我跟很多特教老师一样，我会抓着那个很困难的点，觉得我们应该要想办法或是什么。可是后来工作几年之后，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达到百分百的一样。
1: 嗯嗯，
0: 所以哪怕是身上身它有一些些不一样，为什么我们不能去接受它的不一样？
1: 嗯嗯，
0: 所以我大概在中正待了第五年第六年之后，我自己感觉我的工作压力降很多。
1: 哦，
0: 因为一开始我会很担心，因为我服务的不够，所以我的学生在学校没办法好好的学习或适应上的困难、
1: 嗯、
0: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当我们只是着重到学生的优势而不是抓着他的弱势不放的时候，老师自己会觉得轻松很多。那个轻松不是因为我不管了、嗯、而是因为在我们推动学生发展优势的过程中，因为那就是学生的优势，所以他发展起来他自己也会有成就感，老师推动也会有成就感，当师生双方都有成就感的时候，那一步就会踏得比较快一点点、
1: 嗯、
0: 那后来我就 更注意到，就是当我的学生在优势的这一块，比如说一个孩子国英数三科，假设他数学特别不行，因为尤其是声音障碍学生普遍数理方面，有些孩子他的数理就是真的比较弱，那以前我们会觉得，哎，他数学不好，赶快要补救数学，好，国文英文还好就不用补救，后来你发现他国文英文不补救呢，他的分数就是那样而已，数学呢补了半天呢还
1: 是
0: 那样而已。
1: 懂。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说，哎，我跟老师们讨论之后呢，我们就说，那我们不然我们不要补数学好了哈，那我们就补国文跟英文这样。哎，就发现国文英文他们一补一推，他可以跨好大一步，那个分数就跨好大一阶、哦、那数学你可能投入了半天不行就是不行这样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后来 我自己会觉得，当这那几年的工作经验给我现在回、哎、到北重之后会有相同的概念，就是我不太想去一直专注在说学生听不到或听不清楚这件事情，而是会站在说，哎，他们就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
1: 嗯，
0: 啊，不管他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幼儿部、国小部、国中部、高中部嘛，不管他是小学生或是高中生，他一定有他生命发展的阶段。
1: 是，
0: 那这个阶段里面，一般的孩子要什么，启聪学校的孩子就要什么，
1: 嗯，
0: 那听力只是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许他就是没有带耳朵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在他参与他该发展的阶段的过程中，把他的听力的限制降到最低，这个才是学校要去努力要做的、
1: 嗯、
0: 那这个体验其实是我在中正二十几年的那个工作经验里面我体验到的这样。所以我现在大概在学校工作的时候，我比较会就是可能刚刚淑英讲说，我可能带着不同的观点在这个学校里面存活这样。我一开始其实就觉得我一直在打扰大家，我觉得那是因为我们跟普通生比较过以后，就会发现当整个学校都是听障生的时候，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普通学，当把他把北冲当作一个普通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听力普遍不好的普通学校。
1: 嗯，
0: 那这个在思维上，我们能做的东西就会变得很多了。
1: 多
0: 当你不断的去局限说、嗯、啊，他们就是听不到、听不清楚、听，然后所以所有都是加强认字、认字、认字，因为大家就说听障生最弱的就是国语文嘛，因为听不到啊什么。那你就会发现孩子所有东西就被局限在那个区块。那所以这可能是我自己在整个工作经验上面我过去的经验给我的不同的体会，所以我现在在北冲在工作重点上会跟过往可能老师们的习惯不太一样，所以应该跟学校老师说对不起。
1: 其实我们非常欢迎有，我觉得对于我们在学校工作很久的人，其实是很希望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这个眼界，其实是更能创造出亮点啦。所以校长不要觉得是对不起学校，我倒是觉得很多家长和很多这个老师们，其实在校长的带领下，其实都蛮跨越自己的过去的那个舒适圈的。对对，对我们来说，我觉得对学生是非常好的事情。那应该说校长感觉好像把特教学校跟普通学校没有做太清楚的分界耶。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毕竟特教学校里面的学生他有他的特殊需求，那这个特殊需求其实在校长眼中其实是

0: 感觉是很轻而易举，应该是没有太难的事情，重点是要给他们跟外面的人一样的教育，是这样吗？
1: 嗯，我自己觉得特殊学校，就是以启聪来说，因为特殊学校有很多种嘛，那智类的特殊学校跟聪类或明类的特殊学校的状况不太一样。
0: 嗯，
1: 那以启聪来说，我自己真的就像你刚刚讲，我比较希望它是一个像普通学校的特殊学校。
0: 嗯，
1: 好，虽然整个社会给我们定位也许是一个封闭型的环境，可是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定位是我们要帮学生打开那扇门跟那个界限，这样。好，所以把学生带出学校外面去参与社会，这是我们应该要努力去做的。那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不一样，是因为现在因为社会上的多元，其实我们都应该要去接受每一个人在生活中啊会有很多很多的，就你跟我本来也就会有不同，我跟你跟别人每个人都有别人的差异，那为什么只有他们的差异被注重？好，那如果我们看在每个人都有差异的分那个观点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更去看到他们没有差异的那个部分。我看到差异觉得很刺眼嘛，不会啊。对，我觉得有些人很矮，有些人很胖，可是我们从来不会觉得这些很矮很胖的人应该被关起来，对，应该被放在某一个区块里面。可是为什么听力的问题它就会变成一个被放大那么大的问题，这样。那当然，可是也另外一个观点可能会是因为他们都听不清楚听不到，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他们在普通学校的参与，这件事情可能才是我们要去重视的。也就是如果有人问我说到底启聪学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会说它有存在的必要。那听起来又会跟我刚刚讲的话有一点点好像不一致，因为刚刚我觉得他们明明有什么不一样。可是为什么启聪学校的学生会有一样的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听不到听不清楚会影响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 social。 我们是一个用语言沟通的环境，可是这个沟通的环境对于这群听障者，尤其是重度听障甚至是聋孩子，他们使用手语的这个需求来看的话，他们的确在这个完全依赖口语沟通的这个环境里面，他们没有办法完全融入。那没有办法完全融入的这件事情呢，就会造成孩子们在 social 这件事情的发展是不够的。
0: 好，是，
1: 所以如果问我说启聪学校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我会说站在这个观点来看，他们有存在的必要，而且他有一种很重要的工作是认同。
0: 嗯哼，
1: 听障生或聋孩子自我认同这件事情。好，那自我认同从学理上来看，从文化观点来看，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分。比如说我们说原住民语，他们为什么需要有一些族语的活动，因为他透过语言来做这个族群的认同。那聋人本身也是，因为我在这个 群体里面每个人都使用手语的过程中，我认知到 我就是使用这个手语的族群，然后我也不觉得我跟外面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只是使用一种不同的语言。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启聪学校所要营造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应该会是，这是聋孩子所需要的学习环境。因为我们的学习就像我们除夕你进教室去的时候，你还是会用手语，即便我们的手语没有那么流畅，可是我们还是会努力用我们有限的手语去跟我们的聋学生做互动。那这个过程中就让他们感受到的会是你懂我的语言，所以我知道你懂我。
0: 嗯哼，
1: 好，那讲个题外话，就是像因为属性也知道我们有一些孩子是普通在普通学校待很长的时间，回到我们学校的聋孩子。
0: 是，
1: 那我问过一个其中一个孩子说，哎，他国小在普通学校就读，国中以后回到我们学校，好，那他也使用手语在学校里面。我就问他说觉得在我们学校或者他之前在国小有什么不一样，他跟我说了一个过程，我觉得很传神，但是其实听来会有一点点心疼，这样。就是他跟我说他在普通学校的时候虽然有手语员，可是他常常不知道，他透过手语员在跟他同学聊天的时候，有时候会搞不清楚我是在跟我同学聊天还是我在跟手语员
0: 聊天。
1: 可是他回到我们学校之后，他发现他可以自己跟别人聊天，
0: 是，
1: 所以他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是，
1: 对，所以如果站在这样一个观点，因为孩子们总是需要朋友，那我们就

0: 必须承认，启聪学校的存在是有它的必要的，而且这个目前全世界大概多数国家都还是有
1: 龙
0: 学校、启聪学校、当然有一些国家已经很严格的把所有特殊学校都收起来了，但是多数国家仍然会维持这样的传统，我觉得是应该跟手语这个使用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1: 的确，我们也总是不希望我们讲的笑话还有 lag， 对不对？还要经过别人
0: 转译，
1: 然后那个人才笑，然后可能是这个中间翻译的人先偷笑一下，都这种感觉。
0: 然后有可能是当他笑的时候，别人根本已经跳出这 part，
1: 已经讲完了。
0: 对，然后
1: 你还才在笑，
0: 人家还觉得说你在笑，你在笑什么？我现在当下又没有什么好笑的。
1: 是，
0: 所以他的讯息永远慢一拍，慢两拍，那他永远跟不上别人的互动啊。
1: 以后他会不敢笑、欸，
0: 对，
1: 就不敢做反应，因为好像慢点笑，那个感觉别人都侧目哦。其实，在大概年纪五六年级，可能他们就会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好像跟人家不同步。
0: 对，
1: 所以其实我们蛮多小孩就是大概高年级，小学高年级左右转回来的很多，国中回来的也很多，高中以前更多。
0: 对，
1: 所以其实我觉得社交融合是至少是在我们学校启聪学校里面提供的一个叫做基本重要价值，
0: 一个安全的互动环境。
1: 是是，他在这里他是有那个踏实感，
0: 对，
1: 存在感，
0: 然后不用怕被笑。我们有时候在学校看到那两个讲话看我们听起来觉得都不清楚孩子，你看他们聊天嘛，就觉得很神奇，明明两个都讲得不清楚，可是两个可以聊得很愉快。那这样的经验他们在普通学校很难遇得到啊。
1: 真的，可能在外面不太敢说这么多。 对，在这里我们看很多他们就是下课可以玩得很高兴，
0: 没错，
1: 对，这就是他们那个自然的互动是无价的。
0: 对，而且是他们这年纪，就是十几岁的孩子没有朋友这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吧。
1: 是是是，所以对启聪学校是台北市的四所特殊学校之一。
0: 对
1: 对，但是事实上我们这个启聪学校更主要的就是涵盖了这个沟通和听觉上有障碍的，他们在一般学校没有办法很自然的透过语言口语来学习或者是互动的孩子，他们其实有一个这样一个以手语为另外一种沟通管道的一个基础啦。
0: 是
1: 这个教育单位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特殊学校呢，是不是应该说就是以手语为主，然后其他都可以跟普通学校几乎是尽可能的提供一样的东西，让来我们学校的学生如果他是有潜力可以吸收跟外面一样的，像我们有很多很特别的这个教育的这个提供，比如说像是机器人啦，还有这个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美术艺术方面的这些学习，其实都几乎是跟外面的学校是一样的哦，就是从以前到现在我们在这个部分的努力真的不输那外面的普通学校。
0: 其实我们走的是一般课纲啊，在十二年国教以后所有特殊学校走的仍然是普通教育的课纲，所以我们用跟普通学校一样的课本。
1: 是，这个大家大概可能有点难以相信，
0: 很多人以为我们有特殊的课本，没有，我们没有什么特殊的课本。
1: 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前瞻性的东西啊，就是课本是跟外面的小孩是一样，但是事实上老师在教学过程 我觉得是面临很多需要去突破需要去调整的，课本的本质是一样但是传达过程是非常多特教的教法和教材的这个调整。所以哇，今天这个校长给我们从您的这个过程啊背景，然后来看看我们学校这些所谓的其实人数不多，我们的特教生听障的学生比例在所有障别里面其实
0: 算低的，
1: 算是少的，
0: 大概仅次于明类。目前应该特教生人数最少是视障者，
1: 是
0: 第二个的就是
1: 听障者。
0: 对，
1: 但是却是这么需要一个环境来给他们促进他们的这个学习。所以我们呢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对谈就会是非常的重要，对于大家

关心沟通障碍或是听觉障碍者的教育的这个不管是他的亲人啊还是父母啦，最重要应该是父母，就可以好好的来收听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再跟台北市立启聪学校的赵丽华校长继续来聊聊我们学校有哪些跟其他学校不一样的特色。

0: 好，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赵丽华校长来到我们的现场。各位全球听众朋友们，想要了解台北市立启聪学校在听障教育、启聪教育上面现在做到哪些特色、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最新的这个教育的方针跟发展呢，我们今天请赵校长来跟我们聊一聊。我们启聪学校涵盖的学制非常的长，其实跟其他的特殊学校差不多啦，但是我们算是算完整的，从幼儿园学幼儿部，其实以前还有婴幼儿，
1: 现在还有，
0: 只是说现在在那个
1: 专班，
0: 对，在那个
1: 实验班，
0: 听障教育资源中心，我们学校部别很多，所以校长跟大家来简介一下。
1: 好，其实粗心讲也可以。好，那我们学校收2到18岁的听障学生，每次提到2到18岁，那个来宾来的时候，我跟他们介绍说，我们学校收2到18岁，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讲，大家可以想象2到18岁的意思就是，这个 baby 如果他2岁就进到我们学校的幼儿部，他可能会到18岁才毕业，他会在这个学校待16年，很长的时间。我觉得这还蛮奇怪的。然后等一下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奇怪的地方。那我们学校有幼儿部，
0: 是，
1: 然后国小部、国中部，然后高中职部。好，那高中职部当然又有分类科嘛。哈，我们现在有门市服务科、多媒体设计科、餐饮管理科、电子商务科。好，那我们当然还有普高。好，只是我们普高有第6年没有招生了，这样哈。那所以我们的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拉长这么多2到18岁？大概就是刚刚讲的嘛，因为这些尤其是聋的孩子或者是极重度听障的孩子，他们在外面学习有他们的限制跟困难的时候，这个环境就变成是他们最后一个可以学习的环境。那到了国高中以后呢，我们需要考量的是身障生他还是有职业需求，或者是他有生涯发展的需求，所以不同的职业类科可以让孩子们去做选择。那目前我觉得北聪比，因为不晓得大家是不是知道，我们现在除了北聪之外，其实还有中聪还有南聪。好，那大概职业类科科目最多的学校就是我们了。好，我们即便是这个科，可能像我们现在高中部多媒科只有2个学生，即便只有2个学生，我们 还是把这个科开出来。那政府应该是谢谢教育局给我们很大的那个成本，因为这些教育成本投入是让孩子可以适性去选择他想要就读的职业类科，
0: 有兴趣的。
1: 对，好，那特殊学校因为我们学生人数少，所以如果政府还在说我们必须多少人才能成为一个科，成为一个班，那这些学生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真的是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在这个部分其实对学校 不吝啬，是一件很重要的功劳，这样可以让我的学生还是可以，比如我想要学多媒科，我就是画画专长，我还是可以选，即便今年只有两个学生选这个职业类科。好，那所以整个启聪学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还是很 重视到孩子的适性。那当然因为部别很多，每个部别有不同的发展的功能嘛。好，那幼儿部大家属性就知道，这个时候因为是多数的 baby 都才刚被诊断出来是听损儿，
0: 是，
1: 那对于他的预后，也就是他开了 CI 就是电子耳之后，是不是有发展语言的可能，所有的家长都还在观望，老师也都还不确定。所以在幼儿期的这个时间点，大概除了一般幼儿的 生活自理的发展之外，很多的时间他会花在口语的训练。好，然后真的不行的孩子，可能到了中班以后，我们确定孩子的口语的可能性很低的时候，老师会开始介入一些手语的教导。好，那大概是这是幼儿部最重要的功能。那国小部以后的部别大概开始了，除了他的沟通训练的沟通的这个能力的稳定发展之外，大概主要的还就会是跟一般孩子一样的学业学习。但是会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比如说熟悉你的小孩放学后去哪里， 可能是去很多听众朋友，你们的小孩可能是去上才艺班，学钢琴啊，学舞蹈啊，学画画，学任何事情，
0: 还安亲班，
1: 对，安亲班。可是我的学生没办法，因为我
0: 没有安亲班收。
1: 我们的孩子到了放学后，他们家长即便有经济能力，可以让他们去想要让他们去学才艺，都不一定送得出去，因为他在接收讯息这方面的限制，会让他在一般的才艺班也好，安心班也好，他没有办法。
0: 是，
1: 所以北聪就会变成我们也是另外一个形态的才艺班。好，所以大概从110学年度开始，我们的教学组非常辛苦，我们的国小部的课后班就是才艺化这样。所以除了以前可能都是只有写功课，

0: 那110学年度开始，我们介入了直排轮啊、机器人啊，今年还开始发展志高啊、画画、舞蹈啊。那大家想象这些东西，其实、
1: 粘土
0: 对粘土这些

0: 验跟学习经验、
1: 嗯、
0: 那普通学校的学生可能是家长去努力这一块，可是在启聪学校我们必须替代这一块，不一定是家长没有能力做，而是家长其实有能力、现实环境里面也没有让他们可以学习这些机会，好，所以他们就必须，所以我们国小部国中部到高中部我们开始这几年我们开始把一些、课程拉进学校里面来。好，那刚刚也讲到说、我们有比如说我们有机器人啊，我们有扯铃啊，我们有直排轮啊，好，那这些东西其实一般的学生可能都有机会学，但我们的孩子即便家长有能力他都不一定能够帮孩子找到学习的地方。好，那、在这个 国中以后也是哦，比如国中高中部的学生比如我们加进书法加进、戏剧加进什么，好，某个角度其实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些东西让学生的学习变得更丰富，
1: 嗯嗯，
0: 那每一个丰富的过程中其实如果能够启发孩子的某一些潜能，那就是学校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1: 是，
0: 那 也有些老师会跟我说想这些经验有需要吗，这样，我自己会这样想，我们一般的小孩在成长过程中我们也是让孩子多方试探嘛，
1: 嗯，
0: 也许有些前期就掉到大海里面去，比如我的小孩去学钢琴后来他也 不弹啦，对不对，家里买了钢琴他也不弹，那 又怎样呢，
1: 嗯，
0: 对啊，就是我们曾经投资过然后发现他对这方面不喜欢没天分那又如何，至少在他回忆的过程中他曾经有过一个这样的经验，
1: 是，
0: 好，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
1: 嗯嗯，
0: 把启聪学校当作孩子的学习基地，除了一般的学科以外还有包括他该有的生活跟学习经验，
1: 嗯嗯，
0: 好，那这两年更精彩了，学务处把探索教育也拉进来，所以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可以让学生在学校爬树垂降然后滑索，好，那这些过程、对很多学生来说他可能从来想都没想过他可以在学校爬树，
1: 对，
0: 我们也没想过，我们本来在想很多学生可能很害怕，可是我们在过程中会看到孩子比如他从四楼垂降下来的时候竟然一点都不害怕，是我们大人在下面看得很害怕，
1: 对对对
0: 好，然后孩子
1: 在那边预备
0: 孩子下来之后呢他竟然吵着要再来一次的时候，那你就会看到我们成功了，因为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学习了勇敢，
1: 是
0: 学习了放心，
1: 嗯嗯，
0: 信任，那这个过程就不是一般的课程可以达到的，好，所以刚刚徐颖问我说启聪学校有什么可以为学生做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为学生做的，我们帮孩子打开每一扇学习的窗，那我不管每一个学生 不管这个学生会在哪一扇窗发现自己的亮点，
1: 嗯，
0: 可是我们总是把窗户打开了，然后孩子有机会去试探了，好，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北聪这五年来很多老师在努力做的事情，所以要给启聪学校老师拍拍手，因为校长只能出一张嘴，可是其实是很多老师，比如说我们今年为了要推广国小部的志高，那国小部的老师他就整个暑假去学志高，不然我们没有师资怎么去培训孩子的能力，好，那这个，所以这些都是老师们努力在做的，
1: 是，
0: 那 我自己觉得应该给这些特殊学校的老师更多的掌声，我们能够给到的掌声真的太少了，
1: 是真的，我觉得特教老师真的就是要什么就要赶快生出来有什么，所以他们得要花好多时间自我进修，
0: 对，没错，
1: 花自己的时间去学习，然后去赶快有什么小孩需要的我赶快为了小孩去学，
0: 是，
1: 倒不是为了我自己需要去学，所以这一点真的是非常真的让人家非常敬佩，那尤其是如果有校长这个带头往前冲的时候，真的 发展的东西就完全是不一样，过去曾经有一位校长啊，他是要发展这个镶牙科，我不知道校长有听过吗，
0: 牙齿吗，
1: 对，那个时候已经蛮早以前的李荣辉校长，
0: 李荣辉校长，
1: 对，那个时候我就在了嘛，然后我就想校长提出来的每一次，因为校长们会换嘛，每一个校长可能做到届龄就要换人，就要再换人，那当时他有提过要做镶牙，然后就是要在学务处新盖，那个时候要新盖那个
0: 北排
1: 、然后在学务处的那个大楼那边，他说要弄镶牙科，那我们也是觉得其实镶牙这个工作也蛮好的，
0: 就有32颗牙，
1: 然后而且这个工作这个精密的程度眼睛要好，然后也不也然后会有点吵，然后所以就是 其实对于其中

0: 的学生有点不错哈，蛮适合。但是就是说，这个镶牙这个就比较是职业导向。
1: 是，
0: 那你要完成镶牙这个工作，可能前奏要有很多很好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培养，
1: 还有医科的背景吧。
0: 镶牙没有，因为镶牙这个是技术，纯技术，就是可能前面要有医院的这个医疗人员去印模或是什么什么的，做出来那个模型之后，他就是把那个
1: 做出一颗牙齿，
0: 对，他就做出那颗牙齿。那牙体技术啦哈，那就是说那是很大概十几年前有校长这样提出来，但是我们其实会觉得，当然是后来有一些可能实行上有些困难啦，毕竟那个时候连这种连大学科系都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大学教育，那你像技职教育就更困难嘛，
1: 没错，
0: 那比较像是还是比较隐秘一点的那种工作，等于说是比较师徒制的那种工作，但是也是一个校长提出来的哦。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来到启聪当校长的人都会有很深刻的为孩子还有他的将来或是他的现在提出不一样的看法，就好像校长说学习基地耶，这个是很多人家会说我们这是一个创业基地哦，现在好多那个政府的单位就是新创公司的基地，
1: 对对对，
0: 这一块 是那很多新创的人就跑来这边大家一起互相讨论，一起互相的合作，
1: 对，
0: 然后就真的能弄出一些新的公司，一些新的企业的走向，那我们学校能够有这样子的学习基地，其实真的对很多听障的孩子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在这里是可以像才艺化的，还没有想到这么遥远的工作，而是在你学习的过程去发展你的兴趣，去发展你的这个能力，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刻都不浪费，没有等到最后才让你，培养出一个什么工作，而是在每一刻从小就开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对小孩来说，其实我们职能治疗师的理念啊，就是说活动作为一个药方，我们职能治疗师以活动治疗 activity therapy 这个活动治疗是我们的专业的宗旨，
1: 是，
0: 对，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从医院啊做各种的活动，在念医学院的时候就是做编织做这个木工还做陶土然后还做这个缝纫，对，那很多人都说职能治疗师是那个医学院的家政系啊，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种的这种手工嘛，
1: 精细动作，
0: 对，因为我们是以研究精细动作为主要治疗取向的这个一个专业。当我跨界到学校里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学校里面的各种活动啊都充满了治疗的意义，不要说教育对我们来说它是对孩子的治疗性的意义真的是非常的深刻，当他们在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他被社会接受，他的参与度提高，他的功能性就会提高，然后他的自我存在感就会提高，这个就是一个很人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本身带来的价值，所以我常常就说职能治疗师其实跟老师真的很像，那所以老师们拥有这么多上课的时间，那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因为时间就是我们说 occupy 嘛，你可以时间就是占有你的人生，所以职能治疗就是什么占有你的人生，那个 occupy 的东西就是有意义的，我们不会去做无聊的事情，去整天去做一个没有意义的事情，我们自己就会觉得自己这样刚刚这样好废然后可是有时候废一下就会想我应该要做什么比较好，废的一点点会让自己往前走或者是往深入一点的地方去探索，
1: 是，
0: 对，那其实在学校教育如果有那种很多的活动去让孩子不耍废，不会在家里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是说在普通学校他反而像好像客人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参与度的时候，那么启聪学校这个学习机

0: 一地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有趣。我们的孩子来到这个学校，学校经营的够有趣、够活泼、够生动，其实孩子在这里面就自然而然能够成长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茁壮，一点都不受到他的障碍影响。而且我们的老师是能够去随着他们的这个比较弱的部分去调整，让他们这个弱的部分显得一点都不会有什么阻碍。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哎。
1: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过程中可能学到什么不一定是最后的结果，而是过程中孩子们培养到的自信，
0: 是
1: 还有他打开他的视野。
0: 对对，
1: 以为我只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过程中，发现我还能做其他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所以我们像我们今年开始去年开始国小部不是加了跳绳队嘛，哈，我这也要感谢，刚好有人愿意捐钱让我们找教练这样。哈，那你看跳绳队孩子，很多孩子没看过跳绳，因为大家觉得他们带着电子耳带着助听器，这么昂贵的仪器怎么能够跳绳呢？
0: 是，
1: 那可是后来我们就把跳耳朵把助听器拿掉，把吸安拿掉，他们就可以了。然后你看孩子从一开始不知道什么叫跳绳，现在很多孩子可以展现他跳绳的花式跳绳，很勇敢的闯进大神里面去。
0: 是，
1: 那像刚好一月份那个走秀活动，跳绳队表演那个跳绳，后来就有家长跟我说，他从来没有想过孩子可以这么勇敢的跑进去又跑出来这样。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不在于要培养什么选手，可是我们在于希望孩子看到，原来只要我有投入，我就会有成果，我就会有成绩。那个成绩也许别人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是那个不重要，重要是孩子自己体会到了什么，可能是我们觉得，我自己觉得我们学校可以给孩子最重要的事情。
0: 就像校长刚刚说，我们一般的孩子到底要不要学音乐、学弹钢琴，家长有很多的考量，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钢琴以后要是没有当音乐家、当钢琴家，这条路就是浪费，不要学。
1: 对，
0: 或者说我已经觉得你很像能够弹得很好了，你怎么弹到一半不想弹了呢？然后就会觉得家长就会觉得，哎，好可惜，早知道开始就不要学，浪费很多钱哦。对，但是事实上校长对这样子的想法刚刚有跟我们大家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就是孩子在这个地方就算他觉得没有兴趣，那又损失了什么呢？
1: 是啊，
0: 是，那损失的从来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东西。孩子可能在这个探索当中，就算发现我自己好像这个地方不太行，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在这个地方也许就是没有办法像别人那么好，可是我看到别人有很好的表现的时候，那我自己会晓得说我自己的定位是在哪里，然后可能我还有其他地方，诶，可能是好的，其他地方可能是有一点优秀的，可能有点不错的，相对之下对自己能够认识更清楚，反而是更能够去找到自己适合的路。
1: 而且可能我觉得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不能成为音乐家这件事情不是我学不学钢琴的条件吧。
0: 是，
1: 因为我们学音乐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我举我的孩子的例子，
0: 嗯，
1: 我的孩子都学过一阵子的钢琴，然后可是呢他们都没有成为音乐家的天分，可是呢
0: 大部分的人都没有。
1: 可是当他们开始迷上，因为他们上了高中以后，国高中以后开始有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时候，诶，他们会回来会开始在钢琴上去为了他喜欢的歌
0: 谈谈看
1: 、那这就达到他们喜欢音乐这件事情。虽然他们没有成为音乐家，好，然后最后检定也是乱七八糟，可是那又怎样？对，最后他发现，他可以谱几个乐谱，然后为了他喜欢的五月天、周杰伦，其实蛮好的呀。
0: 是，
1: 对，
0: 我们从来也不要奢望自己能够变成音乐家啦。
1: 是，
0: 我是觉得真的对很多大多数的人来说，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个经验和那个能力，其实当你老的时候你想起来会觉得我过去那一段也蛮美好的。
1: 是，
0: 所以我这个对我们来启聪学校就读的孩子 就是可以拥有这个美好，可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的老师和校长为孩子们营造的是那种一个学习基地，是那种丰丰富富的环境，让你在这里面，你不管是打滚还是要冲锋陷阵，你都有机会，甚至要从高处垂降下来，你都找得到时间还有找得到安全的防护网，让你能够安全的尝试，而且不会有这个任何你说没有这个经费的考量，学校都可以帮你安排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在台北市立启聪学校走了100多年，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展呢，我感觉是更落实孩子的基础教育，更落实孩子的基本的需要，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啊。对，我们真的还很想要再多听听校长对我们整个学校的这个未来发展会是什么样的安排，校长这样子的一个背景让自己在当妈妈和当老师当校长的这个身份转换又有什么样很奇妙很跨域很创新的一些想法。我们今天啊时间的关系只能先跟校长聊到这里，但是我们呢还会再邀请校长来一次，那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就继续把握这个首播的时间，每个礼拜一晚上9点在 Stars Radio 听见你说爱我，我们空中相见。好，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了，各位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而且要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心情愉快，祝福您每一天都心想事成。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希望呢带着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用爱过生活。谈到这个用爱过生活呢，就让人想到这个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定义呢？其实我觉得爱的定义最好的一个定义哦，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哦。圣经里面有谈到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也听过这首爱的真谛这一首歌的话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好，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爱的真谛，但是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圣经来的。爱的真谛呢，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那有人会说爱是很久忍耐，

很久忍耐就会想到说，那这样要当受气包吗？其实这个忍耐哈，是耐心的意思啊。爱就是很有耐心。其实忍耐的意思是指耐心的意思哦，这可能是一个翻译的这个关系哦。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爱是要有耐心。所以第一重要的、在圣经里面呢，谈到爱的定义哦，第一个就谈到爱是很有耐心，经常的有耐心，爱是总是很有耐心，而且是常常的有爱心，有不是爱心，是耐心啦，耐心哦。所以当我们觉得啊，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有时候要想一想，其实是不是我对这个人不够有爱呢？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我会对他是有耐心的，爱是很久的，有耐心，又有恩慈啊，恩惠跟慈爱啊，所以呢，就是爱呢，就是你有耐心对待一个人，并且呢，你对他充满了恩典跟慈爱，而且呢，爱是不嫉妒，不会去嫉妒他。所以呢，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确实谈到很多跟爱有关的一些定义哦。这些定义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如数家珍的一条一条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爱的定义是非常的深刻的哦。那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要面临到这种考验哦。明明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要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孩子呢，让我们精疲力竭，孩子让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哦。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梁慧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孩子会让你精疲力竭吗？那梁慧呢，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的这一本书啊的一个讨论啊跟导读哦。这本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正主出版社出版的，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的。那梁慧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所分享的跟教养有关的内容呢，都是从他们的书中所摘录出来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讨论跟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啊，王琦老师呢，他也有谈到了，就是如果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的话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也有谈到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可以呢，让父母、儿女两边都是双赢的哦，都是双赢的政策。所以呢，在书中呢，就观察到一位道格夫妻，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家庭，虽然有十几个孩子哦，可是他家庭里面却井井有序哦，而家里面的伦理啊，家里面的整个的这种所谓长幼有序哦，教得非常的好，孩子也很有礼貌，都不会任性乱发脾气哦，还会主动的帮助家庭哦，是怎么教的呢？道格夫妇呢，他们是有一套教孩子的方法的。那么王琦老师跟雷老师呢，他们呢有去观察这个道格夫妻他们家庭的所谓的教育的氛围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些整理，将道格夫妇他们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列了十点啊。那这个十点呢，就是呢，王琦老师他们所分享，他们所归纳出来的十点啊，这也是道格夫妇的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再来说一次啊，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讨论的结论。那这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来针对上个礼拜所讨论出来的，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教养呢？不会让孩子把我们累坏了呢？能让他们听话呢？第一个就是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家庭发挥功能，建立家庭的凝聚力，也就是带领这个家庭，就像带领一个团队一样的，团队需要有共识，团队需要有向心力啊。同样的，家庭也是需要凝聚这种向心力的啊。所以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出去玩，一起呢来做一些家庭的活动哈，一起来做家事等等的，就是全家人可以有一些家庭的这种凝聚力向心力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

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说家庭要注重纪律，包括生活作息规矩还有学习孩子，包括孩子们他们需要很明确的规范，很明确的规定来遵循，而且需要无限的耐心来养成孩子注重纪律的习惯。这个有点像是家规咯，家里面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家的规定是什么。当我们谈到家规的时候就会想到校规，有没有？公司也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啊，在团体里面必须需要有规定的，如果没有规定没有纪律的话呢，就会混乱。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家里面有哪一些规定啊，是需要去遵守的。比方说几点一定要去睡觉，或者是规定说在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劳有做家事，都需要分配工作等等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在家庭里在家规里面的规定啊，比方说不可以动手打人，类似像这样子的规范规定，每个礼拜要整理一次房间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孩子的生活作息啊规矩啊什么都是可以订立家规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执行纪律的时候呢，就算孩子生气发脾气大吵大闹，但是父母亲必须要保持冷静。因为孩子会挑衅啊，他会说你是个坏妈妈，你是个坏爸爸啊，孩子会说你怎么样的，孩子会攻击父母哦。这个时候呢，父母必须要保持冷静，不能够随着孩子起舞哦，也不能够在那地方动气了啊。因为当我们一旦发脾气之后呢，我们也会跟着孩子一起乱骂，这样子呢，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建立孩子执行纪律的一个好习惯。当孩子知道他大吵大闹也没有用，父母亲态度非常坚定，父母亲也不会被他们惹生气，父母亲就是很坚定的，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是不可以的，就是坚定的要求孩子，但是不需要大吵大闹，不需要谩骂，孩子就知道呢，他没有办法用大吵大闹的方式呢，来达到他耍赖的这个目的啊。这就是第三个，父母亲要冷静啊，要冷静。第四个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要随时留心孩子们的态度还有行为，也就是做父母的要观察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注意他们呢有没有好学的精神，他们愿不愿意学习，以及呢他们呢有没有那种愿意服务别人的心，他们愿意服侍别人，愿意服务别人，他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学习。所以呢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要去观察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哦，去培养他们，鼓励他们有这样子的去学习的精神，鼓励孩子去服务别人啊，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点呢，道格夫妇的对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呢要用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家人，希望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父母亲要做到，父母亲能够做到温和的但是坚定的态度啊，孩子呢他们就知道他们不需要大声的尖叫谩骂，他们也知道他们耍赖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亲会非常的坚持，而且父母亲会非常的温和。所以这是第五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哦，在家里面呢能够不会乱不会混乱，父母亲要鼓励家里面的孩子们，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特别是要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做父母的要做示范咯。再来第六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呢要给孩子分配工作做家事，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们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分配家里面适当的责任给他们，分配责任给他们啊。大的孩子可以照顾小的孩子，然后呢不同年纪的孩子他可以做不同的家事啊。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就要去除草啦，他们可能就会需要呢做一些比较家里面大孩子的工作。小小小的孩子呢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你可以分配简单的工作。

给他做，比方说拿个小抹布擦擦桌子啦之类的，或者是呢，帮爸爸妈妈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去啊，类似这样子当个小帮手啊，在旁边帮忙拿东西之类的，让孩子们呢能够分配到自己的整洁区域，然后家里面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清扫，或者自己的玩具要自己整理，这些都是可以变成孩子的工作啊。那吃完饭之后要收碗筷，吃饭前摆碗筷之类的，然后包括帮助妈妈在厨房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手洗菜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家里面的工作啊。洗衣服。洗衣服，现在洗衣服都很简单嘛，就是按钮而已，把衣服丢下去，然后按个钮。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孩子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啊。那晒衣服、收衣服、叠衣服之类的啊。有些家庭是用烘衣机，不需要晒的，但是再怎么样，烘完之后衣服也需要折叠啊，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配工作给孩子做啊。孩子如果从小就习惯劳动的话，对他们是很好的，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勤劳的孩子哦，这一辈子他都会勤快的，他从小就习惯工作了啊。那再来呢，第七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啊，他们建议什么呢？让孩子呢，在家长同意的范围之内练习做一些决定，并且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做对的决定。有的时候家长会都帮孩子决定好了一切了，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饭，或是要干嘛，很多需要去选择的时候，家长都帮孩子已经选好了，然后就是直接分配给孩子，孩子就照着父母的安排。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小的时候就养成让他们去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选择，就是可能给他三样去选择。而不是漫无止境的，比方说，如果孩子说我要吃火锅，我一定要吃火锅，我就知道吃火锅，吵着要吃火锅，这是一种怎么样？他非要吃火锅不可，这个不叫选择。但如果说今天父母亲说我们今天晚餐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吃小火锅，第二个我们吃咖喱饭，第三个我们吃汤面。孩子们，你们想吃什么？可以让他们选择。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一个有范围内、规范内的选择，或者是去外面买东西，我们可能的预算是多少钱？我预算就是100元的预算，要买文具。那呢，可以让孩子选择在这个100元的预算之内，你来挑选你的玩具，而不是让孩子漫无目的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什么都要买啊。所以呢，所谓的让孩子选择呢，是有条件的，让孩子选择，让他们学习做决定。再来第八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要帮助自己，家长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包括什么？好的作息，早睡早起，吃健康的食物，不挑食，以及呢规律的运动。其实父母亲可以带着孩子有这样子的一种野外踏青也好。爬山也好，接触大自然，或者去打球也好，游泳也好，跑步也好，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做这些休闲的活动啊。那吃饭的时候也是尽量提供均衡的饮食，让孩子每一样的蔬菜蔬果都可以吃得到。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家长自己不偏食，自然就会让孩子们不偏食喽。不偏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条件，不是吗？还有像减少孩子吃油炸的食物啦、太咸的食物啊，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帮助孩子不要口味太重，让孩子能够从小的时候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那少吃点糖，然后呢，多喝水，少喝一点所谓太甜的饮料。类似像这样的，同时呢，尽量呢提供原形的食物给孩子，不要吃太多加工精致过的食物哦。原形的食物就是最原来的食物的样子啦。比方说，像我们说，吃这个地瓜啦，有没有？米饭啦，这都原形。

食物，蔬菜啦，然后呢，肉类啦，这都是原型的食物哦。那加工精致过的，就是它已经看起来不太像它原来食物的样子，它已经做成其他的加工品了。这样子的话就少吃啊。所以父母亲可以在家里面提供饮食的时候，让孩子去习惯，让他们可以习惯吃健康的食物啊。再来呢，第九点呢，道格夫妇建议了哈，夫妻关系很重要。保持夫妻的这种很好的亲密关系，然后呢，让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的，就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也就是成功的父母呢，对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很相爱。一个家庭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一种榜样，就是父母彼此很相爱。这不容易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孩子就可以呢，在一个相爱的，在一对相爱的父母身上看见，也学会很多跟异性相处、跟家人相处的一种典范跟方式啊。再来第十点，道格夫妇建议的啊，做父母的不管呢怎么样呢，都还是会碰到问题的啊，所以不要害怕寻求帮助，然后愿意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愿意去看书，愿意去上课，愿意去请教其他更有经验的长辈，并且呢，去练习，还有去实践所学到的教养的方式，然后找一些专家来协助哦，然后去练习，实际上的去做。当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孩子也就开始改变了。好的。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跟你来聊一聊教养孩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跟技巧。我们为您分享的这个是从《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书。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是用这本书来跟各位进行讨论，《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邮政署出版社所出版的。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他谈到的这个案例讨论区哦，里面的一些情境哦，就说如果孩子让你精疲力竭的话呢，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精疲力竭？而这种情境呢，你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谈几个情境啊，谈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餐厅失控该怎么办？我想呢，在餐厅里面，孩子哦，失控这个事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呢，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在餐厅里面就是大吵大闹啊哦，然后让父母亲就很难堪了哦。那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比方说啊，有一对夫妇啊，叫泽明夫妇，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到餐厅去跟朋友聚餐啊，结果他们的儿子呢，小汉就不停地发问啊，然后吵闹不休啊，要东要西啊，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泽明夫妇好好的跟朋友好好讲话。同时这个小汉呢，一会儿又离开座位，在餐厅里面跑来跑去，或者钻到桌子底下，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叫不下，就叫不停啊。那么呢，再来的话呢，这个小汉的妹妹小蜜呢，把食物呢用手抓到水杯里面呢，然后再伸手到杯子里面把食物拿出来放在嘴里吃哦，然后呢眼前就一片怎么样混乱啊，然后父母亲就在那边叫啊，简直是太混乱了哦。然后呢父母亲啊就觉得实在是在朋友的面前实在是很没有面子哦，所以在餐厅失控这个是很多父母亲会恼羞成怒的事情了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们是怎么样针对这样的案例来做解答呢？他们有回答了几个方向给父母亲参考。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有一个观念啊，如果孩子他能够规规矩矩的在外面的餐厅吃饭，是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训练好了餐桌礼仪了，已经训练好餐桌规矩了，也就是他在家里如果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呢，他呢在外面餐厅就能够好好吃饭啊。那这是一个父母亲要了解的，所以这是平常就要去要求的啊。第二个，关于呢餐桌的规矩哦，要教导孩子呢，平常就要教导孩子，告诉孩子呢在餐桌吃饭的规则，比方说

安静地坐着，不要乱动，不要玩餐具、食物，要自己吃饭等等。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遵守规矩的话，他就必须离开餐桌，直到下一餐才有东西吃啊。像这样的餐桌的规矩，在西方国家，他们是在家庭里面的教育里面，他们是蛮要求这么做的。大部分很多的西方的家庭都会这么做，也就是孩子这一顿饭不好好吃，那你就不要吃，也不给你吃零食，也不会拜托你吃，也不会喂你吃，什么都不会，你不吃就不吃，好东西收了。到下一餐吃饭之前，孩子都不能吃任何东西。其实这个很有效，哎，其实没有几餐哦，孩子就受不了了，他们就会乖乖的吃饭了啊。那但是可能我们东方人有时候就会看到孩子就哎呀不吃饭，然后就追着喂啊，喂孩子吃饭，怕孩子饿到了什么啊，不中午不吃饭，然后呢下午给他吃零食，所以呢中餐跟晚餐之间啊吃了很多零食，可能到晚餐又不吃饭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养成好的餐桌的礼仪啊，餐桌的规矩啊。那再来呢，要培养孩子好的餐桌的规矩，也就是当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孩子做对了，在当下我就要肯定他正确的行为。比方说孩子坐在餐桌上乖乖的坐着，都没有玩餐具，也没有动来动去，就在那边乖乖的等着要吃饭，父母亲就会说你这样子坐着都没有动来动去，也没有乱玩餐盘，真的很好，肯定孩子正确行为，然后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如果他愿意自己吃饭，就会说你自己吃饭很好，好，鼓励孩子正确的行为。那呢有些父母会说，可是孩子自己吃饭家里面会乱七八糟，孩子会撒呀，地上饭粒啊什么都是饭啊，这很脏啊。其实也不用担心啊，你就在孩子的这个椅子下面啊，给他铺一些那种大的塑胶垫嘛，或者是铺报纸啊。现在报纸是比较少啊，那但是现在呢，这种餐垫，我们去外面的这种所谓的野餐垫啦，或者大的垃圾袋、大的塑胶袋啊，也是很大的那种啊，可以垫在地下。到时候孩子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很方便收拾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克服的啊。不要因为呢怕麻烦啊，怕麻烦就失去了让孩子自己吃饭的机会了啊。那其实这孩子吃饭掉满地没有关系，然后给他围围兜兜嘛，围兜兜如果就洒出来也没有关系，慢慢的引导孩子学会怎么吃饭啊。至少他只要学会吃饭的话，孩子是会吃得很好的啊。那很多时候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看大人吃饭，他是很想要自己吃饭的，但是呢家长就说不要了，我喂你就好了啦哈。那孩子们后来就懒得自己吃饭咯，当他再大一点，4岁5岁的时候，有些孩子你看他还是不肯自己吃饭呢，还要人家喂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呢，也就是当孩子吃饭不守规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他的食欲、他的身体还有情绪，他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吃饭呢、啊、哦，如果都很正常都很好，他只是想要耍赖不想听话的时候，就要再重复一次餐桌礼仪，跟他说你必须要遵守餐桌的规矩，有哪一些。讲了之后，如果孩子还是不愿意遵守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处罚。如果孩子还是不听呢，就把他的食物给他冰起来收起来，下一餐再请他吃完，并且把孩子呢抱离餐桌，或者是请孩子离开餐桌。也就是他如果不肯好好吃饭的话，就请不要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安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直到家人吃完饭。好，所以呢这个餐桌的规矩就是需要去温和坚定的去执行啊。父母亲要舍得啊，孩子一餐饭不吃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啦哈。可是很多父母亲就担心啊，哎呀这样不吃饭不行啊，营养不够啊，然后呢就追着喂，或者是呢在餐正餐之间要给孩子吃别的东西哦。

这样子的话，孩子就永远都养成不了好的这个餐桌的规矩了啊。所以还有就是定餐桌规矩的时候的秘诀就是哦，每一次都要简单清楚坚定的让孩子明白餐桌的规矩，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必须要听话，他们必须要服从，而且父母亲要了解，千万不要生气，父母亲千万不要生气。当我们生气开始骂人的时候呢，就输给孩子了啊！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主导全局，不生气，但是呢孩子还要被处罚。这个所谓处罚孩子哦，跟父母亲发脾气是两件事。很多时候父母亲处罚孩子是因为太生气了，讲不听，讲了好多次都不听，太生气了，就把孩子抓过来一顿噼里啪啦打屁股，这样子在情绪当中，在盛怒当中，这种来修理孩子，来打骂孩子，其实这样子哦是不太好，这样子不好的方式，因为孩子会觉得父母亲只是在发泄情绪而已啊。但是如果说今天父母亲在处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发火，态度是很温和的，但是就是处罚了孩子，那孩子就知道他其实呢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对而被处罚，而不是父母亲乱发脾气乱打人。孩子们他们也会分辨的，所以说父母亲呢千万不要生气，但是要记得该执行的处罚就要执行啊，这个是其中的秘诀。好的，那当然呢王琦老师呢他也跟这个雷老师他们也谈到了啊，就是建议就是说当孩子还没有建立好餐桌规矩的时候呢，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最初呢带孩子出外的时候，在餐厅到餐厅之前要反复的把这个餐厅的规则给孩子讲啊，让孩子晓得虽然呢现在在外面吃饭，但是规矩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让孩子知道如果爸爸妈妈讲话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父母亲要为孩子准备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玩具啊、书籍啊，以便呢在等爸爸妈妈的时候不会太无聊。这也是父母亲该做的啊，因为孩子无聊嘛，他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事情做啊，带一些合适孩子打发时间的，像图书啦、玩具啊，或者是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小玩具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件小教材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聊这个案例啊，不同的案例呢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啊。刚才是提到第一个案例，就是如果孩子在餐厅失控了，那父母该怎么办？其实结论就是平常在家里面就要养成餐厅的规范，在家里面就要养成好习惯，这样到外面呢才会有好的习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再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继续来分享案例哦。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呢为你讨论的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是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作的这一本好书哦。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书中有谈到孩子是否总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哦。那么王琦老师他们呢就有举了一些案例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了，也就是孩子们呢如果呢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哎呀乱七八糟的失控到底该怎么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的就是呢这个姐妹俩的案例哦。也就是像家里面有兄弟手足他们会吵架嘛。然后两个人吵架然后争执不休斗嘴，然后呢一天到晚去妈妈爸爸妈妈告状。互骂互打有没有互咬抢东西怎么办？我不晓得在您的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这种状况啊。那至少在我自己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嘛，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哦。他们就是会一直争吵啦，抢东西啊，斗嘴啊，特别是在那个小学的那个阶段哦，就是很经常的这样子出现。当然他们感情平常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吵吵闹闹，然后家长啊看到孩子吵闹打架吵架就会觉得很烦，对不对？然后已经在家里面忙进忙出了，白天要工作回到家弄孩子吃饭，然后家里的家事一大堆，孩子还在那边不好好相处哦，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火气就上来了啊。有的时候呢就很想要怎么样两个抓一起抓起来揍一顿齁。但是呢基本上家长现在也都在文明社会里面都知道不要体罚孩子啊。那不体罚那怎么教呢？讲不听啊，在旁边讲不听还是照吵啊。所以呢王琦老师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解答啦齁，就是说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呢齁。姐妹不停的吵架斗嘴，或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当中不停的吵架斗嘴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

父母呢要了解小孩子之间有纠纷是难免的。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就有提醒父母亲不要先着急着骂人处罚哦，也就是孩子告状他通常都是有不满的情绪，他需要发泄的，所以呢应该要先听清楚孩子他告状来告什么，先听清楚，然后接受他的情绪，并且很刻意的很温和的声音，很温柔的声音来回答孩子，音调呢要平稳啊，说哦，姐姐不让你玩她的玩具，你不开心是吗？啊，先同理孩子哦，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安抚，他会说对啊，然后呢，这时候孩子心里面愤愤不平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父母亲如果这个时候是很平静的，他也可以帮助孩子平静下来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呢。做父母亲的呢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争执呢，也就是把事情 搞清楚啊，按部就班的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了解说之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又怎么样哦，让他们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当他们都讲完了之后，父母亲也听完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呢你们又哭又闹又打架吵架是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都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们抢这个玩具两个什么也都抢不到都玩不了，所以你们是希望怎么样可以玩玩具，但是你们这样子吵架这样闹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时候妈妈解释你们必须要和平相处，或者是轮流玩互相一起玩，不然的话呢妈妈只好呢把你们两个先分开来，把玩具收起来，然后呢让你们安静 忍耐冷静一下，等到你们能够和谐相处的时候呢再玩。父母亲说到要做到哦，听众朋友你说到要做到，也就是他们如果吵个不停，这个时候把他们分开来，然后把东西没收，要做到的，等你们安静下来并且愿意一起玩不再吵架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你们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亲也可以呢跟孩子们讨论说，那你们觉得你们两个都要玩这个东西，那有什么方法呢，你们可以怎么样一起玩这个东西吗，让孩子想怎么样可以不吵架，然后你们还可以玩得到东西，让他们去想，如果他们说好我们不吵架了，我们要和平的相处，那就可以讨论啦，一个人玩几分钟，大家轮流玩之类的，让孩子们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啊。好，那这就是案例了，姐妹抢东西吵架斗嘴啊。那再来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很常发生的，也就是这种情境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在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四岁的小女生，她妈妈呢带她坐飞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她的这个四岁的小女儿就哭闹着说她要那个托运行李箱的那个芭比娃娃，也是芭比娃娃没有带在手提行李啦，然后妈妈就跟她讲啊，说现在拿不到啊，你现在可以先玩泰迪熊啊，你看妈妈有帮你带泰迪熊啊，你呢现在没有办法拿到，你要飞机下飞机之后才能啊，可是怎么讲呢，孩子女孩正找女生都四岁小女生她都不要，她说就是要芭比娃娃，然后呢越哭越大声，然后呢扯着嗓子大叫啊，搞着什么样全飞机的人都在看他哦，而且不管妈妈怎么安慰怎么样劝他威胁他骂他怎么样都没有用啊，结果孩子就哭得天翻地覆的，这妈妈就很尴尬，想说孩子真任性啊，为什么呢，这在公共场所就会有状况哦。那么在这本书哈，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跟雷洛梅老师他们就有提供了一个解答啦，就

是说，如果在公共场所呢，孩子大声哭闹嘛，哦，那父母会很紧张，对不对？也会觉得很丢脸。这时候父母一定要镇静，一定要镇静，可以把孩子带到，比方说厕所啦，或者是带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需要抓孩子的手，只要不伤害孩子哦，用力一点没有关系。可能要把孩子引导拉到一个地方，需要有一点力气啊，只要不伤害到孩子就好了。好，要有点半强制性的啊，把孩子拉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而且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跟孩子说：“我们呢还有多久可以拿到行李？”OK。那时候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然后，因为小孩子他对于时间没有概念哦，他说几个小时怎么他没有概念？这时候或许可以拿出手表，如果有手表的话，就跟孩子讲说：“你看这个短针，长针，哦，到哪里？短针到哪里？那时候就会飞机就会怎么样下降了？那时候你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你看。”我们就看一下手表，它还在走啊，对不对？等到长针到几，短针到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玩芭比娃娃了哈。这样子比较具象一点，小孩子呢，他对于时间会比较感觉，他会一直看手表。但是呢，对他来讲，至少有个东西可以看哦。再来呢，可以问孩子，你是想跟妈妈一直待在厕所呢，还是回？座位上去玩泰迪熊呢？可以问孩子嘛，对不对？那下次上飞机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选择他要的玩具，避免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哈。所以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的一些解答就是都很实用啦。也就是我们在孩子们情绪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大人不要跟着失控啊，孩子失控，大人不要失控啊，还是要需要。跟孩子讨论，并且要求孩子啊，鼓励孩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做一个改变，家长要做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平常的作息，还有呢纪律是不是有规范？如果平常有规范的话，孩子出门带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有规矩哦。像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讲，餐桌的规矩怎么样，在有人的时候要怎么样，清楚的把家规给定下来啊！孩子们从家里面的时候就在练习了。那再来，父母的管教的态度哦，要坚定持续的，说到要做到啊。再来就是态度一定要很温和，也就是。是并没有在生气的状况之下来管教小孩，而是我们心情是很平稳的，我们口气也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们是很坚定的要求孩子必须配合的。再来，我们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听父母的话，顺服父母的权柄，因为孩子听不听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危险的地方，在马路上。在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如果孩子不听话，你叫他怎么样注意，他都不听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养成孩子愿意听话的习惯，对孩子是一种保护哈。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您分享的是《1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属于这个第二课的部分啊，孩子是不是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也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对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参考啊。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快乐，祝福每一个孩子都懂事、听话、成熟、独立。好，那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假期中，您放松了，休息了，可在假期过后，又要开始上班上学了。早上起来懒懒的吗？来，用冷水 洗把脸，对着镜子中间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并且打气哟。在《伊索寓言》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当中，狐狸想骗乌鸦嘴里的肉，就故意欣赏赞美乌鸦的歌声甜美，真希望再听到乌鸦那美妙的歌声。当乌鸦信以为真，开口唱歌的时候，嘴巴一松，嘴里的肉就掉到树下，被狐狸叼走了。狐狸用奉承的办法骗取了乌鸦口中的肉，让乌鸦十分的恼火。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哦，这故事后续的发展如何呢？我们就接着来听听看。

鸦上当以后，他就发誓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不要再被骗了。这一天，乌鸦站在树上，又叼着一块肉，准备每餐一顿。狐狸又悄悄地出现在树下。乌鸦心里想着：

甭想打我的坏主意，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才不听你的奉承呢。你就是把我吹嘘成神仙也没有用。正当乌鸦心里盘算着如何防备狐狸吹捧的时候，忽然听到狐狸说话了。狐狸说：乌鸦，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你还记得上次你上了我的当，把美味的肉白白的送给我这件事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你们乌鸦是天底下最没有用的动物了。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哎，不如死了算了。听了狐狸这番话，乌鸦气得直哆嗦，气愤地说：你们狐狸坏事做尽，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乌鸦，你们这些坏心肠的家伙早晚会得到报应的。乌鸦还想继续往下说，可他忽然发现自己嘴里的肉又落入了狐狸的口中，狐狸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哎，又上当了！乌鸦十分懊恼，他告诫自己，不但要有抵挡奉承的能力，还要有抵挡谩骂的能力。于是乌鸦经常练习对付奉承和谩骂的本领。经过反复的练习，乌鸦面对任何的奉承和谩骂，都能够做到处之泰然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一天，树上的乌鸦又获得了一块肉，忽然他发现狐狸正待在树下，立马就提高了警惕。他告诉自己，不论狐狸说什么，自己坚决不开口，看他有什么办法。于是乌鸦叼着肉静静地等待狐狸出招。可是乌鸦等了好久，也没有听到狐狸说话。乌鸦心想，莫不是狐狸没有发现自己？不行，必须要让狐狸知道我叼着一块肉，让它表演一下花招，出一次丑。于是乌鸦对狐狸说：你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没等乌鸦说完，猛然地发现口中的肉又掉了下去。天哪，又中计了！乌鸦捶胸顿足，但是于事无补了。乌鸦对自己失望极了，于是他找到了大象，向他求救。大象说：你屡次被骗，是因为你自己有弱点，而狐狸他就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弱点，于是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取你口中的肉，无论狐狸用什么办法都会赢你。其实啊，你真正的对手是自己，而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弱点，狐狸也就无计可施了。狐狸前后

三次，利用乌鸦的弱点赢得乌鸦口中的肉，第一次利用乌鸦的虚荣心灌迷汤，使他得意忘形开口唱歌，第二次利用乌鸦暴躁易怒成功的诱骗他开口，第三次利用的是乌鸦的好奇心让他掉入陷阱。人要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几句的夸奖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不要因为别人几句话而失去理智，暴怒生气只会使自己的智商降低，更容易掉入对手的陷阱当中任其摆布。有一句话说得好，好奇心害死猫，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不要太过好奇，才不会为自己招来灾祸。我们想想看，有多少深深陷入到赌博啊、色情、毒品、酒精的瘾头而无法自拔的人，他们一开始岂不都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吗？敌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脆弱。面对敌人之前，要先面对克服自己的内心的脆弱，当你的内心坚强了，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甚至能客观地判断出对方的目的。如此，再强大的敌人也都有将其打败的可能。好，朋友，祝福您有自知之明，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往成熟之路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二，希望的泉源。路加福音23:43，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也记载于路加福音，这是一句安慰的话。耶稣在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中说出这句话，每个人都了解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有些人是怕死亡之前的疼痛，有些人是害怕失去掌控权，或者是害怕将孩子或伴侣孤单地留下来。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害怕死亡的未知性，或者害怕失败与下地狱。如果我们让这句话慢慢进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当中，恐惧就会逐渐被转化为信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让我们看见存在于我们灵魂当中的希望泉源。但是，这座泉源却经常隐藏在恐惧之中。这句话不只是对我们死后可以与耶稣同进乐园的希望，同时也是一种盼望。当我们处于

0: 前景暗淡的境遇当中，如若我们愿意转向耶稣，就能跟耶稣同进乐园。然后，这些充满威胁与艰困的环境就会被转变成为天堂的花园，希望永不止息。所以，我们也不该轻言放弃。即使是跟右边的强盗一样，被钉在内心撕裂或失败的石架上时，也不该放弃任何希望。我们只要充满希望地注视着被钉在我们身旁的耶稣，就能够被耶稣完全接纳。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上次我们在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当中听了两首莫扎特的木管的协奏曲，是那个木管乐器是长笛哈，我们听了两首长笛的协奏曲，很好听，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莫扎特为了另外两个木管乐器各写了一首协奏曲，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好，我记得在这个单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过各种乐器。好，那其中这个管乐器的部分有铜管，有木管，因为材质的不同。那么在木管乐器里面有长笛，有单簧管，有双簧管，还有低音管。那么长笛在以前是木头做的哈，后来才改成用这个银来制作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长笛会是非常闪亮的哈，亮晶晶的。那么可是双簧管跟单簧管呢，就真的都还是木头的制作啊。那么木管乐器的声音就比较接近这个大自然这样子，那么铜管乐器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所以在军乐队当中，铜管乐器一定是非常响亮的，像小喇叭、伸缩喇叭啊。那今天我们就集中来听这个莫扎特为单簧管跟双簧管来写的协奏曲。那单簧管的这个协奏曲呢，是这个作品号码第622号啊，622这首单簧管协奏曲。那么待会儿各位听的时候特别请注意它的第二乐章啊，它总共有三个乐章，三个乐章。

里面第一个是一个快板，第二个是一个缓板，哈，比慢板还要在这个更慢一点的缓板。那么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快板，啊，那么第二乐章呢，在一部电影作品里面成为一个主要的配乐，啊，那个电影叫做《远离非洲》，啊，台湾的翻译是《远离非洲》，好像大陆的翻译是《走出非洲》，啊，这个 Far from Africa 哈，是这个哎呀，一下子忘记了那个主角，男主角、女主角的名字了。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色都是在非洲拍摄的哈。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就不多说电影了。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莫扎特写于1791年的时候的作品。那我们听的演奏家呢，是一位这个德国的单簧管的演奏家，叫做沙宾梅耶哈，她是一位女士，沙宾梅耶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单簧管的演奏家，曾经呢，她是这个，要去考这个，柏林爱乐的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结果单簧管的演那个乐手，结果后来最后，很不幸还是没有把她录取哈，大家觉得好像她因为是女性的关系哈，所以有点可惜哈。那后来她就自己出来成为这个单簧管的独奏家，那么自己也组织了一个那个木管乐器的这个那个木管五重奏哈，所以。这个他另外开发出来的自己的演奏事业更加的这个闪亮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著名的女这个单簧管演奏家来演奏莫扎特的这一首单簧管协奏曲。

莫扎特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由莎宾梅耶这位女单簧管，我刚刚讲的是单簧管，单簧管协奏曲由这位女的单簧管演奏家来做这个演出。那么这是莫扎特

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它是为了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来创作的，那是1791年的事。那么在莫扎特1777年的时候，他又为了另外一位双簧管演奏家来写了一首唯一的双簧管协奏曲，这是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第314号、啊、那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演奏家呢也叫梅耶，他也是德国人，是一位帅帅的男士、啊、他是真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而且是常年的首席哈。那现在还在乐团里面，所以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团员了。那么他也自己出来录了非常多的专辑哈。非常棒的一位双簧管演奏家。那么他的名字是这个应该翻译成阿贝利希、啊、这个原文是 Albrecht A-L-B-R-E-C-H-T、啊、然后梅耶就是 M-A-Y-E-R、啊、那刚刚那一位是沙宾梅耶，沙宾是 S-A-B-I-N-E、啊、然后又是 M-E-Y-E-R，非常多的人以为这两位是兄妹或姐弟、啊、不是，他们俩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两位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啊、所以常常在一起做这个管乐的合奏、啊、不管是在重奏方面或者是在协奏方面，所以他们两个也是多年的好友，所以请不要误解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或者是血缘关系。那么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也是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是个缓板，第三乐章又是个快板。我想我也不要多说话了，我们就让音乐来陪伴大家。尤其莫扎特的音乐真是实在是太好听了。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就去上网啦，各种资源啦，把莫扎特其实真的他的每一首协奏曲都值得各位从头到尾多多品尝，多多来聆听。那就这样子了，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翁丽玲，请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
2: 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我们今天终于要聊到房地产的部分。
3: 嗯，
2: 那么这个之前啊，跟丽玲聊，就是说邀请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丽玲说啊、哦，好紧张，好紧张哦。结果我跟他们讲说啊，我们大概会聊哪一些的话题哦。结果前两集就完全没有聊到，好，就是说当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霸道，就是说我想要聊什么话题就聊什么话题呀、啊？当然不是啦，就是说其实我想说我们有时候关心的一些议题也是跟大家关心的一起可能都是相同的哈。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经纪人这个部分啊。那么也是无非的让听众朋友更了解这一行业哦。好，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不动产经纪人哦很难考。好，因为要背的东西蛮多的，
3: 嗯，
2: 好，那么录取率常在个位数徘徊哦。那么你认为它难考是难在法条背不完呢，还是实务判断呢，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现代人的时间
2: 是
3: 安排
2: 是、
3: 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其实我在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结婚了，
2: 嗯，
3: 有小孩了，
2: 是。
3: 然后才在考照、
2: 嗯，
3: 那又要工作、
2: 嗯，
3: 然后又要带小孩，
2: 是，
3: 然后又要念书，
2: 是，
3: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我觉得应该是考照最难的。嗯、所以有做过统计，有经纪人

0: 其实考过这个经纪人证照最多的年纪，其实是在居民校长这个年纪。
1: 啊，是哦，
0: 对，
1: 为什么？
0: 其实
1: 我们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这
1: 年
0: 个
1: 纪好像都背不起来了。
0: 不是因为空巢期，然后而且呢，就是生活时间也比较自由，不
1: 是
0: 用接小孩，然后
1: 啊，
0: 就是经济上也还 OK。
1: 是。
0: 那所以说难，其实在时间。那到底要怎么准备呢？其实应该说，他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时间安排的好。所以，很多说在这个年纪有考到，他大部分就是说他准备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每天花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天3小时，下班后小孩睡着之后啊，
1: 是，
0: 然后这种零碎的时间，或者是特别的早起啊，5点起来念啊，念到7点叫小孩之类的，这样比较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比较容易会考上。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它真的很难，是因为就是近几年的录取率其实蛮低的，就是说他可能考试院认为说可能考到人比较多，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他就是录取率也比较低。然后准备的部分，我其实觉得应该说读的部分，就是你要想你要自己读，还是你要补习，还是要办读书会，就我们那天讲到的读书会，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材就是你是要自己读的话，可能你要买什么样的书籍？那这个部分，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买一套的教科书，然后另外再买一个历届试题。那从这边来做一个理解，然后教科书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它分为就是你要考的科目，比如说4科，然后再去加上历届试题的安排。那你说法规？背不完，确实是一定很难背完。我对这个确实是，但我相信真的想念的人，他其实会运用时间，然后长期的训练自己。
1: 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实丽玲她感觉上就是跟对岸讲的叫学霸，你知道吗？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你看他做那个不动产经纪人呢、啊，什么维老推荐师啊，什么租赁住宅管理师啦、啊，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呐、啊，等等等，好、啊，甚至于什么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好、啊，那么以前有读过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的硕士，现在正在中正
0: 发
1: 法
0: 言，
1: 学研究所，好、啊，正在念。这个也还在念研究所，现在正在念研究所。那本身来说，房地产的工作，他下班以后还要跟着他先生，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练拳，还有在那个板桥里航社当社长。我觉得说，这个学不只是学霸，他还很会利用他的时间哦。所以这一集哦，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这么会考照的人哦，他有没有什么 paper？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前还有成立什么读书会，好、哦，怎么样去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太厉害了哈、哦。好，那么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这个考照除了加薪之外呢，或者像你的职业嘛，就是说职业也需要这个证照嘛，你对这个有考了这些证照有哪些的隐藏版好处？好，譬如说对建立个人的信用啦，还是谈判的气场啦，或者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觉得说有这个隐藏版的好处？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增加客户的信任度。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考照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知识的广泛度会增加蛮多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方式。譬如说，像我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还蛮不容易，因为它跟我们台湾的
1: 很多不
0: 经
1: 一
0: 纪
1: 样，
0: 人法规考的是不一样，因为台湾是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然后估价，然后包含不动产相关。中国的话，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包含连实物你怎么开店，然后包含你建筑的工法，他都考，然后包含日照线，然后他怎么去计算他的这个套内面积？所谓套内面就是我们室内面积，它跟我们计算方式很多不一样。那你说增加什么隐藏性的好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懂行，

0: 然后呢不被骗，而且呢自己买房子可以选到 CP 值最高，
1: 嗯，
0: 然后呢赚自己最大的这个应该说因为我这是人生一笔最大的支出，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赚到自己最大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又可以赚到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隐藏性好处。
1: 是，所以我们刚上期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这个房屋仲介，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营业员，
0: 嗯，
1: 他们就是比较简单就可以考上这个它是一个证照嘛，
0: 嗯，
1: 好，这营业员的证照，但实际上你今天要开一个房屋仲介的公司，必须要有个经纪人，好，房屋仲介的经纪人，好，这张证照才能去开这个店面，
0: 对，
1: 才开这个公司啦，
0: 嗯，
1: 那相对性的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嘛，你有这些证照以后，其实增加了别人的信任度嘛，
0: 对，
1: 别人才会找你嘛，
0: 嗯，
1: 所以。很多的营业员他也是在卖房子啊，那很多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口才啦，
0: 嗯，
1: 或者他努力的在做啦等等的，
0: 嗯，
1: 可事实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他是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会有更专业，会有懂得更多，好，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就是一起来这个经营一下公司啦，所以我想说，
0: 嗯，
1: 想要问你就是说你连那个会计丙级跟人身保险都考过了，那这些看似不跟不动产都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实际上做不动产或者是租赁管理的时候会不会发挥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0: 会啊，其实我相信，嗯，人生最大的节税是在不动产上面，
1: 是，
0: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专科的时候是跟会计相关，所以我有考过这个会计的证照，然后保险人员的部分也有，那会计的证照就是你对于可能，嗯，在节税方面会比较有这样的概念，
1: 嗯，
0: 那也会替客户想的再多一些，
1: 是，
0: 那保险的部分其实有一些有一些客户他的理财不只是不动产，
1: 嗯，
0: 可能还有保险节税的部分，
1: 是，
0: 那这个在于我在协助客户做不动产的规划上面，其实我都会把它考纳进去，就是考量进去在这个里面，
1: 是，
0: 那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我相信有协助过的客户他就会知道说在节税的部分，然后我们其实都有把这些纳进去，
1: 哦，所以还是会有关系的啦，嗯，所以你看这么会考试，然后这个会计丙级什么都有，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在看很多，像我们那个年代，哦，就很多报纸上都会有很多补习班的广告，
0: 嗯，
1: 那现在在脸书上面啦等等地方都会看到一些补习班的一些广告，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保证考取，那你认为哦，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
0: 嗯，
1: 哦，我找不到工作，哦，或者是说，哦，我的学历不高，哦，或者说，啊，我就比较喜欢自由业的工作，好，那有些人说，哦，我已经中年这个二度就业，哦，
0: 嗯，
1: 这个没有办法跟小年轻的弟弟妹妹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想要说，那我去找骑士开计程车，
0: 哦，
1: 就比较容易嘛。
0: 嗯，
1: 好，然后后来有些人觉得，啊，我不想要开计程车，整天就窝在里面，啊，身材都变了什么的，诶，我想要这个来做那个房地产的工作，啊，
0: 嗯，
1: 那他就觉得说，诶，那房地产就刚刚讲的就会有这个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嘛，
0: 嗯，
1: 那营业员应该比较相对性比较好嘛，那可是问题是这个营业员我要去考怎么考呢，那下面有很多的补习班都会保证考取，啊，那您的建议就是说针对这些零基础的人，哦，比如说要自学呢还是补习班去补习班学呢，哦，那有没有什么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备考的资源？
0: 关于如果只是应该说关于如果是营业员的部分的话，嗯，其实你去报只要是内政部核可的单位他们都会有教材，
1: 嗯，
0: 而且他们教的还蛮细的，好，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不动产估价、经济相关，然后包含消费者保护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都在里面，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费用也蛮低的，其实大概两三千块，
1: 是
0: 他跟所谓的保证班，可能你讲这个是属于经纪人，因为经纪人的话是考试院，他的题目会相对再难一点，因为他有申论题，
1: 嗯嗯嗯，
0: 所以如果只是营业员的部分

0: 基本上你只要是内政部合格的单位，你去上，那大概训练的时间大概5到10天，那它的课程非常丰富，因为它是一整天，而且你中间不能有翘课，
1: 是，
0: 因为它其实是有摄影机的，
1: 是，
0: 然后会核对你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是要上一整天，而且连续4到5天的时间，
1: 是。
0: 好，然后去上这个课。那如果说你说的是其他真的想要学不动产，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营业员，第二个经纪人。再来，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再继续往上学，可能去考地政师、估价师，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你说，自学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书，
1: 是。
0: 哦，这个可能会比较实用。那如果单纯营业员的话，就是报单位的课程就可以了，因为费用也其实蛮低的。
1: 是，那其实刚刚讲的说不好考嘛，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啊、哦，如果国家考试都那么容易考，那这个一点含金量都没 有
0: 对
1: 嘛，
0: 啊，
1: 是不
0: 真的。
1: 是？就像说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面会听到一些人家在讲，你看呐、啊，现在台北市房子这么贵，年轻人都买不起，这是国家的责任。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可能似是而非，都胡乱讲一通哦。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随便一个年轻人都可以买得了，那他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0: 对呀，
1: 那为什么有些人住在山上去，没有，可能住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为什么？那总会有一点区别嘛。那大家
0: 是，
1: 随便买都可以，年轻人随便打个工都可以买到台北市的房子，那含金量也未免太弱了吧？
0: 是啊。
1: 啊，所以我觉得很多还是要思考一下哈。人家今天这个考上那么多证照，一定有他的 paper 存在哈。那当然读书会啦，什么都是会有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个地震士哦，什么叫地震士？好，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地震士是不是很好赚呐？这个，我只要帮你去办东西，钱你我就要给你很多钱，才能你帮我去办东西，是不是很好赚呐？那么考地震士跟经纪人哦，那刚刚讲说营业员当比较考一点嘛，那经纪人是比较难考的。那地震士跟经纪人这个哪一个比较难考，或者好不好考，或者是说报考资格上面的最大门槛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学历上的要求什么的？
0: 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年满20，然后你有高中毕业，然后他就可以去参加。但是如果说是中国的话，它就比较不一样哦。中国的话，它是你必须要工作满6年，而且你要从事不动产相关要打4年哦，然后而且你要就是双学士，甚至是他有一些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他是硕士才能够去考。
1: 是哦。
0: 对，所以中国的要求其实相对我们来讲是稍微高一点。而且你说地震是我们俗称叫代书，但它也可以叫做土地登记代理人，所以他的行政作业比较多。但就像君敏校长刚刚讲，就是说，可能他只是帮你，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他可能只是帮我们的所有权人去办一些手续，可是事实上其实他有很多含金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你一旦办错，你可能全部要重新跑一次。像我常常去地震事务所，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民众，那他就会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人员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他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很熟，甚至还会跟他 argue 说：“为什么我这个税这么高？”譬如说，我上次遇到一个民众，他就说：“我这个是海边的地耶，又没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还要他的公告限值还要1000多万，然后公告地价还要这么高，然后税金这么高？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地震市，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知道说这个不是行政人员定的，它是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他去核定的一个地价。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细啦。那他不是专业人士，其实很多民众他是不了解的，它是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制定。
1: 所以地震士也不好考就对
0: 因为它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考得比较实务一点，然后台湾的地震是因为竞争也很激烈。

0: 劣势，所以录取率没有很高
1: 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花钱请专业的人来办嘛。好、哦，刚提的就是说哦，房屋中介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案子。你现在想买房子，好、哦，那他们可以介绍你很多的房子。那如果说你想要卖房子，他可以帮你代劳，帮你找这个，就像媒婆一样帮你找中介哦。那办完了哦，买卖的双

0: 办法去做全部的事情嘛，所以有分成两个部分了嘛。
1: 嗯，
0: 好，这个房屋中介公司的话，这个就会有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好，帮你这个处理这个买卖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这个牵引买卖的一些合约等等的。好，那你哦都办完了以后，就要请这个代书。然后地震室去做后续的一个工作，
1: 过户
0: 是好、相当的一个分成别类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莉莉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好，那么刚在林问我说，哎，我们聊的会不会太干了？其实这些法规的东西本来就会，本来就会，但是我们只是让听众朋友就说，哎，有兴趣，因为很多人譬如说有些中年二次就业，他觉得说我哪有办法再去跟小弟弟小妹妹去竞争，光面试就过不了了，

0: 卖房子，好、哦、做保险，好、哦嗯，或者是说那个开 Uber， 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外面有很多送东西的，哎，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马上可以上手的一个工作了。
1: 没错啊。
0: 对，那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啊，那那个他就想卖房子吧，
1: 是。哦，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所谓的证照，好让大家听众朋友知道，哎，这个你今天当营业员都需要证照，哈、哦，那么营业员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好、哦嗯，那后续你想要这个让你的买方更相信你，好、哦，甚至于说很容易卖出房子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考个经纪人，因为你就要读更多的书，好、哦、去了解更多，然后让别人来相信你嘛。好、哦、像丽玲的话，她还会有中国那边的一些证照，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式，因为丽玲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善用你的时间哈、哦，你的工作、家庭，你还在读书，我同样的还可以去考那么多证照。只要你愿意，当然就可以嘛。只要你，譬如说，知道怎么样去做。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哈，很多在职者想要考一些证照，可是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体力。好，那你当时在攻读的状态之下，这个怎么样去安排每天的读书节奏？好，譬如说什么，我们外面有什么五分钟定律啦，或者什么番茄钟工作法啦什么的，很多种方式。你当初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1: 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大部分我在阅读的时间，就是我抓空闲，或者是孩子睡了之后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我大概读1到3个小时，看每天的状况。
0: 是。
1: 然后我会读教科书，就是应该是说，科目看你的科目是哪些，那像营业员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一本，已经补习班会帮你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教学单位就会整理好，那其实你看那一本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只是选择题，你就拿荧光笔画对的，然后记对的答案。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练历届试题，那通常要看是什么样。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欸，很多人想要从事不动产这个行业，
0: 是
1: 它 CP 值真的是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它对于平均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
0: 嗯，
1: 因为毕竟它的交易金额比较大，
0: 是，
1: 所以通常要进入这个行业，我给他的建议都是，你可以先去上课考照，然后了解这行业。那这个 CP 值最高是因为刚好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年转职。
0: 是，
1: 其实中年转职做不动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当你在中年转职的时候，你的朋友、生活周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面临要可能第一次购屋或者是换屋的情形。
0: 是，
1: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房子长辈继承给他，可是他可能不喜欢，
0: 是
1: 他想要换。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客群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在中年要转业的时候，其实房仲业真的 CP 值蛮高的。
0: 是，
1: 像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22岁，
0: 嗯，
1: 我身边根本没有人买房子啊。
0: 嗯，
1: 对啊。然后其实你要找到客户的时候，我还印象中我第一张收的斡旋，
0: 嗯，
1: 我去找那个客户，然后呢那个买方他下斡旋的时候，他开了一张20万支票给我的时候，我拿到那张支票，然后包含我在写那个斡旋单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然后一直在滴汗。那这代表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要从事不动产中介，其实也需要透过很多的训练。反而是中年转职的这些朋友们、听众们，其实他更有优势，因为他毕竟知道就是说，哎，这些买屋的流程，或者是说他哎买到房子之后的一些，譬如说要缴的税金，其实他比年轻人更快知道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兼职他真的是还应该说他要入手，应该不是说入手，应该说接触是比较快速的啦，比年轻人快速很多。
0: 是，所以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时间点哈。
1: 对，
0: 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刚好碰到保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你的周遭可能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以后，开始有第一份薪水以后，难免就想，哦，我们是不是开始来保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你不会去跟别人买，还来不及嘛。
1: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考到保险证照。那我当时呢考到保险证照，我觉得哇，每天上课讲的那个保险每一个都很棒。所以我呢在20岁的时候，我就帮我自己跟我妈妈一年投保10万块。
0: 对，所以因为做保险跟做直销，以前早期讲法就是说把自己周边人全都得罪光了，因为都要从自己身边人开始下手。
1: 我是自己买自己缴啦。
0: OK， 好，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就是说譬如说刚到社会去历练的时候，跑保险是相当不错，因为就要吃苦，好，你要开始跑啊，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啊，你开始要建立人脉啊，你会发觉说啊，为什么都卖不出去，你就知道你哪里不足了，你就要去针对某些不足的地方再去哦，可能哦，因为保险这一行不是说只有卖保险，你可能后面有很多的金融理财的部分都要去读书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保险跟以前不一样了。
1: 欸，其实我觉得中介也是，
0: 是，
1: 就是我带着新人，我会发现，其实中介的这条路啊，它也是一场自我修炼。
0: 是，
1: 怎么说自我修炼？就是每一个新人刚进来，当然他必须要先去上营业员证照，接下来就是他必须要实务在做。那实务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客户的这个交谈。碰撞，然后包含怎么对话，然后包含怎么接待，就是待人处事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一场修炼。然后包含，甚至要懂心理学、谈判学，然后当然不只是法规，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些零零总总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一场很棒的自我修炼。
0: 是，所以现在的工作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早期这个银行，好，他可能就是。做他自己本身工作，现在银行这个从业人员他都要会很多，考很多的证照，因为他已经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单一工作。刚刚讲的，你做人寿保险，或者做银行，或者甚至于说你房屋中介等等的，大家已经做一个全面性的了。好，全面性的话，就是当然让你的客户能够得到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建议。
1: 对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伙伴可能去学修水电啊，然后对啊，然后还会通马桶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 AI 啊、影音啊这些证照，包含现在连 Google 也有出 AI 证照，Canva 也有一些证照，就是蛮多的啦。
0: 因为你要带房子去看，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去看啊，你可以先用那个 AI 啊，就是说我拍这个里面房子先影音先给你看嘛，
1: 是啊，
0: 你觉得看以后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到现场再去看。大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很想要看的房子很多的类型。好，所以说现在越做的越好，就是说让你挑房子都很容易了。好，那当然就是说房屋中介他除了告诉你有哪一些有很好的房子之外，他还可以帮你减税啦，很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连水电都要去学。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我去看你这个房子，带客人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站在一个中介立场。其实我觉得中介他其实站的是中介立场，他不是只有赚钱而已，他也不是说我不是偏向于，我不知道偏向于你房东还是买客，买方他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偏，他会站在中间的一个立场。今天如果说你卖房子，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必须要帮你把关。好，那有时候可以谈的嘛，当你屋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有些这个中介他就主动会跟房东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油漆或把你打扫一下。好，
1: 这个在我开发案件的时候，应该说我第一次接触屋主的时候，我就会先看过整个物件，就是整个房子的状况，那我会给屋主一些简单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屋主，就是说他销售房屋的原因，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人他销售房屋可能有利己性，
0: 是，
1: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卖很漂亮的价格，
0: 是，
1: 那可是因为想要卖漂亮的价格，当然第一个时机点，再来就是我们的房子

0: 屋况。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权，所以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跟屋主只有价格，不是，而是我们会第一个知道说屋主是不是本人，他的人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屋主本人。再来就是说他的产权有没有问题，好，产权是是一个人拥有吗，还是多人共有。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现况使用部分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海沙、凶宅、辐射，或者是他有没有漏水，这些东西在我们第一时间进去的人员一定要先了解清楚，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产权调查，再来去做销售。所以在前面其实我们都会先下一些功夫，先做完这些，包含他的小区的环境，就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介这个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中介通常都是在一个区域内，他会去做这个区域内的环境、商圈的了解，包含这个社区的一些了解，然后才去做销售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居民像你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看影音之后就直接下定买一间房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现场，它整个从交通动线啊、地理位置啊、商圈啊，然后甚至这间房子你进去之后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感受。那也有人就说他可能带自己的孩子去，我最喜欢那种带孩子去的客户，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房子是适合这一家人，你会发现那孩子在那里会笑得很开心，
1: 是，
0: 甚至他会很愉悦，心情很好，
1: 是。
0: 对，那有一些小孩一进来就哭闹，其实大人会觉得这间可能
1: 对，所以我觉得你讲得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嘛，对不对？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其实找一个好的房屋中介，或者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数啦，像比如说以前呢，房屋中介我们哪知道你房屋中介到底好不好还怎么样，对吧？那以前我的想法就变成说我今天如果要买一个房子，我可能会预留个比如说10万块钱针对什么电线或什么的，因为你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比如说二手屋来说的话，你必须要准备一点钱，我就是要把所有的电线全部换掉，我不管你当初多少，
0: 这很重要。
1: 对，因为很多的那个房子的那个电线拉的，当初拉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有时候甚至于说这个，有时候它拉的橡皮管，比如说瓦斯的橡皮管等等的，都会有一些问题。
0: 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年维冠大楼倒塌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一个台南的研讨会。
1: 是，
0: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其实日本现在已经有在做一个叫房屋履历的东西。那因为我们台湾目前还没，那他是怎么做，就是说当你买到这个房子的话，他会给你这个房子的履历，它不是藤本哦，它是属于这间房子，包含它的设计图，从它的设计图到它历任的屋主对它的改造，包含它的线路图，
1: 是，
0: 它的电线有没有做一些变更。
1: 是，
0: 我觉得这个idea 很好，我也很希望台湾有机会可以这样的发展，以免说我们在买到二手房的时候，你去敲打这个电线，
1: 是，
0: 或是管路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它敲破，其实这是很麻烦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刚刚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买一间房子我就觉得这个陈设不大对，好，后来那个中介有跟我讲说他厕所有改过地方了，
0: 是，
1: 好，所以你厕所要改过，大家也知道说你排水管那些要重新改过的时候，它泄水坡度一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排不出去的，
0: 回堵啊，会回堵啊，
1: 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考量就，所以我像我买房子的话，我就譬如说预留10万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像譬如说电线、水管什么的，我都会重新再拉一次，
0: 没错，
1: 好，因为一段你找二手屋都会面临这样问题，我干脆就重新把它拉过。好，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

0: 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在过去里头啊，我也曾经担任学校的在不同的部门推动家庭教育，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来宾啊，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大小事。那在这几集里头呢，特别开心哈，我们聚焦在USR 大学社会责任里面的一个主轴，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原住民的家庭啊，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哈，依然是俊伟跟小慧。我们是不是一样先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是小慧。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两集的节目当中哈，跟俊伟啊、小慧都有很开心的啊一些对话。那特别是他们在书店啊，他们的成长经验、家庭带给他们的祝福啊，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们常常会讲到说，哎，我们原住民啊，在啊整个不管是在他们表达里头，还有包含他们族群给他们的关注啊，从回到部落里面的这些仪式祭典啊，包含进到他们的婚礼的筹备啊，还有把他们这个交往都当作是全部落里面的大事情、大事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哈、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好像这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啊，或者说个体家庭。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这种支持力量哈、那一起进入到你们的婚姻经营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里头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聊一聊哈、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哎，这婚姻经营里头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一条，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原民的背景哈、那这个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哈、就是应该这样讲，你们该怎么样彼此吸引的？
1: 我这边我可以先分享，
2: 啊、
1: 我可以先分享，
0: 不错、
1: 因为我要先感谢一下，因为需要先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家庭背景。当时其实我在跟小慧在交往的时候，老实说，我身上还在帮家里付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债务，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0: 是
1: 我除了在工作之外，但是其实因为家里当时我整合了家里的债务，还有包含姐姐的学贷啦、然后因为我家有两边的债务嘛，台北的跟台东的债务，那其中还有包含以前一个叔叔的一个房贷的这个都压在我身上，因为要做整合，所以我大概背负了大概800-900万的这个债务，
0: 哇，
1: 所以当时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必须要把它还完，所以我们在交往这过程当中，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骑摩托车，还骑摩托车，大家交通工具这样子互相往返，这样子来珍惜彼此相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当时情况是这样。
0: 这是你的背景的部分、
1: 我的背景的部分，对、对。那我们彼此，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优渥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更多在彼此的交流，

0: 所以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尤其是像小慧的护理师的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他也要可以跟他相处的时间 也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加的珍惜吃饭啦、逛街啦、走路聊天，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以把握仅有的这个时间，因为他接下来他又要再回去上班了
1: 、哦、那时候小慧已经是护理师了，
0: 以前是护理师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我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军医院上班。
1: 哦，是吗？
0: 对，那他是在精神病院那边的护理师那边上班。
1: 所以那时候你也在北投了吗？
0: 我是为了，我当时是因为想说要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去念了那个语文学校。对，我就重新就是放弃我现在目前当时在理工学院的这个职务部分，然后就直接去北投那边受训，就为期一年。我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感情希望是可以加温的。
1: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近水楼台这个要不要靠近来
0: 要争取啊
1: 争取很积极主动OK， 那小慧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静伟什么地方让你开始的时候印象深刻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2: 他本身外观就是吸
1: 引啊，是啊，
0: 谢谢哈，
1: 英俊的脸孔。
2: 对，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感情那一块，可能没有想说会有什么发展。对，因为可能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会觉得就一个人也很好这样子。对，
1: 所以基本上是俊伟比较主动积极，可以这么说。
0: 对，其实我在我们有认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小慧真的是我很认真的主动追求的一个对象。
1: 是，
0: 因为就像可能前面比较自傲嘛，都是别人来追嘛，但是其实这个的当角色兑换之后，其实大家就是要承担一些原本应该要承担的的辛苦，所以我当时还跟他告白完毕之后，他还要求我一个礼拜他才要给我回复，所以那一个礼拜我真的非常煎熬啊，我上班跟读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对，一直得不到回复啊，
1: 是，
0: 都很怕被拒绝，
1: 是，那刚刚讲到啊这个男女的这个啊主动权，我在想回到原名的这个话题的话，在原名部落里头有特别一定讲说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啊，一定是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女性比较主动一点，就这个是合理还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很自然
1: 哦，所以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被动的有人主动的，所以这个在文化里面是很可能的哈。
0: 对，但是在部落里面的话，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不喜欢也会直接说。
1: 是，
0: 对，
1: 是
0: 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还蛮直接的。对。
1: OK。所以在这个里头过程里面，家庭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参与权，包含说你们在稍早我们谈到的这种工作，所以在这里头他们的话语权也高，对。
0: 也是会想参与啦，也是会想参与啦。
2: 对，
0: 但当时我其实因为彼此的家庭都还没有那么的认识嘛，就是我对小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当他可能他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对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妈妈是希望说能够早点成家是很好。那但是他也认识小慧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他就认定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妈妈角度一开始啊，我一说。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原名的身份给放进来，就在他们开始接受的时候很自然就接受了，还是会稍微考虑一下说那以后会有沟通的问题啊之类的。
0: 因为刚前面有讲到刚好因为小慧的身份爸爸也是原住民，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台东的家人们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就没有问题了，
1: 是，
0: 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后面的交往就是看我们这边，他就表示尊重，所以好像身份的部分第一个就过关，
1: 对，很棒哈，
0: 对，
1: 那能力条件呢，特质啊，会不会觉得说在择偶的对象的那个选项的，从女性的角度，从男性的角

0: 会不会说嗯，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像俊伟这么帅的外观的人，会是一个会是一个要一个很初步的条件吗？
1: 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很认真思考，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专心，就是希望就是出社会然后工作就很简单，但是对于就是择偶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
2: 嗯，
1: 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还蛮感谢，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讲，以前就会很常讲说，如果你以后要找对象，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不烟不酒，然后怎么样这样子，
0: 嗯哦、也会讲这嘛，
1: 对对对，
2: 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像我前面所讲到，像我的爸爸因为卡车司机嘛，所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几乎都会，但是真的。通常我因为我包含我自己的同学我的同侪他们也都会延续这样子的习惯，不过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
0: 、
2: 而且我还真的是练习过吃槟榔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哎、
0: 没办法、
2: 对都是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这方面我就谢谢上帝真的是
0: 保守
2: 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让我可以专心的去谈一个好的恋爱
0: 是对
1: 因为他们老人应该说长辈都会是希望门当户对啦、但是很我觉得门当户对这种定义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你要怎么说门当户对、所以对啊
0: 所以小慧开始也没有特别设定说对象一定要怎么样的哈，
1: 也没有哎、
0: 如果俊伟刚好假设他会抽烟喝酒咬槟榔的话，
1: 我觉得就谢谢这样子，
0: 所以还是有一些
2: 谢谢不联络的，
0: 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1: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走实际层面的，因为你那一些还是要，就是其实那一部分就是已经占了你一些很大的开销，对对对，讲实际一点就
0: 是
1: 开销这样子，
0: 是
1: 对，然后还有引发一些就是。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
2: 对啊，还不习惯了，还有护理师
0: 哦，对对，要这个法官一定要更高的标准，
2: 还好我合格。
0: 啊，刚刚我们讲这些刚好，他只是附带的他，因为刚好俊伟也都没有这一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要讲更积极的，哎，其实俊伟身上有很多能力哈特质，对不对？哦，包含他有舞蹈啊，他会唱歌啊、写作啊等等的，而且这方面在。我就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定位，或者说你就自然就发展了，还是说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天生丽质就有这些？
2: 没有，我真的是这个。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嘛，所以至少每年
0: 你们看起来都年轻的，
2: 每年都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部分也是要回去好好再感谢一下上帝的部分。我们从小时候到部落来生活，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那要也是因为丰年祭的关系，才会接触到舞蹈，也会才会接触到唱歌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哥哥、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我们，就是要怎么去练唱歌谣，怎么样去练习什么叫做跳舞。所以我们都是在那时候才接触到的，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去舞动自己的肢体，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有人带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我们，也就是好像把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原住民，一般人只要在这个环境有人带着你之后，就甚至真的就会了。对。
0: 可尽管如此，我感觉到如果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哈，比如说舞蹈，我如果去跳，我可能要练很多次，我就位置都不到位，对不对？
2: 我们也练很多次啊，我练到晚上。
0: 那我们这样子，我要乘以十倍啊，
2: 勤能补拙，勤能补拙。
0: 那你会期待小慧也？跟你一起参与这些的，还是他本来就也
2: 会？其实他也会。
0: Okay.
2: 我常说他是我的王牌，因为我在单位有，我有成立一个热舞社。
0: 对，
2: 对我热舞社成立了蛮久一段时间，其实他都很支持。
0: 是。
2: 那尤其是在热舞社在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需要表演嘛，每年有院庆，或者是我们一年大会都会去那个教养院，会去做爱心，会去表演给那些需要的人，
0: 是
2: 那些朋友们看。对，带来可以。就是带着这样的温暖，就是他都很支持。那尤其是当我很缺人的时候，他就会 我就把王牌请出来了，嗯，对对对，他就来帮助我了，
0: 哦，是，
2: 对，所以他练习的时间，
0: 他常常会成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

0: 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真的很，第一个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他就会成为那个天使来照亮我的这个舞群，这样子。
1: 哇，最佳搭档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是吗？是啊，对啊，就你常常要成为那个神救援，对不对？
0: 对啊，神队友啊，是我的神队友。
2: 对啊。
1: 从你的角度呢，你很支持俊伟去发展他的这些的兴趣，不会说占掉你的时间啊，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2: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在可以的状况之下，他想要做什么都就是会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0: 哦，对，还有这样弹琴的部分
1: 哦，还会弹琴，
0: 弹琴跟因为我弹琴的部分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学的嘛，对，那但是虽然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因为包括像我们会的这些的舞蹈或者是音乐的这个恩赐，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也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也分享给别人，这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旁边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一个太太，对，他会我会让他也参与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些不管是诗歌或者流行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次就录到定位的，对对对，中间我很需要很多的练习，那小慧就会参与到我这个练习，包括我在唱歌的时候，过程里面我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唱的不好，或者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的时候，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
1: 是
0: 还有我在编舞的时候或者我在教舞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哪些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那他就会跟我，因为毕竟我觉得他在旁边他是会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立场来看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比较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边嘛，但他就会提供给我这样子的方式，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我知道你们不仅这个我们都是八般武艺哈，会唱会跳还会做菜，对不对？
0: 做菜有做面包做蛋糕，
1: 做西点的，我还以为是做
2: 没有
0: 做蛋糕做蛋糕
1: 是
2: 应该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压力大还是啊，所以他就去上了那个社区大学
0: 课，
2: 对，然后就是有兴趣，就是他觉得在柔面团的当中，他觉得他得到
0: 释放了压力了，
1: 疗愈，
0: 我的压力被医治了，然
2: 后
0: 我也把这样子的这个祝福也分享给单位的同事，
1: 是，那你们会一起做圆明餐吗？
0: 面餐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像阿姨们那么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 pass。
2: 我们就简单料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揉面团，因为俊伟他就是他投入，应该是说每个人你只要有兴趣，你一投入就会真的是会忘记旁边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早出晚归，因为那时候在桃园分院上班，然后我很早都要5点多起床，然后搭第一班车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回来，然后就回家的那个车上，然后俊伟就很开心，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做的棒蛋糕。”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啊，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吗？”他说：“哦，对啊，晚餐就是。”就是我以为那个蛋糕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0: 所以不行，
1: 所以那是饭后甜点，
0: 公司还要放这个晚上的。
2: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要准备吃晚餐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所以这个半蛋糕是晚上的晚餐。
0: 我也忘了要吃晚餐这件事情。
1: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今天两位这样子的我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平常也很少。讲到这些有趣的哈，可以。那你们也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在沟通，我看到你们眼神常常会交汇。那你们在婚姻的生活的经营里面，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挑战吗？或者说可能有时候不管刚刚讲的一些价值观啊，或生活习惯，他感觉都很融合哈。
0: 也是会有争执啦。这个部分我们先交给小慧来讲。
2: 为什么是？
0: 我怕我讲的太严肃了，其实我觉得还好。
2: 你讲一下。
0: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交给女生的记忆力

0: 较好，讲好了。
1: 什么争执
0: 的部分，对对对。我可以分享上老师的那个
1: 上老师，
0: 我们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的时候，
1: 你讲你讲。
0: 我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第一场的时候，
2: 哦、是
0: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忙到凌晨的3点才、
2: 哦啊、工作，
0: 对，工作才结束嘛。
2: 哦、
0: 可是早上我们又要从龙潭又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没有睡多少时间、
2: 嗯，
0: 所以在第一天的课程的时候是有点比较疲累。
2: Okay,
0: 可是疲累的时候我就没有表情管理，表情就比较少一点。
2: 那时候记得在哪里办理吗？
0: 好像在杨梅吧。
2: OK OK，
0: 对对对，
1: 杨梅。忘记，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老人，就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对，那时候还蛮，其实但是我收获也是我收获第一次最震撼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
1: 你那时应该是第二次了，
0: 是第二次
1: 嘛？对对，好，你继续讲。
0: 然后因为我们一直
2: 没有照小慧记忆好，
1: 没关系，
2: 继续
1: 讲。
2: 这跟我的例子也一样，我很多东西我都要请客老师来确认一下。
0: 那没错，
2: 没错。
0: 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结婚那时候已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小孩，所以
1: 那我知道了。那你那一个是第一次
0: 啦，
1: 就是那时候跟何姐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都很想要有小孩，我们做了检查，然后就是但是医生都叫我们要放轻松，出国去玩啦什么，就是也都听过，但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好的消息，对当时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消息，然后我们去上了夫妻恩爱营之后，当然前面也做了很多的练习，这个都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关系都很加温。但是后来最震撼的就是最后面，当同学们去参加的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分享我就觉得太感动了，因为他们一出来分享就是说，大家好，我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这样讲，然后他们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很想要有小孩，他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尝试，也都有，但是也都流掉了，但是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也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中间经历过了好几次的丧子或丧女之痛这样的过程，所以当他们分享完毕之后，但他们又可以这么坚强的站立起来，反而让他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终于有彼此的共识，也应该说这个共识也更加的凝聚了。那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哦，主啊，我真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了。我在听完这些父母亲的这些的故事之后，我除了要祝福他们之外，但是我也谢谢上帝你带给我这么大的，那而且你也提醒我，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还一直希望小慧再去做更多的检查，我甚至当时 的做法也不太好，我有点像是在逼他的那感觉，所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回去，我们把同事送完回去之后，我在路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就哭着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说我真的不应该当时要这样子逼着你，这样子我说或许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子很好的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自己没有满足，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这件事情。
2: 哇，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挺感动的，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那我刚刚俊伟特别提到哈，其实的确是哈，我们夫妻成长营办的总共办的前后14届了哈，他们在某有几次的机会里头，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就很想要在听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婚姻经营的经历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定期的能够在空中相会，来分享啊，在啊的夫妻啊，在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啊，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啊一些情形。那在这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俊伟跟小慧啊，在他们啊前半段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到他们眼神常常的交汇哈、啊，然后会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特别很多的话语彼此在确认哈、啊，那我觉得这蛮棒的一种感觉，而且心有灵犀哈、啊，很有很多默契。那刚刚他们有谈到啊，在我们啊教会协会里头，我们从啊2015年啊就开始啊办理夫妻成长营啊夫妻恩爱营。那我跟柯老师哈、啊、就有这个机会啊，跟每一次大概都有大概20对的夫妻哈、啊、一起学习成长。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遇。那啊，俊伟跟小慧哈也在当中参加，我想也参加好多次了。他们从参与者后来都成为小组长了。那我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哈，我们怎么样啊，真的把婚姻当作是在人生里面经营的一些重要的事情。
1: 嗯，
0: 然后第一个是说我们学习，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一起学习。
1: 嗯，
0: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课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对话。所以刚刚俊伟讲到那一段啊。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里面的很不同的故事，也许他们期待孩子，那或许也不自觉的成为对给对方的压力，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感受到，哎，上帝其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啊、我们，然后有机会啊、对对方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然后很感动的。好啊，那我想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哈、在夫妻成长营里面当初的参加也好，或者说给你们特别有一些深刻印象，或是对其他夫妻的一些观察也都好，都可以啊。你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在特别是在哪些点上？
1: 我的部分其实，但老师的部分就是很好的引导。我觉得老师的部分是可以让去参加上课的这些夫妻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下，重温一下你们当时多久没有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基本上不管年轻或者是已经有一段的年纪了，其实感情的维持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中间可能有些人夹杂的孩子的情感，他又要兼顾小孩的教育，但是他的生活，那甚至都忘记了还有自己夫妻必须要去维系的这个感情，我觉得。

0: 在复兴上映的时候有很难得机会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约会，
1: 是
0: 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自己平常不好意思做的事情，那透过老师的柯老师跟柯老师的引导啦，还有示范啦，大家就是从不好的意思但是要稍微内化成我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合理我平常就应该要做的这个签到、嗯、我必须要牵手要签到嘛、嗯、要报到嘛、
1: 欸、真的
0: 对啊对要签到嘛
1: 这个内化了、
0: 哦、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是平常的事情是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哎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1: 是
0: 但如果你习惯的话它就成为一个自然这反而是我们就每天的存款、嗯、这样就很好了、嗯、我觉得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把它习惯成自然对，这是一个最最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学习，我觉得。
1: 啊、
0: 嗯，对对对，
1: 嗯，很好的回馈啊。
2: 我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其实虽然应该是平常就是真的是忙于工作，就是虽然是你可能就是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一次办了夫妻恩爱，也就会觉得是说很像就是有一种微旅行的感觉、
1: 啊、微旅行
2: 对对对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课程要上、嗯、对就是当然老师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东西回去、嗯、但是有时候就是前面几次上真的还蛮吃力的
0: 對
2: 因为就是时间排得很满但是后面就是可能慢慢课程调整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啊让自己就是放就是去有种微旅行的那种感觉這樣、
0: 嗯、很放松
2: 对因为这个课程就是非常强调就是不能携带小孩子
0: 對對對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
2: 对
1: 这时候你们的幼师就出现
0: 了重要啊
2: 你也没有别的人你就是只有对方對
0: 對對连狗都不能带
2: 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0: 對跟对方相处
2: 对 修复彼此
0: 的关系
2: 对对对、嗯、对啊就是然后就是平常真的会忽略了一些事情啦、嗯、对
0: 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一种提醒我们、嗯、因为其实即便呢、啊、夫妻每天住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出口、
1: 嗯嗯、
0: 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是难为情甚至于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嗯、我觉得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一个开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1: 嗯、好这次来测验一下抽考一下有听到小慧对你说过、在我说在夫妻这场课程里面、嗯、你想听、嗯、那平常可能没有刚刚讲到工作啦、
2: 嗯
1: 没听到的那还有因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会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动的我倒过来也是哦
0: 他说了很多
1: 很 多,、
0: 啊、很多话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上课我才知道说那叫肯定的
1: 是
0: 肯定的言语
1: 对
0: 因为一般我可能都觉得说哦可能理所当然吧、
1: 嗯、
0: 可能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什么的、嗯、但是后来我去上夫妻生我才知道说那个话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
1: 是会说出对你说的
0: 对要他、嗯、要他跟我讲
1: OK 是
0: 但是如果他没讲的话我好像就只是我跟他阐述了或者我跟他分享了今天工作这个事情
2: 嗯
0: 那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馈的话就好像没有没有东西了
2: 就这样子
0: 就这样子了、嗯、但是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感觉、嗯、但是他有这样子的、回复给我而且又是一个回一个比较肯定正面的这个东西的时候、嗯、会让我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也好像也可以更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
1: 被肯定了
0: 、嗯、这就很重要
1: 是
0: 对 对, 對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又变得更好了
1: 没错
0: 这样子
1: 嗯
0: 對對
1: 對很好、哦、是
0: 老师有100分吗
1: 有101分
0: 微信分数
1: 不错很好101
0: 好谢谢
1: 小慧呢小慧会不会也很期待俊伟说出些什么话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课程里面、多一点听你讲啊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
2: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他也很支持我就是做一些事情、
1: 嗯

0: 这样子。对，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跟他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
1: 对不起，我比较啰嗦，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比较，他应该意思是这样，就是我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刚前面讲，我想要做的烘焙，我想要做的跳舞，我想要做的音乐的这个部分，他都很支持。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没有要做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很支持他。
2: 具体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会啊？刚刚你这边你会有成立社团啊，你会有自己的，那你自己的发现就是会是想要做什么东西呢？
1: 我觉得他是很尊重我，包含他说他想去哪边上课，因为他们护理师其实
2: 也是常常要进修的，
1: 要进修的。然后但是上课的地点常常会不一样
2: ，OK，
1: 有时候要到南部去，有时候到北部去，有时候到各个外县市去，那。这些对我来讲，我反而都是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
2: okay.
1: 我就请个假就好。如果时间，
2: 所以是你陪伴过去，
1: 对对对，就是我开车载他去，我都觉得是一个幸福。或者是他今天想要回娘家，或者想要回基隆去看看那个爸爸妈妈，
2: 对
1: 对
2: 对
1: 对，我都觉得都可以做到。那如果说真的是跟公司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再协调看可不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再玩几个礼拜再过去，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量的满足，这样子，对。
2: 所以感觉好像，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来，但是我感觉观察到，这边我们俊伟需要的做的事情被肯定说出来，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陪伴，或者甚至有一些服务的行动陪着他可以这样的有感受到，
1: 对，老师讲的比较完整，
2: 没有，你已经把生活化了，把它具体落实，那是最重要的。从知道到做到，你已经把它做出来了，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2: 不对？那在平常的你们会察觉到说彼此啊，我说以性别的角色这主题来看的话，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议题上面，你会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在调试上面或是不习惯的地方？
0: 调试例如什么？
1: 这个前提之下，我可能要先跟老师先解释一下。老师，这个有关于那个家里这个部分比较啰嗦的还是我这里。
2: OK，
1: 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自己先坦诚，我们家买衣服最买最多就是我。
2: OK，
1: 所以他衣服比较没那么物欲的部分我比较多。
2: OK， 所以要有一些变化这样。
1: 对对对对对，
2: 打点
1: 外形的部分，我还比他多很多东西，我比较啰嗦了。但是像小慧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会以我的这个需求，会以我的部分都为出发点，包含我们最近买房子跟装潢房子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以我的这个需求为出发点，对，比如说我们衣服多到爆炸就要一个更衣室，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考量，鞋子很多要有很多的鞋柜，
2: 是你的衣服装不下，对不对？
1: 哦，对，
2: 对吧？OK，
1: 对，他鞋子装不下，都是以这个为主出发点。他已经帮我把这两个最难的问题都先解决好了之后，对，我就是太感谢他了。
2: 是，不过我在组这个议题，倒不是说要把它刻板化，我觉得是小慧那个反应蛮好的。对啊，有什么问题呢？
0: 对。
2: 因为没有问题啊，因为在家里头，你可能其实俊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
1: 对？
2: 哈，多一点啊，很细致的各方面的，所以反正相对是一个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1: 对对对，因为你都在我这里，这还能协助帮我解决的那位。
2: OK， 那你们在像以你们平常在面对工作也好了，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单功能或多功能有没有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你们中间你们有什么察觉吗？或者还是两个人的步调？
1: 因为我的工作，因为小慧是护理师嘛，
2: 对，他这个
1: 通常我们
2: 要很专注哈。
1: 对，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重叠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2: OK，
1: 对对对，
2: okay,
1: 像我的部分，我除了要联络很多协调的事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手还没有闲着，我还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文件，所以我们也是一次多工。小慧这边部分也是一样，
0: 对，
1: 他又要处理病人，他又要去帮医生那个跟针，

0: 他是在中医嘛，
1: 对，
0: 然后又还要拔针嘛，对，然后又要开药，
2: 哦，也是同时很多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如果以工作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同时间做很多很多事情的人。
1: 但是如果论家里的事情，可能就会就断掉了。
0: 对对对，就分开了。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会比较琐碎的事情，反而就是会。就是变得是我

0: 它是我的云端啊，
1: 资料库都在这边，
0: 所以我把资料库都丢上去这边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讲说，我哪一天哪一天有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当我在产生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排除掉你那天已经有什么事情，
2: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都回头问我说：“我们那天有什么事情？”
0: 对对对，
1: 是，
0: 对对对。但是家里的其他的大小，这个事情，家务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分工，这也没什么问题。
2: 对，
0: 然后其实大部分就。
1: 是，那你们已经参加了好几次的夫妻成长课程嘛？有时候来参加，有时候也当做小组长在陪伴其他的夫妻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哈。从也许我们可以讲说，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都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对。
1: 那你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也许所以不是说已经学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啊？等等的，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讲说，我好像我们讲说。车子保养了，但是保养车可能5000公里、10000公里，可能就在回
2: 查，
1: 就在保养。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自己的
0: 会啊，因为生活要过，会有不同的状况啊，还是得要啊。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当我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祷告，
1: 是，
0: 我会先祷告，尤其我会希望是说用请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做。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因为有时候其实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尤其有些发生了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1: 是
0: 太多了，这些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跟上帝支取这样子的这样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度过各个的难关。
1: 是，
0: 对，
1: 是，
0: 那上课当然是一定要去上课，就是像老师讲，我们经常保养车子在开。它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啊，可能这时候在开的时候是冷气的问题，下次在开的时候可能是引擎的问题，又下次在开有可能就是电动扇的问题，电动窗的问题，所以每次去的状况都不同，
1: 都不一样，
0: 对，
1: 没错。那我想回到我们在。这两三集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从原住民的家庭出发，那你们现在建立自己属于自己，我们说刚好两位都是嘛，那你们自己在这样的未来家庭愿景，或是夫妻的愿景，你们有怎么样想说把原民的文化，不管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成为很多创作啦，什么成为很多，还是说未来也许有自己的那个敬虔的后代可以把他们传，你自己觉得想要什么东西，再把原民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或者是说传播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多的，透过教育啊，或者社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嘛，但像你们就觉得说，从家里给你们的这些的文化特质，那特别是在我们讲说，假设是一个主流跟一个，那你觉得说，我有这个身份，我也是活着，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0: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偏乡乡下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的部分，它始终是一个回归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
1: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那一代有时候其实教育没有到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确实，尤其是在又跟家庭结合，如果家庭的状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借口或者一个说辞，说因为我的家庭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教育的部分它可以先去辅助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从教育的部分来着手。那原民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不管是原民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的原民的那些立委，其实他们也都还很重视，希望能够保持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不管像是狩猎的文化也好，他的习俗也好，那都希望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传统的文化都能够留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应该大家现在目前看现在的媒体吧，进步得很发达，但是其实文化的东西它保存它需要时间，
1: 是
0: 它也需要人力，
1: 是，
0: 对，它需要有一个人去能够去校正这些的那个文化，它到底流传下来之后，它到底正确性是属于是多少，我觉得这都很需要被重视，
1: 是
0: 这样子，
1: 透过教育把这些文化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不只是政府部门，其实我们个人的努力。

0: 对，
1: 也是很重要。
2: 嗯嗯嗯，
0: 就是希望就是好的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就是比较就是我就是我自己啦，就是觉得不希望就是当我们讲出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就是会就是
2: 爱喝酒，
0: 爱喝酒，然后怎么样？
1: 嗯，
0: 对，就是希望就是说哦，很会唱歌，
2: 但是也希望是可以。不要说啊，你们只会唱歌，你们只会跳舞，
0: 对，
2: 就是有时候这种灌在身上的这种的，反而原本的优点。但是我这个部分，我其实我们回部落的时候也常跟部落的朋友们在分享，我说真的不要让人家只认为我们只会唱歌跟跳舞，那甚至也更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只会喝酒，这些有些听起来都好像都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善用你的优势。
1: 是，
2: 我说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恩典，你应该要去善用。
1: 是，
2: 对，这样才会比较好。
1: 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结语哈，是，我想上帝在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族群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或者说哈一些文化的特质在里头。那最后讲到用优势观点来看，对不对？我们不仅会生活，我们还会唱歌跳舞，
2: 对啊，
1: 对不对？我们偶尔喝点酒，我们大家一起过一种共享交流分享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点。那当然破除刻板印象，只要我们能够多接触、多对话、多了解，也都会多一份包容跟多一份欣赏在里头。那真的非常开心那个小慧跟俊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大小事哈，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谈到自己建立的家庭，然后未来的愿景，还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工作。好，非常感谢你们哈。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2: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假期中，您放松了，休息了，可在假期过后，又要开始上班上学了，早上起来懒懒的吗？来，用冷水洗把脸，对着镜子中间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并且打气哟。在《伊索寓言》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当中，狐狸想骗乌鸦嘴里的肉，就故意欣赏赞美乌鸦的歌声甜美，真希望再听到乌鸦那美妙的歌声。当乌鸦信以为真，开口唱歌的时候，嘴巴一松，嘴里的肉就掉到树下，被狐狸叼走了。狐狸用奉承的办法骗取了乌鸦口中的肉，让乌鸦十分的恼火。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哦，这故事后续的发展如何呢？我们就接着来听听看。

押上当以后，他就发誓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不要再被骗了。这一天，乌鸦站在树上，又叼着一块肉，准备每餐一顿。狐狸又悄悄地出现在树下。乌鸦心里想着，甭想打我的坏主意，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才不听你的奉承呢。你就是把我吹嘘成神仙也没有用。正当乌鸦心里盘算着如何防备狐狸吹捧的时候，忽然听到狐狸说话了。狐狸说，乌鸦，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你还记得上次你上了我的当，把美味的肉白白的送给我这件事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你们乌鸦是天底下最没有用的动物了。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哎，不如死了算了。听了狐狸这番话，乌鸦气得直哆嗦，气愤地说，你们狐狸坏事做尽，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乌鸦，你们这些坏心肠的家伙，早晚会得到报应的。乌鸦还想继续往下说，可他忽然发现自己嘴里的肉又落入了狐狸的口中，狐狸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哎，又上当了！乌鸦十分懊恼，他告诫自己，不但要有抵挡奉承的能力，还要有抵挡谩骂的能力。于是，乌鸦经常练习对付奉承和谩骂的本领。经过反复的练习，乌鸦面对任何的奉承和谩骂，都能够做到处之泰然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一天，树上的乌鸦又获得了一块肉，忽然，它发现

在树下，立马就提高了警惕。他告诉自己，不论狐狸说什么，自己坚决不开口，看他有什么办法。于是乌鸦叼着肉，静静地等待狐狸出招。可是乌鸦等了好久，也没有听到狐狸说话。乌鸦心想，莫不是狐狸没有发现自己？不行，必须要让狐狸知道我叼着一块肉，让他表演一下花招，出一次丑。于是乌鸦对狐狸说，你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没等乌鸦说完，猛然地发现口中的肉又掉了下去。天哪，又中计了！乌鸦捶胸顿足，但是于事无补了。乌鸦对自己失望极了，于是他找到了大象，向他求救。大象说，你屡次被骗，是因为你自己有弱点，而狐狸他就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弱点，于是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取你口中的肉。无论狐狸用什么办法都会赢你。其实啊，你真正的对手是自己，而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弱点，狐狸也就无计可施了。狐狸前后三次利用乌鸦的弱点赢得乌鸦口中的肉，第一次利用乌鸦的虚荣心灌迷汤，使他得意忘形开口唱歌，第二次利用乌鸦暴躁易怒成功的诱骗他开口，第三次利用的是乌鸦的好奇心，让它掉入陷阱。人要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几句的夸奖，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不要因为别人几句话而失去理智，暴怒生气只会使自己的智商降低，更容易掉入对手的陷阱当中，任其摆布。有一句话说得好，好奇心害死猫，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不要太过好奇，才不会为自己招来灾祸。我们想想看，有多少深深陷入到赌博啊、色情、毒品、酒精的瘾头而无法自拔的人，他们一开始岂不都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吗？敌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脆弱。面对敌人之前，要先面对克服自己的内心的脆弱。当你的内心坚强了，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甚至能客观地判断出对方的目的。如此，在强大的敌人

也都有将其打败的可能。好，朋友，祝福您有自知之明，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往成熟之路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一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

0: 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二，希望的泉源。路加福音23:43，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也记载于路加福音，这是一句安慰的话。耶稣在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中说出这句话，每个人都了解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有些人是害怕死亡之前的疼痛，有些人是害怕失去掌控权，或者是害怕将孩子或伴侣孤单地留下来。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害怕死亡的未知性，或者害怕失败与下地狱。如果我们让这句话慢慢进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当中，恐惧就会逐渐被转化为信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让我们看见存在于我们灵魂当中的希望泉源。但是，这座泉源却经常隐藏在恐惧之中。这句话不只是对我们死后可以与耶稣同进乐园的希望，同时也是一种盼望。当我们处于前景暗淡的境遇当中，如若我们愿意转向耶稣，就能跟耶稣同进乐园。然后，这些充满威胁与艰困的环境就会被转变成为天堂的花园，希望永不止息。所以，我们也不该轻言放弃。即使是跟右边的强盗一样，被钉在内心撕裂或失败的十架上时，也不该放弃任何希望。我们只要充满希望地注视着被钉在我们身旁的耶稣，就能够被耶稣完全接纳。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今天我们要来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地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上次我们在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当中

听了两首莫扎特的木管的协奏曲，是那个木管乐器是长笛哈，我们听了两首长笛的协奏曲，很好听，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莫扎特为了另外两个木管乐器各写了一首协奏曲，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好，我记得在这个单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过各种乐器，哈，那其中这个管乐器的部分有铜管，有木管，因为材质的不同。那么在木管乐器里面有长笛，有单簧管，有双簧管，还有低音管。那么长笛在以前是木头做的哈，后来才改成用这个银来制作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长笛会是非常闪亮的哈，亮晶晶的。那么可是双簧管跟单簧管呢，就真的都还是木头的制作哈。那么木管乐器的声音就比较接近这个大自然这样子，那么铜管乐器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所以在军乐队当中，铜管乐器一定是非常响亮的，像小喇叭、伸缩喇叭哈。那今天我们就集中来听这个莫扎特为单簧管跟双簧管来写的协奏曲。那单簧管的这个协奏曲呢，是这个作品号码第622号哈，622这首单簧管协奏曲。那么待会儿各位听的时候，特别请注意它的第二乐章哈，它总共有三个乐章，三个乐章里面第一个是一个快板，第二个是一个缓板，哈，比慢板还要在这个更慢一点的缓板。那么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快板，哈，那么第二乐章呢，在一部电影作品里面成为一个主要的配乐哈，那个电影叫做《远离非洲》哈，台湾的翻译是《远离非洲》，好像大陆的翻译是《走出非洲》哈，这个 Far from Africa 哈，是这个哎呀，一下子忘记了那个主角、男主角、女主角的名字了。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色都是在非洲拍摄的哈。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就不多说电影了。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莫扎特写于1791年的时候的作品。那我们听的演奏家呢，是一位这个德国的单簧管的演奏家叫做沙宾梅耶哈，她是一位女士，沙宾梅耶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单簧管的演奏家，曾经呢，她是这个要去考这个柏林爱乐的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结果单簧管的演那个乐手，结果后来最后，很不幸还是没有把他录取哈。大家觉得好像他因为是女性的关系哈，所以有点可惜哈。那后来他就自己出来，成为这个单簧管的独奏家，那么自己也组织了一个那个木管乐器的这个那个木管五重奏啊，所以这个他另外开发出来的自己的演奏事业更加的这个闪亮哈，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位

著名的女这个单簧管演奏家来演奏莫扎特的这首单簧管协奏曲。

莫扎特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由沙宾梅耶这位女单簧管，我刚刚讲的是单簧管，单簧管协奏曲，由这位女的单簧管演奏家来做这个演出。那么这是莫扎特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它是为了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来创作的，那是1791年的事。那么在莫扎特1777年的时候，他又为了另外一位双簧管演奏家来写了一首唯一的双簧管协奏曲，这是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第314号啊。那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演奏家呢，也叫梅耶，他也是德国人，是一位帅帅的男士啊。他是真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而且是常年的首席哈。那现在还在乐团里面，所以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团员了。那么他也自己出来录了非常多的专辑哈。非常棒的一位双簧管演奏家。那么他的名字是这个应该翻译成阿贝利希哈。这个原文是 Albrecht, A-L-B-R-E-C-H-T 哈。然后梅耶就是 M-A-Y-E-R 哈。那刚刚那一位是沙宾梅耶，沙宾是 S-A-B-I-N-E 哈。然后又是 M-E-Y-E-R。非常多的人以为这两位是兄妹或姐弟哈，不是，他们俩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两位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哈，所以常常在一起做这个管乐的合奏哈，不管是在重奏方面或者是在协奏方面，所以他们两个也是多年的好友。所以请不要误解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或者是血缘关系。那么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也是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是个缓板，第三乐章又是个快板。我想我也不要多说话了，我们就让音乐来陪伴大家。尤其莫扎特的音乐真是实在是太好听了。时间的关系可

能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就去上网啦，各种资源啦，把莫扎特其实真的他的每一首协奏曲都值得各位从头到尾多多品尝，多多来聆听。那就这样子了，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受到冤枉的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受到冤屈的人。主啊，不公不义的事情是这么的多，你知道有好多好多的人，他们是有冤屈的，他们被抹黑，他们被栽赃。主啊，你知道这些人在哪里。主啊，求你的公义彰显。主啊，求你帮助那些受到冤屈的人，那些受到冤枉的人。主啊，将那个公义，将那个真理彰显出来。主啊，你帮助这些朋友，让他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撑得下去，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可以得到澄清，他们可以恢复他们的名声，他们可以得到他们该有的解释。主啊，求父神，恳求父神亲自来帮助那些被冤枉的人，那些受到冤屈的人。主啊，愿你的公义可以彰显。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翁丽玲，请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
2: 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啊。我们今天终于要聊到房地产的部分啊。
3: 嗯，
2: 那么这个之前啊，跟丽玲聊，就是说邀请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丽玲说啊、哦，好紧张，好紧张哦。结果我跟他们讲说啊，我们大概会聊哪一些的话题哦。结果前两集就完全没有聊到，好，就是说当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霸道，就是说我想要聊什么话题，就聊什么话题呀？当然不是啦，就是说其实我想说我们有时候关心的一些议题也是跟大家关心的一起可能都是相同的哈。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经纪人这个部分啊。那么也是无非的让听众朋友更了解这一行业啊。好，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不动产经纪人哦很难考。因为要背的东西蛮多的，
3: 嗯，
2: 好，那么录取率常在个位数徘徊哦。那么你认为它难考是难在法条背不完呢，还是实务判断呢，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现代人的时间
2: 是
3: 安排
2: 是、
3: 嗯、哦。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其实我在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结婚了，
2: 嗯，
3: 有小孩了，
2: 是

0: 然后才在考照，
1: 嗯，
0: 那又要工作，
1: 嗯，
0: 然后又要带小孩，
1: 是，
0: 然后又要念书，
1: 是。
0: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我觉得应该是考照最难的。所以有做过统计，有经纪人，其实考过这个经纪人证照最多的年纪，其实是在居民校长这个年纪。
1: 啊，是哦，
0: 对，
1: 为什
0: 其
1: 么？
0: 实
1: 我们
0: 因
1: 这
0: 为
1: 个
0: 这
1: 年纪好像都背不起来了。
0: 不是因为空巢期，然后而且呢，就是生活时间也比较自由，不
1: 是
0: 用接小孩，然后
1: 啊，
0: 就是经济上也还 OK。
1: 是。
0: 那所以说难，其实在时间。那到底要怎么准备呢？其实应该说，他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时间安排得好。
1: 是，
0: 所以很多说在这个年纪有考到，他大部分就是说他准备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每天花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天3小时，下班后小孩睡着之后啊，
1: 是，
0: 然后这种零碎的时间，或者是特别的早起啊，5点起来念
1: 嗯，
0: 啊，念
1: 是，
0: 到7点叫小孩之类
1: 是，
0: 的，
1: 是。
0: 这样比较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比较容易会考上。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它真的很难，是因为就是近几年的录取率其实蛮低的，就是说他可能考试院认为说可能考到人比较多，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他就是录取率也比较低。
1: 是，
0: 然后准备的部分，我其实觉得应该说读的部分，就是你要想你要自己读，还是你要补习，还是要办读书会，就我们那天讲到的读书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材就是你是要自己读的话，可能你要买什么样的书籍？
1: 啊。
0: 那这个部分，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买一套的教科书，然后另外再买一个历届试题。那从这边来做一个理解，然后教科书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它分为就是你要考的科目，比如说4科，然后再去加上历届试题的安排。那你说法规？背不完，确实是一定很难背完。我对这个确实是，但我相信真的想念的人，他其实会运用时间，然后长期的训练自己。
1: 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实丽玲她感觉上就是跟对岸讲的叫学霸，你知道吗？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你看他做那个不动产经纪人呢、啊，什么维老推荐师啊，什么租赁住宅管理师啦、啊，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呐、啊，等等等，好，甚至于什么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好，那么以前有读过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的硕士，现在正在中正
0: 发
1: 法
0: 言，
1: 学研究所，好，正在念这个也还在念研究所，现在正在念研究所。那本身来说，房地产的工作，他下班以后还要跟着他先生，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练拳，还有在那个板桥里航社当社长。我觉得说，这个学不只是学霸，他还很会利用他的时间哦。所以这一集哦，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这么会考照的人哦，他有没有什么 people？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前还有成立什么读书会，好、哦，怎么样去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太厉害了哈、哦。好，那么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哦、这个考照除了加薪之外呢，或者像你的职业嘛，就是说职业也需要这个证照嘛，你对这个有考了这些证照，有哪些的隐藏版好处？好，譬如说对建立个人的信用啦，还是谈判的气场啦，或者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觉得说有这个隐藏版的好处？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增加客户的信任度。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考照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知识的广泛度会增加蛮多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方式。譬如说，像我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还蛮不容易，因为
1: 是，
0: 它跟我们台湾的
1: 很多不
0: 经
1: 一样，
0: 纪人法规考的是不一样，因为台湾是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然后估价，然后包含
1: 是，
0: 不动产相关。中国的话，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包含连实物你怎么开店，然后包含你建筑的工法，他都
1: 是，
0: 考。

0: 然后包含日照线，然后它怎么去计算它的这个套内面积，所谓套内面就是我们室内面积，它跟我们计算方式很多不一样。那你说增加什么隐藏性的好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懂行，然后呢不被骗，而且呢自己买房子可以选到 CP 值最高，然后呢赚自己最大的这个应该说因为我这是人生一笔最大的支出，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赚到自己最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又可以赚到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隐藏性好处。
1: 是，所以我们刚上期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这个房屋仲介，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营业员，他们就是比较简单就可以考上这个，它是一个证照嘛，营业员的证照。但实际上，你今天要开一个房屋仲介的公司，必须要有个经纪人，房屋仲介的经纪人，这张证照才能去开这个店面，才开这个公司啦。那相对性的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嘛，你有这些证照以后，其实增加了别人的信任度嘛，别人才会找你嘛，所以。很多的营业员他也是在卖房子啊，那很多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口才啦，或者他努力的在做啦等等的，可事实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他是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会有更专业，会有懂得更多，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大家就是一起来这个经营一下公司啦。所以我想说，想要问你，就是说你连那个会计丙级跟人身保险都考过了，那这些看似不跟不动产都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实际上做不动产或者是租赁管理的时候，会不会发挥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0: 会啊，其实我相信人生最大的节税是在不动产上面。
1: 是，
0: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专科的时候是跟会计相关，所以我有考过这个会计的证照，然后保险人员的部分也有。那会计的证照就是你对于可能在节税方面会比较有这样的概念，那也会替客户想的再多一些。
1: 是，
0: 那保险的部分其实有一些客户他的理财不只是不动产，可能还有保险节税的部分。
1: 是，
0: 那这个在于我在协助客户做不动产的规划上面，其实我都会把它考纳进去，就是考量进去在这个里面。
1: 是，
0: 那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我相信有协助过的客户他就会知道说，在节税的部分，然后我们其实都有把这些纳进去
1: 哦，所以还是会有关系的啦。所以你看这么会考试，然后这个会计丙级什么都有、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在看很多，像我们那个年代就很多报纸上都会有很多补习班的广告，那现在在脸书上面啦等等地方都会看到一些补习班的一些广告，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保证考取，那你认为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我找不到工作，或者是说我的学历不高，或者说我就比较喜欢自由业的工作，那有些人说我已经中年这个二度就业，这个没有办法跟小年轻的弟弟妹妹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想要说那我去找骑士开计程车，就比较容易嘛。那后来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开计程车，整天就窝在里面，身材都变了什么的。我想要这个来做那个房地产的工作，那他就觉得说，那房地产就刚刚讲的，就会有这个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嘛。那营业员应该比较相对性比较好嘛。那可是问题是，这个营业员我要去考怎么考呢？那下面有很多的补习班都会保证考取，那。您的建议就是说针对这些零基础的人，比如说要自学呢，还是补习班去补习班学呢，那有没有什么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备考的资源？
0: 关于如果只是应该说关于如果是营业员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去报只要是内政部合可的单位，他们都会有教材，而且他们教的还蛮细的。好，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不动产估价、经济相关，然后包含消费者保护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都在里面。所以

0: 这个部分其实费用也蛮低的，其实大概两三千块。
1: 是。
0: 他跟所谓的保证班，可能你讲这个是属于经纪人，因为经纪人的话是考试院，他的题目会相对再难一点，因为他有申论题。所以如果只是营业员的部分，基本上你只要是内政部合格的单位，你去上，那大概训练的时间大概5到10天，那他的课程非常丰富，因为他是一整天，而且你中间不能有翘课，
1: 是，
0: 因为他其实是有摄影机的，
1: 是，
0: 然后会核对你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是要上一整天，而且连续4到5天的时间，
1: 是，
0: 好，然后去上这个课。那如果说你说的是其他真的想要学不动产，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营业员，第二个经纪人，再来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再继续往上学，可能去考地震师、估价师，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你说自学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书，
1: 是，
0: 哦，这个可能会比较实用。那如果单纯营业员的话，就是报单位的课程就可以了，因为费用也其实蛮低的。
1: 是，那其实刚刚讲的说不好考嘛，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啊，如果国家考试都那么容易考，那这个一点含金量都没有嘛。
0: 对啊，真的，
1: 是不是？就像说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面会听到一些人家在讲，你看啊，现在台北市房子这么贵，年轻人都买不起，这是国家的责任。我觉得有时候大家都可能似是而非，都胡乱讲一通哦。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随便一个年轻人都可以买得了，那他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0: 对啊，
1: 那为什么有些人住在山上去，没有，可能住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为什么？那总会有一点区别嘛。那大家随便买都可以，年轻人随便打个工都可以买到台北市的房子，那含金量也未免太弱了吧。
0: 是啊，
1: 好，所以我觉得很多还是要思考一下哈，人家今天这个考上那么多证照，一定有他的 paper 存在哈。那当然读书会啦什么都是会有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个地震室哦，什么叫地震室？好，那有些人都会觉得说啊，地震师是不是很好赚啊？这个我只要帮你去办东西，我就要给你很多钱，才能你帮我去办东西，是不是很好赚啊？那么考地震师跟经纪人哦，那刚刚讲说营业员当然比较考一点嘛，那经纪人是比较难考的，那地震师跟经纪人这个哪一个比较难考，或者好不好考，或者是说报考资格上面的最大门槛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学历上的要求什么的？
0: 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年满20，然后你有高中毕业，然后他就可以去参加。但是如果说是中国的话，它就比较不一样哦。中国的话，它是你必须要工作满6年，而且你要从事不动产相关要达4年
1: 哦。
0: 然后而且你要就是双学士，甚至是他有一些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他是硕士才能够去考。
1: 是哦，
0: 对，所以中国的要求其实相对我们来讲是稍微高一点。而且你说地震是我们俗称叫代书，但他也可以叫做土地登记代理人。所以他的行政作业比较多。
1: 是，
0: 但就像君敏校长刚刚讲，就是说，可能他只是帮你，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他可能只是帮我们的所有权人去办一些手续，可是事实上其实他有很多含金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你一旦办错，你可能全部要重新跑一次。像我常常去地震事务所，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民众，
1: 是，
0: 那他就会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人员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他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很熟，甚至还会跟他 argue 说，欸，为什么我这个税这么高？譬如说我上次遇到一个民众，他就说，欸，我这个是海边的地耶，又没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还要他的公告限值还要1000多万？然后公告地价还要这么高，然后税金这么高。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地震室，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知道说，这个不是 不是行政人员定的，它是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它去核定的一个地价。
1: 是。
0: 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细啦。那但不是专业人士，其实很多民众他是不了解的。它是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制定。
1: 嗯、是，所以地政士也不好考就对了。
0: 欸，因为它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考的比较实务一点。然后，台湾的地政士因为竞争也很激烈，
1: 是，
0: 所以录取率没有很高
1: 啊、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花钱请专业的来办嘛。哦，刚提的就是说，房屋中介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案子，你现在想买房子，好、哦，那他们可以介绍你很多的房子。那如果说你想要卖房子，他可以帮你代劳，帮你找这个，就像媒婆一样帮你找中介哦。那办完了哦，买卖的双方都同意了以后，就会请这个所谓的代书地政士来跑接下来的政府机关去做登记，去做移转的一些动作嘛。
0: 对，
1: 好、哦，所以每个部分都会有所谓的一个专业性，哈、哦，因为地政士他没有办法去做全部的事情嘛，所以又分成两个部分了嘛。
0: 嗯，
1: 好、哦，这个房屋中介公司的话，这个就会有营业员的经纪人，好、哦，帮你这个处理这个买卖。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这个牵引买卖的一些合约等等的，好，那你哦都办完了以后，就要请这个代书啊、地政士去做后续的一个工作
0: 过户，
1: 是好、相当的一个分成别类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方式了。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莉玲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好，那么刚在丽玲问我说，哎，我们聊的会不会太干了？其实这些法规的东西本来就会，本来就会，但是我们只是让听众朋友就说，哎，有兴趣，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有些中年二次就业，他觉得说我哪有办法再去跟小弟弟小妹妹去竞争，光面试就过不了了，卖房子，做保险，或者是说那个开 Uber， 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外面有很多送东西的，哎，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马上可以上手的一个工作啦。
1: 没错啊。
0: 对，那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啊，那个，他就想卖房子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所谓的证照，好让大家听众朋友知道，哎，这个你今天当营业员都需要证照哈。那么营业员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好，那后续你想要这个让你的买方更相信你，甚至于说很容易卖出房子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考个经纪人，因为你就要读更多的书，去了解更多，然后让别人来相信你嘛。好像丽玲的话，她还会有中国那边的一些证照，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式，因为丽玲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善用你的时间，你的工作、家庭，你还在读书，我同样的还可以去考那么多证照，只要你愿意，当然就可以嘛。只要你，譬如说，知道怎么样去做。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哈，很多在职者想要考一些证照哦，可是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体力。好，那你当时在攻读的状态之下，这个怎么样去安排每天的读书节奏？好，譬如说什么，我们外面有什么五分钟定律啦，或者什么番茄钟工作法啦什么的，很多种方式。你当初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1: 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大部分我在阅读的时间，就是我抓空闲，或者是孩子睡了之后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我大概读1到3个小时，看每天的状况。
0: 是，
1: 然后我会读教科书，就是应该是说科目，看你的科目是哪些。那像营业员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一本已经。补习班会帮你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教学单位都会整理好，那其实你看那一本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只是选择题，你就拿荧光笔画对的，然后记对的答案。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练历届试题。那通常要看是什么样子，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欸，很多人想要从事不动产这个行业，
0: 是
1: 它 CP 值真的是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它对于平均数值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毕竟它的交易金额比较大，
0: 是，
1: 所以通常要进入这个行业，我给他的建议都是，你可以先去上课考照，然后了解这行业。那这个 CP 值最高是因为刚好，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年转职，
0: 是。
1: 其实中年转职做不动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当你在中年转职的时候，你的朋友、生活周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面临要，可能第一次购屋或者是换屋的情形，
0: 是。
1: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房子长辈继承给他，可是他可能不喜欢，
0: 是
1: 他想要换，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客群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在中年要转业的时候，其实房仲业真的 CP 值蛮高的。
0: 是，
1: 像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22岁，我身边根本没有人买房子啊。对啊，然后其实你要找到客户的时候，我还印象中我第一张收的斡旋。我去找那个客户，然后呢，那个买方他下斡旋的时候，他开了一张20万支票给我的时

0: 候，我拿到那张支票，然后包含我在写那个斡旋单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然后一直在滴汗。那这代表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要从事不动产中介，其实也需要透过很多的训练。反而是中年转职的这些朋友们、听众们，其实他更有优势，因为他毕竟知道，就是说，哎、这些买屋的流程，或者是说他买到房子之后的一些，譬如说要缴的税金，其实他比年轻人更快知道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兼职他真的是还应该说他要入手，应该不是说入手，应该说接触是比较快速的啦，比年轻人快速很多。
1: 是，所以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时间点哈、
0: 啊。对。
1: 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刚好碰到保险。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因为你的周遭可能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以后，开始有第一份薪水以后，难免就想、哦、我们是不是开始来保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你不会去跟别人买，还来不及嘛。
0: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考到保险证照。那我当时呢考到保险证照，我觉得哇，每天上课讲的那个保险每一个都很棒，所以我呢在20岁的时候，我就帮我自己跟我妈妈一年投保10万块。
1: 对
0: 对，
1: 所以因为做保险跟做直销，以前早期讲法就是说，把自己周边人全都得罪光了，因为都要从自己身边人开始下手。
0: 我是自己买自己缴了。
1: OK， 好，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就是说譬如说刚到社会去历练的时候，跑保险是相当不错，因为就要吃苦，好，你要开始跑啊。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啊，你开始要建立人脉啊，你会发觉说啊，为什么都卖不出去，你就知道你哪里不足了，你就要去针对某些不足的地方再去哦，可能哦因为保险这一行不是说只有卖保险，你可能后面有很多的金融理财的部分都要去读书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保险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吧，
0: 其实我觉得中介也是哎、
1: 是，
0: 就是我带着新人，我会发现其实中介的这条路啊，它也是一场自我修炼。
1: 是，
0: 怎么说自我修炼？就是每一个新人刚进来，当然他必须要先去上营业员证照，接下来就是他必须要实务在做。那实务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客户的这个交谈碰撞，然后包含怎么对话，然后包含怎么接待，就是待人处事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一场修炼。然后包含甚至要懂心理学、谈判学，然后当然不只是法规，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些零零总总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一场很棒的自我修炼。
1: 是，所以现在的工作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早期这个银行，好，他可能就是做他自己本身，我现在银行这个从业人员，他都要会很多哈，考很多的证照，
0: 是
1: 因为他已经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单一工作。刚刚讲的，你做人寿保险，或者做银行，或者甚至于说你房屋中介等等的，大家已经做一个全面性的了。好，全面性的话，就是当然让你的客户能够得到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建议。
0: 对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伙伴可能去学修水电啊，然後对啊，然后还会通马桶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 AI 啊、影音啊这些证照，包含现在连 Google 也有出 AI 证照、，Canva 也有一些证照，其实蛮多的啦。
1: 因为你要带房子去看，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去看呢、啊，你可以先用那个 AI 啊、就是说我拍这个里面房子先影音给你看嘛，
0: 是啊，
1: 你觉得看以后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到现场再去看，大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很想要看的房子很多的类型，好，所以说现在越做的越好，就是说让你挑房子都很容易了，好，那当然就是说房屋中介他除了告诉你有哪一些有很好的房子之外，他还可以帮你减税啦，很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连水电都要去学，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我去看你这个房子，带客人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站在一个中间立场，其实我觉得中介他其实站的是中间立场，他不是只有赚钱而已，他也不是说我不是偏向于我不知道偏向于你房东还是买客卖方，他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偏

0: 人，他是偏，他会站在中间的一个立场。今天如果说你卖房子，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必须要帮你把关。好，那有时候可以谈的嘛。当你屋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有些这个中介他就主动会跟房东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做，比如说
1: 没
0: 油
1: 错，
0: 漆或帮你打扫一下，好。
1: 这个在我开发案件的时候，我应
0: 是，
1: 该说，我第一次接触屋主的时候，我就会，先看过整个物件，就是整个房子的状况。那我会给屋主一些，简单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屋主，就是说他销售房屋的原因，因为有一些人他销售房屋可能有立即性，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卖很漂亮的价格。那可是因为，想要卖漂亮的价格，当然第一个时机点，再来就是我们的房子屋况，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权，所以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跟屋主只有价格，不是，而是我们会第一个知道说屋主是不是本人，他的人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屋主本人，再来就是说他的产权有没有问题，哦，产权是是一个人拥有吗，还是多人共有，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现况使用部分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海沙、凶宅、辐射，或者是他有没有漏水，这些东西在我们第一时间进去的人员一定要先了解清楚，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产权调查，再来去做销售。所以在前面其实我们都会先下一些功夫，先做完这些，包含他的小区的环境，就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人说，中介这个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其实蛮困难的，原因是因为中介通常都是在一个区域内，他会去做这个区域内的环境、商圈的了解，包含这个社区的一些了解，然后才去做销售的动作。所以，我相信居民像你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看影音之后就直接下定
0: 当然不
1: 买一
0: 可
1: 间
0: 能，
1: 房
0: 当然不
1: 子，
0: 可能，
1: 所以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现场哦，它整个从交通动线啊、地理位置啊、商圈啊，然后甚至这间房子你进去之后，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感受，那也有人就是说，他可能带自己的孩子去，我最喜欢那种带孩子去的客户，为什么？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房子是适合这一家人，你会发现那孩子在那里会笑得很开心，甚至他会很愉悦，心情很好。对，那有一些小孩一进来就哭闹，其实大人会觉得这间可能
0: 对，所以我觉得玲玲讲得很好，就是说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嘛，对不对？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啊，其实找一个好的房屋中介，或者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数啦。好，像比如说以前呢，房屋中介，我们哪知道你房屋中介到底好不好，还是怎么样，对吧？那以前我的想法就变成说，我今天如果要买一个房子，我可能会预留个，比如说10万块钱，针对什么电线或什么的。因为你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比如说二手屋来说的话，你必须要准备一点钱。我就是要把所有的电线全部换掉，我不管你当初多少
1: 这
0: 这
1: 很
0: 个，
1: 重要。
0: 对，因为很多的就那个房子的那个电线拉的，当初拉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好，
1: 没
0: 有时候
1: 错。
0: 甚至于说这个，有时候它拉的橡皮管，比如说瓦斯的橡皮管等等的，都会有一些问题。
1: 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年，维冠大楼倒塌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一个台南的研讨会。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其实日本现在已经有在做一个叫房屋履历的东西。那因为我们台湾目前还没，那他是怎么做？就是说，当你买到这个房子的话，他会给你这个房子的履历，它不是藤本哦，它是属于这间房子，包含它的设计图，从它的设计图到它历任的屋主对它的改造，包含它的线路图，它的电线有没有做一些变更？我觉得这个idea 很好，我也很希望台湾有机会可以这样的发展，以免说说，我们在买到二手房的时候，你去敲打这个电线，或是管路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它敲破，其实这是很麻烦的，对，真的。
0: 所以刚刚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买一间房子哦，我就觉得这个陈设不大对。好，后来 那个重

0: 姐有跟我讲说她厕所有改过地方了，
1: 是
0: 好，所以你厕所要改过，大家也知道说你排水管那些要重新改过的时候，它泄水坡度一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排不出去的，
1: 回堵啊，会回堵啊，
0: 哎，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考量啊，就。所以我像我买房子的话，我就譬如说预留10万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像譬如说电线、水管什么的，我都会重新再拉一次。
1: 没错。
0: 好，因为一段你只要二手屋都会面临这样问题，我干脆就重新把它拉过。好，我都会预留。所以，嗯，有时候你今天譬如说有些房子哦，你看起来哦好像不错哦，可是问题是它装潢的时候，它是投资，有些投资客他是用最便宜的木头、最便宜的什么东西去做上去哦，你就觉得哦好不错哦，哎，这个弄得蛮漂亮，可是问题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大堆问题存在，因为投资客他就用很便宜的东西把它装潢得很好看，嗯，事实上来说不是这样一回事。
1: 我觉得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遇到一些投资客，就像您讲，但我比较少经营啦。其实你可以在看屋的时候去摸摸它的材质，嗯，哦，多摸摸看，就是它的柜子啊，或者是各方面。但我们不能说全都说是投资客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讲。也有很多一般客他自己装潢，他对于装潢的认知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啊，嗯，所以可能就是木工师傅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甚至我们有遇过一些就是自助客，你知道他刚好买到的那个就是木工给他做的那个天花板最后变成浪板，嗯，就他买到的材质是不好的，因为他求便宜嘛，嗯，那木工为了要做给他，可能买到当时有一批含水量很高，他之后没过几年他就变浪板，天花板变浪板了然后好像感觉好像造型，但事实上他就是有问题的，嗯，那所以说嗯，我觉得要买房子当然有装潢的很好，因为确实你可以节省掉很多时间，但如果你有时间有一些钱有预备的话，其实买于原屋况的房子也非常好，
0: 是
1: 因为它可以有你自己心里想要设计的，然后甚至你家人的使用习惯然后去做一些变更，啊，能够买到这样的房子也很棒，
0: 是
1: 我觉得是嗯，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预算，就是说预算然后包含孩子或是自己或家人的生活习惯的商圈，然后去做选择，嗯，我觉得这个会就是应该是怎么讲，你自己的生活圈方便的地方呢，
0: 是
1: 去做选择，
0: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你自己就要做功课啦，更何况来说买个房子这么贵的几百万上千万的哈，这个你自己不做一下功课吗？好，我们这样说，如果你今天做了功课以后你发觉说哦，房子的水泥啦等等的一些东西哦，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我们蛮了解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就多可能看房屋中介的一些广告什么，自己先去了解，然后去买啊。那你当你发觉说哦，我真的对这些水电什么东西都不了解嘛，嗯，那我就说实在，我们就留一笔钱下来，你就是把它换掉就好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针对自己去了解
1: 范围内啦。
0: 对，好，我举例来说好了，你像譬如说很多人怕吵闹声，所以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我之前在节目中有分享过，我以前呢就是因为工作很忙，就我看房子的时间是已经到晚上12点多了，
1: 是
0: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哈。结果有一个地方我去看以后，我觉得蛮好的哦，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这个前院后院还有前院后院都不错哦，什么的，都很不错。结果后来还好白天去看了，为什么？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宫庙。他三不五时就给你放鞭炮啦，做法会啦什么的，你怎么受得了啦？所以那间房子不错，嗯，有什么用？
1: 嗯，
0: 啊，因为那间陈设都不错，但是吵死了。
1: 嗯，我觉得针对这个部分，就是说，嗯，买房子它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它不是单一一个标准，
0: 是
1: 就是说哦，不是价格，也不一定只有陈设。
0: 嗯，
1: 我觉得它还是有改进的方式。就坦白说，就连你自己盖的房子。啊，我有客户就是自建，
0: 是，
1: 他盖完以后发现他不满意啊，
0: 是，
1: 可是重点是他如何改善。譬如说您刚刚讲这个案例，就是说，嗯，啊，隔壁可能很吵，如果说假设你不排斥公庙，只是针对吵这件事情，我就会建议你可能买隔音气密窗，
0: 嗯，
1: 他可能就可以改善，
0: 是，
1: 但如果说哎，欸，

0: 你也没有到那么爱，你只是觉得符合你商圈内，那可能你就找还是可能其他你可以接受的条件。
1: 我会觉得是说，基本上公庙就不应该存在住宅区里面了。对，住宅区里面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嘛？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譬如说像我家啊，我现在住的家里面隔壁是学校，

0: 对啊，钟声啊，开始运动啊，老师会喊话啊什么的。
1: 哦、对。
0: 但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差。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气密窗，而且我跟我太太哦，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所以我们只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冷气一定开的，
1: 嗯，
0: 或者开暖气，所以我们外面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想，就是说，好，如果说旁边是学校，好处我们占到了，如果怕吵的话，你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隔离，就不会有问题。好，那甚至于说，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的这个前面这个屋主来杀价一下，都是可以的嘛。
1: 嗯，
0: 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想你自己要去做功课啦。
1: 嗯，
0: 这个做中功课以后，可能不是省几块钱呢、欸，不是像你去市场买鸡蛋买什么省几块钱，哎、欸，是省几百万，甚至对不对？或有些房子比较贵，上千万都要省下来。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功课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我想问丽玲，就是说哈，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1: 是
0: 就是店面，好，
1: 嗯，
0: 很多现在很多实体店面已经受到电商的冲击了，那你觉得说，哎，店面好不好去买，还是说房子是不是怎么样的房子好不好买？因为你像譬如说，大家都喜欢买那个捷运房。好像我这个我住基隆，现在就开始有捷运的这个效应在嘛。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不知道，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到啦，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住在捷运的旁边，当时相当方便，对吧？可是问题是哦，有时候换一种角度想，捷运站跟捷运站是差一段距离的，可是问题是捷运站的中间这一条，如果你今天如果是走高架的，其实它硬生生的把把一条街变成两条街一样的感觉了，他把两边隔得其实蛮远的，
1: 嗯，
0: 哦，因为你不可能从中间过去，对吧？
1: 嗯，
0: 所以你变成说要从这个两边的十字路口走，跟当初可能差很多了。所以有时候他到底是算交通便利，还是或者是说捷运是交通便利嘛？或者说捷运可以带来这个房屋增值？可是问题是有些店面或者有些房子，这个是不是受到这个实体店面冲击啊等等的，你有没有觉得说哦，在您的观察来说，什么样的店面或者什么样的房子哦，在接下来十年仍值得投资哦？因为有些房子已经炒得乱七八糟了，很贵了啦。
1: 嗯，
0: 那你对你们在这一行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房子值得我们去投资？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我不懂股票。好、哦，那长辈是跟我讲有土司有财，我就想要买房子，所以你会不会建议大家去买什么样的房子？
1: 是不是？嗯，好，针对居民像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我现在从您刚的话语当中，我听不出来它是指哪一个区段。好，因为你说捷运效益跟基隆某一段可能要盖捷运了。然后呢，他把路段切开了。
0: 我讲的意思就是很单纯啦，就前面是牢骚的话了。我觉得很单纯，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点钱想要投资，或者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好，但是我不想要投资在股票上面，
1: 是
0: 我想要买一个小套房来做，慢慢做一个长期投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其实我觉得像我面对就是说有想要做长期投资的客户，我会给他一些先了解他的投资属性。
0: 嗯，
1: 哦，就像你要投资基金或股票，然后营业员会先问一下，了解一下你的投资属性。
0: 是，
1: 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先确认说，第一个你的资金部位到多少？
0: 是，
1: 譬如说可能我预期投资的是200万，可能是2000万。
0: 嗯。
1: 哦，可能甚至更多啊、哦，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先了解说，这个客户他想要投入的金额是多少。假如说他想要投资一两百，那可能真的就是买一间套房。那有一些他可能是想要买店面，但你要问一下说，他是不是想要自己用，还是纯粹租给别人、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如果说他假设基隆好了，他可能有很多透天店面，那他一楼是可以做店面，
0: 是，
1: 然后楼上可能有出租的价值，那也很棒啊，就是所谓的透店，就一楼出租店面，然后楼上可能有的人是整栋出租，那也有就是一楼店面出租，然后楼上隔

0: 套房。
1: 是
0: 啊，因为它也比较符合法规。
1: 所以我这样讲不要对不对？就是说哈，因为其实每个人手上的
0: 资金部位
1: 资金不一样，
0: 对啊，
1: 然后每个人喜欢的房子可能类型也不太一样。
0: 是 啊， 是啊，
1: 有些人讲说啊，我最近可能住一住，然后我接下来我就要租出去了，或者是说，反正我住一阵子以后，反正我就会卖嘛，就会赚钱嘛，等等。所以照正常来讲的话，是不是好？你可以去找一个你必须你相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中介。
0: 当然、
1: 那他就会给你提供就是说好，譬如说你今天适合买什么样的房子啦，或者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对吧？
0: 嗯，
1: 可以这样说吧。
0: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先问自己、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投资产品。
1: 嗯，
0: 好，譬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就好像股票一样，现在很多人抱台积电。
1: 我跟你讲哦，这个纯聊天啦，
0: 是是是，
1: 大家都不是专业，所以根本问自己没有用。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曾经为了我的长辈哦买了一间房子，就是要给他住。结果后来因为我后来我那个长辈是我父亲啦，我爸妈，就后来我爸妈也后来也离开了。好，离开了以后呢，因为不是在家里面啦，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后来我就想说把它租出去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好，我想要租出去。结果后来每个来看了三四组租客吧，他们只问一句话说，你要不要卖？我们想卖。我说不是吧，我都要租出去耶。所以当初那个房子啊，我看了，我譬如说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看了几间，结果后来中介就说，好，刘先生，我知道你想要买什么房子了，他就带我去看那一间，就我就买了。为什么呢？他就知道，你这个类型就是喜欢漂亮的房子，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其实中介也可能看了你，带你去看几间以后，就会知道说你想要的大概什么。就算你不讲，他都知道。
0: 当然，这是一个业务的敏锐度啦。
1: 是，我现在要想问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找个中介，大家一起来研究嘛，会不会有？我们有时候心里会想说，好，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购物就是想要自产，就是拿来投资的。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找你中介，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只要卖出去房子，你就有利润了？然后到时候你跟我讲的都不是很正确呢？就是为了要卖房子，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0: 应该是说现在都会有屋况调查。
1: 是
0: 你现在讲的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中介他推一个案子是硬推给你，然后让你买嘛，或者是你讲的
1: 是
0: 屋、
1: 不是，我意思是说，因为。每一家公司像譬如说有些是专卖的或者怎么样的、我现在手上我这家公司就是这几间房子、那你要买房子我就只能从这几间硬要凑给你，没有凑给你我到时候我卖了出去我才有钱赚嘛。
0: 我觉得这个
1: 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0: 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也很聪明啊，
1: 是
0: 他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客户是
1: 问题，我不懂
0: 啊，考
1: 我就是不懂我才要请、
0: 对啊，所以你在跟他接触的当中，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在讲话的时候，他是只 push 你这一间，还是说他还会给你看其他的？然后或者是说他会给你看看这个房子的一些条件，然后甚至他的屋况调查。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单属于某一个部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只要是大部分人跟。另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他讲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你稍微去查证一下就会知道了。现在讯息太透明了，
1: 是，所以其实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你要做功课了。今天我们买卖房子，自己就要做功课，你才不会被人家
0: 肯定的、
1: 不会被人家带着走。有些人他就觉得我不会啊，我只要找中介嘛。
0: 除非啦，你刚刚讲的这种案例，有一个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个大老板，然后他买一个山坡地。然后他觉得就是就是业务员跟他讲啊，这个很棒啊，以后会做变更啊之类的，就是他没有查说啊，其实这个它的坡度超过30，然后做水保可能费用要很多，然后后来就
1: 是
0: 可能花了好几亿，就后来发现没办法开发，也有可能啊。但是我相信就是居民大哥这么聪明，应该都会做一下功课了。
1: 是，
0: 对啊，
1: 是。好，那么在节目最后，我想要请丽玲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哈，从以前家里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你靠了自己的努力一路这样过来，从打工一直考了那么多证照，到现在成家了，有这个家里都很好，然后在现在你自己

0: 这么多年像下来了，你现在买了自己的房子了，哦，你回头看你以前这么辛苦，一路这样过来，你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些什么？
1: 我相信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0: 是。
1: 都能成为滋润自己这一朵花的沃土，所以我觉得持续前进，而且乐观正向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会对自己很有帮助。那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是，
1: 关关难过真的是关关过。那，不用沉溺在有一些困难之中，因为有一些困难是它与生俱来的，
0: 是，
1: 它可能是你的，要说天命吗？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是说。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基因不是都是完美的啊，那肯定会有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勇敢前进，迈开脚步，然后不要想太多，就是不要固步自封啦。我觉得这
0: 是，
1: 是一件事情。然后当你在这个地方跌倒了，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爬起来，你可以躺一下。
0: 是，
1: 休息一下，
0: 是，
1: 然后呢，觉得舒服了，再起来也没有关系，
0: 是，
1: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所以不用觉得说你在这里跌倒，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你可
0: 是，
1: 能在别的地方站起来，站得更好、更稳，甚至你还能够给别人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所经历，然后所体验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并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那么多资源，
0: 是，
1: 但是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上帝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
0: 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玲玲跟我们今天做一个分享哦。那么也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因为玲玲肚子里面还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去挖哦。那么下次我们再邀请玲玲来上我们节目。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
1: 谢谢，
0: 见。
1: 谢谢大家。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相遇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林医师，他是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念书的啊。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
0: Oh.
1: 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
0: Oh.
1: 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wow.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0: wow,
1: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您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

0: 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的话，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这部分。
0: 哦，运动伤害，哇，好，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再请林医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如果说已经判断了真的是需要开刀，或者说真的是需要再请骨科医生做一点做一点治疗，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先有一些打针啊什么，就是这些是不是可以迟缓一下手术，您可不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1: yeah, 所以很多病人会来问说不要开刀好吗，我们打针好了。那其实很多情况下打针是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中年人啦，他其实膝盖有点痛，可是也不是很痛，
0: 是
1: 行动还是很方便。那他们其实那时候打针其实是蛮好的选择，不要开刀。
0: 嗯嗯。
1: 那打针其实有不同的针，那最常很常见的其实就是人家所谓说的英文叫 cortisone， 那中文可能有些人叫做封闭啦，或是封闭啦，或是内库存啦。
0: 对。
1: 这个针的话，其实很多人其实听了就不喜欢，就是说
0: 内库存
1: 、就是说等于是就是再怎么样都不想要打这个针，或是有些人会说我一辈子好像只能打三次啊，或是打完就没有啦，或是这个针真的有帮助吗？其实内库存这个针其实我蛮常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消炎的作用的药，
0: 是
1: 那它不是吃的，所以它的那个对身体的伤害其实不大，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因为它是局部性的
1: ，它的那个范围很小，比如说打在膝盖里面，其实就膝盖有这个作用而已，其他身体不会影响到的。
0: 是
1: 那至于说一辈子打三针，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我是，
0: 但是健保说
1: 我不知道那哪里来的，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这个针cortisone 内库存是有它的副作用的。那你如果是用吃的话对身体什么的是不太好了。
0: 嗯，
1: 那对至于骨科来讲，打关节的话，最怕的就是说打这内库存对这软骨跟软组织是的确是有一点不太好的就是反应。
0: 是，
1: 可是因为很多病人需要打这个针的时候，他其实第一点是已经很痛了，他已经行动很不方便了。所以打这个针的话可以缓解他的那个炎症，可以让他行动变方便的话，有时候其实打一针就好了。那一针的那个我是觉得说他的那个好处是赢过他的坏处。
0: 哇，
1: 那没什么副作用。
0: 是。
1: Yeah, 那如果是其实病人说那不能太常打，我是跟病人讲说三四个月打一针其实短期这样子打个两三针其实对膝盖啦，对软组织不是很大的伤害的。
0: 嗯哼哼。那像老人家如果说是退化性关节炎，那他也没有肿，但是就是很痛，然后甚至呢痛到他已经不能走路，然后甚至要用什么轮椅啊什么，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也说过嘛，好，如果你越不动就越不能动，所以呢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就是为了我们这个长者的这个族群啊，稍微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药也吃了，医生也看了 X 光也照了，那确定呢他就是有一些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可能也有一些瓣膜的伤害，那您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族群的人？
1: 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做了物理治疗啦，这个后来我们也讲了内库存这个针如果是真的还没有效的话，其实很多 很多人 很多病人其实是从台湾来的，很多是打玻尿酸，玻尿酸
0: 是
1: 玻尿酸是
0: 很贵哈、
1: 哦在美国在美国比在台湾好像很贵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健保都好像每个人都是打玻尿酸都不打类固醇，在美国是相反的，在我。

0: 我们其实很多保险公司，第一点是有些保险公司没有给付玻尿酸，那有些保险公司是你没有打内库存以前是不能打玻尿酸的。
1: 对，
0: 那原因是其实玻尿酸是一种那个它的理论上是一种关节润滑液，也是有点消炎的作用的。
1: 对，
0: 那至于它的真的有效的那个程度的话，其实美国有些研究其实玻尿酸的效果是现在还在调查中，不是说真的特别说确认有效。
1: 是是是、
0: yeah.
1: 是。那所以没效的东西然后我们一直打，那是心理作用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病人还是说啊打了好舒服哦而且他觉得说我没有内固醇，所以一定是对身体比较安全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既然说在这个学术上并没有帮助，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会觉得比较好呢？
0: 因为就是很多病人对内库存的那个观感就是觉得说内库存很伤身体，那玻尿酸是没有这种伤身体的作用。其实玻尿酸是真的讲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有很少数的人对玻尿酸有一点打完了后觉得说有点反应。那现在其实大部分病人其实打完玻尿酸大不了就是没效了。
1: 对，
0: 可是所以我是跟别人讲说如果是有保险有给付啦什么的，那试了其他事情还没有试过的话，玻尿酸我是还会给病人这个选择的。
1: 是是，
0: 可是我是希望他们了解说在美国这目前这研究很多研究是觉得说玻尿酸没有绝对的效果的。
1: 是，那像这些长者啊，他就说已经真的做这个复健他也做不了，没力气，然后也不能长期吃药，因为会有胃的问题，会胃出血，那他也没办法一直打都没有效。那您觉得说像这些长者怎么办呢？总不能说让他一直就变坐轮椅了，对不对？
0: 对，当然这个人我们骨科的观点就是人要动才健康嘛，
1: 是
0: 不管是关节或是人本身。所以到这个阶段的话，保守就表示保守治疗可能
1: 没有效了，
0: 没有效了。
1: 嗯，
0: 就我们就是会开始那时候开始考虑说是做手术。
1: 是是，那在我们聊这个手术之前，因为手术呢，可能我们有好几种，有一些是只是韧带的问题，就有韧带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些就是甚至要整个膝盖要换掉哈。那我们再听一首歌吧，然后再请林医师来给我们解答。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专访的单元呢，就是要请林医师稍微介绍一下，做了手术的时候有哪一些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哪一些手术。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惊喜嘉宾哦，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哦。好，林医师，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一些手术
1: ？OK， 所以病人，尤其是中年老年病人其实最常见的不是关节镜手术，或是换膝盖的手术。那很多尤其是中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病人，他们会来问我说：“啊，膝盖痛啊，现在保守治疗也失败了，那我们现在要谈到开刀。”他们会问说：“有些有没有办法说做一次这个关节镜手术？”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半月板的问题，那有些半月板是。如果是裂开，看它什么样的裂开方法，也许可以去做这个关节镜手术。那所谓的关节镜手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洞打在膝盖前面，
0: 是
1: 通常会用一些仪器来一些这个工具去看里面膝盖的那个结构，看那个软骨啊，
0: 好像是三个洞吧。
1: 通常是两个洞，
0: 两个洞就好了。
1: 通常是两个洞就好了。
0: 一个是灯，一个是仪器。
1: 一个是灯，一个是仪器，这样子。
0: 哦 okay、
1: 所以现在我很少需要三个洞，通常是。
0: 以前好像用还有一个是用水，是不是？
1: 现在还是用水，可是现在是可以控制成两个洞，所以一个洞通常是差不多1公分。
0: 嗯嗯。
1: 进去这样看整个膝盖的结构。

0: 哦，软骨啦，可以看到半月板啦。那我们可以去看说半月板是要修复啦，还是把它裂开的部分磨平？很不幸的是很多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病人，他的半月板其实尤其是有同样的有退化性关节炎的这些病人，半月板有时候很。常常不能修了。那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你去跟你医生谈的时候，如果是能修半月板的话，当然是最好的了。可是因为半月板的，血液循环不好，它其实很多半月板1/3是没有血液循环的，所以一旦裂开的话是不会好的。所以你就算希望医生可以帮你修复这半月板，其实有时候是没办法 的，
1: 没
0: 是不
1: 机
0: 可能
1: 会
0: 的，是
1: 了，
0: 没机会了。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是逼不得已把这个半月板所修平拿掉。可是其实拿掉以后，病人有时候这种卡卡的感觉啦，或是这种刺痛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会进步，
1: 持续哦，会进步
0: 有时候会进步
1: 哦，OK，拿掉反而会进步，
0: 拿掉反而会进步。那做这个关节镜手术之前，我会跟病人就是解释清楚说。因为它如果 X1 是有一点退化，可是不是退化的非常严重的话，有时候这些疼痛是可能是从退化性关节炎来的，而不是从半月板来的。所以如果是半月板拿掉的话，不一定说能保证说这个疼痛会进步了。所以这个是真的要看这个医生的判断跟他病人的症状去决定的。
1: 哇哦，所以就说半月板拿掉了，那它的这个 cushion 是什么？它的中间的这个抵押是什
0: 所
1: 么
0: 以
1: 东
0: 他
1: 西？
0: 这个半月板也不是全部拿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进去就是把整个半月板拿出来，其实半月板它是一个 C 型的这个结构，那我们通常是能拿就是裂开的部分拿掉，其他的还是保留
1: 还是
0: 住，
1: 保留
0: 能保
1: 住。
0: 留多少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一个那个 cushion，那你那个撞击力不会那么大。所以，如果是一旦有裂开或是拿掉一小部分的话，当然是你其他的软骨的承担力量会比较大，就怕会有更快的产生以后的退化性关节炎。
1: 那像关节镜做了之后，如果说您觉得是需要换整个把骨。膝盖换掉，我也听过一些长者啊，需要换这个膝盖。那像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换膝盖呢？
0: 其实X1 有时候可以看到说，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很狭窄了，那个软骨已经都磨损了。这种病人的话，我会通常不会建议做关节镜手术，我会建议考虑换膝盖。那换膝盖的话也很多病人是3个部分都换，因为膝盖真的讲，我们是就是分成三个区域就对了，有内侧、外侧跟那个髌骨前面这里，所以膝盖可以全部都换或是部分性换，那如果是退化是3个地方都有的话，通常会建议说全部都换，人家英文所谓的 total knee replacement。那如果是只有部分性退化的话，有时候可以考虑部分性 partial knee replacement。
1: 那如果说是部分性跟全部换掉的话，是不是说它的 recovery time 就是它恢复的这个复健啊的期间会比较不一样，
0: 其
1: 还是说
0: 实，
1: 都一样？
0: 其实，换膝盖的话，其实时间其实都还蛮久的。当然是部分换膝盖的话，疼痛的程度可能会稍微减少一点。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换完膝盖的话，前6到8个礼拜都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的话，他们常常需要用拐杖啦，或者是用walker 啦，这种都是需要多一点帮忙。那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到超3个月的时候，其实都
1: 完全会恢复。
0: 算还走路走得还不错。那我是跟病人讲说，换完膝盖，甚至到1年都还会到进步，所以是一个蛮久的一个过程的。
1: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在这段前，就是刚开完刀的前面的6个礼拜，完全不要运动，完全不要走路？
0: 在美国，我们其实对病人是要求蛮高的。
1: 叫他就马上走路
0: 我知道在台湾的很多病人，他们是觉得说换完膝盖要住院，要住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 休养，或是不要动。那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矫正。

0: 的观念就是，
1: 是。
0: 其实换完膝盖越早动是越好
1: 越
0: 的，
1: 早
0: 也
1: 动
0: 不
1: 越
0: 要
1: 好。
0: 怕动，痛是正常的。
1: 对，其实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观念好像跟在亚洲有一点不同哈，尤其是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您是权威性，加上又是运动的这个伤害专家，然后又看过这么多专业的这些运动员，您都真的是建议说我们马上就开始运动哈，那这个马上运动，哪一些运动会对这个病人会比较安全呢？
0: 这个我们刚开完刀的话，在美国通常是住院一两天嘛，
1: 是，
0: 那有些甚至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
1: 是，
0: 那我们是会请一个物理治疗师，不管是到家里或在在医院跟
1: 是，
0: 这个病人牵着他走，就
1: 是，
0: 是做一点其实刚开完刀的话，最好的其实就是走路，
1: 走路，
0: 后来做一点躺在床上做一点这个弯膝盖弯曲的这些动作。
1: 是，
0: 有些这种基本动动膝盖啦，脚抬起来啦，这
1: 是，
0: 种动这个脚踝，
1: 是。
0: 让你这个血液循环让你的膝盖关节去动，比较
1: 是，
0: 不会僵硬，也是马上那个肌肉不会萎缩的那么快
1: 是是。那有时候我会看到病人出院，他带了一个这个护膝的一个 brace 哈。那像，而且有一些甚至会说，你只能有多少的弯曲度啊什么的，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换完膝盖是通常是不需要这种
1: 不需要，
0: 不需要这种护具，有这种
1: 是，
0: 铁柱子在旁边，就限制你弯多少。
1: 是。
0: 通常会有那个那这种需要这个护具的话，是其他的情形，像骨折啦、膝盖骨折啦这种
1: 是，
0: 或是有些韧带断掉啦，或是我们需要限制那个病人的弯曲，因为要让那个软组织好，或是那骨头好。那可是换膝盖的病人，我是通常是不开护具的，因为我是觉得护具的话会让病人依赖那护具，那让其实我们是要训练病人的肌肉自己去走的，yeah。
1: 是。那当然，今天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完全一一的来讨论像骨折啊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比较大概专门讨论的是在半月板跟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而且您可能也会同意说这两三个问题好像就是比较常见的吧，是不是？
0: 非常非常常
1: 常
0: 见
1: 见哈，
0: ，yeah。
1: 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如果在家里面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对不对？好，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请我们的惊喜嘉宾梅子，今天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梅子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来跟大家介绍梅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先
0: 生。哇，我们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请到梅子，因为其实梅子呢，您好像也照顾老人蛮久了哈。
1: 对，差不多有七八个月的样子吧。
0: 好，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这个人这一户这户老人
1: 啊？是我朋友的父母啦。
0: 那您通常都做哪些替他们做哪些事情？
1: 通常就帮他们做一下饭啦，照顾一下饮食起居这一类的。
0: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就要去住在老人院了哈，是不是？
1: 他们通常白天会去那个老人中心啦，但是因为一早一晚要陪他给他们做一顿饭啦，或者陪他们走走路啦，就是这样的一些工作。
0: 那今天我们请到你来，就是希望呢您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也问林医师一些有关膝盖的问题啊。刚才谈到说好像您自己也有一些
1: 对、啊、
0: 也有一些膝盖问题，我看你蛮年轻的吧、怎么就那么年轻就有膝盖问题了？
1: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哈，我其实在来美国之前，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有去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0: 是，
1: 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觉得左膝盖痛啊，那会儿比现在还要胖很多，所以说那个医生呢就跟我说你是退行性变，这个膝盖是退行性变，所以我就很担心。那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去爬山，有的人说也不可以跑步，有的人就说让我把这个膝盖垫起来，这样每一天这样的甩甩腿，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有效，所以现在我就不太敢用这个膝盖，尤其他们说不可以做下蹲啦什么，其实我的腿蛮有力气的，我现在也不敢做这样的运动，所以我就不晓得哪个样的运动对我更好，但是我听到那个如果要做这个膝盖换膝盖，我就觉得很可怕，
0: 太可怕了。对对对，哎，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林医师就说了，很多人都有像你这样的迷思啊，不要动它啊、那但是呢，林医师刚刚也说了啊，其实呢，该动比较好。那我们让林医师来替你解答一下。
2: 好。所以这膝盖是有受伤过吗？
1: 我不晓得，我好像来美国之前。我大概有一两年前我有练过那个汤松岛，还和泰拳岛有点不太一样，但我每次去运动完了之后会觉得胯关节会痛，然后膝盖会痛，练一段时间我就得休息休息。
2: 所以这个是其实蛮常见的问题，就是说运动完了会痛啊，会酸痛。所以你那时候是有拍 X1 片是不是？
1: 对，我在2014年的时候来美国之前，他给我拍了 X 光，他说是退行性变。
2: 就是说有点退化了。是是，
1: 对，他说好像是老年病，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奇怪。
2: 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退化，有点轻微的
0: 退化性关节炎，
2: 轻微的退化性关节炎
1: 了。
2: 那个其实你刚才问说什么运动可以做，什么运动不能做，运动是好事，那有些运动是对膝盖刺激比较大，伤害比较大的。那很多病人其实喜欢跑步啦，那我跟病人讲说跑步的话。喜欢跑步没关系，那你要跑步的话尽量就是低点，说鞋子要舒服啊，要有就是不要太旧了，那你那个跑步的地方呢、尽量是要跑的话就用操场啦，不要是跑在那个外面的水泥地啦，或是就是跑在那个跑步机上面，那其实跑步机跑步的话其实对膝盖冲击力蛮大的。那至于说其他的运动，我其实本人蛮喜欢滑步机的，就是英文所谓的 elliptical 那个其实对膝盖稍微比较没那么冲击力比较那么大。加上请说，
1: 就是那个滑步机是不是就跟走路一样的那个机器？
2: 很类似，对，它是
0: elliptical 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手
2: 这样扳着，有点像滑雪，有点像走路这样子。
1: 对，我是到那个
0: 健
1: 身房，我就是只能坐这个机器，我不敢跑步。
2: 对，因为跑步机的话，真的因为这样一直跑的话，那个膝盖尤其是有点轻微退化的。病人对他们的膝盖可能比较没办法承受。那有些病人一定要跑的话，我是跟他们讲说，要不然你就在外面的草地跑啦，这样子其实对膝盖
0: 冲击力
2: 比较小一点。
0: 那像他刚才林医师，他刚才有建议，就是有人跟他建议说，可以半蹲啊什么的。那我也听说过，好像不能蹲超过90度啊什么。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1: 对啊，
0: 这个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2: 蹲的话，其实对膝盖本身压力蛮大的。他们有一些研究是说，为什么上下楼梯为什么会很痛？是因为你平常走路的话，你膝盖承担的力量是差不多你病人的一倍就对了。所以你如果是70公斤的话，你膝盖承受的重量是70公斤。那你如果是上下楼梯的话，那个重量承受的话，变成是3到5倍，因为你在弯曲，所以你在半蹲的话，其实也有点在反这个，就是走上下楼梯这个行为，所以你那时候会比较对你膝盖的承重的力气会比较大一点。
0: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上下楼梯的话，就会超过等于说你要承受的力量，大概就要你的体重的3倍，
2: 3到5倍。所以所以我跟病人讲说，很多病人说，真的少了，我减了10公斤，减了5公斤，真的有差吗？可是你如果乘以3到5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所以我是建议病人说，
1: 你是建议我减肥吗？
0: 你减一磅，你讲减一磅，你就可以少3磅。
1: 他不让我跑步
0: 的压力，
1: 我就觉得减肥蛮难的。
0: 对，那是说，如果他是要做一些让你的这个肌肉，因为我们刚刚也谈了，如果说在这个腿部啊，还有这个脚的这个肌肉强壮了，也可以保护膝盖。那您有没有建议哪一些运动是特别可以让肌肉可以增加力量的？
1: 对啊对啊，我也想知道。
2: 这种有些是像，其实你在走路啊，或是用滑步机啊，其实你膝盖本身就是会有一点，训练它需要的用的肌肉。那你有些病人会建议他在家里很简单的就是躺在床上啦，就是把脚保持直的这样子抬起来，就是也是会训练，不只是你大腿的力气，也是小腿的力气，还有你那个腹部的力气。所以这些是蛮好的运动啊，或是半蹲其实是还 OK， 可是我是不建议病人。用有些病人喜欢去健身房拿的重量，有些病人甚至拿了100多磅、200磅在头上那样子半蹲，那对膝盖其实伤害我是觉得蛮大的。那如果是就是做一点半蹲啊，其实是 OK 的。那健身房有些举重的，就是踩一些重量，这些也是还 OK 的，只是不要说就是超过你的身体的体重太多了。
1: 还是要减肥，
0: 还是要减肥，这是第一个。对。那像如果说梅子她如果要走路啊，或是要在草地上跑步，差不多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说可不可以10分钟，可不可以半小时，或者是20，就是说你会建议要多久的时间是好的，适量的？
2: 这倒是没有，这个其实每个病人的需求，每个病人想要做的运动不一样，有些病人跑得比较快，有些人跑得比较慢，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时间限制，说我一天只能运动10分钟，或是一天只能运动1个小时。那有些病人相对的是超过很多人喜欢跑马拉松啊，

0: 一天跑了、嗯、五公里十公里那可能就有点对
1: 过量
0: 了、
1: 哦、对对对对。其实呢林师因为他是在照顾这个运动受伤害者、哦、所以他是非常的专业的，那可能他看的病人呢也是很喜欢运动的、哦、所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从来都不动的，可能不要马上就开始、动那么多、哦我本身呢是一个 内科医生，那我通常会建议病人开始就是先走一走跑一跑，然后呢有了一个运动的习惯之后，你习惯了每天都出去跑，然后你就会渐渐的就会增加你自己的这个承受力啊、嗯。然后呢我在我们建议的除了运动是对膝盖啊什么有帮助呢，其实对心脏啊对糖尿病啊也都很好，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一个礼拜150分钟。好好，那今天很开心我们能够聊这么多。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啊，基本上没有，
1: 基本是这样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一个段落，希望您能够呢，再回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您所亲爱的人跟朋友，家人跟朋友，这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咪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过年过了哈，元宵也过了，哇，紧接着来的呢3月21号是我们联合国订定的世界唐氏症日，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应该也是呼吁全球各地哈都来关心我们唐宝宝，也就是唐氏症的孩子。因此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我们赶快用最热烈的掌声先来欢迎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副执行长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也顺便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请。
1: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刘大哥好，我是怡庄，那个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第一次相会，那也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介绍跟分享有关于唐宝宝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也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有能够在这样子的领域里头服务很多有需要的那个孩子们，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OK，
0: 是 OK， 好，非常谢谢怡庄副执行长跟我们做这个简短精彩的介绍啊。事实上我们在社会福利界里面哈，同样都是在台北市整个在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时常也都会碰到，特别怡庄是在社区居住啊，还有生长领域等等各方面哈，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也当过相当多的这个评鉴的委员、评审的委员哈，在整个工作上面，对于生长社福机构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里先向我们的怡庄副执行长致谢，也期待我们说大家能够在社福领域能够共同的持续合作下去，来帮助更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刚刚我们特别谈到3月21号哈，是我们联合国订定的这个唐氏症日，那是不是请怡庄跟我们介绍？

0: 一下，这个唐氏症的由来，还有联合国订定这个唐氏症日的它的目标何在？
1: OK，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在1959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个过去其实有发现，其实唐氏症的最主要的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总共有那个23对染色体嘛，那第21对的染色体多了一条，那就是绝大多数的染色体就是唐氏症的发生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会变成多了一条，总共有三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就是321嘛，意思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三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也希望让大家能够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在2011年的12月的时候，那联合国跟国际唐氏症的组织就把321这一天定为那个世界唐氏症日。那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很多国际性的一些节日一样，对，它是期待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去认识跟理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具备着不同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一部分，那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那个互相共享这个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这个节日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因为唐氏症基金会作为那个台湾那个就是全国性的第一个的这样子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认识跟理解那个唐宝宝，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321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世界唐氏症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去办理一些响应的活动，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其实在台湾也还是有这么一群其实需要被支持跟协助的那个唐宝宝。那我们其实我们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比方说走秀，好，比方说那个路跑，然后登高，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带着我们那个唐宝宝能够去体验很多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有一些挑战，让他们能够去知道说，诶，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比方说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很有名的那个唐氏症的模特儿，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走上伸展台。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唐宝宝其实绝大多数都很多有扁平足啊，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他们在体能的方面可能不是这么的那个就是擅长，所以呢我们就去挑战，比方说登高。好，那登高因为也许我们爬不上玉山，但是我们可以跟高楼，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从一楼走到那个十几二十层，但是我们可以用接力的方式，好，一起完成这样子的任务。
0: 是哈，哇，原来我们唐氏症除了本身它的是染色体异常之外，它还有伴随着原来我所知道大概就是伴随着智能不足。今天听了宜庄副执行长谈到，就是说哦，还是有大部分的或者是部分的它是有扁平足的现象嘛，哈。
1: 对。
0: 特别是刚刚你谈到说3月21号是世界唐氏症日，我在想这321的由来有什么特别没有，结果你真的把我们的疑惑完全解开来的，也就是唐宝宝他会形成的原因就是第21对染色体有三条异常，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他因为我们一般是两条，他是三条，所以为什么选321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
0: 哇，这样就很好记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321是因为第二十一对染色体有三条异常，那3月21号就定定为唐氏症日，那每年的4月2号是自闭症日。这个自闭症日跟4月2号有什么样关联？那我可能就需要去追寻更多的文献了哈。好，回到今天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特别有谈到这个唐氏症日，我们去年特别邀请副总统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的活动里面，这个活动的内容还有。也是选在3月21号进来。那在去年这样的一个活动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后续的影响？那今年也想请问

0: 上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活动来做宣导，来做呼吁大家来关心糖宝宝的。
1: OK， 因为我们去年哈，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跟西门红楼哈，所以说做了一个就是资源的连结，让我们刚好有一个场地可以从二月底一路。我们办一个特别的展览，然后办到那个五月初，在母亲节的前夕。那这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哈、哦，用一个就是展览的方式。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会是我们过去哈、哦，其实我们跟刘大哥一样，我们在心脏组织里面工作，我们常常每次遇到这种节日啊，我们通常都会是那个我很努力、很用心、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啊，我们那个身心障碍者很需要被重视，那你一定要那个来支持我们、响应我们，所以我们。多数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希望大家办嘉年华啦，然后办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看见我们。那也因为我们常常都很用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啊，那种感觉好像同温层的我们自己哈、哦，互相的那个支持跟鼓励。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就是人潮很。多的地方，年轻族群很多的地方，那个就是文化气息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让大家自然而然的进来这边，然后哦，我发现这边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让大家去感觉说，哦，原来其实唐氏症的孩子在成长的，就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差不多。好，那后然后进而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唐氏症的孩子。好，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想要办的展览的目标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年轻族群，希望那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边的时候，是透过这样子身临其境，然后发现说，哎，这是个孩子，其实原来唐宝宝的成长过程跟我们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展览里头，我们就设计了比方说年轻人很喜欢拍照打卡的那个杂志封面的一个就是互动的区域。同时呢，我们也大概就是呈现了一个在一块很长很长的黑板上面，我们去记录了就是很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里头可能会经历到的事情。比方说今天在出生前，其实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什么眼睛像你，鼻子像我啊，然后很聪明啊，然后将来长大都可以那个当总统啊，好，就很多的期许跟期望。那个随着孩子长大过程当中呢，都希望他读书好啊，工作顺利啊等等。其实这些经历跟我们的每一个父母对于不管你的孩子的状态是什么，其实这个感觉都是一样的。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去呈现唐氏症孩子成长的经历，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经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办了这个展。那也很荣幸的就会是那个副总统，其实我们做了这样子的邀请，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然后也是一个长达很多天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就很感谢副总统，其实看见了，所以他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而且还刚好选到3月21号这一天。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义，那也让其实从政府的角度，让我们那个社会大众知道，其实那个政府的关心，那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会知道说，哎，政府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肯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其实也延续了这个概念。不过，因为我们其实去年也挺幸运的，因为我们办完之后疫情就爆发了。因为我们五月初的时候，其实刚好母亲节前嘛，然后所以母亲节之后，因为疫情爆发了之后，就是其实我们这一年当中，以及整个社会都在经历这个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年度在规划321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去思考，我们怎么样用同样的原则精神跟概念，让那个社会大众其实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所以但是实体活动因为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今年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转成了一个就是线上的方式。那也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

0: 希望从一个就是社会大众能够理解唐氏症孩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线上的方式，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孩子们的一个就是表现他的能力其实是被社会看到，那也希望那个他的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唐氏症孩子有一定的限制，那这些限制希望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唐宝宝大声说”计划。那这个“唐宝宝大声说”的计划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透过我们的唐宝宝自己来去告诉社会大众，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唐宝宝一定不能那个上大学，他没有办法考驾照，好，然后或者是种种的一些觉得他什么事情做不到，那我们就让唐宝宝来自己来告诉大家，我可以上，我也可以上大学啊，然后我那个当然也可以考驾照，只要我考得上，然后我可以做很多，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请唐宝宝自己来发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第一系列，我们推出了26支的影片。这段期间当中，我们就让孩子能够自己去讲我想要我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希望把这影片每个礼拜，然后能够推出一支，我们陆陆续续就已经开始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也包括唐宝宝的家庭，看到说我的孩子或者是唐氏症的孩子，其实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在就是3月21号之前，我们陆陆续续就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就是唐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短片。那当然，我们也同样的在我们是现在是定在3月17号的下午，我们也会再办一场那个响应的记者会，也希望透过发声，让大家能够重视到那个唐宝宝的一些权益。
1: 是了解，好，OK， 谢谢怡庄哥帮我们说，从去年开始，关怀唐宝宝的活动哈，特别也邀请到副总统来到我们的现场里面，跟我们机构还有民众一起，呼吁来关心我们的唐宝宝，一路到今年，准备要来做这个唐宝宝大声说出来的线上影片，那这样的影片呢，也符合我们 ICF 自我决策，好，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可以透过各方面的管道呢，一同的说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怡庄，刚刚我们特别听到你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3月21号哈是联合国定的关怀糖宝宝日。那今年我们基金会特别有这个推动一个线上活动的项目，叫做糖宝宝大声说出来。哇，我们总共有26支影片。怡庄，请问你对于这些影片要发行它的目的，主要的目标是在哪里？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支你印象最深刻的影片
1: ？OK， 好的，那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想要去做这么一系列的那个糖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让糖宝宝自己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社会大众对于糖宝宝有很多的那个误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观念。比方讲说，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糖宝宝是遗传，所以呢，一个家庭里头有糖宝宝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其他的孩子就有可能会是糖宝宝的手足。那也有可能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会认为说，哎，糖宝宝可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上大学，或甚至没有办法考驾照。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就是我们从糖宝宝生活当中很多，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他跟我们其实可以一样完成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列了我们也许叫做第一季，我们列了26个大家所关心的可能会曾经提到的一些疑问的题目，让我们那个糖宝宝来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多的题目当中，我们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题哈，其实也是我们在讲 CRPD 里头，我觉得推动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会让糖宝宝说，我可不可以结婚？因为我们知道 CRPD 在说，其实一个人就是我们身心。

0: 在者他愿，然后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生几个，这其实是一种权利。但是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里头，其实成长的过程，那个我们都会那个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特别是心智障碍者，有很多的担心啊，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放心让他们能自由的交往。那尤其是心智障碍者，其实很多的时候家长会去阻止，然后去限制。那当然，我也不可否认，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里头，那个家庭也有很多的担心。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样子一个题目让糖宝宝自己来说？那我们说糖宝宝可以结婚，那当然他可以结婚啊。但是呢，我们那个糖宝宝很那个很可爱，他就会说，但是首先我要先要有女朋友。他就会这样子告诉我们，诶，那我就觉得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的父母没有限制他去认识。那当然前提是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当然可以结婚啊，但是我前提要有对象啊。好，所以他不是先去限制他说他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说我们他有一些前提是我让他有这个空间，他可以去自己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听他们在描述，在我们录影的过程当中，听他们自己描述这些就是内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虽然，因为我们知道糖宝宝讲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一定的局限，我们本来呢其实也稍微帮他去整理一下他想要讲的东西，就给他一个稿子，让他平常讲的东西能够比较有系统。诶，这个他自己冒出来的，他自己冒出来说那个，可是我要有女朋友啊。那个。我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会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孩子，他说就是在讲说那个什么叫做唐氏症，好，然后他自己就告诉介绍，当然就像我刚跟大家介绍说，因为我们是染色体的异常。那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自己加的一句话，他就说那个我就是唐氏症，你们可以跟我交朋友。那我就觉得，诶，这个是达到我们原来很希望孩子能够自己说出他自己想要的，他自己希望社会大众看到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逐渐慢慢的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去学习，认识自己，也让社会大众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1: 是，的确是。余庄在介绍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也搜寻到这支影片啊，这个是由我们唐氏症者范进佳，哇，
0: 哦，
1: 小帅
0: 对，
1: 哥，对，他今
0: 是，
1: 年42岁了哈，
0: 对，他42岁了。
1: 真的看不出来，真的是非常年轻有为的哈。那他大声的说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主张，还有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的哈？我觉得真的可以，请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同来关心我们糖宝宝现在在整个社会家庭生活上的现况。那我们可以先从这26支影片来，观赏，通过观赏来了解这些唐氏症者哈他们的现况。那这些都是从上一段谈到在现场有画展，还有一些的现场的活动，到今年的线上影片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对于糖宝宝关怀宣传的活动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问，我们基金会除了有这一些特定的日子，有这些特定的活动之外，那我们提供现场还有实体的服务有哪一些的特色？请余庄副执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其实因为糖宝宝是染色体异常的结果，那这样子的其实对糖宝宝的影响是，就是从一出生开始，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影响。那它的影响当然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它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些智能上面的限制。那所以他其实在他生涯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他都会受到因为染色体异常所造成的结果。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唐氏症基金会那个的服务的发展，就会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展开。因为他终其一生，其实都会需要支持跟协助，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发展也跟着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建构起来。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孩子进入到就学前的学龄前，好，我们因为其实。

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会知道，当我们有很多多方面的一些受限的时候，它其实会出，它有发展迟缓的现象。所以，我们的糖宝宝在出生的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有早期疗愈服务。那个我们的早期疗愈服务大概会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好，那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泰山有爱家发展中心，那针对其实比较重度的孩子，我们有那个机构式的服务，它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爱家发展中心接受疗愈的服务。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据点一个单独的点，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进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个中心来接受服务。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过往哈，包括现在，我们其实都我们在新北市的，就是北海岸。好，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年以前，我们有提供就是淡水、金山、石门、万里，好，这整区好的那个北海岸的这样子的一个疗愈服务，我们今年会在八里。好，那这些比较偏远就是比较离都会地区远距离的地方，那我们大概提供服务的方式就会借用，比方说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比方说卫生所、图书馆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室。那我们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一些就是需要那个感觉统合啊，或者是那个复健治疗的一些教具教材，就放置到这个区域的地点，让我们就近这些区的孩子们，他没有办法来到市区，他可以就近接受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服务。那如果说今天这家长或者是由于交通的关系，他没有，他还是没有办法到这些据点里头，那我们的老师就会到宅，就直接把东西带去他家做一对一的这样子一个协助。所以，针对于我们学龄前的孩子，我们大概就会提，我们会提供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个早期疗愈，希望孩子能够尽早的能够透过这些那个疗愈复健的刺激，能够跟上发展的速度。那进入到学龄阶段之后，因为我们教育是一个权利，也是义务嘛，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接受义务教育。那所以在学校以外的时间，比方说寒暑假，或者是晚那个假日，或者是夜间，我们大概都会就会安排跟设计，不管是所谓的才艺的课程、寒暑假的安亲服务等等。那也因为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跟学校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讲座，来支持跟协助我们的家长。所以在整个学龄阶段的话，我们就会把那个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子，让家长在那个学校之外的时间里面有任何支持跟协助的地方，都有我们可以介入提供协助。那孩子们从教育的阶段离开之后，进入到就是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工作能够让自己能够就是独立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在求学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目标。所以糖宝宝也是一样，他今天从学校毕业之后，也会期待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那个他家里的家长，也当然都会期待他有一份工作。所以跟着孩子的不同的能力，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服务的方式。那对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一般就业职场的，我们有那个就业服务中心，我们在台北跟新北都有提供这样的协助，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透过就业服务员的协助，然后能够媒合到一般职场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在有一些特定的那个就是速食餐厅，提供这样子的一个那个就是部分时间的工作，那就是在一般职场里面。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不是每一个孩子，其实在适应这个职场的，包括工作的要求，或是工作速度的变化，所以他可能会需要，就是他有工作的能力，但是可能在速度上面，或者是在很多的东西的规，就是变化上面，没有办法因应的这么快，所以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庇护商店。那庇护商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保护跟安全型的场所。那这个场所里头有就业服务员，然后来

0: 协助我们这一些在庇护工厂里面工作的孩子。那我们自己的庇护工厂啊，现在总共有四家，然后那个对我四家庇护商店。那我们给我们的庇护商店取了一个品牌，好像叫爱不啰嗦。那爱不啰嗦主要是以手工饼干为主，好，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手工饼干的制作，那制作的产品好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他这些孩子里头，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爱不啰嗦商店里面工作。他可能从事的是饼干的制作、产品的包装，或者是商品的贩售等等。好，依着孩子不同的能力，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工作的设计。那当然，我们每逢年过节也会推出很多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也谢谢社会大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来支持跟购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那除了能够进入到一般职场或者庇护职场里面工作的这一些就是糖宝宝之外，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身心障碍者的那个能力限制，有很多的障碍的限制不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确他能够工作，但是他还是有作业的技能。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那个政府的脚步，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设有所谓的日间作业设施，就是俗称的小型作业所。那让他们其实白天的时间也能够有一个从事作业活动的场域。那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小型作业所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生我材。那个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小型作业所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发挥他的一个作业的那个才能。一方面，他其实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很大的目的，希望他的作业能力不要因为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退化。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希望训练他们能够独立生活。因为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生活，那将来就是仰赖家里永远没有办法放手的一天。所以怎么样子让他们学习独立生活，其实是我们小作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了解。刚刚副执行长特别谈到，我们基金会从早疗开始到学校学龄期的特殊教育，以及进到职场里面几乎就是全生涯的服务。那这些无论是早疗或者是特教，甚至在就业的这一个部分从资料上面来看呢，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那 到目前来讲大概有23年的历史了。这个资料是正确的吧？
0: 是是是。
1: OK， 哇，20多年来呢，提供这么多的服务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在特殊教育这个阶段，因为从最近在新闻上面来看到这个马其顿这一个国家，他有一个11岁的唐氏症的女童进到学校里面接受遭到霸凌，但是呢，他的总统啊。潘达洛夫斯基得到这件事情呢以后呢，亲自陪同这一个糖宝宝的女童上学去，而且呢，他告诉马其顿的国民说，我们绝对不容许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也请我们副执行长宜庄来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我们糖宝宝现在在特殊教育阶段所接受到的服务情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怡庄，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真的令人非常感动的马其顿这个国家的总统啊，看到我们糖宝宝的女童啊，女学生被同学霸凌啊，特别亲自牵着这个小朋友的手到学校去哈，就是大声的告诉他的国民，我们的这些孩子儿童教育权利绝对不容侵害啊！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在特殊教育这一个部分，应该是说我们糖宝宝在特教这领域这个部分，现在的资源还有他们融合的情形如何？是不是请我们副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马其顿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我们其实都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吧，因为不能讲说开心，其实也你说开心也是有一点点就是伤心哈，因为其实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了就是说，其实马其顿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头，其实我们唐氏症的孩子显然他是一个充分融合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的，所以他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上学，那当然他遭受到的一些经验，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很遗憾。那也总统愿意出来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回到台湾里头，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提，是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其实身心障碍的孩子，包括我们唐氏症的孩子，大概因为他是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所以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大概就会出现几个状况，因为他的安置的教育安置的方式，可能他比较就是稍微在就是心智上面受限没有那么多的，他可能采取的就是他平常的时间在我们的一般的班级求学，那部分的时间会被抽出来使用他的资源班。好，所以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有一些呢可能他就会是在一个一般学校的特教班，那当然比较更重度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所谓的特教学校。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大概

0: 数它会是使用所谓的就是特教班或者是特教学校。那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是，其实我们真正的孩子能够就是融合在我们的一个一般的班级里头，好，是不是那么的多的？那部分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比较容易，就是采取所谓的资源班的方式，也就是平常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多数有一些重要的课程可能就会被抽离出来。那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么的融合。哦，这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啦。好，那对，所以当然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在一个大家都有相同经验，比方说在特教班或特教学校里头，当然会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所谓的霸凌或歧视的这样子的方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那比较容易发生的，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在社区里面。
1: 在社区里面常会受到排斥或者是遭到霸凌的情形会比较高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哪一些呢？因为目前来讲，我们也知道在学校里面，融合教育也非常的普及的。刚刚亦庄也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大部分还是，会在集中式的特教，也就是特教班这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相对的，在分散式的融合这个部分，数量比较少一点哈。那低年级的接纳度比较高，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赤子之心比较，还是比较浓厚一些，接纳度比较高一点哈。那在社区这一边来讲的话，我们糖宝宝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0: 因为比方说，因为糖宝宝跟一般的心智功能障碍最大的那个就是区别性，就是它有很明显的外观特征。因为它的圆距较宽嘛，鼻子比较塌，然后它的特征其实很明显的。所以它的因为它的明显的特征，它其实，在我们社区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知道说，可能我们的一般的社会大众就会多看他一眼啊。那如果他动作比较慢呐，或者是什么？那因为他也常常会有那个就是吐舌头啊，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的眼光及就。这个是让我们的家长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最容易感受到的，因为
1: 了解，
0: 当你在那边，人家多看你一点眼的时候，你其实你
1: 是
0: 大概
1: 的，
0: 就会感受到那种别人为什么没事这样看我一下这样子。
1: 照这样说起来哈，的确真的是，当我们如果在无论是在这个生活的社区，或者是在路上，或在公共场所。我们可能碰到类似所谓特殊需求，包括我们糖宝宝的孩子哈，我们可能必须要注意到我们自己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可能我们是心怀好意，但是还是会对于一个个案来讲哈，我们是一个动作，但是大家很多人的关系就会。变成一种他本身心目中当中无形的压力，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哈。OK，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从早疗到学龄期，还有包括特殊教育，甚至在职场生涯的这个部分哈，给我们糖宝宝非常多的提供非常多的服务。那基金会也成立23年来了，现在相关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呢，也非常的已经累积的相当多的专业，提供非常多的专业的服务给这些糖宝宝。那目前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也期待疫情赶快过去，进入到后疫情的这个阶段。请问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在这一两年来，在财务上面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0: 当然有啦，
1: 还是有的哈，
0: 对，因为疫情让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那个就是。

0: 是办理，也不能办法行动这样子。
1: 了解，那也就是说这个财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专业服务还是不能够停哈，还是需要社会大众给我们持续的关心、持续的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来支持我们唐氏症的唐氏症基金会各项专业的服务。副执行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募款账号跟听众朋友们来说明一下？还有同时。要如何来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其他捐款的管道？
0: OK， 那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能够愿意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那我们的那个募款那个就是我们联邦银行好三重分行，我们的账号是00750027797，00750027797。
1: 77977号 ，OK， 联邦银行三重分行。那要如何在网络上面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
0: ？OK， 我们其实除了这样子的一个零柜的汇款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愿意支持我们都非常方便。我们在其实在网络上面搜寻唐氏症基金会。里面就有我要捐款这样子的一个目录，点下去之后，我们就有不管是专案或者是个人的募款，我们其实直接点进去，我们就会连接到我们的捐款系统，您就可以把支持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填在那边，就可以很方便的捐款了。
1: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是不是在针对3月21号我们世界唐氏症日哈？我们唐氏症基金会所举办什么样的关怀的活动，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说明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无论是在线上或者在现场甚至来到我们的基金会来支持我们唐宝宝。
0: OK， 那我们3月21号配合世界唐氏症日，那我们推出了很多的那个就是唐宝宝大声说的一个就是影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那个点阅，透过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那个唐宝宝的一个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也会在我们的网络商城里面，好推出有关于321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限量的贩售。那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在很多的商城里头支持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那当然我们如果愿意支持我们的服务，我们也有那个线上捐款321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一起响应，来帮助唐宝宝在他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走得更顺利。那也支持唐氏症基金会能够拓展更多的服务。
1: OK，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宜庄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介绍这个唐宝宝形成的原因。它也就是第21对的染色体呢，它有三条异状也因为这样形成的原因呢，联合国就定每年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症日。呼吁全球各界共同来关心我们唐宝宝在整个全人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共同关心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OK，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谢谢朱宜庄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在今天的录音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要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时光。今天之所以想要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和大家聊聊，是因为最近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在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呢在我自己手机里面有一些的家长群组啊，或者是一些粉专，好像大家一直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这一些家长很多的焦虑。似乎一个浓浓焦虑的气氛好像就围绕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月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升国小六年级了。当这些孩子一旦迈入到国小六年级上学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面对家长他们最头痛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助我的孩子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还是我要让我的孩子依照一般的程序进入公立国中就读。我想不论是在学校的家长群组还是朋友的聚会当中，好像大家聊着聊着话题总是最后就会卡在这个坑洞里面。大家都问说，哎，你的孩子毕业之后，哎，是要读哪一间国中啊？哈，那可能呢，甚至有家长就会提出一些的问题，说，那我到底要不要送私立国中，还是我让他去读公立国中好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在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好多的家长啊，他们似乎有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他们有一种集体的焦虑，而这个集体的焦虑面对孩子未来升学的方向，其实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哈，总是期待给小孩子最好的，但是在想给小孩最好的当下，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要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 所以其实在这种集体焦虑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少子化现象。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那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眼中的唯一，心中唯一的宝贝。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几乎都把孩子捧在手上啊，就是怕他融化掉，然后放在心坎里。那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每一个家长好像多数都只是生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我就只有这样一个宝贝，或者是我就只有这两个孩子。所以呢，家长总是有一种好像输不起的压力一样，而在输不起的压力过程

程当中，我们也会多多少少有一种补偿心态出来，总是希望全天下最好的资源呢，可以全部都砸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但是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其实都承载着好多父母的期待，甚至呢，这个期待呢，可能会变成过去我们所承受的那一种压力跟期待要大了好几倍。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私立国中学校，我们简称私中，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陆续的招出一些的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然后甚至呢，很多间私立国中他呢已经在日程上面排了说明会。那身为家长的我们呢，其实面对孩子要升学这件事情呢，我们除了有焦虑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筹措了孩子的未来的时候，好像你心里面有一根线，而那根线也随着时间的加快来到，越来越逼近，你的线也跟着越来越紧绷。我们总是很害怕，我这样的选择对我的孩子是好的吗？我这样的选择会不会选错了，以至于我耽误了孩子的未来？甚至呢，我们又很害怕，如果我选对了，可是却牺牲了我的孩子他的快乐，那该怎么办？所以呢，你会发现哇，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好多焦虑哦。那这些焦虑来自于哪里？其实正因为我们真的是太爱我们孩子了哦。在几天前呢，我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写下她的心情。她写说，以前呢，孩子在读国小的时候，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到了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看到他身边好多的孩子，好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要让他可以考私立中学的入学考的时候，他突然就变得很慌张。因为这些家长不单单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去竞争夺考那个私立中学，甚至呢好像在周围啊，每个家长也都会去讨论究竟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特别高哦。所以呢，他就好像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他就不得不把孩子也往那边送哈。所以当他孩子走到了现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一个时候的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妈妈。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个网络上这位妈妈的心情故事，你的心情如何呢？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写照？有时候好像你的心里面也有好多的焦虑哦。但是在这些焦虑的背后，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对孩子的一个疼爱，对孩子的一个期待哦。所以我觉得身为母亲啊，身为爸爸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好像在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我想不管是升国中或者是升高中，甚至未来我们的孩子面临到升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听众朋友，你有问过你自己的心，你在焦虑什么吗？你的焦虑是不是面对一张我的孩子他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我的焦虑是不是面对孩子选择私立国中他的录取通知单有没有寄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焦虑是，我有没有为我的孩子做好最好的决定？可是我们不得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谈升学指南，我们也不谈哪一间学校比较好，
哪间学校的升学率比较高。我想

就让我以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一个同样在拉扯中学习放手的观察者的身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份属于家长在面对孩子选择学校时候心里面的焦虑以及真心话。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这首歌成为现在正为孩子操心的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了那一首歌之后呢，诶，有没有感觉你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下来了？特别

那首歌非常的鼓励我们，就是不要害怕哦。不晓得当你听了这首歌之后，是不是感觉心情有一点点稍微的沉淀一下？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些让我们理性非常纠结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的身边还蛮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读私立学校的啊，特别是私中。那他们跟我分享的理由呢，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觉得当他们把孩子送去这样一个私立学校就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踏实感。曾经呢，就有一位爸爸跟我分享说，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工作都非常的忙，然后呢每天就是早出晚归的那公立国中因为下午四点就放学了嘛齁，那孩子放学之后去哪里呢？他就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总不能每天下课之后还去补习班吧。然后到了国中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所以他就想孩子放学之后要去哪里呢？当孩子下课之后，我没有给他额外安排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然后就成为社会里面可能让大家都不喜欢甚至害怕的一些可能一些坏孩子哦。甚至这个爸爸也讲，因为工作很忙，孩子又这么早就下课，然后他根本就看管不到他的孩子。好，所以他最后不得不选择让他的孩子去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说私立学校不一样，因为课程排得非常非常的忙，排得满满的课程呢，从早到晚，好，有早自修，甚至到晚上又晚自习，甚至呢还有校车接送。甚至有一些私立学校可能还强调你必须要住宿，甚至呢像现在私立学校对于手机的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会觉得虽然让孩子去念私立中学很累，学费也很贵，但是当他自己看到学校管得很严，环境又非常单纯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非常有踏实感。其实当这个爸爸分享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感受到那种他心里面所想的想法跟意念。我相信这个爸爸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这好像也说出了非常非常多忙碌家长的心声。其实私立学校它好像就是一个保护色一样，好，它对于跟孩子以及家长之间的连线，那个线是拉得非常紧，而且是非常扎实的。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去私立中学？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嘛。好，那当你进学校的时候，其实学校会帮你把同侪的环境过滤一遍，然后呢会帮你把孩子的作息整个框得非常的整齐，好，整整齐齐的。确实这会让很多的家长能够面对他内心里面很多的不安，特别是当孩子进入到公立国中之后，可能在这样一个国中的小型社会当中，那种不安全感可以帮这些家长给解决掉。可是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如果现在你去帮孩子报名私立中学的时候，在早期我们都知道，甚至都会听说，哇，你的孩子上私立中学啊是要经过考试的哦。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很多学校

在招生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私立中学所谓的考试，不再叫做入学考试了。因为呢，教育部现在就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然后要落实常态编班，私立学校原则上是不可以举办任何笔试来筛选学生。可是既然教育部已经取消了这样一个规定，为什么当我们帮孩子报名，甚至我们收到招生相关简章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孩子仍然要去到现场，然后到现场之后还是要考国语啊、英文啊、数学啊，甚至这些考试真的是可以比这个会考啊、学测还要令人紧张，甚至他的考试是可以考一整天的。其实呢，虽然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呢，学校他这个入学考试他不会这么好像大辣辣的说，我就是入学考试，他反而是换了一个名词。好，那现在可能你看到的叫做什么新生潜能试验啊，或者是这个名词会说小六多元能力适性发展测验，好，甚至有什么用一种名词叫做学历探索营这一种，好，或者是成长营，它就是换了一个名词，把这个原本的入学考试名称改得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有教育学历，但是其实呢，这个考试仍然存在，只是呢，现在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竞争之下，其实每间学校都是在拼升学率嘛，特别私立学校，他为了维持升学率啊，他仍然需要透过这种所谓的测试来挑选出资质相对稳定的孩子。那当这个孩子呢，他透过这个测试，他的成绩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的孩子去考私立中学，然后成绩又表现得很优异，你会发现学校常常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就会问候你，甚至就问说，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考虑来我学校就读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学校还是为了升学率嘛，那他透过这个试验呢，透过这些的我们说的学历测验，虽然已经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其实他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在为他的学校挑选相对比较优质的孩子哦。其实第二个，为什么还是要做学历测验这件事情，虽然他包装了不同的名字，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入学之后都是需要用常态编班或者是用分组教学，对不对？那当私立中学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测验结果之后，如果孩子真的去报名了学校就读，他就会依照这一些的成绩依据来做未来入学之后常态编班或者是分组教学的参考。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政策虽然美其名是希望减轻孩子的压力，但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哦，反而你会发现家长啊变得心情更加复杂。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只要去考个试，我们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录取啊？好，那现在呢，孩子是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个适性发展测验，或者是孩子只是去参加一个私立学校办的在招生说明会的当中，然后好像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冬令营，然后我们回来就要提心吊胆的等待那个报告，看我们的孩子测验的结果到底有没有符合学校的那个潜能要求。所以说真的，当这个包装之下，家长真的是心情没有更加的轻松哦，我们的心情反而是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一直处在那个期待孩子可以上榜的压力。

种。所以讲到这里，就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嘛，孩子少，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些少子化的一个保护伞当中，他们呢要面对的是更多精致性的竞争。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很两难，因为我们一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可是一边我们却又不得不带他去参加一些考试，好，然后为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他一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无忧无虑的成长吗？还是你对他仍然有一些的期待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究竟是要上怎样的学校才是最适合他的土壤。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在刚刚听了那一首歌曲之后，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种被安慰，我需要放下的感觉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好像是我们园中的花一样，其实我们需要细心的去培养它、栽植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花园里面的这些植栽，它不单单需要我们用心去栽培它，我们也需要浇灌给它一些的养分跟水。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需要阳光，而这个阳光可以带给它成长，可以带给它可能进行一些的化学作用，以至于它这朵小花可以真的绽放出漂亮，这棵树可以长大，长得非常的强壮。我想面对我们今天在谈论私中跟公立高中国中选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现在仍然有考试，只是它换了一个名字。那当我们面对这些换了名字的考试，以及公私立学校的选择，我到底该怎么看的时候，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私立学校哈，你会发现它这种刻意营造单纯，有时候好像确实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点的保护。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让孩子错过了看见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机会？特别在国中时期啊，是青少年建立自我价值、认识社会的关键期。那我们知道，其实公立国中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它的环境复杂了一些，它跟人跟人之间的碰撞可能多了一点。再就是班上的同学啊，其实真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国中里面，他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因为他遇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以至于他需要学会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好，那甚至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就是管得紧嘛，好，然后也管得严。那公立国中就相反啦，他就没有这么的严，没有管教这么的严。所以其实似乎在公立国中，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在没有严格的规范之下，他可以学习自律。好，我觉得自律蛮重要的，特别如果面对私立国中的孩子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律是需要被逼的，被要求的，确实没错。但是如果念私立国中，他本身的自律性就没有这么够的话，其实在被强压之下，他反而容易有更大的反弹。好，那所以其实当孩子去选择读公立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提前融入真实社会的沙盒里面，他在里面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在学习如何在交际的手腕当中知道怎样去进，怎样去退。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是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好，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今天里面，我们知道孩子在家里常常他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好，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可以彼此的磨合。那我们不要说，哎，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你甚至连表兄弟姐妹，我们的互动性都没有这么的高，所以孩子真的是在同侪的人际关系学习磨合上面，他们真的是少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又给他一个过度保护，然后给他放在这样一个温室里面，其实我们不得不去想，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会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冲撞，以及面对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挫折？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想要给孩子一个保险箱，还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盔甲战袍？我们知道保险箱非常的安全，它能够隔绝所有从外在而来的破坏，隔绝所有的风雨。好，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保险箱当中，我们也隔绝了让孩子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也隔绝了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被锻炼出来的韧性？好，我们反而让孩子习惯在被安排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是一个战袍，是一个盔甲，它虽然很重，它可能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它仍然会擦伤。它在穿这个战袍盔甲，在战斗的时候，它可能会流汗。可是那会不会是孩子自己透过这样一个战袍跟盔甲慢慢磨成，慢慢长出来一些的防御力？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学校，但是却有适不适合孩子的学校。就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一首诗歌，他说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梦想需要放在对的花园里面，放在一个对的土壤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就很像一颗颗不一样的种子，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够发芽生长。好，那每一颗种子需要的土壤都不一样哦。哈，哎，来做个例子好了，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就像仙人掌一样，他天生就非常的自律，好，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好，那如果你给他太多的水，也就是说你给他过度的管教，太多的限制，你会发现这个仙人掌，哦，它容易怎么样？它的根会烂掉嘛。好，它根烂掉的时候，它可能会怎么样？会叛逆呀，会反抗啊，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的孩子怎么这样？”OK，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像那个柳树一样，很像垂柳，他的个性可能比较温和，比较随性，然后他的个性非常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那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岸边，让他可以靠在那边。好，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孩子，他可能比较随性一点，比较随和一点，或许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比较规律、比较严谨的环境，他才可以长得非常的漂亮，他才不会生长成歪七扭八的，不会走偏。OK，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棒，它是一句非常智慧的话。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如果用这一句圣经把它放在我们的教养里面，其实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独特性，而且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学习放手，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上帝。
好，我们需要学习。

一放开手，能够知道什么是交托的艺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知道制度不断的在改变，好，然后呢名词也不断的在改变，在这样不断改变的教育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譬如说孩子参加这些试探啊、测试啊、分数的潜规则里面，其实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累，越来越慌乱。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忘记说，其实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测验里面，其实顶多只能够测出孩子他当下的国语成绩啊、英文成绩、数学分数。可是我们在这些测验里面，我们永远测不出一个孩子他有怎样子的良善，他对这个世界到底充满多少的好奇心，甚至我们也无法测出在孩子身上可能有一份是从天上而来独一无二的天赋。所以当我们在做孩子升学的选择之前，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的可能需要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把那些可能我们家长的面子，好，甚至是面对我孩子生的少的一些期待他未来成就的一些的焦虑，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需要来问孩子说，孩子你究竟想要些什么？我觉得孩子需要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了解，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辛苦的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些父母。但是安静下心，好好跟孩子聊一聊，或许引导他，他就会知道他想要什么。有一些孩子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什么，为什么我们父母就不愿意放手成全我们的孩子呢？我想在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是一个圣经里面关于一个母亲的故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也就是在埃及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呢，在埃及的法老王他就下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就是他想要除掉所有刚出生的男婴。而这些男婴呢，他是有特殊身份的，也就是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男孩。那有一个妈妈呢，她非常的爱她的孩子。当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哇，他妈妈刚开始非常的焦虑，想说，哇，我的小男孩出生了，那会被法老王的命令，给送命，就是说因为法老王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男婴嘛，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她觉得她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她也非常爱她的孩子，所以她就偷偷的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直到她藏不住的时候呢，她又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她做了一个蒲草箱，好，用蒲草编织一个小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外面呢就涂上防水的材料，他就把这个孩子放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箱子呢，这个蒲草箱啊，是里面躺着他的孩子，就把这个蒲草箱放在河里面，好，一个芦苇丛的河里面。哇，我在想啊，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妈妈放手的那一刹那，她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舍不得，很多的恐惧。可是呢，这个蒲草箱却是她身为母亲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个防护。当她把她的孩子放在那个充满未知的大河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未来，要面对这个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的世界。好，未来的世界如何我们真不知道嘛，可是这位妈妈她却愿意放手，而且她选择相信，她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能力，就是这位爱她的天父

会接手看顾这个孩子。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就在河边被救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就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

得不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的保护真的非常的有限。甚至呢，即便学校的围墙再高，校规再严格，其实说真的也管不到孩子的心，不是吗？虽然公立学校的环境非常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心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心中的我们的孩子心中真的是有爱，其实他一样也可以走得非常的端正，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无限可及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是那个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条线，就好像我们节目名称一样，风筝不断线。我们不是学校的名气有多大，我们也不是学校的升学率有多好，而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管有多么完善的规划，最重要的是我们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以及我们对于那个交托。当我们交托的时候，其实是交托给那位看不见并且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如果进了私校，不要让课业的排名或者是那些测验的分数成了压垮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重担。所以呢，当你的孩子现在还在选择究竟要让他读私中或者是公立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不要放在孩子成绩单上的数字，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如果你的孩子选择的是公立学校，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要成为我们孩子稳固的避风港，让他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里面，面对混乱，面对委屈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他可以感受到家庭对他无限的支持以及无限的保留。我想选择学校只是孩子漫长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终点站而已。不管是学校的名称或者是学校的升学率，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决定孩子他的一生到底色彩亮不亮，光不光，显不显明。最重要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成为孩子手中拉住孩子的那一条线，让我们的孩子真的是可以飞得够高也飞得够远。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原来对我们孩子未来升学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家里面，我有满满的爱在守护着他。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今天的分享内容对你有满满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

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在过去里头啊，我也曾经担任学校的在不同的部门推动家庭教育，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来宾啊，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大小事。那在这几集里头呢，特别开心哈，我们聚焦在USR 大学社会责任里面的一个主轴，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原住民的家庭啊，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哈，依然是俊伟跟小慧。我们是不是一样先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是小慧。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两集的节目当中哈，跟俊伟啊、小慧都有很开心的啊一些对话。那特别是他们在书店啊，他们的成长经验、家庭带给他们的祝福啊，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们常常会讲到说，哎，我们原住民啊，在啊整个不管是在他们表达里头，还有包含他们族群给他们的关注啊，从回到部落里面的这些仪式祭典啊，包含进到他们的婚礼的筹备啊，还有把他们这个交往都当作是全部落里面的大事情、大事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哈、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好像这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啊，或者说个体家庭。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这种支持力量哈、那一起进入到你们的婚姻经营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里头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聊一聊哈、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哎，这婚姻经营里头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一条，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原民的背景哈、那这个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哈、就是说应该这样讲，你们该怎么样彼此吸引的、
1: 我这边我可以先分享，
2: 啊、
1: 我可以先分享，
0: 不错、
1: 因为我要先感谢一下，因为需要先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家庭背景。当时其实我在跟小慧在交往的时候，老实说，我身上还在帮家里付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债务，所以我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0: 是
1: 我除了在工作之外，但是其实因为家里当时我整合了家里的债务，还有包含姐姐的学贷啦、然后因为我家有两边的债务嘛，台北的跟台东的债务，那其中还有包含以前一个叔叔的一个房贷的这个都压在我身上，因为要做整合、所以我大概背负了大概800-900万的这个债务，
0: 哇，
1: 所以当时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必须要把它还完，所以我们在交往这过程当中，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骑摩托车，还骑摩托车，大家交通工具这样子互相往返，这样子来珍惜彼此相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当时情况是这样。
0: 这是你的背景的部分、
1: 我的背景的部分，对。那我们彼此，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优渥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更多在彼此的交流，所以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尤其是像小慧的护理师的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也要可以跟她相处。

0: 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加的珍惜吃饭啦、逛街啦、走路聊天，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以把握仅有的这个时间，因为他接下来他又要再回去上班了。
1: 哦，那时候小慧已经是护理师了，
0: 已经是护理师了，对对对。
2: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我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军医院上班。
1: 哦，是吗？
0: 对对对，那他是在精神病院那边的护理师那边上班。
1: 所以那时候你也在北投了吗？
0: 我是为了。我当时是因为想说要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去念了那个语文学校，对对，我就重新就是放弃我现在目前当时在理工学院的这个职务部分，然后就直接去北投那边受训，就为期一年。我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感情希望是可以加温的。
1: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近水楼台这个要必靠近来
0: 要争取啊
1: 争取很积极主动OK， 那小慧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静伟什么地方让你开始的时候印象深刻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2: 他本身外观就是吸
1: 引啊，是啊，是啊，
0: 谢谢哈，
1: 英俊的脸孔。
2: 对，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感情那一块，可能没有想说会有什么发展。嗯，对，因为可能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会觉得就一个人也很好这样子，对对对。
1: 所以基本上是静伟比较主动积极，可以这么说。
0: 对，其实我在我们有认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其实小慧真的是我很认真的主动追求的一个对象，
1: 是，
0: 因为就像可能前面。比较自傲嘛，都是别人来追嘛。但是其实这个的当角色兑换之后，其实大家就是要承担一些原本应该要承担的这些的辛苦。所以我当时还跟他告白完毕之后，他还要求我一个礼拜他才要给我回复。所以那一个礼拜我真的非常煎熬啊，我上班跟读书都没办法好的，对对对对，一直得不到回复啊，
1: 是
0: 都很怕被拒绝。
1: 是。那刚刚讲到啊，这个。男女的这个啊主动权，我在想回到原名的这个话题的话，在原名部落里都有特别一定讲说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啊，一定是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女性主比较主动一点，就这个是合理还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很自然的，
1: 很自然，
0: 很自然
1: 哦。所以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被动的，有人主动的，所以这个在文化里面是很可能的哈。
0: 对对，但是在部落里面的话，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不喜欢也会直接说，
1: 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还蛮直接的，对对对
1: ，OK， 所以在这个里头过程里面，家庭哈，或者说长辈的那种参与权，包含说你们在稍早我们谈到的这种工作，所以在这里头他们的话语权也高，对，
0: 也是会想参与啦，也是会想参与啦，
2: 对
0: 对。那当时我其实因为彼此的家庭都还没有那么的认识嘛，就是我对小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当他可能他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对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妈妈是希望说能够早点成家是很好。那但是他也认识小慧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他就认定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妈妈角度一开始啊，我一说。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原名的身份给放进来，就在他们开始接受的时候很自然就接受了，还是会稍微考虑一下说，那以后会有沟通的问题啊之类的。
0: 因为刚前面有想到刚好因为小慧的身份爸爸也是原住民，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台东的家人们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对对，
0: 就没问题了，
1: 是，
0: 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后面的交往就是看我们这边他就表示尊重，所以好像身份的部分第一个就过关，
1: 对，很棒哈，
0: 对对，
1: 那能力条件呢？特质啊，会不会觉得说在择偶的对象的那个选项的，从女性的角度和男性的角度，会不会说又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像俊伟这么帅的外观的人，会是一个会是一个要一个一个很初步的条件吗？
2: 我那时候。

0: 就是还没有很认真试。
1: 对，
0: 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专心，就是希望就是出社会然后工作就很简单，但是对于就是择偶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
2: 嗯，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还蛮感谢，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讲，就会很以前就会很常讲说，如果你以后要找对象，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不烟不酒，然后怎么样这样子。
1: 嗯哦、也会讲这吗？
0: 对对对对，
2: 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像我前面所讲到，像我的爸爸因为卡车司机嘛，所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几乎都会。但是真的，通常因为我包含我自己的同学、我的同侪，他们也都会延续这样子的习惯。不过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
2: 而且我还真的是练习过吃槟榔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哎，
1: 没办法，
2: 对，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这方面我就谢谢上帝，真的是
1: 保守
2: 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让我可以专心的去谈一个很好的恋爱，
1: 是，
0: 对，因为。他们老人应该说长辈都会是希望门当户对啦，但是很我觉得门当户对这种定义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你要怎么说门当户对，
2: 对，
0: 所以对啊，
1: 所以小慧开始也没有特别设定说对象一定要怎么样的哈，
0: 也没有哎、欸、
1: 如果俊伟刚好假设他会抽烟喝酒叫槟榔的话，
0: 我觉得就谢谢这样子，
1: 所以还是有一些
2: 谢谢不联络的，
1: 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0: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走实际层面的，因为你那一些还是要，就是其实那一部分就是已经占了你一些很大的开销，对对对，讲实际一点就
1: 是
0: 开销这样子，
1: 是，
0: 对，然后还有引发一些就是。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
2: 对啊，还有不习惯了，还有护理师
1: 哦，对对，要这个法官一定要更高的标准，
2: 还好我合格。
1: 啊，刚刚我们讲这些刚好只是附带的，他因为刚好俊伟也都没有这一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要讲更积极的。哎，其实俊伟身上有很多能力哈特质，对不对？哦，包含他有舞蹈啊，哈，他会唱歌啦、写作啦等等的，而且这方面在。我就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定位，或者说你就自然就发展了，还是说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天生丽质就有这些
2: 的？没有，我真的是这个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嘛，所以至少每年
1: 你们看起来都年轻的，
2: 每年都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部分也是要回去好好再感谢一下上帝的部分。我们从小时候到部落来生活，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那。要也是因为风铃记的关系才会接触到舞蹈，才会接触到唱歌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哥哥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我们，就是要怎么去练唱歌谣，怎么样去练习什么叫做跳舞，所以我们都是在那时候才接触到的，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去舞动自己的肢体，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有人带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我们，也就是好像把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原住民，一般人只要在这个环境
1: 是
2: 有人带着你之后，就甚至真的就会了，对。
1: 可尽管如此，我感觉到如果就像刚刚所提到的哈，比如说舞蹈，我如果去跳，我可能要练很多次，我就位置都不到位，对不对？
2: 我们也练很多次啊，我练到晚上
1: 啊，我们这样我要乘以十倍啊，
2: 勤能补拙，勤能补拙。
1: 好，那你会期待小慧也。跟你一起参与这些的，我还是他本来就也
2: 其实他也会。
1: Okay.
2: 我常说他是我的王牌，因为我在单位我有成立一个热舞社，
1: 对
2: 我热舞社成立了蛮久一段时间，其实他都很支持。
1: 是
2: 那尤其是在热舞社在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需要表演嘛，每年有院庆，或者是我们一年都会去那个教养院，会去
1: 是
2: 做爱心，会去表演给那些需要的人，
1: 是
2: 那些朋友们看，对，带来带来这样的温暖，其实他都很支持。那尤其是当我很缺人的时候，他就会。我就把王牌请出来了，他就来帮助我了，
1: 是，
2: 所以他练习的时间，
1: 他常常会成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
2: 对，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真的很，第一个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他就会成为那个天使来照亮我的这个舞群，
1: 哇，最佳搭档哈，
2: 对。

0: 是不是说
1: 啊？
0: 是啊，对啊，做你常常要成为那个神救援，对不对？
2: 对啊，神队友啊，是我
1: 的神队友。对啊。
0: 从你的角度呢，你很支持俊伟去发展他的这些的兴趣，不会说占掉你的时间啊，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1: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在可以的状况之下，他想要做什么都就是会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2: 哦，对，还有这样弹琴的部分
0: 哦，还会弹琴，
2: 弹琴跟、
0: 哦、
2: 因为我弹琴的部分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学的嘛，对，那但是虽然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因为包括像我们会的这些的舞蹈或者是音乐的这个恩赐，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也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也分享给别人，这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旁边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一个太太，对，她会，我会让她也参与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些不管是诗歌或者流行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次就录到定位的，对对对，中间我很需要很多的练习，那小慧就会参与到我这个练习，包括我在唱歌的时候过程里面，我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唱的不好，或者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的时候，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
0: 是，
2: 还有我在编舞的时候，或者我在教舞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哪些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那他就会跟我，因为毕竟我觉得他在旁边，他是会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得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比较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边嘛，但他就会提供给我这样子的方式，
0: 是，
2: 对不
0: 对？
2: 对。
0: 我知道你们不仅这个，我们都是八般武艺哈，会唱会跳，还会做菜，对不对？
2: 做菜有做面包，做蛋糕，
1: 然后
0: 做西点的，我还以为是做重。
1: 没有没有没有。对，
2: 做蛋糕做蛋糕
0: 是。
1: 应该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压力大，所以他就去上了那个社区大学
2: 课，
1: 对，然后就。就是有兴趣，就是他觉得在柔面团的当中，他觉得他得到
2: 释放的压力了，
0: 对，
2: 我的压力被抑制了。
1: 然后
2: 我也把这样子的这个祝福也分享给单位的同事，
0: 是。那你们会一起圆明餐吗？
2: 明餐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像阿姨们那么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 pass。
1: 我们就简单料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揉面团，因为俊伟他就是他投入，应该是说每个人你只要有兴趣，你一投入就会真的是会忘记旁边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早出晚归，因为那时候在桃园分院上班，然后我很早都要5点多起床，然后搭第一班车的。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回来，然后就回家的那个车上，然后俊伟就很开心，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做的棒蛋糕。”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啊，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吗？”他说：“哦，对哈，晚餐就是。”就是我以为那个蛋糕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2: 所以不行，
0: 所以那是饭后甜点，
2: 有时还要放一个晚上的。
1: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要准备吃晚餐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所以这个拌蛋糕是晚上的晚餐。
2: 我也忘了要吃晚餐这件事情。
0: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今天两位这样子的我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平常也很少有机会讲到这些有趣的哈、那你们也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在沟通，我看你们眼神常常会交汇。那你们在婚姻的生活的经营里面，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挑战吗？或者说可能有时候不管刚刚讲的一些价值观啊或生活习惯，他感觉都很融合哈。
2: 也是会有争执啦，这个部分我们先交给小慧来讲。
1: 为什么是？
2: 我怕我讲的太严肃，其实我也还好。
1: 你讲一下。
2: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交给女生的记忆力比较好，女生讲好了。
1: 什么争执
2: 的部分，对对对。我可以分享上老师的那个
1: 上老师，
2: 我们第一次去。

0: 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
1: 哦，
0: 的时
1: 好好好，
0: 候，
1: 你讲，你
0: 对，
1: 讲。
0: 我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第一场的
2: 哦，
0: 时候，
2: 是是。
0: 对，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忙到凌晨的3点才，
2: 哦，啊，工作。
0: 对，工作才结束
2: 哦，
0: 嘛。
2: 是
0: 可是早
2: 是
0: 上我们
2: 是。
0: 又要从龙潭又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没有睡多少时间，所以在
2: OK。
0: 第一天的课程的时候是有点比较疲累。
2: OK，
0: 可是疲累的时候我就
2: 是。
0: 没有表情管理，表情就比较少一点，
2: 那时候记
0: 就
2: 得在
0: 是。
2: 哪里办理吗？
0: 好像在杨梅吧，
2: OK，OK，
0: 对
2: 啊
0: 对
2: ，OK，
0: 对，
1: 忘记，反正就是
2: 对
1: 在那
2: 对
1: 个什
2: 对，
1: 么老人，就是
2: 对对对，杨在杨梅，
0: 对，那时候还蛮，其实但是我收获也是我收获第一次最震撼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
1: 你那个应该是第二次了
0: 那是第
1: 吧？
0: 二
1: 对
0: 次
1: 对
0: 嘛，
1: 对，好，你继续
0: 对。
1: 讲，你
0: 然
1: 继续
0: 后
1: 讲，
0: 因为我们
2: 所
0: 其
2: 以
0: 实
2: 没有赵小慧记忆好，
1: 没有关系，没关系，
0: 没关
1: 没关系，你继续讲，你继续讲，
2: 这跟我的例子也一样，我很多东西我都要请客老师来确认一
0: 对，
2: 下，
0: 那没错，那没
2: 没
0: 错，对对。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结婚那时候已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小孩，所
1: 那我
0: 以
1: 知道了，那你那一个是
0: 第一
1: 第一
0: 次啦，
1: 场，
0: 没
1: 就
0: 错没
1: 是那时
0: 错，
1: 候跟何
0: 对
1: 姐
0: 对
1: 合
0: 对对对，
2: OK，
0: 因为我们都很想要有小孩，我们做了
2: 是
0: 检查，然后就
2: OK，
0: 是但是医生都叫我们要放轻松，出国去玩
2: 是，
0: 啊什么，就是也都听过，但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好的消息，对当时来讲就是有什么好的消息，然后我们去上了夫妻恩爱营之后，当然前面也做了很多的练习，这个都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关系，都很加温。但是后来最震撼的就是最后面，当同学们也去参加的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分享，我就觉得太感动了，因为他们一出来分享就是说，大家好，我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他们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很想要有小孩，他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尝试，也都有，但是也都流掉了，但是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也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中间经历过了好几次的丧子或丧女之痛这样的过程，所以当他们分享完毕之后，但他们又可以这么坚强的站立起来，反而让他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终于有彼此的共识，也应该说这个共识也更加的凝聚了。那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哦，主啊，我真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了。我在听完这些父母亲的这些的故事之后，我除了要祝福他们之外，但是我也谢谢上帝你带给我这么大的，那而且你也提醒我，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还一直希望小慧再去做更多的检查，我甚至当时的做法也不太好，我有点像是在逼她的那个感觉，所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回去，我们把同事送完回去之后，我在路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就哭着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说我真的不应该当时要这样子逼着你，这样子，我说或许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子很好的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自己没有。我没有满足，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这件事情。
2: 哇，
1: 嗯，
2: 其实我刚刚听的时候挺感动的哈，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那也我刚刚俊伟特别提到哈，其实的确是哈，我们夫妻成长营办的总共办的前后十四届了哈，他们在某有几次的机会里头，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就很想要再听你们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婚姻经营的经历哈。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定期的能够在空中相会，来分享啊，在啊的夫妻啊，在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啊，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啊一些情形。那在这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俊伟跟小慧啊，在他们啊前半段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到他们眼神常常的交汇啊，然后会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特别很多的话语彼此在确认哈。那我觉得这蛮棒的一种感觉，而且心有灵犀哈，很多默契。那刚刚他们有谈到啊，在我们啊教会协会里头，我们从啊2015年啊就开始啊办理夫妻成长营啊夫妻恩爱营。那我跟柯老师哈就有这个机会啊，跟每一次大概都有大概20对的夫妻哈一起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遇。那啊，俊伟跟小慧哈也在当中参加，我想也参加好多次了。他们从参与者后来都成为小组长了。那我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哈，我们怎么样啊，真的把婚姻当作是在人生里面经营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学习，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课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对话。所以刚刚俊伟讲到那一段啊。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里面的很不同的故事，也许他们期待孩子，那或许也不自觉的成为对给对方的压力，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感受到，哎，上帝其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啊，我们然后有机会哦对对方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然后很感动的。好啊，那我想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哈，在夫妻成长营里面当初的参加也好，或是说给你们特别有一些深刻印象，或是对其他夫妻的一些观察也都好，都可以啊。你们自己的学习成长，但特别是在哪些点上？
1: 我的部分其实，但老师的部分就是很好的引导。我觉得老师的部分是可以让去参加上课的这些夫妻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下，重温一下你们当时多久没有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基本上不管年轻或者是已经有一段的年纪了，其实感情的维持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中间可能有些人夹杂了孩子的情感，他又要兼顾小孩的教育，跟着他的生活，那甚至都忘记了还有自己的夫妻必须要去维系的这个感情。我觉得我们在夫妻场营的时候有很难的机会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约会，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自己平常不好意思做的

0: 事情，那透过老师的何老师跟柯老师的引导啦，还有示范啦，大家就是从不好的意思，但是要稍微内化成，我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合理，我平常就应该要做的这个签到，我必须要牵手要签到嘛，要报到嘛，
1: 真
0: 对
1: 的
0: 呀、啊，对，要签到嘛，
1: 这个内化了、哦，
0: 对，所以这个是本来就应该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哎，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1: 是，
0: 但如果你习惯的话，它就成为一个自然，这反而是我们就每天的存款，这样就很好了。我觉得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把它习惯成自然，对，这是一个最最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学习，我觉得。
1: 啊、
0: 嗯，对对对，嗯，
1: 很好的回馈啊、哦。
2: 我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其实虽然应该是平常就是真的是忙于工作，就是虽然是你可能就是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一次办了夫妻恩爱，也就会觉得是说很像就是有一种微旅行的感觉，
1: 微旅行，
0: 对对对，
2: 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课程要上、
0: 嗯、
2: 对，就是当然老师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东西回去、
0: 嗯、
2: 但是有时候就是前面几次上真的还蛮吃力的，因为就是时间排得很满，但是后面就是可能慢慢课程调整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啊让自己就是放就是去有种微旅行的那种感觉，这样、
0: 嗯、很放松，
2: 对，因为这个课程就是非常强调就是不能携带小孩子，
0: 对对对，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
2: 对，
1: 这是你们的优势出现了，
0: 重要啊！
2: 你也没有别的了，你就是只有对方，
0: 连狗都不能带，
2: 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0: 跟对方相处，
2: 对，修复彼此
0: 的关系，
2: 对
0: 对
2: 对，啊，就是。然后就是平常真的会忽略了一些事情啦。
0: 嗯，
2: 对。
0: 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一种提醒我们，因为其实即便呢、啊
2: 嗯、
0: 夫妻每天住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出口。
1: 嗯嗯。
0: 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是难为情，甚至于是。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
2: 嗯、
0: 我觉得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
2: 嗯、
0: 做一个开头、
2: 嗯、
0: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2: 嗯、
1: 好，这次来考来测验一下抽考一下有听到小慧对你说过在我说在夫妻这场课程里面、
2: 嗯、
1: 你想听啊、哦、那平常可能没有刚刚讲到工作啦、
2: 嗯、
1: 啊没听到的，那还有因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会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动的，我倒过来也是哦，
0: 其实他说了很多
1: 很 多,、
0: 啊、很多话，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上课我才知道说那叫肯定的，
1: 是
0: 肯定的，肯定的言语，
1: 对
0: 对，因为一般我可能都觉得说哦可能理所当然吧、
1: 嗯、
0: 可能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什么的、
2: 嗯、
0: 但是后来我去上去上我才知道说那这个话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
1: 是会说出对你说的，
0: 对，要他一到叫他跟我讲
1: OK OK 是
0: 但是如果他没讲的话，我好像就只是我跟他阐述了，或者我跟他分享了今天工作这个事情，
2: 嗯，
0: 那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馈的话，就好像没有，
1: 嗯，
0: 没有东西了，
2: 就这样子，
0: 就这样子了，但是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感觉，但是他有这样子的回复给我，而且就是一个回一个比较肯定正面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让我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稳定，然后也好像也可以更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
1: 被肯定，
0: 被肯定了，这就很重要，
1: 是，
0: 对对，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又变得更好了，
1: 没错，
0: 这样子，
1: 嗯，很好啊，是，
0: 老师有100分吗？
1: 有101，101分，
0: 关心分数，
1: 不错不错，很好，101
0: 啊，好，谢谢，
1: 小慧呢？小慧会不会也很期待俊伟说出些什么话，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课程里面多一点听你讲啊，或者是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
2: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他也很支持我就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跟他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不起，我比较啰嗦，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比较他应该意思是这样，就是我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刚前面讲，我想要做的烘焙，我想要做的跳舞，我想要做的音乐的这个部分，他都很支持。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没有要做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很支持他。
1: 具体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会啊？刚刚你这边你会有成立社团呐、啊哦，你会有自己的，那你自己的发现就是会是想要做什么东西呢？
0: 我觉得他是很尊重我，包含他说他想去哪边上课，因为他们护理师其实
1: 也是常常要进修的，
0: 要进修的。然后但是上课的地点常常会不一样、
1: 哦、
0: 有时候要到南部去，有时候到北部去，有时候到各个外县市去。那这些对我来讲，我反而都是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就是说，
1: okay.
0: 我就请个假就好。如果时间，
1: 所以是你陪伴过去。
0: 对对对，就是我开车载他去，我都觉得是一个幸福。或者是他今天想要回娘家，或者想要回基隆去看看那个爸爸妈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都觉得都可以做到。那如果说真的是跟公司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再协调看可不可以晚一个礼拜，或者再晚几个礼拜再过去、
1: 嗯、
0: 这样子、
1: 嗯，
0: 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量的满足，
1: 嗯
0: 这样子，对。
1: 所以感觉好像，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来，但我感觉观察到，啊，这边我们俊伟需要的做的事情被肯定啊，说出来，对不对？
0: 嗯。
1: 然后这边呢，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陪伴，或者甚至有一些服务的行动陪着哈，这样子。他可以这样的有感觉到，
0: 对对对，老师讲的比较完整，
1: 没有，你已经把生活化了，把它具体落实，那是最重要的，从知道到做到，你已经把它做出来，那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不对？那在平常的你们会察觉到说彼此啊，我说以性别的啊。角色这主题来看的话，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议题上面，你会觉得说，哎，有没有什么在调试上面，或是不习惯的地方？
2: 调试例如什么？
0: 这个前提之下，我可能要先跟老师先解释一下。
2: 你先解释。
0: 老师，那个在这个有关于那个家里这个部分哈，比较啰嗦的还是我这里。
1: OK。
0: 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先自己先坦诚，我们家买衣服最买最多就是我。
1: OK。
0: 所以他衣服比较没那么物欲的部分，我比较多。
1: OK。所以你要有一些变化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打点啊。
0: 对，打点外形的部分，我还比他多很多东西，我比较啰嗦了。但是像小慧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会以我的这个需求，会以我的部分都为出发点，包含我们最近买房子跟装潢房子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以我的这个需求为出发点，对，比如说我们衣服多到爆炸就要一个更衣室，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考量，鞋子很多要有很多的鞋柜，
1: 是你的衣服装不下，对不对？
0: 哦，对，
1: 对吧？OK，
0: 对了，鞋子装不下都是以这个为主出发点。他已经帮我把这两个最难的问题都先解决好了之后，对，我就是很太感谢他了。
1: 是，不过我在组这个议题，倒不是说要把它刻板化，我觉得小慧那个反应蛮好的。哎，对啊，有什么问题呢？
2: 对。
1: 因为没有问题啊，因为在家里头，一个人其实俊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
0: 对？
1: 哈，多一点啊，很细致的各方面的，所以反正相对是一个啊，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0: 对对对，因为你都在我这里，还是他的协助帮我解决的那位。
1: OK， 那你们在像以你们平常在。面对工作也好啦，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单功能或多功能有没有哈，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你们中间你们有什么察觉吗？或者有还是两个人步调？
0: 因为我的工作，因为小慧是护理师嘛，
1: 对，他这个
0: 通常我们
1: 要很专注哈，
0: 对，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重叠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1: OK，
0: 像我的部分，我除了要联络很多协调的事情之外，我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手还没有闲置，我还必须
1: 要
0: 去处理一些文件，所以我每次一次多工。小慧这边部分也是一样，
2: 对，
0: 他又要处理病人，他又要去帮医生，那个跟针， 因为他是 在中医嘛，
2: 对，
0: 然后又还要拔针嘛，对，然后又要开药，
1: 也是同时很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于工作来讲的话，大家都是

0: 时间做很多事情的人。
1: 但是如果论家里的事情，可能就会就断掉了。
0: 对对对，就分开了。
2: 什么意思？
1: 就是会比较琐碎的事情，反而就是会，就是变得是我可能要帮忙记一下。
0: 嗯
2: 嗯，
1: 对，就是什么事情要干嘛，然后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嗯、对对对。
0: 因为他记忆力很好，
2: 是
0: 他记忆力很强，
2: 刚刚已经有察觉到。
0: 他就是、
1: 然后我要一直在回溯，
0: 他是我的云端呐、啊。
2: 嗯，资料库都在这边，
0: 所以我把资料库都丢上去这边的时候、嗯嗯，我就会跟他讲说，哎、欸，我哪天有什么什么的事情，
1: 嗯、
0: 然后当我在产生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排除掉你那天已经有什么事情，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都会回头问我说，我们那天有什么事情？
0: 对对对，但是家里的其他的大小，这个事情，家务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分工，这也没什么问题，
2: 嗯，
1: 对
0: 对对，然后其实大部分就。
2: 是，那你们啊、已经参加了也好几次的夫妻成长课程嘛？哈、
0: 嗯
2: 哦，有时候来参加，有时候也当做小组长啊、
0: 嗯
2: 哦，在陪伴其他的夫妻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哈。从、
1: 嗯、
2: 也许我们可以讲说，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都好、
1: 嗯
2: 哦，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对、
1: 嗯，
2: 那你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也许所以不是说已经学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啊、
0: 嗯？
2: 等等的，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讲说，哎、我好像我们讲说。车子保养了，但是保养车可能5000公里、10000公里，可能就在回
1: 啊，
2: 就在保养。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自己的
0: 会生活要过，会有不同的状况啊，
2: 是
0: 还是得要啊。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当我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
2: 嗯，
0: 我们会先祷告，
2: 是，
0: 我会先祷告，
2: 嗯、
0: 尤其是我会希望是说用请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做。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因为有时候其实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
2: 嗯，
0: 而且有些发生了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
2: 是
0: 太多了，这些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跟上帝支取这样子的这样的能力来帮助我们，
1: 嗯，
0: 我们才能够度过各个的难关，
2: 是，
0: 对，
2: 是
0: 那上课当然是一定要去上课，就是像老师讲，我们经常保养车子在开。它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啊，可能这时候在开的时候是冷气的问题，下次在开的时候可能是引擎的问题，又下次在开有可能就是电动扇的问题，电动窗的问题，所以每次去的状况都不同，
2: 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2: 没错。那我想回到我们在这两三集的一个谈话里面、
1: 嗯、
2: 我们从原住民的家庭出发、
0: 嗯、
2: 那你们现在建立自己属于自己、
1: 嗯、
2: 我们说刚好两位都是嘛、
1: 嗯、
2: 那你们自己在这样的未来家庭愿景或者是夫妻的愿景、
1: 嗯、
2: 你们有怎么样想说把原民的文化、
0: 嗯、
2: 不管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成为很多创作啦什么成为很多、
1: 嗯、
2: 还是说未来也许有自己的这个那个敬虔的后代可以把他们传、
1: 嗯、
2: 你自己觉得想要什么东西再把原民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或者是说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多的透过教育啊或者是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嘛但像你们就觉得说从家里给你们的这些的文化特质那特别是在我们讲说假设是一个主流跟一个那你觉得说我有这个身份我也是活着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0: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偏乡乡下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的部分它始终是一个回归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
2: 是
0: 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那一代有时候其实教育没有到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确实尤其是在又跟家庭结合如果家庭的状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借口或者一个说辞说因为我的家庭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教育的部分它可以先去辅助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从教育的部分来着手那原民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不管是原民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的原民的那些立委其实他们也都还很重视希望能够保持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不管像是狩猎的文化也好他的习俗也好那都希望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传统的文化都能够留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应该大家现在目前看现在的

0: 媒体嘛，进步得很发达，
1: 嗯，
0: 但是其实文化的东西它保存它需要时间，
2: 是，
0: 它也需要人力，
1: 嗯，
2: 是，
0: 对对对，它需要有一个人去能够去校正。

0: 是很重要。
1: 就是希望就是好的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就是比较就是我就是希我自己啦，就是觉得不希望就是当我们讲出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就是会就是
2: 喝酒，
1: 爱喝酒，然后怎么样？
2: 对，
1: 就是希望就是说哦，很会唱歌，
2: 但是也希望是可以不要说啊，你们只会唱歌，你们只会跳舞，
1: 对，
2: 就是有时候这种灌在身上的这种的反而原本的优点。但是我这个部分，我其实我们回部落的时候也常跟部落的朋友们在分享，我说真的不要让人家只认为我们只会唱歌。跟跳舞，那甚至也不要更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只会喝酒，这些有些听起来都好像都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善用你的优势。
0: 是，
2: 我说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恩典，
0: 是
2: 你应该要去善用。
0: 是，
2: 对，这样才会比较好。
0: 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结语哈，是，我想上帝在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族群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或者是说哈一些文化的特质在里头。那最后讲到用优势观点来看，对不对？我们不仅会生活，我们还会唱歌跳舞，
2: 对
0: 不对？好，我们偶尔喝点酒，我们大家一起过一种共享交流分享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点。那当然破除刻板印象，只要我们能够多接触、多对话、多了解，也都会多一份包容跟多一份欣赏在里头。那真的非常开心那个小慧跟俊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分享大小事哈，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谈到自己建立的家庭，然后未来的愿景，还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工作。好，非常感谢你们哈。那我们在这里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今天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呢今天一整天都顺心如意哦，而且要祝福您身体健康，祝福您心情愉快，祝福您每一天都心想事成。在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希望呢带着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用爱过生活。谈到这个用爱过生活呢，就让人想到这个爱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定义呢？其实我觉得爱的定义最好的一个定义哦，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哦。圣经里面有谈到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如果说你也听过这首爱的真谛这一首歌的话哈，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好，这首歌很多人都听过爱的真谛，但是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呢是从圣经来的。爱的真谛呢，这一首歌的歌词呢就是在圣经里面的一段的圣经的经文。那有人会说爱是很久忍耐，很久忍耐就会想到说那这样要当受气包吗？其实这个忍耐是耐心的意思啊，爱就是很有耐心。其实忍耐的意思是指耐心的意思哦，这可能是一个翻译的这个关系哦。但其实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真正的意思是爱是要有耐心。所以第一重要的哦，在圣经里面呢谈到爱的定义哦，第一个就谈到爱是很有耐心，经常的有耐心，爱是总是很有耐心，而且是常常的有爱心，有不是爱心，是耐心啦，耐心哦。所以当我们觉得啊，我们没有耐心的时候，有时候要想一想，其实是不是我对这个人不够有爱呢？如果我真的爱这个人，我会对他是有耐心的，爱是很久的，有耐心又有恩慈啊，恩惠跟慈爱啊，所以呢，就是爱呢，就是你有耐心对待一个人，并且呢，你对他充满了恩典跟慈爱，而且呢，爱是不嫉妒，不会去嫉妒他。所以呢，在这个爱的真谛里面，确实谈到很多跟爱有关的一些定义啊。这些定义呢，我们如果说把它如数家珍的一条一条列出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谈到这个爱的定义是非常的深刻的哈。那其实在家庭当中我们也会经常要面临到这种考验啊，明明是非常的爱自己的孩子，但是要教养他们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孩子呢让我们精疲力竭，孩子呢让我们真的是拿他们没办法啊。所以呢，在上个礼拜呢，梁慧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孩子会让你精疲力竭吗？那梁慧呢，也有跟听众朋友聊到，就是我们最近在进行的这一本书啊的一个讨论啊，跟导读哦。这本书是《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是正祖出版社出版的，由雷洛梅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的。那梁慧呢，在最近这段时间所分享的跟教养有关的内容呢，都是从他们的书中所摘录出来的，跟听众朋友来做讨论跟分享的。在这本书当中啊，王琦老师呢他也有谈到了，就是如果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的话呢，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他也有谈到呢，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可以呢让父母儿女两边都是双赢的啊，都是双赢的政策。所以呢在书中呢就观察到一位道格夫妻，他们的家庭是非常成功的家庭教育的家庭，虽然有十几个孩子哦，可是他家庭里面却井井有序哦，而家里面的伦理啊，家里面

面的整个的这种所谓长有序哦，教得非常的好，孩子也很有礼貌，都不会任性乱发脾气哦，还会主动的帮助家庭哦，是怎么教的呢？道格夫妇呢，他们是有一套教孩子的方法的。那么王琦老师跟雷老师呢，他们呢有去观察这个道格夫妻他们家庭的所谓的教育的氛围之后，他们就做了一些整理，将道格夫妇他们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列了十点啊。那这个十点呢，就是呢王琦老师他们所分享，他们所归纳出来的十点啊，这也是道格夫妇的对于亲子教养的建议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再来说一次啊，也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讨论的结论。那这个礼拜呢，我想我们可以再来针对上个礼拜所讨论出来的，孩子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那我们该怎么样去做教养呢？不会让孩子把我们累坏了呢？能让他们听话呢？第一个就是花时间和家人在一起，让家庭发挥功能，建立家庭的凝聚力，也就是带领这个家庭，就像带领一个团队一样的，团队需要有共识，团队需要有向心力啊。同样的，家庭也是需要凝聚这种向心力的啊。所以要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一起出去玩，一起呢来做一些家庭的活动哈，一起来做家事等等的，就是全家人可以有一些家庭的这种凝聚力向心力的一个时间。那第二个呢，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说家庭要注重纪律，包括生活作息规矩，还有学习孩子，包括孩子们他们需要很明确的规范，很明确的规定来遵循，而且需要无限的耐心来养成孩子注重纪律的习惯。这个有点像是家规咯，家里面的规定是什么，我们家的规定是什么。当我们谈到家规的时候，就会想到校规，有没有？公司也有一些公司的规定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啊，在团体里面必须需要有规定的，如果没有规定没有纪律的话呢，就会混乱。所以在家庭当中，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家里面有哪些规定啊，是需要去遵守的。比方说几点一定要去睡觉，或者是规定说在家庭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能够老有做家事，都需要分配工作等等之类的。然后是说在家庭里，在家规里面的规定啊，比方说不可以动手打人，类似像这样子的规范规定，每个礼拜要整理一次房间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孩子的生活作息啊、规矩啊，什么都是可以订立家规的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三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执行纪律的时候呢，就算孩子生气发脾气大吵大闹，但是父母亲必须要保持冷静，因为孩子会挑衅啊，他会说你是个坏妈妈，你是个坏爸爸啊，孩子会说你怎么样呢，孩子会攻击父母哦。这个时候呢，父母必须要保持冷静，不能够随着孩子起舞哦，也不能够在那地方动气了哦。因为当我们一旦发脾气之后呢，我们也会跟着孩子一起乱骂，这样子呢其实就失去了一个建立孩子执行纪律的一个好习惯。当孩子知道他大吵大闹也没有用，父母亲态度非常坚定，父母亲也不会被他们惹生气，父母亲就是很坚定的，你必须做这件事情，你不做是不可以的，就是坚定的要求孩子，但是不需要大吵大闹，不需要谩骂，孩子就知道呢，他没有办法用大吵大闹的方式呢，来达到他耍赖的这个目的啊。这就是第三个，父母亲要冷静啊，要冷静。第四个就是道格夫妇的建议呢，就是要随时留心孩子们的态度还有行为，也就是做父母的要观察孩子的态度和行为，注意他们呢有没有好学的精神，他们愿不愿意学习，以及呢他们呢有没有那种愿意服务别人的心，他们愿意服侍别人，愿意服务别人，他们是不是愿意不断的学习。所以呢
他们这个过程当中，父母亲要去观察孩子有。

有没有这样的态度、哦、去培养他们，鼓励他们有这样子的去学习的精神，鼓励孩子去服务别人啊，这是第四个。再来第五点呢，道格夫妇的对家长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呢要用自己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家人，希望家里面每一个人都要用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这个前提就是父母亲要做到，父母亲能够做到温和的但是坚定的态度啊，孩子呢他们就知道他们不需要大声的尖叫谩骂，他们也知道他们耍赖没有用的，因为父母亲会非常的坚持，而且父母亲会非常的温和。所以这是第五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哦，在家里面呢能够不会乱，不会混乱，父母亲要鼓励家里面的孩子们，也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要怎么样对待别人，特别是要温和的语调说话，当然做父母的要做示范咯。再来第六个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建议呢要给孩子分配工作，做家事，根据孩子不同的年龄和他们所能够完成的工作，分配家里面适当的责任给他们，分配责任给他们、哦、大的孩子可以照顾小的孩子，然后呢不同年纪的孩子他可以做不同的家事、哦、可能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们就要去除草啦，他们可能就会需要呢做一些比较、家里面大孩子的工作，小的孩子呢一两岁两三岁的孩子，你可以分配简单的工作给他做，比方说拿个小抹布擦擦桌子啦之类的，或者是呢帮爸爸妈妈把东西放到什么地方去啊，类似这样子当个小帮手啊、哦、在旁边帮忙拿东西之类的，让孩子们呢能够分配到自己的整洁区域，然后家里面的房间，自己的房间要自己清扫，或者自己的玩具要自己整理，这些都是可以变成孩子的工作啊。那吃完饭之后要收碗筷，我吃饭前摆碗筷之类的，然后帮助妈妈在厨房的时候需要有人帮手洗菜啊之类的，这些都是可以成为家里面的工作啊。洗衣服现在洗衣服都很简单嘛，就是按钮而已，把衣服丢下去然后按个钮，其实像这样的工作孩子们都是可以去做的啊，那晒衣服收衣服叠衣服之类的啊，有些家庭是用烘衣机不需要晒的，但是再怎么样烘完之后衣服也需要折叠啊，对不对？像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分配工作给孩子做啊。孩子如果从小就习惯劳动的话，对他们是很好的，他们这一辈子都会是一个勤劳的孩子哦，这一辈子他都会勤快的，他从小就习惯工作了啊。那再来呢第七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啊，他们建议什么呢？让孩子呢在家长同意的范围之内练习做一些决定，并且帮助他们学会如何做对的决定。有的时候 家长会都帮孩子决定好了一切了、要穿什么衣服，要吃什么饭，或是要干嘛，很多需要去选择的时候家长都帮孩子已经选好了，然后就是直接分配给孩子，孩子就照着父母的安排。但是其实我们应该让孩子小的时候就养成让他们去选择，这种选择是有条件的选择，就是可能给他三样去选择，而不是漫无止境的。比方说如果孩子说我要吃火锅，我一定要吃火锅，我就是要吃火锅，吵着要吃火锅，这是一种怎么样他非要吃火锅不可，这个不叫选择。但如果说今天父母亲说我们今天晚餐我们有三个选择，第一个是吃小火锅，第二个我们吃咖喱饭，第三个我们吃汤面，孩子们你们想吃什么可以让他们选择，类似像这样子，就是在一个有范围内规范内的选择。或者是去外面买东西，我们可能的预算是多少钱，预算就是100元的预算要买文具，那呢可以让孩子选择在这个100元的预算之内你来挑选你的玩具，而不是让孩子漫无目的的这个要买那个要买什么都要买啊。所以呢所谓的让孩子选择呢是有条件的，

是选择，让他们学习做决定。再来第八点，道格夫妇的建议就是要帮助自己，家长要帮助自己，还要帮助孩子保持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包括什么？好的作息，早睡早起，吃健康的食物，不挑食，以及呢规律的运动。其实父母亲可以带着孩子有这样子的一种野外踏青也好，爬山也好，接触大自然，或者去打球也好，游泳也好，跑步也好，带着孩子们一起去做这些休闲的活动啊。那吃饭的时候也是尽量提供均衡的饮食，让孩子每一样的蔬菜蔬果都可以吃得到。当然这个前提就是家长自己不偏食，自然就会让孩子们不偏食咯。不偏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条件，不是吗？还有像减少孩子吃油炸的食物啦，太咸的食物啊，像这样子的一种生活习惯，帮助孩子不要口味太重，让孩子能够从小的时候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啊。那少吃点糖，然后呢多喝水，少喝一点所谓太甜的饮料，类似像这样的同时呢尽量呢提供原形的食物给孩子，不要吃太多加工精致过的食物啊。原形的食物就是最原来的食物的样子啦，比方说像我们说吃这个地瓜啦，有没有米饭啦，这都是原形食物，蔬菜啦然后呢肉类啦，这都是原形的食物。那加工精致过的就是它已经看起来不太像它原来食物的样子，它已经做成其他的加工品了，这样子的话就少吃所以父母亲可以在家里面提供饮食的时候让孩子去习惯，让他们可以习惯吃健康的食物再来呢第九点呢，道格夫妇建议啦夫妻关系很重要，保持夫妻的这种很好的亲密关系，然后呢让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的，就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也就是成功的父母呢对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爸爸妈妈很相爱。一个家庭呢父母亲可以给孩子最好的一种榜样就是父母彼此很相爱。这不容易啊，但是呢如果我们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努力的话，孩子就可以呢在一个相爱的在一对相爱的父母身上看见也学会很多跟异性相处跟家人相处的一种典范跟方式再来第十点，道格夫妇建议的做父母的不管呢怎么样呢都还是会碰到问题的所以不要害怕寻求帮助，然后愿意学习怎么样教养孩子，愿意去看书，愿意去上课，愿意去请教其他更有经验的长辈，并且呢去练习还有去实践所学到的教养的方式，然后找一些专家来协助然后去练习实际上的去做。当我们开始改变的时候呢孩子也就开始改变了。好的在今天爱的生活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跟你来聊一聊教养孩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跟技巧我们为您分享的这个是从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中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写的书。好，聊到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是用这本书来跟各位进行讨论，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雷诺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由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在我们今天讨论的呢，就是在第二个单元里面他谈到的这个案例讨论区哦，里面的一些情境哦。就说如果孩子让你精疲力竭的话呢，有什么样的案例让你精疲力竭，而这种情境呢你又该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谈几个情境啊，谈几个案例啊。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餐厅失控该怎么办。我想呢，在餐厅里面孩子哦失控这个事情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吃饭呢，也会看到一些孩子在餐厅里面就是大吵大闹啊哦，然后让父母亲就很难堪了哦。那这样的状况该怎么办呢？比方说啊，有一对夫妇啊，叫泽明夫妇，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到餐厅去跟朋友聚餐啊，结果他们的儿子呢

小汉就不停的发问啊，然后吵闹不休啊，要东要西啊，没有办法呢让这个泽明夫妇好好的跟朋友好好讲话。同时这个小汉呢一会儿又离开座位，在餐厅里面跑来跑去，或者钻到桌子底下，父母亲不管怎么说都叫不下，都叫不停啊。那么呢再来的话呢，这个小汉的妹妹小蜜呢把食物呢用手抓到水杯里面呢，然后再伸手到杯子里面把食物拿出来放在嘴里吃哦。然后呢眼前就一片怎么样混乱啊，然后父母亲就在那边叫啊，简直是好、哦、太混乱了哦。然后呢父母亲啊就觉得实在是在朋友的面前实在是很没有面子哦。所以在餐厅失控，这个是很多父母亲会恼羞成怒的事情了哈。那在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他们是怎么样针对这样的案例来做解答呢？他们有回答了几个方向给父母亲参考。第一个就是父母亲要有一个观念啊，如果孩子他能够规规矩矩的在外面的餐厅吃饭，是因为他在家里面已经训练好了餐桌礼仪了，已经训练好餐桌规矩了，也就是他在家里如果能够好好吃饭的话呢，他呢在外面餐厅就能够好好吃饭啊。那这是一个父母亲要了解的，所以这是平常就要去要求的啊。第二个，关于呢餐桌的规矩哦，要教导孩子呢，平常就要教导孩子，告诉孩子呢在餐桌吃饭的规则，比方说安静的坐着，不要乱动，不要玩餐具食物，要自己吃饭等等。如果孩子没有办法遵守规矩的话，他就必须离开餐桌，直到下一餐才有东西吃啊。像这样的餐桌的规矩，在西方国家他们是在家庭里面的教育里面，他们是蛮要求这么做的。大部分很多的西方的家庭都会这么做，也就是孩子这一顿饭不好好吃，那你就不要吃，也不给你吃零食，也不会拜托你吃，也不会喂你吃，什么都不会，你不吃就不吃，好东西收了，到下一餐吃饭之前孩子都不能吃任何东西。其实这个很有效哎，其实没有几餐哦，孩子就受不了了，他们就会乖乖的吃饭了啊。那但是可能我们东方人有时候就会看到孩子就哎呀不吃饭，然后就追着喂啊，喂孩子吃饭，怕孩子饿到了什么啊，不中午不吃饭，然后呢下午给他吃零食，所以呢中餐跟晚餐之间啊吃了很多零食，可能到晚餐又不吃饭了啊。所以呢这样子的这种方式就没有办法帮助孩子养成好的餐桌的礼仪啊，餐桌的规矩啊。那再来呢，要培养孩子好的餐桌的规矩，也就是当孩子表现得好的时候，孩子做对了，在当下我就要肯定他正确的行为。比方说孩子坐在餐桌上乖乖的坐着，都没有玩餐具，也没有动来动去，就在那边乖乖的等着要吃饭，父母亲就会说你这样子坐着都没有动来动去，也没有乱玩餐盘，真的很好，肯定孩子正确行为，然后鼓励孩子自己吃饭。如果他愿意自己吃饭，就会说你自己吃饭很好，好鼓励孩子正确的行为。那呢有些父母会说，可是孩子自己吃饭家里面会乱七八糟，孩子会撒呀，地上饭粒啊什么都是饭啊，就很脏啊。其实也不用担心了，你就在孩子的这个椅子下面啊，给他铺一些这种大的塑胶垫嘛，或者是铺报纸啊。现在报纸是比较少啊，那但是现在呢这种餐垫，我们去外面的这种所谓的野餐垫啦，或者大的垃圾袋，大的塑胶袋啊，也是很大的那种啊，可以垫在地下，到时候孩子吃完饭之后呢就可以很方便收拾的啊。所以呢这个是可以克服的啊，不要因为呢怕麻烦啊，怕麻烦就失去了让孩子自己吃饭的机会了啊。那其实孩子吃饭掉满地没有关系，然后给他围围兜兜嘛，围兜兜如果就撒出来也没有关系，慢慢的引导孩子学会怎么吃饭啊，至少他只要学会吃饭的话，孩子是会吃得很好的啊。
那很多时候孩子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看大人吃饭，他是很想要自己吃饭的，但是呢 家长就说不要了，我喂你就好了啦哈。那孩子们后来就懒得自己吃饭了，当他再大一点四岁五岁的时候，有些孩子你看他还是不肯自己吃饭呢，还要人家喂啊。所以呢要怎么样去纠正孩子的行为呢，也就是当孩子吃饭不守规矩的时候，要观察一下他的食欲，他的身体还有情绪，他有没有生病啊，有没有什么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不吃饭呢、啊、哦，如果都很正常都很好，他只是想要耍赖不想听话的时候，就要再重复一次餐桌礼仪，跟他说你必须要遵守餐桌的规矩，有哪一些有哪一些。讲了之后如果孩子还是不愿意遵守的时候，这时候就必须要处罚。如果孩子还是不听呢，就把他的食物给他冰起来收起来，下一餐再请他吃完，并且把孩子呢抱离餐桌，或者是请孩子离开餐桌。也就是他如果不肯好好吃饭的话，就请不要在餐桌上吃饭，必须安静的在旁边做自己的事，直到家人吃完饭。好，所以呢这个餐桌的规矩就是需要去温和坚定的去执行啊。父母亲要舍得啊，孩子一餐饭不吃真的不会怎么样的啦齁。可是很多父母亲就不担心啊，哎呀这样不吃饭不行啊，营养不够啊，然后呢就追着喂，或者是呢在餐正餐之间要给孩子吃别的东西哦。那这样子的话孩子就永远都养成不了好的这个餐桌的规矩了啊。所以还有就是定餐桌规矩的时候的秘诀就是哦，每一次都要简单清楚坚定的让孩子明白餐桌的规矩，而且要让孩子知道他们必须要听话，他们必须要服从，而且父母亲要了解千万不要生气，父母亲千万不要生气。当我们生气开始骂人的时候呢，就输给孩子了啊！只要不生气就可以主导全局，不生气但是呢孩子还要被处罚。这个所谓处罚孩子哦，跟父母亲发脾气是两件事。很多时候父母亲处罚孩子是因为太生气了，讲不听，讲了好多次都不听，太生气了就把孩子抓过来一顿噼里啪啦打屁股，这样子在情绪当中在盛怒当中这种来修理孩子来打骂孩子，其实这样子哦是不太好，这样子不好的方式，因为孩子会觉得父母亲只是在发泄情绪而已啊。但是如果说今天父母亲在处罚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发火，态度是很温和的，但是就是处罚了孩子，那孩子就知道他其实呢是因为他的行为不对而被处罚，而不是父母亲乱发脾气乱打人、哦、孩子们他们也会分辨的。所以说父母亲呢千万不要生气，但是要记得该执行的处罚就要执行啊，这个是其中的秘诀。好的，那当然呢王琦老师呢他也跟这个雷老师他们也谈到了啊，就是建议就是说当孩子还没有建立好餐桌规矩的时候呢，还没有建立好的时候呢，最初呢带孩子出外的时候，在餐厅到餐厅之前要反复的把这个餐厅的规则给孩子讲啊，让孩子晓得虽然呢现在在外面吃饭但是规矩是一样的啊，而且呢让孩子知道如果爸爸妈妈讲话的时间比较长，这个时候呢父母亲要为孩子准备一些可以打发时间的玩具啊书籍啊，以便呢在等爸爸妈妈的时候不会太无聊，这也是父母亲该做的啊。因为孩子无聊嘛他就会捣蛋啊，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有事情做啊，带一些合适孩子打发时间的像图书啦玩具啊，或者是孩子们喜欢的这种小玩具之类的啊，或者是一件小教材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在聊这个案例啊，不同的案例呢会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啊。刚才是提到第一个案例，就是如果孩子在餐厅失控了那父母该怎么办，其实结论就是
平常在家里面就要养成餐

厅的规范，在家里面就要养成好习惯，这样到外面呢才会有好的习惯。好的，聊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再来休息一下，听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继续来分享案例哦。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在今天呢，来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亲子教养的问题哦。我们今天呢，为你讨论的这本书叫做《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哦，是由雷洛美老师跟王琦老师他们一起写作的这一本好书哦。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他书中有谈到孩子是否总是让父母亲精疲力竭哦。那么王琦老师他们呢，就有举了一些案例哦。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了，也就是孩子们呢，如果呢在餐厅吃饭的时候，哎呀，乱七八糟的失控，到底该怎么办啊？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谈的就是呢这个姐妹俩的案例哦，也就是像家里面有兄弟手足，他们会吵架嘛，然后两个人吵架，然后争执不休，斗嘴，然后呢一天到晚去妈妈、爸爸妈妈告状，互骂、互打，有没有？互咬、抢东西，怎么办？我不晓得在您的家庭里有兄弟姐妹小的时候是不是发生过这种状况啊？那至少在我自己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双胞胎嘛，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哦。他们就是会一直争吵啦，抢东西啊，斗嘴啊，特别是在那个小学的那个阶段哦，就是很经常的这样子出现。当然他们感情平常也是很好的，但是也是有很多时候是这样吵吵闹闹，然后家长啊看到孩子吵闹打架吵架就会觉得很烦，对不对？然后已经在家里面忙进忙出了，白天要工作，回到家弄孩子吃饭，然后家里的家事一大堆，孩子还在那边不好好相处哦，很多时候做父母的火气就上来了啊。啊，有的时候呢就很想要怎么样，两个一起抓起来揍一顿哈、哦。但是呢，基本上家长现在也都在文明社会里面都知道不要体罚孩子啊。那不体罚那怎么教呢？讲不听啊，在旁边讲不听还是照吵啊。所以呢，王琦老师呢他们就提供了一个解答啦哈，就是说这种状况要怎么办呢？哦，姐妹不停的吵架斗嘴，或是兄弟之间兄弟姐妹当中不停的吵架斗嘴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哈，就是父母呢要了解小孩子之间有纠纷是难免的。所以在这边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就有提醒父母亲不要先着急着骂人处罚哦。也就是孩子告状他通常都是有不满的情绪，他需要发泄的。所以呢应该要先听清楚孩子他告状来告什么，先听清楚，然后接受他的情绪，并且很刻意的很温和的声音，很温柔的声音来回答孩子，音调呢要平稳啊，说哦，姐姐不让你玩他的玩具你不开心是吗？啊，先同理孩子哦，让孩子的情绪得到安抚，他会说对啊。然后呢这时候孩子心里面愤愤不平的嘛，对不对？然后呢，但是父母亲如果这个时候是很平静的，他也可以帮助孩子平静下来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就是呢，做父母亲的呢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争吵呢，也就是把事情搞清楚啊，按部就班的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呢了解说之前怎么样，然后怎么样，后来怎么样，又怎么样哦，让他们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然后当他们都讲完了之后，父母亲也听完了，这个时候呢就要告诉孩子们，就是呢你们又哭又闹又打架吵架是没有办法让你们两个都能够得到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们抢这个玩具，两个什么也都抢不到，都玩不了。所以你们是希望怎么样可以玩玩具，但是你们这样子吵架这样闹是得不到这个结果的。这个时候妈妈解释，你们必须要和平相处，或者是轮流玩，互相一起玩，不然的话呢妈妈只好呢把你们两个先分开来，把玩具收起来，然后呢让你们安静冷静一下，等到你们能够和谐相处的时候呢再玩。父母亲说到要做到哦，听众朋友，你说到要做到，也就是他们如果吵个不停，这个时候把他们分开来，然后把东西没收，要做到的。等你们安静下来

来并且愿意一起玩不再吵架的时候，我再把东西给你们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父母亲也可以呢跟孩子们讨论说，那你们觉得你们两个都要玩

啊，斗嘴啊。那再来呢，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很常发生的，就是这种情境在坐飞机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在坐飞机的时候，这个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四岁的小女生，她妈妈呢带她坐飞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呢，不晓得为什么她的这个四岁的小女儿就哭闹着说，她要那个托运行李箱的那个芭比娃娃，也是芭比娃娃没有带在手提行李啦。然后妈妈就跟她讲啊，说现在拿不到啊，你现在可以先玩泰迪熊啊，你看妈妈有帮你带泰迪熊啊，你呢现在没有办法拿到，你要飞机下飞机之后才能啊。可是怎么讲呢，孩子女孩正小女生都四岁小女生她都不要，她说就是要芭比娃娃，然后呢越哭越大声，然后呢扯着嗓子大叫啊，搞着什么样，全飞机的人都在看她哦。而且不管妈妈怎么安慰，怎么样劝她，威胁她，骂她，怎么样都没有用啊，结果孩子就哭得天翻地覆的，这妈妈就很尴尬，想说孩子真任性啊，为什么呢，这在公共场所就会有状况哈。那么在这本书哈，一分钟搞定你的孩子这本书当中呢，王琦老师跟雷洛梅老师他们就有提供了一个解答了，就是说如果在公共场所呢孩子大声哭闹嘛，那父母会很紧张对不对，也会觉得很丢脸，这时候父母一定要镇静，一定要镇静，可以把孩子带到比方说厕所啦，或者是带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可能会需要抓孩子的手，只要不伤害孩子哦，用力一点没有关系，可能要把孩子引导拉到一个地方，需要有一点力气啊，只要不伤害到孩子就好了。好像有点半强制性的啊，把孩子拉到一个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而且不会吵到别人的地方。这个时候呢，就跟孩子说，我们呢还有多久可以拿到行李 ？OK， 那时候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然后因为小孩子他对于时间没有概念哦，他说几个小时怎么他没有概念，这时候或许可以拿出手表，如果有手表的话，就跟孩子讲说，你看这个长这个短针，长针哦，到哪里，短针到哪里，那时候就会飞机就会怎么样下降了，那时候你就可以玩芭比娃娃了，你看我们就看一下手表，它还在走啊，对不对？等到长针到几，短针到几，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玩芭比娃娃了哈。这样子比较具象一点，小孩子呢，他对于时间会比较感觉，他会一直看手表。但是呢，对他来讲，至少有个东西可以看哦。再来呢，可以问孩子，你是想跟妈妈一直待在厕所呢，还是回座位上去玩泰迪熊呢？可以问孩子嘛，对不对？那下次上飞机的时候，可以让孩子先选择他要的玩具，避免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哈。所以呢，这个王琦老师他们的一些解答就是都很实用啦，也就是我们在孩子们情绪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不要大人不要跟着失控啊，孩子失控，大人不要失控啊，还是要需要跟孩子讨论，并且要求孩子啊，鼓励孩子。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呢要做一个改变，家长要做一个改变，也就是我们对于孩子们的平常的作息，还有呢纪律是不是有规范？如果平常有规范的话，孩子出门带出门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有规矩哦。像讲话的时候要怎么样讲，餐桌的规矩怎么样，在有人的时候要怎么样，清楚的把家规给定下来啊，孩子们从家里面的时候就在练习了。那再来父母的管教的态度哦，要坚定持续的说到要做到啊。再来就是态度一定要很温和，也就是
这并没有在生气的

状况之下来管教小孩，可是我们心情是很平稳的，我们口气也是很温和的，但是我们是很坚定的要求孩子必须配合的。再来，我们真心的想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能够真心的能够听父母的话，顺服父母的权柄，因为孩子听不听话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危险的地方，在马路上，在一些很危险的地方，如果孩子不听话，你叫他怎么样注意他都不听话，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平常养成孩子愿意听话的习惯，对孩子是一种保护。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您分享的是《一分钟搞定您的孩子》这本书，由雷洛美跟王琦老师他们所著的正主出版社所出版的。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是属于这个第二课的部分啊，孩子是不是总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呢？我们做了一些讨论，也希望这样的内容可以对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家长朋友有一些参考啊。那我们就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梁慧，爱生活家的节目，祝福我们每一个家庭都幸福快乐，祝福每一个孩子都懂事听话成熟独立。好，那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下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大家好，我是黄珊珊医师啊，今天很开心能够跟大家一起在这边相遇啊。今天呢，我们很高兴能够请到一位林医师，他是在美国从小在美国长大，在美国念书的啊。林医师，你自我介绍一下吗？
1: 哎，你好，大家好，我名字叫林大为，我是在美国 Irvine 当骨科医生。我在美国长大的，可是我小时候。出生到六岁，我其实是住台湾，在台北。那我再来就跟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到14岁。
0: Oh.
1: 后来再从澳洲移民到洛杉矶这边来。
0: Oh.
1: 后来我在这里念了高中以后，去了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去念大学，后再去纽约大学 NYU School of Medicine、
0: wow、
1: 念医学院，
0: 好优秀哦！
1: 再来去了在更北边一点更冷的地方，去了Boston 在 Harvard 的那个 Mass General 跟
0: wow,
1: Brigham Women's 的医院，
0: 哈佛大学
1: 去那里实习骨科医生，或者在那里在 Boston 留了多一年，做那个进修 Fellowship 在那个New England Baptist 骨科医院，所以我是两三年前回来 Irvine 就是行医的。
0: 哇，好棒哦！ Yeah. 所以原来您是，我认识你这么久才知道，原来你是哈佛。因为林医师哦，他非常的谦卑，所以呢，我完全没有看出来说他原来是一个哈佛毕业，太厉害了。那所以你进修了哈佛的那个骨科，念完四年嘛，对不对？因为骨科都是通常是四年的实习，
1: yeah,
0: 对不对？
1: 只是一年的 internship 或四年的那个 residency， 所以总共是五年。
0: 总共五年，然后你还有
1: 一年的 fellowship，
0: 一年的 fellowship，、yeah. 所以通常骨科念完之后，如果你要特别进修一个身体的某个部分，那你就会再去做一个 fellowship， 对不对？
1: 对，在美国的这个 system 里面是通常是五年做完实习以后，很多人都会再做一年的进修。那有进修有不同的部位，像骨科的方面去学习。那我选择的是专注运动伤害
0: 运动伤害，哇，好，我们今天很开心能够再请林医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如果说已经判断了真的是需要开刀，或者说真的是需要再请骨科医生做一点治疗。那么我知道很多人都先有一些打针啊什么，就是这些是不是可以迟缓一下手术？您可不可以替我们解释一下？
1: Yeah, 所以很多病人会来问说，不要开刀好吗？我们打针好了。那其实很多情况下打针是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中年人啦，他其实膝盖有点痛，可是也不是很痛，
0: 是
1: 行动还是很方便。那他们其实那时候打针其实是蛮好的选择，不要开刀。
0: 嗯嗯。
1: 那打针其实有不同的针，那最常很常见的其实就是人家所谓说的英文叫 cortisone， 那中文可能有些人叫做封闭啦，或是封闭啦，或是内库存啦。
0: 对。
1: 这个针的话，其实很多人其实听了就不喜欢，就是说
0: 内库存
1: 就是说等于是再怎么样都不想打这个针，或是有些人会说我一辈子好像只能打三次啊，或是打完就没有啦，或是这个针真的有帮助吗？其实内库存这个针其实我蛮常用的，因为它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有消炎的作用的药，那它不是吃的，所以它的那个对身体的伤害其实不大，它没有什么副作用，
0: 因为它是局部性的，
1: 它的那个范围很小，比如说打在膝盖里面，其实就膝盖有这个作用而已，其他身体不会影响到的。
0: 是
1: 那至于说一辈子打三针，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
0: 但是健保说
1: 我不知道那哪里来的，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这个针cortisone 内库存是有它的副作用的。那你如果是用吃的话对身体什么的是不太好了。那对至于

0: 科来讲，打关节的话，最怕的就是说打这内库存对这软骨跟软组织是的确是有点不太好的就是反应。
1: 是，
0: 可是因为很多病人需要打这个针的时候，他其实第一点是已经很痛了，他已经行动很不方便了，所以打这个针的话可以缓解他的那个炎症，可以让他行动变方便的话，有时候其实打一针就好了。那一针的那个、
1: 哦、
0: 我是觉得说他的那个好处是赢过他的坏处。
1: 哇，
0: 那没什么副作用。
1: 是
0: 呀、yeah, 那如果是其实病人说那不能太常打，我是跟病人讲说三四个月打一针，其实短期这样子打个两三针其实对膝盖啦、对软组织不是很大的伤害的、
1: 那像老人家如果说是退化性关节炎，那他也没有肿但是就是很痛，然后甚至呢痛到他已经不能走路，然后甚至要用什么轮椅啊什么，然后就是因为你刚刚也说过嘛，如果你越不动就越不能动，所以呢变成一个恶性循环。那您可不可以稍微就是为了我们这个长者的这个族群啊，稍微再稍微解释一下，就是说药也吃了，医生也看了 X 光也照了，那确定呢他就是有一些这个退化性关节炎，可能也有一些瓣膜的伤害，那您会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族群的人？
0: 对，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说做了物理治疗啦，这个后来我们也讲了内库存这个针，如果是真的还没有效的话，其实很多病人其实是从台湾来的，很多是打玻尿酸是
1: 很贵
0: 哈、在美国比在台湾好像很贵很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健保那好像每个人都是打玻尿酸都不打内库存，在美国是相反的，在我们其实很多保险公司，第一点是有些保险公司没有给付玻尿酸，那有些保险公司是你没有打内库存以前是不能打玻尿酸的。
1: 对，
0: 那原因是其实玻尿酸是一种那个它的理论上是一种关节润滑液，也是有点消炎的作用的。
1: 对，
0: 那至于它的真的有效的那个程度的话，其实美国有些研究其实玻尿酸的效果是现在还在调查中，不是说真的特别说确认有效。
1: 是是是、
0: yeah.
1: 是。那所以没效的东西然后我们一直打，那是心理作用吗？因为我觉得好像有些病人还是说啊打了好舒服哦而且他觉得说我没有内固醇，所以一定是对身体比较安全的。所以你觉得这个既然说在这个学术上并没有帮助，那为什么会有一些病人会觉得比较好呢？
0: 因为就是很多病人对内库存的那个观感就是觉得说内库存很伤身体，那玻尿酸是没有这种伤身体的作用。其实玻尿酸是真的讲也是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有些很少数的人对玻尿酸有一点打完了后觉得说有点反应，那现在其实大部分病人其实打完玻尿酸大不了就是没效了。
1: 对，
0: 可是所以我是跟病人讲说如果是有保险有给付啦什么的，那试了其他事情还没有试过的话，玻尿酸我是还会给病人这个选择的。
1: 是是，
0: 可是我是希望他们了解说在美国目前这研究很多研究是觉得说玻尿酸没有绝对的效果的。
1: 是，那像这些长者啊他就说已经真的做这个复健他也做不了，没力气，然后也不能长期吃药，因为会有胃的问题，会胃出血，那他也没办法一直打都没有效。那您觉得说像这些长者怎么办呢？总不能说让他一直就变坐轮椅了，对不对？
0: 对，当然这个人我们骨科的观点就是人要动才健康嘛，
1: 是，
0: 不管是关节或是人本身，所以到这个阶段的话，保守就是表示保守治疗可能
1: 没有效了，
0: 没有效了。
1: 嗯，
0: 就我们就是会开始那时候开始考虑说是做手术。
1: 是是，那在我们聊这个手术之前，因为手术呢，可能我们有好几种，有一些是只是韧带的问题，就有韧带的处理方法，还有一些就是甚至要整个膝盖要换掉哈。那我们再听一首歌吧，然后再请林医师来给我们解答。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专访的单元呢，就是要请林医师稍微介绍一下，做了手术的时候有哪一些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还有哪一些手术。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个惊喜嘉宾哦，那我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哦。好，林医师，请你跟我们解释一下，有哪一些手术
1: ？OK， 所以病人，尤其是中年老年病人其实最常见的不是关节镜手术或是换膝盖的手术。那很多尤其是中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病人，他们会来问我说膝盖痛啊，现在保守治疗也失败了，那我们现在要谈到开刀。他们会问说有些有没有办法说做一次这个关节镜手术。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半月板的问题，那有些半月板是如果是裂开，看它什么样的裂开方法，也许可以去做这个关节镜手术。那所谓的关节镜手术，我不知道观众朋友知不知道，就是两个小洞打在膝盖前面，
0: 是
1: 通常会用一些仪器啦，一些这个工具去看里面膝盖的那个结构，看那个软骨啦，
0: 好像是三个洞吧。
1: 通常是两个洞，
0: 两个洞就好了。
1: 通常是两个洞就好了。
0: 一个是灯，一个是仪器。
1: 一个是灯，一个是仪器，这样子。
0: Okay.
1: 所以现在我很少需要三个洞。通常是
0: 以前好像用还有一个是用水，是不是？
1: Yeah, 现在还是用水，可是现在是可以控制成两个洞，所以一个洞通常是差不多一公分。进去这样看整个膝盖的结构、软骨啦，可以看到半月板啦。那我们可以去看说半月板是要修复啦，还是把它裂开的部分磨平。很不幸的是很多比较年纪比较大的病人，他的半月板其实尤其是有同样的有退化性关节炎的这些病人半月板有时候常常不能修啦。那其实我是跟病人讲说，你去跟你医生谈的时候，如果是能修半月板的话当然是最好的啦。
0: 是，
1: 可是因为半月板的血液循环不好，它其实很多半月板三分之二是没有血液循环的，所以一旦裂开的话是不会好的。所以你就算希望医生可以帮你修复这半月板，其实有时候是没办法的，是不可能的，是没机会了。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是逼不得已要把这个半月板所修平拿掉。
0: 对，
1: 可是其实拿掉以后病人有时候这种卡卡的感觉啦，或是这种刺痛的感觉，其实有时候会进步，
0: 会进步，
1: 有时候会进步。
0: 拿掉反而会进步，
1: 拿掉反而会进步。那做这个关节镜手术之前，我会跟病人就是解释清楚说，因为他如果 X1 是有一点退化，可是不是退化的非常严重的话，有时候这些疼痛是可能是从退化性关节炎来的，而不是从半月板来的。
0: 对，
1: 所以如果是半月板拿掉的话，不一定说能保证说这个疼痛会进步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是真的要看这个医生的判断跟他病人的症状去决定的。
0: 所以就说半月板拿掉了，那它的这个 cushion 是什么？它的中间的这个抵押是什么
1: 东西？对，所以它这个半月板也不是全部拿掉，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们进去就是把整个半月板拿出来。其实半月板它是一个 C 型的这个结构。那我们通常是能拿就是裂开的部分拿掉，其他的还是保留住，
0: 还是保留住，
1: 能保留多少是最好的，因为它是一个那个 cushion， 那你那个撞击力不会那么大。所以如果是一旦有裂开或是拿掉一小部分的话，当然是你其他的软骨的承担力量会比较大。
0: 是，
1: 就怕会有更快的产生以后的退化性关节炎。
0: 那像关节镜做了之后，如果说您觉得是需要换整个把骨膝盖换掉，我也听过一些长者需要换这个膝盖，那像那是什么样的情况才需要换膝盖呢？
1: 其实X1 有时候可以看到说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很狭窄了，那个软骨已经都磨损了。
0: 是
1: 这种病人的话，我会通常不会建议做关节镜手术，我会建议考虑换膝盖。那换膝盖的话也很多病人是三个部分都换，因为膝盖真的讲我

0: 我们是就是分成三个区域就对了，有内侧、外侧跟那个髌骨前面这里，所以膝盖换膝盖可以全部都换或是部分性换，那如果是退化是三个地方都有的话，通常会建议说全部都换，人家英文所谓的 total knee replacement。
1: 是。
0: 那如果是只有部分性退化的话，有时候可以考虑部分性 partial knee replacement。
1: 那如果说是部分性跟全部换掉的话，是不是说它的 recovery time 就是它恢复的这个复健啊的期间会比较不一样，还是说都一样？
0: 其实换膝盖的话，其实时间其实都还蛮久的，当然是部分换膝盖的话，疼痛的程度可能会稍微减少一点，可是我是跟病人讲说，换完膝盖的话，前6到8个礼拜都是蛮辛苦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病人的话，他们常常需要用拐杖啦，或者是用walker 啦，这种都是需要多一点帮忙。那其实大部分的病人到3个月的时候，其实都
1: 完全会恢复。
0: 算还走路走得还不错。那我是跟病人讲说，换完膝盖甚至到1年都还会到进步，
1: 哇！
0: 所以是一个蛮久的一个过程的。
1: 那您会不会说建议在这段前，就是刚开完刀的前面的6个礼拜，完全不要运动，完全不要走路？
0: 在美国，我们其实对病人是要求蛮高的。
1: 叫他就马上走路。
0: 我知道在台湾的很多病人，他们是觉得说换完膝盖要住院，要住1个礼拜或者2个礼拜休养，或是不要动。那其实这个也是我想要跟大家矫正的观念，就是其实换完膝盖越早动是越好的，
1: 越早动
0: 越
1: 好，也
0: 不要怕动，痛是正常的。
1: 对，所以我们在美国的这个观念好像跟在亚洲有一点不同哈，尤其是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个您是权威性，加上又是运动的这个伤害专家，然后又看过这么多专业的这些运动员，您都真的是建议说我们马上就开始运动哈，这个马上运动，哪一些运动会对这个病人会比较安全呢？
0: 这个我们刚开完刀的话，在美国通常是住院1-2天嘛，
1: 是，
0: 那有些甚至是当天就可以回家了。
1: 是，
0: 那我们是会请一个物理治疗师，不管是到家里或在在医院跟这个病人牵着他走，
1: 是，
0: 就是做一点其实刚开完刀的话，最好的其实就是走路，后来做一点躺在床上做一点这个弯膝盖弯曲的这些动作，
1: 是，
0: 有些这种基本动动膝盖啦，脚抬起来啦，这种动这个脚踝，
1: 是，
0: 让你这个血液循环那你的膝盖关节去动，比较不会僵硬，也是马上那个肌肉不会萎缩的那么快。
1: 是。那有时候我会看到病人出院，他带了一个这个护膝的一个 brace 哈。那像而且有一些甚至会说你只能有多少的弯曲度啊什么的，这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换完膝盖是通常是不需要这种
1: 不需要
0: 这种护具，有这种铁柱子在旁边，就限制你弯多少。通常会有那个那这种需要这个护具的话，是其他的情形，像骨折啦、膝盖骨折啦这种或是有些韧带断掉啦，或是我们需要限制那个病人的弯曲，因为要让那个软组织好，或是那骨头好。
1: 是。
0: 那可是换膝盖的病人，我是通常是不开护具的，
1: 是，
0: 因为我是觉得护具的话会让病人依赖那护具，那让其实我们是要训练病人的肌肉自己去走的。
1: 是。那当然今天在节目里面没有办法完全一一的来讨论像骨折啊其他的问题，那我们今天呢比较大概专门讨论的是在半月板跟这个退化性关节炎，而且您可能也会同意说这两三个问题好像就是比较常见的吧，是不是？
0: 非常非常常
1: 见
0: 哈，
1: 因为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如果在家里面开始觉得有点不舒服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退化性关节炎的关系，对不对？好，好，那么呢我们现在要再听一首歌，然后我就要请我们的惊喜嘉宾梅子，今天也是很开心能够请到梅子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好，那我们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来跟大家介绍梅子。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

0: 嘿，梅子，你好。
1: 你好，先生。
0: 哇，我们今天呢很开心能够请到梅子，因为其实梅子呢，您好像也照顾老人蛮久了哈。
1: 对，差不多有7、8个月的样子吧。
0: 好，那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认识这个人这一户人这户老人？
1: 啊，是我朋友的父母啦。
0: 那
1: 是
0: 您
1: 我朋
0: 通常
1: 友的
0: 都
1: 父母。
0: 做哪些，替他们做哪些事情？
1: 通常就帮他们做一下饭啦，照顾一下饮食起居这一类的。
0: 所以他们如果没有你的话，可能就要去住在老人院了哈，是不是？
1: 他们通常白天会去那个老人中心啦，但是因为一早一晚要陪他，给他们做一顿饭啦，或者陪他们走走路啦，就是这样的一些工作。
0: 那今天我们请到您来，就是希望呢，您能够借着这个机会，也问林医师一些有关膝盖的问题啊。刚才谈到说，好像您自己也有一些
1: 对
0: 也有一
1: 呀、
0: 些膝盖问题。我看
1: 对
0: 你
1: 呀、
0: 蛮年轻的吧，怎么就那么年轻就有膝盖问题了？
1: 实际上是这个样子哈。我其实，在来美国之前，就是在2014年的时候，我有去做。

0: 一个全身的体检，
1: 是。
0: 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就常常觉着左膝盖痛，
1: 啊，
0: 那会儿比现在还要胖很多，
1: 哇，
0: 所以说那个医生呢就跟我说你是退行性变，这个膝盖是退行性变，所以我就很担心。那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告诉我说你不可以去爬山，有的人说也不可以跑步，有的人就说让我把这个膝盖垫起来，这样每一天这样的甩甩腿，所以我也不知道哪一个会有效，所以现在我就不太敢用这个膝盖，尤其他们说不可以做下蹲啦什么，其实我的腿蛮有力气的，我现在也不敢做这样的运动，
1: 对，
0: 所以我就不晓得哪个样的运动对我更好，但是我听到那个如果要做这个膝盖换膝盖，我就觉得很可怕，
1: 太可怕了，对，哎，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林医师就说了很多人都有像你这样的迷思啊，不要动它啊，哦。那但是呢，林医师刚刚也说了啊，其实呢该动比较好。那我们让林医师来替你解答一下。
2: 好。所以这膝盖是有受伤过吗？
0: 哎，我不晓得，我好像来美国之前，我大概有一两年前我有练过那个汤松岛，还和泰拳道有点不太一样，但我每次去运动完了之后我会觉得胯关节会痛，然后膝盖会痛，练一段时间我就得休息休息，
1: 是
2: okay, 所以这个是其实蛮常见的问题，就是说运动完了会痛啊，会酸痛，所以你那时候是有拍 X 光片是不是？
0: 对，我在2014年的时候来美国之前他给我拍了 X 光，他说是退行性变，
2: okay, 就是说有点退化了，
0: 对，他说好像是老年病，我觉得这好像是很奇怪
2: 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谓的退化，有点轻微的
1: 退化性关节炎，
2: 轻微的退化性关节炎了。那个其实你刚才问说什么运动可以做，什么运动不能做，运动是好事，那有些运动是对膝盖刺激比较大，伤害比较大的，那很多病人其实喜欢跑步啦，那我跟病人讲说跑步的话喜欢跑步没关系，那你要跑步的话尽量就是第一点说鞋子要舒服啊，要有就是不要太旧了，那你那个跑步的地方呢，尽量是要跑的话就用操场啦，不要是跑在那个外面的水泥地啦，或是就是跑在那个跑步机上面，那其实跑步机跑步的话其实对膝盖冲击力蛮大的，那至于说其他的运动，我其实本人蛮喜欢滑步机的，就是英文所谓的 elliptical, 那个其实对膝盖稍微比较没那么冲击力比较那么大，加上请说，
0: 就是那个滑步机是不是就跟走路一样的那个机器，
2: 很类似，对，它是
1: elliptical, 有没有，就是你可以手
2: 就这样搬着，有点像滑雪，有点像走路这样子，
0: 对，我是到那个
1: 健
0: 身房我就是只能坐这个机器，我不敢跑步
2: 对，因为跑步机的话真的因为这样一直跑的话，那个膝盖尤其是有点轻微退化的病人对他们的膝盖可能比较没办法承受，那有些病人一定要跑的话，我是跟他们讲说要不然你就在外面的草地跑啦，这样子其实对膝盖的
1: 冲击力
2: 比较小一点，
1: 那像他刚才林师他刚才有建议，就是有人跟他建议说可以半蹲啊什么的，那我也听说过好像不能蹲超过90度啊什么，您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这个蹲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2: 蹲的话其实对膝盖本身压力蛮大的，他们有一些研究是说为什么上下楼梯为什么会很痛，是因为你平常走路的话你膝盖承担的力量是差不多你病人的一倍就对了，所以你如果是70公斤的话你膝盖承受的重量是70公斤，那你如果是上下楼梯的话那个重量承受的话变成是3到5倍，因为你在弯曲，所以你在半蹲的话其实也有点在反这个就是走上下楼梯这个行为，所以你那时候会比较对你膝盖的承受的力气会比较大一点，
1: 所以就是说如果你要上下楼梯的话就会超过等于你要承受的力量大概就要你的体重的3倍，
2: 3到5倍，所以所以我跟病人讲说很多病人说真的少了我减了10公斤减了5公斤真的有差吗可是你如果乘以3到5的话其实是差蛮多的，所以我是建议病人说
0: 你是建议我减肥吗
1: 你减一磅，你讲减一磅你就可以少3磅
0: 他不让我跑步
1: 的压力
0: 我就觉得减肥蛮难的
1: 对，那就是说如果他是要做一些让你的这个肌肉

0: 因为我们刚刚也谈了，如果说在这个腿部啊，还有这个脚的这个肌肉强壮了，也可以保护膝盖。那您有没有建议哪一些运动是特别可以让肌肉可以增加力量的？
1: 对啊对啊，我也想知道。
2: 这种有些是像，其实你在走路啊，或是用滑步机啊，其实你膝盖本身就是会有一点。训练他需要的用的肌肉，那你有些病人会建议他在家里很简单的就是躺在床上啦，啊，就是把脚保持直的这样子抬起来，就是也是会训练，不只是你大腿的力气，也是小腿的力气，还有你那个腹部的力气，所以这些是蛮好的运动啊，或是半蹲其实是还 OK， 可是我是不建议病人。用有些病人喜欢去健身房拿的重量，有些病人甚至拿了100多磅、200磅在头上那样子半蹲，那对膝盖其实伤害我是觉得蛮大的。那如果是就是做一点半蹲啊，其实是 OK 的。那健身房有些举重的，就是踩一些重量，这些也是还 OK 的，只是不要说就是。超过你的身体的体重太多了，
1: 还是要减肥，
0: 还是要减肥，这是第一个哦，对对对。那像如果说梅子她如果要走路啊，或是要在草地上跑步，差不多有没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说可不可以10分钟，可不可以半小时，或者是20，就是说你会建议要多久的时间是好的，适量的？
2: 这倒是没有，这个其实每个病人的需求，每个病人想要做的运动。不一样，有些病人跑得比较快，有些人跑得比较慢，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时间限制，说我一天只能运动10分钟，或是一天只能运动1个小时。那有些病人相对的是超过很多人喜欢跑马拉松啊，一天跑了5公里、10公里。那可能就有点对
0: 过量了、哦、对、
2: yeah.
0: 对对对。其实呢，林医师因为他是在照顾这个运动受伤害者哦，所以他是非常的专业的，那可能他看的病人呢也是很喜欢运动的哦，所以如果说您在家里面从来都不动的，可能不要马上就开始动那么多我本身呢是一个内科医生，那我通常会建议病人开始就是先走一走，跑一跑，然后呢有了一个运动的习惯之后，你习惯了每天都出去跑，然后你就会渐渐的就会增加你自己的这个承受力然后呢我们建议的除了运动是对膝盖啊什么有帮助呢，其实对心脏啊对糖尿病啊也都很好，所以呢我们的建议是一个礼拜150分钟。好好，那今天很开心我们能够聊这么多，梅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基本上没有，
0: 基本是这样子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了一个段落希望您能够呢再回来给我们一些建议，然后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能够介绍我们的节目给您所亲爱的人跟朋友家人跟朋友这是黄珊珊医师，谢谢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尊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儿的妈咪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过年过了哈，元宵也过了，哇，紧接着来的呢，3月21号是我们联合国订定的世界唐氏症日，这一个特别的日子应该也是呼吁全球各地哈都来关心我们糖宝宝，也就是唐氏症的孩子。因此呢，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财团法人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好，我们赶快用最热烈的掌声先来欢迎朱怡庄朱副执。

0: 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请副执行长跟听众朋友们先问候，也顺便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请。
1: 好，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个刘大哥好，我是宜庄，那个很开心今天有这个机会在空中跟大家第一次相会，那也有这个荣幸来跟大家介绍跟分享有关于藏宝宝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自己从事社会福利工作也好长一段时间了，所以那个有能够在这样子的领域里头服务很多有需要的那个孩子们，我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时间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OK，
0: 是 OK， 好，非常谢谢宜庄副执行长跟我们做这个简短精彩的介绍啊。事实上我们在社会福利界里面哈，同样都是在台北市整个在社会福利工作领域上面，事实上也都会碰到，特别宜庄是在社区居住啊，还有生长领域等等各方面哈，都有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也当过相当多的这个评鉴的委员、评审的委员哈，在整个工作上面，对于生长社福机构都有非常大的帮助。在这里先向我们的宜庄副执行长致谢，也期待我们说大家能够在社福领域能够共同的持续合作下去，来帮助更多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刚刚我们特别谈到3月21号哈，是我们联合国订定的这个唐氏症日，那是不是请宜庄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唐氏症的由来，还有联合国订这个唐氏症日的它的目标何在？
1: OK， 好的，因为我们其实在1959年的时候，那个就是在那个过去其实有发现，其实唐氏症的最主要的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人体总共有那个23对染色体嘛，那第21对的染色体多了一条，那就是绝大多数的染色体就是唐氏症的发生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会变成多了一条，总共有3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我们就知道就是321嘛，意思就是第21对染色体多了3条。所以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原因，也希望让大家能够记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在2011年的12月的时候，那联合国跟国际唐氏症的组织就把321这一天定为那个世界唐氏症日。那其实也就是跟我们很多国际性的一些节日一样，对，它是期待我们世界上说每一个人都去认识跟理解，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的人，他可能具备着不同的特质，那这些特质其实都是每一个人的一部分，那我们能够彼此的互相的包容、互相尊重，那个互相共享这个社会上面的每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是这个节日里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因为唐氏症基金会作为那个台湾那个就是全国性的第一个的这样子一个组织，所以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来认识跟理解的那个糖宝宝，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在321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世界唐氏症日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之前我们都会去办理一些响应的活动，也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说，其实在台湾也还是有这么一群其实需要被支持跟协助的那个糖宝宝。那我们其实我们办过很多不同类型的，比方说走秀，好，比方说那个路跑，然后登高，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目的，就是带着我们那个糖宝宝能够去体验很多其实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是有一些挑战，让他们能够去知道说，诶，其实我也可以做得到。比方说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很有名的那个唐氏症的模特儿，那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孩子有一天能够走上伸展台。
0: 对，
1: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糖宝宝其实绝大多数都很多有扁平足啊，或者是先天性的心脏病，那他们在体能的方面可能不是这么的那个就是擅长，所以呢我们就去挑战，比方说登高。好，那登高因为也许我们爬不上玉山，但是我们可以跟高楼，也许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人从一楼走到那个十几二十层，但是我们可以用接力的方式，好，一起完成这样子

0: 的认
1: 识哈。哦，原来我们唐氏症，除了本身它的是染色体异常之外，它还有伴随着，原来我所知道大概就是伴随着智能不足。今天听了宜庄副执行长谈到，就是说，哦，还是有大部分的或者是部分的，它是有扁平足的现象嘛，哈。
0: 对。
1: 特别是刚刚你谈到说3月21号是世界唐氏症日，我在想这321的由来有什么特别没有？结果你真的把我们的疑惑完全解开来的，也就是唐宝宝他会形成的原因就是第21对染色体有三条异常，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他因为我们一般是两条，他是三条，所以为什么选321的目的其实是这样的。
1: 哇，这样就很好记了哈。
0: 对对对对对，
1: 321是因为第二十一对染色体有三条异常，那3月21号就定定为唐氏症日，那每年的4月2号是自闭症日。这个自闭症日跟四月二号有什么样关联？那我可能就需要去追寻更多的文献了哈。好，回到我今天邀请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哈，特别有谈到这个唐氏症日，我们去年特别邀请副总统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的活动里面，这个活动的内容还有。也是选在3月21号进来。那在去年这样的一个活动有没有产生什么样后续的影响？那今年也想请问副执行长，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活动来做宣导，来做呼吁大家来关心唐宝宝的？
0: OK。因为我们去年哈，其实我觉得也非常的幸运，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跟西门红楼哈，其实做了一个就是资源的连结，让我们刚好有一个场地可以从二月底一路我们办一个特别的展览，然后办到那个五月初，在母亲节的前夕。那这是我们其实第一次哈，用一个就是展览的方式，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诉求，就会是我们过去哈，其实我们跟刘大哥一样，我们在心脏组织里面工作，我们常常每次遇到这种节日啊，我们通常都会是那个我很努力、很用心、很认真的告诉大家说啊，我们那个身心障碍者很需要被重视，那你一定要那个来支持我们、响应我们，所以我们。多数都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希望大家办嘉年华啦，然后办很多的活动，希望大家看见我们。那也因为我们常常都很用力的在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常常会觉得啊，那种感觉好像同温层的我们自己哈，互相的那个支持跟鼓励。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一个就是人潮很。多的地方，年轻族群很多的地方，那个就是文化气息很多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透过一个从社会大众的角度，让大家自然而然的进来这边，然后哦，发现这边有个展览，这个展览在告诉我们什么，然后让大家去感觉说，哦，原来其实唐氏症的孩子在成长的，就是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差不多。好，那后然后进而才发现，哦，原来这个是唐氏症的孩子。好，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想要办的展览的目标其实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希望年轻族群，希望那个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到这边的时候，是透过这样子身临其境，然后发现说，哎，这是个孩子，其实原来唐宝宝的成长过程跟我们是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大概从这个角度的时候，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展览里头，我们就设计了比方说年轻人很喜欢拍照打卡的那个杂志封面的一个就是互动的区域。同时呢，我们也大概就是呈现了一个在一块很长很长的黑板上面，我们去记录了就是很多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成长历程里头可能会经历到的事情。比方说今天在出生前，其实爸爸妈妈都会觉得说啊，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长大以后什么眼睛像你，鼻子像我啊，然后很聪明啊，然后将来长大都可以那个当总统啊，好，就很多的期许跟期望。 那个随着孩子长大过程当中呢，都希望他读书好啊，工作顺利啊等等。其实这些经历跟我们的

0: 每一个父母对于不管你的孩子的状态是什么，其实这个感觉都是一样的。
1: 是，
0: 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去呈现唐氏症孩子成长的经历，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们的经历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去办了这个展。那也很荣幸的，就会是那个副总统，其实我们做了这样子的邀请，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的尝试，然后也是一个长达很多天的一个展览。那我们就很感谢副总统，其实看见了，所以他愿意来参与这个活动，而且还刚好选到3月21号这一天。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特别的有意义，那也让其实从政府的角度，让我们那个。社会大众知道，其实那个政府的关心，那社会大，那我们自己的，家庭也会知道说，哎，政府其实对我们的一个肯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在今年度，我们其实也延续了这个概念。不过，因为我们其实去年也挺幸运的，因为我们办完之后，疫情就爆发了。因为我们5月初的时候，其实刚好母亲节前嘛，然后所以母亲节之后，就因为疫情爆发了之后，就是其实我们这一年当中，已经整个社会都在经历这个过程。那所以我们今年度在规划321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去思考，我们怎么样用同样的原则、精神跟概念，让那个社会大众其实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所以但是实体活动因为受到很多的限制，然后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们今年度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转成了一个就是线上的方式。那也是因为我们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希望从一个就是社会大众能够理解唐氏症孩子的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所以我们今年做了一个，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线上的方式，因为我们会希望那个孩子们的一个就是表现，他的能力其实是被社会看到，那也希望那个他的。有，因为我们也知道唐氏症的孩子有一定的限制，那这些限制希望能够被社会大众所理解，所以呢，我们就就是推出了一个计划，叫做"唐宝宝大声说"计划。那这个"唐宝宝大声说"的计划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透过我们的唐宝宝自己来去告诉社会大众，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啊，唐宝宝一定不能那个上大学，他没有办法考驾照，好，然后或者是种种的一些觉得他什么事情做不到。那我们就让唐宝宝来自己来告诉大家，我也可以上大学啊，然后我那个当然也可以考驾照，只要我考得上，然后我可以做
1: 对，
0: 很多，我可以工作，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请唐宝宝自己来发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我们第一系列，我们推出了26支的影片。这段期间当中，我们就让孩子能够自己去讲我想要我能够做的事情。那我们也会希望把这影片每个礼拜，然后能够推出一支，我们陆陆续续就已经开始放在我们的 YouTube 的频道上面。我们希望让社会大众，也包括唐宝宝的家庭，看到说我的孩子哈，我或者是唐氏症的孩子，其实做到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好，那所以我们大概在就是3月21号之前，我们陆陆续续就会推出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就是唐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短片。那当然，我们也同样的我们是现在是定在3月17号的下午，我们也会再办一场那个响应的记者会，也希望透过发声，让大家能够重视到那个唐宝宝的一些权益。
1: 是了解，OK，谢谢怡庄哥帮我们说，从去年开始，关怀糖宝宝的活动哈，特别也邀请到副总统来到我们的现场里面，跟我们机构还有民众一起，呼吁来关心我们的糖宝宝，一路到今年，准备要来做这个糖宝宝大声说出来线上影片，那这样的影片呢，也符合我们 ICF 自我决策，好，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他们可以透过各方面的管道呢，一同的说出来。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现场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唐氏症基金会朱怡庄朱副执行长来到我们的节目。怡庄，刚刚我们特别听到你来跟听众朋友们介绍，3月21号哈是联合国定的关怀糖宝宝日。那今年我们基金会特别有这个推动一个线上活动的项目，叫做糖宝宝大声说出来。哇，我们总共有26支影片。怡庄，请问你对于这些影片要发行它的目的，主要的目标是在哪里？还有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支你印象最深刻的影片？
1: OK， 好的。那个其实我们为什么要想要去做这么一系列的那个糖宝宝大声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影片，让糖宝宝自己说？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其实有很多社会大众对于糖宝宝有很多的那个误解，或者是可能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一些观念。比方讲说，我们可能会觉得那个糖宝宝是遗传，所以呢一个家庭里头有糖宝宝这样子的一个孩子，我其他的孩子就有可能会是糖宝宝的手足。那也有可能很多的那个社会大众会认为说，哎，糖宝宝可能没有办法工作，没有办法上大学，或甚至没有办法考驾照，他们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所以我们希望透过就是我们从糖宝宝生活当中很多，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他跟我们其实可以一样完成很多的事情。我们就列了我们也许叫做第一季，我们列了26个大家所关心的可能会曾经提到的一些疑问的题目，让我们那个糖宝宝来告诉大家说，其实我是可以做到的。那个其实我觉得在这么多的题目当中，我们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题哈，其实也是我们在讲 CRPD 里头，我觉得推动的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更多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的，就是我们会让糖宝宝说，我可不可以结婚？因为我们知道 CRPD 在说，其实一个人就是我们身心障碍者，他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要生几个，这其实是一种权利。但是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里头，其实成长的过程，那个我们都会那个对于我们身心障碍，特别是心智障碍者，有很多的担心，所以不太能够就是放心让他们的自由的交往。那尤其是心智障碍者，其实很多的时候家长会去阻止，好去限制。那当然我也不可否认，我们其实在服务的过程里头，家庭也有很多的担心。那我们为什么会把这样子一个题目让糖宝宝自己来说？那我们说糖宝宝可以结婚，那当然他可以结婚啊。但是呢，我们那个糖宝宝那个很可爱，他就会说，但是首先我要先要有女朋友，他就会这样子告诉我们。哎，那我就觉得其实对他来讲，其实我觉得他的父母没有限制他去认识。那当然前提是我们就像我们每一个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我当然可以结婚啊，但是我前提要有对象啊。好，所以他不是先去限制他说他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而是说我们他有一些前提是我让他有这个空间，他可以去自己做选择。所以我觉得听他们在描述，在我们录影的过程当中听他们自己描述这些就是内容，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我们虽然，因为我们知道糖宝宝讲话有的时候有一些一定的局限，我们本来呢其实也稍微帮他是整理一下他想要讲的东西，就给他一个稿子，让他平常讲的东西能够比较有系统。哎，这个他自己冒出来的，他自己冒出来说那个，可是我要有女朋友啊。那个我也有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事情，就会是大家就是。有一个孩子他说就是在讲说那个什么叫做唐氏症。好，然后他自己就告诉介绍，当然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介绍说，因为我们是染色体的异常。那可是我觉得很棒的是这个孩子后来自己加的一句话，他就说那个我就是唐氏症，你们可以跟我交朋友。 那我就觉得，诶，这个是达到我们原来很希望孩子能够自己说出他自己想要的，他自己希望社会大众看到的角度。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逐渐慢慢的透过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开始去学习，认识自己，也让社会大众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0: 是，的确是，宜庄在介绍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也搜寻到这支影片啊，这个是由我们唐氏症者范进佳，哇，小帅哥，对，他今年42岁了，
1: 对，他42岁了，
0: 哎，真的看不出来，真的是非常年轻有为的哈。那他大声的说出来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主张，还有他自己是什么样的特质的哈。我觉得真的可以请听众朋友们，我们一同来关心我们唐宝宝啊，现在在整个社会

0: 家庭生活上的现况，那我们可以先从这26支影片来观赏，通过观赏来了解这些唐氏症者哈、哦、他们的现况。那这些都是从上一段谈到在现场有画展，还有一些的现场的活动，到今年的线上影片的方式，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对于唐宝宝关怀宣传的活动哈。接下来我就想要请问，我们基金会除了有这一些特定的日子，有这些特定的活动之外，那我们提供现场还有实体的服务有哪一些，有哪一些的特色，请怡庄副执行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刚刚有跟听众朋友提到说，其实因为唐宝宝是染色体异常的结果，那这样子的其实对唐宝宝的影响是就是从一出生开始，它是一个先天性的影响。那它的影响当然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它有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有一些智能上面的限制。那所以它其实在它生涯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中，它都会受到因为染色体异常所造成的结果。那也因为这样，其实唐氏症基金会的服务的发展就会随着我们孩子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的展开，因为他终其一生其实都会需要支持跟协助，所以我们的服务的发展也跟着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逐步建构起来。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对于孩子进入到就学前的学龄前，好，我们因为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会知道，当我们有很多多方面的一些受限的时候，它其实会出它有发展迟缓的现象。所以我们的唐宝宝在出生的在学龄前的这个阶段也会面临同样问题，所以我们有早期疗愈服务。那个我们的早期疗愈服务大概会有三种不同的形式。好，那一种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泰山有爱家发展中心，那针对其实比较重度的孩子，我们有那个机构式的服务，它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白天的时间就到我们的爱家发展中心接受疗愈的服务。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就是那个据点一个单独的点，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进到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个中心来接受服务。所以呢，我们其实在过往哈，包括现在，我们其实都我们在新北市的就是北海岸，好，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年以前，我们有提供就是淡水金山石门万里这整区好的那个北海岸的这样子的一个疗愈服务，我们今年会在巴黎。好，那这些比较偏远就是比较离都会地区远距离的地方，那我们大概提供服务的方式就会借用比方说有一些闲置的空间，比方说卫生所、图书馆或者是一些学校的教室，那我们就把那个所有的那一些就是需要那个感觉统合啊，或者是那个复健治疗的一些教具教材，就放置到这个区域的地点，让我们就近这些区的孩子们，他没有办法来到市区，他可以就近接受一些这样子的一个疗愈的服务。那如果说今天这家长或者是由于交通的关系，他没有，他还是没有办法到这些据点里头，那我们的老师就会到宅，就直接把东西带去他家做一对一的这样子一个协助。所以针对我们学龄前的孩子，我们大概就会提供这样子的所谓的那个早期疗愈，希望孩子能够尽早的能够透过这些那个疗愈复健的刺激能够跟上发展的速度。那进入到学龄阶段之后，因为我们教育是一个权利也是义务嘛，所以我们的孩子也是接受义务教育。那所以在学校以外的时间，比方说寒暑假或者是晚那个假日或者是夜间，我们大概都会就会安排跟设计，不管是所谓的才艺的课程、寒暑假的安亲服务等等。那也因为家长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包括跟学校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课程讲座，好，来支持跟协助我们的家长。所以在整个学龄阶段的话，我们就会把那个焦点放在我们怎么样子让家长在那个学校

0: 之外的时间里面有任何支持跟协助的地方，都有我们可以介入提供协助。那孩子们从教育的阶段离开之后，进入到就是毕业之后，那毕业之后，当然我们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工作能够让自己能够就是独立生活，其实都是我们在求学在成长过程当中很重要的目标。所以糖宝宝也是一样，他今天从学校毕业之后，也会期待不管是他自己或者是那个他家里的家长，也当然都会期待他有一份工作。所以跟着孩子的不同的能力，我们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服务的方式。那对于我们今天可以进入到一般就业职场的，我们有那个就业服务中心啊，我们在台北跟新北都有提供这样的协助，让我们的孩子他可以透过就业服务员的协助，然后能够媒合到一般职场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可能会在那个便利商店或者是在有一些特定的那个就是素食餐厅好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部分时间的工作，那就是在一般职场里面。那当然我们也晓得，在不是每一个孩子其实在适应这个职场的包括工作的要求或是工作速度的变化，所以他可能会需要就是他有工作的能力，但是可能在速度上面或者是在很多的东西的规就是变化上面没有办法因应的这么快，所以我们就会有所谓的庇护商店。那庇护商店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保护跟安全型的场所，那这个场所里头有就业服务员，好，然后来协助我们这一些在庇护工厂里面工作的孩子。那我们自己的庇护工厂现在总共有四家，然后那个对我四家庇护商店，那我们给我们的庇护商店取了一个品牌，好，叫做爱不啰嗦。那爱不啰嗦主要是以手工饼干为主，好，那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孩子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手工饼干的制作，那制作的产品好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所以他这些孩子里头，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爱不啰嗦商店里面工作，他可能从事的是饼干的制作、产品的包装或者是商品的贩售等等。好，依着孩子不同的能力，我们有不同的一个工作的设计。那当然我们每一逢年过节也会推出很多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也谢谢社会大众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来支持跟购买这样子的一个商品。那除了能够进入到一般职场或者庇护职场里面工作的这一些就是糖宝宝之外，当然我们知道那个身心障碍者的那个能力限制有很多的障碍的限制不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的确他能够工作，但是他还是有作业的技能。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跟着那个政府的脚步，其实我们在很多的地方设有所谓的日间作业设施，就是俗称的小型作业所。那让他们其实白天的时间也能够有一个从事作业活动的场域。那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小型作业所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天生我材。那个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小型作业所能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里发挥他的一个作业的那个才能。一方面他其实从事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很大的目的，希望他的作业能力不要因为就是离开学校之后退化。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希望训练他们能够独立生活，因为对于很多的孩子来说，如果今天没有就是没有办法独立生活，那将来就是仰赖家里永远没有办法放手的一天。所以怎么样子让他们学习独立生活，其实是我们小作所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1: 了解。刚刚副执行长特别谈到我们基金会从早疗开始到学校学龄期的特殊教育以及进到职场里面几乎就是全生涯的服务。那这些无论是早疗或者是特教，甚至在就业的这一个部分从资料上面来看呢，基金会成立于1998年，那 到目前来讲大概有23年的历史了嘛。这个资料是正确的吧？
0: 是。
1: OK， 哇，20多年来的提供这么多的服务了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在特殊教育这个阶段，因为从最近在新闻上面来看到这个

顿这个国家，他有一个11岁的唐氏症的女童进到学校里面接受遭到霸凌，但是呢他的总统啊潘达洛夫斯基哈、啊、得到这个件事情呢以后呢亲自陪同这一个唐宝宝的女童上学去，而且呢他告诉马其顿的国民说，我们绝对不容许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啊，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哈、哦。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也请我们副执行长怡庄来跟我们大概说明一下，我们唐宝宝现在在特殊教育阶段所接受到的服务情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怡庄，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哈，真的令人非常感动的马其顿这个国家的总统啊，看到我们糖宝宝的女童啊，女学生被同学

0: 霸凌啊，特别亲自牵着这个小朋友的手到学校去哈，就是大声的告诉他的国民，我们的这些孩子儿童教育权利绝对不容侵害啊，这真的是让人家非常的感动。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在特殊教育这一个部分，应该是说我们糖宝宝在特教这领域这个部分，现在的资源还有他们融合的情形如何？是不是请我们副执行长跟我们分享一下
1: ？OK，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马其顿的这样子的一个新闻，我们其实都觉得非常的就是开心吧，因为不能讲说开心，其实也你说开心也是有一点点就是伤心哈，因为其实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了就是说，其实马其顿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头，其实我们唐氏症的孩子显然他是一个充分融合在我们的教育体制里面的，所以他在一般的学校里面上学，那当然他遭受到的一些经验，我们觉得我们也是很遗憾。那也总统愿意出来然后做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回到台湾里头，其实我们刚刚为什么要这样子提，是因为其实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说，其实身心障碍的孩子，包括我们唐氏症的孩子，大概因为他是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所以心智功能上面的受限大概就会出现几个状况，因为他的安置的教育安置的方式，可能他比较就是稍微在就是心智上面受限没有那么多的，他可能采取的就是他平常的时间在我们的一般的班级求学，那部分的时间会被抽出来使用他的资源班。好，所以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有一些呢可能他就会是在一个一般学校的特教班，那当然比较更重度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所谓的特教学校。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大概依据孩子不同的一个就是能力的状态，他会有不同的安置的方式。那以唐氏症来说，因为唐氏症绝大多数在就是智能上面的受限，然后大概多数他会是使用所谓的就是特教班或者是特教学校。那代表了什么意思？代表的意思是，其实我们真正的孩子能够就是融合在我们的一个一般的班级里头，好，是不是那么的多的？那部分就是低年级的孩子比较容易，就是采取所谓的资源班的方式，也就是平常的时间跟大家在一起，然后多数有一些重要的课程可能就会被抽离出来。那所以就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其实我觉得台湾的教育体制里头，其实相对来说并没有真正的做到这么的融合。这是我觉得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啦。那对，所以当然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因为在一个大家都有相同经验，比方说在特教班或特教学校里头，当然会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不所谓的霸凌或歧视的这样子的方式，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那比较容易发生的反而是在生活当中，在社区里面。
0: 在社区里面常会受到排斥或者是遭到霸凌的情形会比较高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哪一些呢？因为目前来讲，我们也知道在学校里面融合教育也非常的普及的。刚刚余庄也有谈到，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大部分还是会在集中式的特教，也就是特教班这个部分会比较多一点。相对的在分散式的融合这个部分数量比较少一点齁。那低年级的接纳度比较高，可能是不是也是因为小朋友们赤子之心比较还是比较浓厚一点，接纳度比较高一点齁。那在社区这一边来讲的话，我们糖宝宝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呢？
1: 因为比方说，因为糖宝宝跟一般的心智功能障碍最大的那个就是区变性，就是它有明显的外观特征。
0: 对，
1: 因为它的圆距较宽嘛，鼻子比较塌，然后它有它的特征其实很明显的，所以它的因为它的明显的特征，它其实在。

0: 我们社区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知道说，可能我们的一般的社会大众就会多看他一眼啊。
1: 嗯，
0: 那如果他动作比较慢啊，好的是什么？那因为他的他也常常会有那个就是吐舌头啊，好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社会大众的眼光，其实就这个是让我们的家长或者是让

0: 看你一点的时候，你其实你大概就会感受到那种别人为什么没事这样看我一下这样子。
1: 照这样说起来哈，的确真的是当我们如果在无论是在这个生活的社区，或者是在路上，或在公共场所，我们可能碰到类似所谓特殊需求，包括我们糖宝宝的孩子哈，我们可能必须要注意到我们自己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可能我们是心怀好意，但是还是会对于一个个案来讲哈，我们是一个动作，但是大家很多人的关系就会变成一种他本身心目中当中无形的压力，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哈。OK， 那从节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听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从早疗到学龄期，还有包括特殊教育，甚至在职场生涯的这个部分哈，给我们糖宝宝非常多的提供非常多的服务。那基金会也成立23年来了，现在相关的专业的这个部分呢，也非常的已经累积了相当多的专业，提供非常多的专业的服务给这些糖宝宝。那目前在这个疫情的期间，我们也期待疫情赶快过去，进入到后疫情的这个阶段。请问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在这一两年来，在财务上面有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0: 当然有啦，
1: 还是有的哈。
0: 对，因为疫情让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那个就是办理，也不能办法行动这样子。
1: 了解，那也就是这个财务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我们的专业服务还是不能够停哈，还是需要社会大众给我们持续的关心，持续的支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哈，来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各项专业的服务。副执行长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募款账号跟听众朋友们 来说明一下，还有同时要如何来查到我们唐氏症基金会其他捐款的管道。
0: OK， 那谢谢大家，如果大家能够愿意支持我们唐氏症基金会，那我们的那个募款，那个就是我们联邦银行好三重分行，我们的账号是00750-02-77977，零零七五零零二七七九七七，
1: 七七九七七哈 ，OK， 联邦银行三重分行。那要如何在网络上面找到我们捐款的管道
0: ？OK， 我们其实除了这样子的一个零柜的汇款之外，其实我们现在大家愿意支持我们都非常方便。我们在其实在网络上面搜寻唐氏症基金会。里面就有我要捐款这样子的一个目录，点下去之后，我们就有不管是专案或者是个人的募款，我们其实直接点进去，我们就会连接到我们的捐款系统，您就可以把支持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资讯填在那边，就可以很方便的捐款了。
1: OK，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还有一点时间哈，是不是在针对3月21号？我们世界唐氏症日哈，我们唐氏症基金会所举办什么样的关怀的活动，跟听众朋友再做一个说明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无论是在线上或者在现场甚至来到我们的基金会哈，来支持我们糖宝宝。
0: OK， 那我们3月21号配合世界唐氏症日，那我们推出了很多的那个就是糖宝宝大声说的一个就是影片，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透过那个点阅，透过分享，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那个糖宝宝的一个无限的可能。那我们在这段期间当中，也会在我们的网络商城里面好推出有关于321的一些就是商品的一些限量的贩售，那也会希望大家能够在很多的商城里头支持我们爱不啰嗦的产品。那当然我们如果愿意支持

0: 我们的服务，我们也有那个线上捐款321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一起响应，来帮助糖宝宝在他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能够走得更顺利。那也支持唐氏症基金会能够拓展更多的服务。
1: OK，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怡庄副执行长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跟我们来介绍这个糖宝宝形成的原因。它也就是第21对的染色体呢，它有3条异状啊，也因为这样形成的原因呢，联合国就订定每年3月21日是世界唐氏症日。呼吁全球各界共同来关心我们糖宝宝在整个全人发展过程当中需要大家共同关心支持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OK，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谢谢祝玉庄祝副执行长来到心中有爱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珍君。在今天的录音室里面没有任何的来宾，只有我自己一个人要陪伴听众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时光。今天之所以想要自己一个人坐在这边和大家聊聊，是因为最近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包括在教会的一些的弟兄姐妹，甚至呢在我自己手机里面有一些的家长群组啊，或者是一些粉专，好像大家一直都在谈论着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呢也引发了这些家长很多的焦虑。似乎一个浓浓焦虑的气氛好像就围绕在我的身边。其实我们知道再过几个月国小五年级的孩子就要升国小六年级了。当这些孩子一旦迈入到国小六年级上学期这个阶段的时候，其实面对家长他们最头痛的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帮助我的孩子选择私立学校就读，还是我要让我的孩子依照一般的程序进入

公立国中就读。我想不论是在学校的家长群组还是朋友的聚会当中，好像大家聊着聊着话题总是最后就会卡在这个坑洞里面，大家都问说，哎，你的孩子毕业之后，哎，是要读哪一间国中啊？哈，那可能呢，甚至有家长就会提出一些的问题，说，那我到底要不要送私立国中，还是我让他去读公立国中好呢？其实呢，你会发现在现在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好多的家长啊，他们似乎有一个状态，那个状态就是他们有一种集体的焦虑，而这个集体的焦虑面对孩子未来升学的方向，其实他们就会不知所措哈，总是期待给小孩子最好的，但是在想给小孩最好的当下，却不知道我究竟是要选择 A 或者是选择 B。 所以其实在这种集体焦虑的背后，其实也反映了现在在这个世代当中的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少子化现象。其实我们知道现在大家孩子都生的少嘛，那所以呢，每一个孩子都是父母亲眼中的唯一，心中唯一的宝贝，所以呢，每一个家长几乎都把孩子捧在手上啊，就是怕他融化掉，然后放在心坎里。那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每一个家长好像多数都只是生一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我就只有这样一个宝贝，或者是我就只有这两个孩子，所以呢，家长总是有一种好像输不起的压力一样。而在输不起的压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多多少少有一种补偿心态出来，总是希望全天下最好的资源呢，可以全部都砸在我们孩子的身上。但是也因为少子化的关系，你会发现每一个孩子的身上其实都承载着好多父母的期待，甚至呢，这个期待呢，可能会变成过去我们所承受的那一种压力跟期待要大了好几倍。我想在这样一个时刻里面，很多学校，特别是私立学校，私立国中学校，我们简称私中，其实他们已经开始陆续的招出一些的招生的计划，招生的简章，然后甚至呢，很多间私立国中他呢已经在日程上面排了说明会。那身为家长的我们呢，其实面对孩子要升学这件事情呢，我们除了有焦虑之外，其实你会发现当你筹措了孩子的未来的时候，好像你心里面有一根线，而那根线也随着时间的加快来到，越来越逼近，你的线也跟着越来越紧绷。我们总是很害怕，我这样的选择对我的孩子是好的吗？我这样的选择会不会选错了，以至于我耽误了孩子的未来？甚至呢，我们又很害怕，哎，如果我选对了，可是却牺牲了我的孩子他的快乐，那该怎么办？所以呢，你会发现，哇，身为家长的我们要好多焦虑哦。那这些焦虑来自于哪里？其实正因为我们真的是太爱我们孩子了哦。在几天前呢，我在网络上就看到有一个妈妈，她写下她的心情。她写说，以前呢，孩子在读国小的时候，她觉得孩子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可是到了他国小六年级的时候，哎，看到他身边好多的孩子，好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要让他可以考私立中学的入学考的时候，他突然就变得很慌张。因为这些家长不单单把孩子送去补习班，为了就是去竞争读考那个私立中学，甚至呢，好像在周围啊，哎，每个家长也都会去讨论究竟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特别高哦。OK， 所以呢，他就好像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

就不得不把孩子也往那边送，所以当他孩子走到了现在的时候，他突然发现在那一个时候的他，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不负责的妈妈。不晓得听众朋友，当你听了这个网络上这位妈妈的心情故事，你的心情如何呢？这是不是也是你的写照？有时候好像你的心里面也有好多的焦虑哦。但是在这些焦虑的背后，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对孩子的一个疼爱，对孩子的一个期待哦。所以我觉得身为母亲啊，身为爸爸真的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好像在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我想不管是升国中或者是升高中，甚至未来我们的孩子面临到升大学的时候，在我们的心里面总是有这么一个焦虑哦。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来问一下自己，我到底在焦虑什么？听众朋友，你有问过你自己的心，你在焦虑什么吗？你的焦虑是不是面对一张我的孩子他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我的焦虑是不是面对孩子选择私立国中他的录取通知单有没有寄达的时候，甚至有时候我们的焦虑是我有没有为我的孩子做好最好的决定。可是我们不得来想一想，到底什么是最好的？我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不谈升学指南，我们也不谈哪一间学校比较好，哪一间学校的升学率比较高。我想就让我以一个母亲的角色，然后一个同样在拉扯中学习放手的观察者的身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份属于家长在面对孩子选择学校时候心里面的焦虑以及真心话。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让这首歌成为现在正为孩子操心的你可以有一点点的放松。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不晓得听众朋友刚刚听了那一首歌之后呢，哎，有没有感觉你紧绷的心稍微放松下来了？特别刚刚那一首歌非常的鼓励我们，就是不要害怕哦。不晓得当你听了这首歌之后，是不是感觉心情有一点点稍微的沉淀一下？我想当我们面对孩子升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有一些让我们理性非常纠结的事情。其实呢，在我的身边还蛮多家长把孩子送去读私立学校的啊，特别是私中。那他们跟我分享的理由呢，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是，他们觉得当他们把孩子送去这样一个私立学校就读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踏实感。曾经呢，就有一位爸爸跟我分享说，因为他们夫妻两个工作都非常的忙，然后呢每天就是早出晚归的那公立国中因为下午四点就放学了嘛齁。那孩子放学之后去哪里呢？他就会去思想这个问题，总不能每天下课之后还去补习班吧。然后到了国中也没有所谓的安亲班，所以他就想孩子放学之后要去哪里呢？当孩子下课之后，我没有给他额外安排的时候，他会不会去结交一些不好的朋友，然后就成为社会里面可能让大家都不喜欢甚至害怕的一些可能一些坏孩子哦。甚至这个爸爸也讲，因为工作很忙，孩子又这么早就下课，然后他根本就看管不到他的孩子。好，所以他最后不得不选择让他的孩子去就读私立学校，因为他说私立学校不一样，因为课程排得非常非常的忙，排得满满的课程呢，从早到晚，好，有早自修，甚至到晚上又晚自习，甚至呢还有校车接送。甚至有一些私立学校可能还强调你必须要住宿，甚至呢像现在私立学校对于手机的管理机制是非常严格的。那他会觉得虽然让孩子去念私立中学很累，学费也很贵，但是当他自己看到学校管得很严，环境又非常单纯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心非常有踏实感。其实当这个爸爸分享的时候，我可以非常感受到那种他心里面所想的想法跟

好。我相信这个爸爸他有这样一个想法，有这样一个意念出来的时候，这好像也说出了非常非常多忙碌家长的心声。其实私立学校它好像就是一个保护色一样，好，它对于跟孩子以及家长之间的连线，那个线是拉得非常紧，而且是非常扎实的。好，我们来思想一下，为什么会把孩子送去私立中学？因为大家都有一样的想法嘛。好，那当你进学校的时候，其实学校会帮你把同侪的环境过滤一遍，然后呢，会帮你把孩子的作息整个框得非常的整齐，好，整整齐齐的。确实，这会让很多的家长能够面对他内心里面很多的不安，特别是当孩子进入到公立国中之后，可能在这样一个国中的小型社会当中，那种不安全感可以帮这些家长给解决掉。可是呢，不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注意到哈？其实在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如果现在你去帮孩子报名私立中学的时候，在早期我们都知道，甚至都会听说，哇，你的孩子上私立中学啊，是要经过考试的哦。可是你会发现这几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现象，就是很多学校他在招生的时候，他已经不把这个私立中学所谓的考试，好，不再叫做入学考试了。因为呢，教育部现在就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压力，然后要落实常态编班，私立学校原则上是不可以举办任何笔试来筛选学生。可是既然教育部已经取消了这样一个规定，为什么当我们帮孩子报名，甚至我们收到招生相关简章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孩子仍然要去到现场，好，然后到现场之后还是要考国语啊、英文啊、数学啊，好，甚至这些考试真的是可以比这个会考啊、学测还要令人紧张，甚至他的考试是可以考一整天的。其实呢，虽然教育部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呢，学校它这个入学考试它不会这么好像大辣辣的说，哎，我就是入学考试哈，它反而是换了一个名词。好，那现在可能你看到的叫做什么新生潜能试验呐、啊，或者是这个名词会说，哎，小六多元能力适性发展测验。好，甚至有什么用一种名词叫做学历探索营这一种，或者是成长营，它就是换了一个名词，把这个原本的入学考试名称改得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有教育学历，但是其实呢，这个考试仍然存在，只是呢，现在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竞争之下，其实每间学校都是在拼升学率嘛，特别私立学校他为了维持升学率啊，他仍然需要透过这种所谓的测试来挑选出资质相对稳定的孩子。那当这个孩子呢，他透过这个测试，他的成绩达到一个标准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如果你的孩子去考私立中学，然后成绩又表现得很优异，你会发现学校常常会打电话给你，然后就会问候你，甚至就问说，哎，那你的孩子有没有考虑来我学校就读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其实学校还是为了升学率嘛，哈，那他透过这个试验呢，透过这些的我们说的学历测验，
虽然已经包装成另外一个名字，但是其实他也是透过这种方式在为他的学校挑选相对比较优质的孩子哦。其实第二个，为什么还是要做学历测验这件事情，虽然他包装了不同的名词，是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入学之后都是需要用常态编班或者是用分组教学，对不对？那当私立中学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测验结果之后，如果孩子真的去报名了学校就读，他就会依照这一些的成绩依据来做未来入学之后常态编班或者是分组教学的参考。所以呢，其实我们就会发现，政策虽然美其名是希望减轻孩子的压力，但是对我们家长来说，其实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哦，反而你会发现家长啊变得心情更加复杂。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只要去考个试，我们就知道，哎，我到底有没有录取啊？好，那现在呢，孩子是去参加一个所谓的多元的一个适性发展测验，或者是孩子只是去参加一个私立学校办的在招生说明会的当中，然后好像把它包装成一个所谓的冬令营，然后我们回来就要提心吊胆的等待那个报告，看我们的孩子测验的结果到底有没有符合学校的那个潜能要求。所以说真的，当这个包装之下，家长真的是心情没有更加的轻松哦，我们的心情反而是更加复杂，而且可能一直处在那个期待孩子可以上榜的压力当中。所以讲到这里，就不禁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哦。其实我们这个世代的孩子，因为少子化嘛，孩子少，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在这些少子化的一个保护伞当中，他们呢要面对的是更多精致性的竞争。我觉得家长真的是很两难，因为我们一边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健康快乐的成长，可是一边我们却又不得不带他去参加一些考试，好，然后为的是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不输在起跑线上。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面对你的孩子的时候，你真的是希望他一生快快乐乐的、健健康康、无忧无虑的成长吗？还是你对他仍然有一些的期待呢？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究竟是要上怎样的学校才是最适合他的土壤。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在刚刚听了那一首歌曲之后，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心是不是有一种被安慰，我需要放下的感觉呢？其实我们每一个孩子就好像是我们园中的花一样，其实我们需要细心的去培养它、栽植它。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花园里面的这些植栽，它不单单需要我们用心去栽培它，我们也需要浇灌给它一些的养分跟水，但是最重要的是它也需要阳光，而这个阳光可以带给它成长，可以带给它可能进行一些的化学作用，以至于它这朵小花可以真的绽放出漂亮，这棵树可以长大，长得非常的强壮。我想面对我们今天在谈论私中跟公立高中国中选择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现在仍然有考试，只是它换了一个名字。好，那当我们面对这些换了名字的考试，以及公私立学校的选择，我到底该怎么看的时候，我想有时候我们需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其实私立学校哈，你会发现它这种刻意营造单纯，有时候好像确实对我们的孩子是很好，可以给他们多一点点的保护。可是我们会不会也因为这样子，让孩子错过了看见这个世界真实面貌的机会？特别在国中时期啊，是青少年建立自我价值、认识社会的关键期。那我们知道，其实公立国中它就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它的环境复杂了一些，它跟人跟人之间的碰撞可能多了一点。再就是班上的同学啊，其实真的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家庭背景。

那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其实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在公立国中里面，他就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也因为他遇到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以至于他需要学会怎么跟不同的人相处。好，那甚至我们知道其实私立国中就是管得紧嘛，好，然后也管得严，那公立国中就相反啦，他就没有这么的严，好，没有管教这么的严，所以其实似乎在公立国中，孩子也在学习怎么在没有严格的规范之下，他可以学习自律。好，我觉得自律蛮重要的，特别如果面对私立国中的孩子来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自律是需要被逼的，被要求的，确实没错，但是如果念私立国中，他本身的自律性就没有这么够的话，其实在被强压之下，他反而容易有更大的反弹。好，那所以其实当孩子去选择读公立国中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是提前融入真实社会的沙盒里面，他在里面学习如何与人相处，他在学习如何在交际的手腕当中知道怎样去进怎样去退。特别我们知道现在在这样一个世代里面是一个少子化的世代，好，在这样一个少子化的今天里面，我们知道孩子在家里常常他可能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孩子在家我们会发现他几乎没有任何的兄弟姐妹可以彼此的磨合。那我们不要说哎，没有兄弟姐妹，有时候你甚至连表兄弟姐妹我们的互动性都没有这么的高，所以孩子真的是在同侪的人际关系学习磨合上面，他们真的是少了很多的机会。所以如果我们在学校又给他一个过度保护，然后给他放在这样一个温室里面，其实我们不得不去想，那我们的孩子到底要什么时候才可以学会面对人际关系里面的冲撞，以及面对在人际关系里面的挫折。有时候我会想我们到底是想要给孩子一个保险箱，还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盔甲战袍？我们知道保险箱非常的安全，它能够隔绝所有从外在而来的破坏，隔绝所有的风雨。好，但是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把孩子放在这个保险箱当中，我们也隔绝了让孩子有成长的机会，我们也隔绝了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被锻炼出来的韧性。好，我们反而让孩子习惯在被安排当中。但是如果我们给孩子的是一个战袍，是一个盔甲，它虽然很重，它可能在碰撞的过程当中它仍然会擦伤，它在穿这个战袍盔甲在战斗的时候它可能会流汗，可是那会不会是孩子自己透过这样一个战袍跟盔甲慢慢磨成，慢慢长出来一些的防御力？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完美的学校，但是却有适不适合孩子的学校。就像刚刚我们所听的那一首诗歌，他说小小的梦想可以成就大事，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梦想需要放在对的花园里面，放在一个对的土壤当中。其实我们的孩子就很像一颗颗不一样的种子，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够发芽生长。好，那每一颗种子需要的土壤都不一样哦。好，哎，来做个例子好了，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就像

仙人掌一样，他天生就非常的自律，好，他非常有自己的想法。好，那如果你给他太多的水，也就是说你给他过度的管教，太多的限制，你会发现这个仙人掌，他容易怎么样？他的根会烂掉嘛，他根烂掉的时候，他可能会怎么样？会叛逆呀，会反抗啊，然后家长就会觉得说，哦，天哪，我的孩子怎么这样 ？OK， 那有些孩子他可能像那个柳树一样，很像垂柳，他的个性可能比较温和，比较随性，然后他的个性非常容易受周遭环境的影响。那面对这样一个孩子，可能他需要的是一个非常坚固的岸边，让他可以靠在那边。好，也就是说面对这种孩子，他可能比较随性一点，比较随和一点，或许他需要的就是一个比较规律比较严谨的环境，他才可以长得非常的漂亮，他才不会生长成歪七扭八的，不会走偏。 OK， 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很棒，它是一句非常智慧的话，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其实如果用这一句圣经把它放在我们的教养里面，其实就好像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看见孩子的独特性，而且我们需要放手，我们需要学习放手，把我们的孩子交托给上帝。好，我们需要学习放开手，能够知道什么是交托的艺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社会的状态的时候，我们知道制度不断的在改变，好，然后呢，名词也不断的在改变，在这样不断改变的教育环境里面，如果我们身为父母亲的，我们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些譬如说孩子参加这些试探啊、测试啊、分数的潜规则里面，其实真的身为父母的我们，我们的心只会越来越累，越来越慌乱。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常常会忘记说，其实在这些零零总总的测验里面，其实顶多只能够测出孩子他当下的国语成绩啊、英文成绩、数学分数。可是我们在这些测验里面，我们永远测不出一个孩子他有怎样子的良善，他对这个世界到底充满多少的好奇心，甚至我们也无法测出在孩子身上可能有一份是从天上而来独一无二的天赋。所以当我们在做孩子升学的选择之前，我觉得我们身为父母的可能需要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把那些可能我们家长的面子，好，甚至是面对我孩子生的少的一些期待他未来成就的一些的焦虑，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需要来问孩子说，孩子你究竟想要些什么？我觉得孩子需要什么对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了解，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我觉得辛苦的可能不单单是我们的孩子，也是我们这些父母。但是安静下心，好好跟孩子聊一聊，或许引导他，他就会知道他想要什么。有一些孩子他非常的清楚他要什么，为什么我们父母就不愿意放手成全我们的孩子呢？我想在最后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故事，是一个圣经里面关于一个母亲的故事。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听过这个故事，也就是在埃及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那时候呢，在埃及的法老王他就下了一个命令，他这个命令就是他想要除掉所有刚出生的男婴。
而这些男婴呢，他是有特殊生

分的，也就是他是以色列百姓的男孩。那有一个妈妈呢，她非常的爱她的孩子。当这个小男孩出生的时候，哇，他妈妈刚开始非常的焦虑，想说，哇，我的小男孩出生了，那会被法老王的命令，给送命，就是说因为法老王要杀掉所有出生的男婴嘛。所以这个妈妈呢，她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她觉得她这个孩子太可爱了，她也非常爱她的孩子，所以她就偷偷的把这个孩子藏了三个月。直到她藏不住的时候呢，她又做了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她做了一个蒲草箱，好，用蒲草编织一个小箱子，然后这个箱子外面呢就涂上防水的材料，他就把这个孩子放进去，然后就把这个箱子呢，这个蒲草箱啊，里面躺着他的孩子，就把这个蒲草箱放在河里面，好，一个芦苇丛的河里面。哇，我在想啊，我每次读到圣经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都在想，这个妈妈放手的那一刹那，她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舍不得，很多的恐惧。可是呢，这个蒲草箱却是她身为母亲为孩子做的最后一个防护。当她把她的孩子放在那个充满未知的大河里面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将要面对未来，要面对这个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的世界。好，未来的世界如何，我们真不知道嘛。可是这位妈妈她愿意放手，而且她选择相信，她相信有一个更高的能力，就是这位爱她的天父会接手看顾这个孩子。后来呢，这个孩子呢，他就在河边被救起来，然后长大之后就成了一个非常伟大的领袖。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听过他的名字哦，他叫做摩西。好，知道摩西过红海嘛？好，就是这个摩西。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身为爸爸或妈妈的，我想在少子化的今天，我们往往都恨不得我们自己变成那个刀枪不入的蒲草箱，把我们的孩子生生世世就放在里面。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我们的保护真的非常的有限。甚至呢，即便学校的围墙再高，校规再严格，其实说真的也管不到孩子的心，不是吗？虽然公立学校的环境非常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们孩子心中有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孩子心中真的是有爱，其实他一样也可以走得非常的端正，他未来的发展也是无限可及的。所以我觉得真正连接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是那个永远不会断裂的那一条线，就好像我们节目名称一样，风筝不断线。我们不是学校的名气有多大，我们也不是学校的升学率有多好，而是我们需要的是，我们不管有多么完善的规划，最重要的是我们父母亲无条件的爱，以及我们对于那个交托。当我们交托的时候，其实是交托给那位看不见并且爱我们的神。所以呢，如果进了私校，不要让课业的排名或者是那些测验的分数成了压垮我们跟孩子之间的重担。所以呢，当你的孩子现在还在选择究竟要让他读私中或者是公立学校的时候，我想我们要常常的提醒自己，我们的价值观不要放在孩子成绩单上的数字，因为我们的孩子真的是独一无二的，他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为珍贵的。如果你的孩子选择的是公立学校，我想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家庭要成为我们孩子稳固的避风港，让他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社会里面，面对混乱，面对委屈的时候，当他回到家，他可以感受到家庭对他无限的支持以及无限的保留。

我想选择学校只是孩子漫长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终点站而已。不管是学校的名称或者是学校的升学率，其实真的没有办法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透过这样的分享，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原来对我们孩子未来升学的选择，最重要的是在家里面，我有满满的爱在守护着他。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期待今天的分享内容对你有满满的帮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在假期中，您放松了，休息了，可在假期过后，又要开始上班上学了，早上起来懒懒的吗？来，用冷水洗把脸，对着镜子中间的你一个灿烂的微笑，并且打气哟。在《伊索寓言》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当中，狐狸想骗乌鸦嘴里的肉，就故意欣赏赞美乌鸦的歌声甜美，真希望再听到乌鸦那美妙的歌声。当乌鸦信以为真，开口唱歌的时候，嘴巴一松，嘴里的肉就掉到树下，被狐狸叼走了。狐狸用奉承的办法骗取了乌鸦口中的肉，让乌鸦十分的恼火。但是故事并没有结束哦，这故事后续的发展如何呢？我们就接着来听听看。

鸦上当以后，他就发誓一定要汲取教训，以后不要再被骗了。这一天，乌鸦站在树上，又叼着一块肉，准备每餐一顿。狐狸又悄悄地出现在树下。乌鸦心里想着，甭想打我的

坏主意，有了上次的教训，我才不听你的奉承呢。你就是把我吹嘘成神仙也没有用。正当乌鸦心里盘算着如何防备狐狸吹捧的时候，忽然听到狐狸说话了。狐狸说：乌鸦，你这个大傻瓜、大笨蛋、大白痴，你还记得上次你上了我的当，把美味的肉白白的送给我这件事吗？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啊，你们乌鸦是天底下最没有用的动物了，你们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上？哎，不如死了算了。听了狐狸这番话，乌鸦气得直哆嗦，气愤地说：你们狐狸坏事做尽，没有资格指责我们乌鸦，你们这些坏心肠的家伙早晚会得到报应的。乌鸦还想继续往下说，可他忽然发现自己嘴里的肉又落入了狐狸的口中，狐狸正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哎，又上当了！乌鸦十分懊恼，他告诫自己，不但要有抵挡奉承的能力，还要有抵挡谩骂的能力。于是乌鸦经常练习对付奉承和谩骂的本领。经过反复的练习，乌鸦面对任何的奉承和谩骂都能够做到处之泰然了。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一天树上的乌鸦又获得了一块肉，忽然他发现狐狸正待在树下，立马就提高了警惕。他告诉自己，不论狐狸说什么，自己坚决不开口，看他有什么办法。于是乌鸦叼着肉静静地等待狐狸出招。可是乌鸦等了好久，也没有听到狐狸说话。乌鸦心想，莫不是狐狸没有发现自己？不行，必须要让狐狸知道我叼着一块肉，让它表演一下花招，出一次丑。于是乌鸦对狐狸说：你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没等乌鸦说完，猛然地发现口中的肉又掉了下去。天哪，又中计了！乌鸦捶胸顿足，但是于事无补了。乌鸦对自己失望极了，于是他找到了大象，向他求救。大象说：你屡次被骗，是因为你自己有弱点，而狐狸他就紧紧地抓住了你的弱点，于是便可以随心所欲地骗取你口中的肉，无论狐狸用什么办法都会赢你。其实啊，你真正的对手是自己，而不是狐狸。只要你战胜了自己，克服了弱点，狐狸也就无计可施了。狐狸前后三次

利用乌鸦的弱点，赢得乌鸦口中的肉；第一次利用乌鸦的虚荣心，灌迷汤，使他得意忘形，开口唱歌；第二次利用乌鸦暴躁易怒，成功的诱骗他开口；第三次利用的是乌鸦的好奇心，让他掉入陷阱。人要有自知之明，清楚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重，千万不要因为别人几句的夸奖，就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更不要因为别人几句话而失去理智，暴怒生气只会使自己的智商降低，更容易掉入对手的陷阱当中，任其摆布。有一句话说得好，好奇心害死猫，对于无关紧要的事不要太过好奇，才不会为自己招来灾祸。我们想想看，有多少深深陷入到赌博啊、色情、毒品、酒精的瘾头而无法自拔的人，他们一开始岂不都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吗？敌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自己内心的脆弱。面对敌人之前，要先面对克服自己的内心的脆弱。当你的内心坚强了，就不会因为别人的一言一行而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甚至能客观地判断出对方的目的。如此，再强大的敌人也都有将其打败的可能。好，朋友，祝福您有自知之明，能够克服自己的弱点，往成熟之路迈进。我们下次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十架七言之二，希望的泉源。路加福音23:43，我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一起在乐园里。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也记载于路加福音，这是一句安慰的话。耶稣在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中说出这句话，每个人都了解这种对死亡的恐惧。有些人是害怕死亡之前的疼痛，有些人是害怕失去掌控权，或者是害怕将孩子或伴侣孤单地留下来。当然，也有人是因为害怕死亡的未知性，或者害怕失败与下地狱。如果我们让这句话慢慢进入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当中，恐惧就会逐渐被转化为信心。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句话，让我们看见存在于我们灵魂当中的希望泉源。但是，这座泉源却经常隐藏在恐惧之中。这句话不只是对我们死后可以与耶稣同进乐园的希望，同时也是一种盼望。当我们处于前景暗

0: 淡的境遇当中。如若我们愿意转向耶稣，就能跟耶稣同进乐园。然后，这些充满威胁与艰困的环境就会被转变成为天堂的花园，希望永不止息。所以，我们也不该轻言放弃。即使是跟右边的强盗一样，被钉在内心撕裂或失败的十架上时，也不该放弃任何希望。我们只要充满希望地注视着被钉在我们身旁的耶稣，就能够被耶稣完全接纳。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思想，如果你今天会死，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主，孩子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我更深地明白生命的意义。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用一点时间来感恩，请你为这一天所收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两个、大的、小的，向上帝献上你的感恩。

请你收敛你的心神，专注在你与上帝的相遇，祈求上帝帮助你探索这个问题：你是否准备好今天离开人世？

我知道满怀慈爱的上帝深切地希望我能够与他永远同在，但是你是否已经做好回到天家与他相聚的准备呢？

如果你知道自己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会死，那么在这最后一天你要做什么？你要怎么样来准备妥当？如果去做那些使自己准备好死亡的事情，你需要说什么或下些什么功夫？你想要或需要向上帝求哪些恩典？请你好好的想想。

这个时候，如果你在这些想法上再发挥一下想象力，做个梦想中的祷告，也就是在祷告的氛围中做梦，想象一下，如果做那些使我不能妥善准备迎接死亡的事情，或者说哪些话，情况会怎么样？在我心里面，仿佛看着一部微电影，其中我实践了自己已经分辨后要做的事，情况会是怎样呢？为了准备好迎接死亡，我要迈出的第一步会是什么？请你祈求上帝赏赐恩典，让你可以完成这件事。

在刚刚的默想当中，如果你感受到上帝对你有所呼召，就像上帝许下诺言，在接下来的24小时内去做或去说那项有助于准备自己进入永生的具体事情或话语。

亲爱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赐给我有勇气去面对我生命的最后24小时。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盛安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上次我们在空中游乐园的这个单元当中，听了两首莫扎特的木管的协奏曲，是那个木管乐器是长笛哈。我们听了两首长笛的协奏曲，很好听，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来听听看莫扎特为了另外两个木管乐器各写了一首协奏曲，一个是单簧管，一个是双簧管。好，我记得在这个单元的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介绍过各种乐器。那其中这个管乐器的部分有铜管有木管，因为材质的不同。那么在木管乐器里面有长笛啊，有单簧管，有双簧管，还有低音管。那么长笛在以前是木头做的哈，后来才改成用这个银来制作哈，所以现在看到的长笛会是非常闪亮的哈，亮晶晶的。那么可是双簧管跟单簧管呢，就真的都还是木头的制作哈。那么木管乐器的声音就比较接近这个大自然这样子，那么铜管乐器就比较雄壮威武一点，所以在军乐队当中，铜管乐器一定是非常响亮的，像小喇叭、伸缩喇叭。好，那今天我们就集中来听这个莫扎特为单簧管跟双簧管来写的协奏曲。那单簧管的这个协奏曲呢，是这个作品号码第622号，622这首单簧管协奏曲。那么待会儿各位听的时候特别请注意它的第二乐章啊，它总共有三个乐章，三个乐章里面第

一个是一个快板，第二个是一个缓板，哈，比慢板还要在这个更慢一点的缓板。那么第三个乐章是一个快板，哈，那么第二乐章呢，在一部电影作品里面成为一个主要的配乐，哈，那个电影叫做《远离非洲》哈，台湾的翻译是《远离非洲》，好像大陆的翻译是《走出非洲》哈。这个 Far from Africa 哈，是这个哎呀，一下子忘记了那个主角，男主角、女主角的名字了。那个影片的这个景色都是在非洲拍摄的哈，我们还是以音乐为主，所以就不多说电影了。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是莫扎特写于1791年的时候的作品。那我们听的演奏家呢，是一位这个德国的单簧管的演奏家。叫做沙宾梅耶哈，她是一位女士，沙宾梅耶非常重要的一位这个单簧管的演奏家，曾经呢，她是这个要去考这个柏林爱乐的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结果单簧管的演那个。乐手，结果后来最后，很不幸还是没有把她录取哈。大家觉得好像她因为是女性的关系哈，所以有点可惜哈。那后来她就自己出来成为这个单簧管的独奏家，那么自己也组织了一个头那个木管乐器的这个头。那个木管五重奏啊，所以，这个他另外开发出来的自己的演奏事业更加的这个闪亮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这位著名的女这个单簧管演奏家来演奏莫扎特的这一首单簧管协奏曲。

莫扎特唯一的一首单簧管协奏曲，由莎宾梅耶这位女单簧管，我刚刚讲的是单簧管，单簧管协奏曲由这位女的单簧管演奏家来做这个演出。那么这是莫扎特唯一的一首

管协奏曲，它是为了一位单簧管演奏家来创作的，那是1791年的事。那么在莫扎特1777年的时候，他又为了另外一位双簧管演奏家来写了一首唯一的双簧管协奏曲，这是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作品第314号、啊、那我今天选择的这个演奏家呢也叫梅耶，他也是德国人，是一位帅帅的男士、啊、他是真的是柏林爱乐交响乐团的双簧管首席，而且是常年的首席哈。那现在还在乐团里面，所以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位团员了。那么他也自己出来录了非常多的专辑哈。非常棒的一位双簧管演奏家。那么他的名字是这个应该翻译成阿贝利希、啊、这个原文是 Albrecht A-L-B-R-E-C-H-T、啊、然后梅耶就是 M-A-Y-E-R、啊、那刚刚那一位是沙宾梅耶，沙宾是 S-A-B-I-N-E、啊、然后又是 M-E-Y-E-R，非常多的人以为这两位是兄妹或姐弟哈，不是，他们俩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但是他们两位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哈，所以常常在一起做这个管乐的合奏哈，不管是在重奏方面或者是在协奏方面，所以他们两个也是多年的好友。所以请不要误解他们两个有亲戚关系或者是血缘关系，那么我们就赶快来听听这首 C 大调的双簧管协奏曲，也是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是个缓板，第三乐章又是个快板。我想我也不要多说话了，我们就让音乐来陪伴大家。尤其莫扎特的音乐真是实在是太好听了。时间的关系可能没有办法完全播完，那么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就去上网啦，各种资源啦，把莫扎特其实真的他的每一首协奏曲都值得各位从头到尾多多品尝，多多来聆听。那就这样子了，先跟各位说一声拜拜，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寨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翁丽玲，请丽玲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
2: 丽玲她是承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我们今天终于要聊到房地产的部分。那么这个之前跟丽玲聊，就是说邀请她来上节目的时候，丽玲说啊、好紧张好紧张哦。结果我跟他们讲说啊，我们大概会聊哪一些的话题哦。结果前两集就完全没有聊到。好，就是说当主持人就是可以这么霸道，就是说我想要聊什么话题就聊什么话题啊。当然不是啦。就是说其实我想说我们有时候关心的一些议题也是跟大家关心的一起可能都是相同的哈。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下就是所谓的房地产经纪人这个部分啊。那么也是无非的让听众朋友更了解这一行业哦。好，那么这个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啊，就是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不动产经纪人哦很难考。好，因为要背的东西蛮多的。好，那么录取率常在个位数徘徊哦。那么你认为它难考是难在法条背不完呢，还是实务判断呢，还是什么呢？
3: 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现代人的时间安排。那为什么说这个，因为其实我在考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是结婚了，有小孩了，
2: 是，
3: 然后才在考照，那又要工作，然后又要带小孩，
2: 是，
3: 然后又要念书，
2: 是，
3: 那其实真的是很不容易。所以这个时间上的安排，我觉得应该是考照最难的。所以有做过统计，有经纪人，其实考过这个经纪人证照最多的年纪，其实是在君敏校长这个年纪
2: 啊，是哦，
3: 对。其实
2: 我们这个年纪好像都背不起来了，
3: 不是因为空巢期然后而且呢就是生活时间也比较自由，
2: 是
3: 不用接小孩然后就是经济上也还 OK，
2: 是，
3: 那所以说难其实在时间。那到底要怎么准备呢？其实应该说它就是第一个就是你要时间安排的好，
2: 是，
3: 所以很多说在这个年纪有考到，他大部分就是说他准备时间比较长，然后可能每天花固定的时间，比如说每天三小时，下班后小孩睡着之后啊，
2: 是，
3: 然后这种零碎的时间，或者是特别的早起啊，五点起来念啊，念到七点叫小孩之类的，
2: 是，
3: 这样比较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比较容易会考上。那再来就是说当然它真的很难，是因为就是近几年的录取率其实蛮低的，就是说他可能考试院认为说可能考到人比较多，所以他觉得不需要那么多人，所以他就是录取率也比较低，
2: 是。
3: 然后准备的部分，我其实觉得应该说读的部

0: 分，就是你要想你要自己读还是你要补习、还是要办读书会，就我们那天讲到的读书会
1: 是，
0: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教材，就是你是要自己读的话可能你要买什么样的书籍
1: 啊？
0: 那这个部分我的建议是你可以买一个一套的教科书，
1: 是，
0: 然后另外再买一个历届试题，那从这边来做一个理解。然后教科书的部分当然就是因为它分为就是你要考的科目，比如说四科，然后再去加上历届试题的安排。那你说法规背不完，确实是一定很难背完。我对这个确实是，但我相信真的想念的人，他其实会运用时间，然后长期的训练自己。
1: 嗯，那么听众朋友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其实丽玲她感觉上就是跟对岸讲的叫学霸，你知道吗？
0: 谢谢你的称赞。
1: 因为你看他做那个不动产经纪人啊，什么围绕推荐师啊，什么租赁住宅管理师啦，这个房地产经纪人啊等等等，好，甚至于什么中华体总 C 级踢拳裁判证，好，那么以前有读过长荣大学不动产经营管理学的硕士，现在正在中正法学研究所，正在念这个也还在念研究所，现在正在念研究所。那本身来说房地产的工作，他下班以后还要跟着他先生跟着小孩子一起去练拳，还有在那个板桥里行社当社长。我觉得说这个学不只是学霸，他还很会利用他的时间哦。所以这一集哦，听众朋友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这么会考照的人哦，他有没有什么配宝？就像刚刚讲的，他之前还有成立什么读书会，好、哦，怎么样去大家一起来分享？我觉得太厉害了哈、哦。好，那么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这个考照除了加薪之外呢，或者像你的职业嘛，就是说职业也需要这个证照嘛，你对这个有考了这些证照有哪些的隐藏版好处？好，譬如说对建立个人的信用啦，还是谈判的气场啦，或者有什么东西你有没有觉得说有这个隐藏版的好处？
0: 我觉得是第一个增加客户的信任度，
1: 是。
0: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考照的过程当中，你对于知识的广泛度会增加蛮多的，而且是比较全面的方式。譬如说像我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去考中国的经纪人证照其实还蛮不容易，因为它跟我们台湾的经纪人法规考的是不一样，因为台湾是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然后估价，然后包含不动产相关。中国的话，他们比较特别是他们包含连实物你怎么开店，然后包含你建筑的工法他都考，然后包含日照线，然后他怎么去计算他的这个套内面积，所谓套内面就是我们室内面积，他跟我们计算方式很多不一样。那你说增加什么隐藏性的好处，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自己懂行，然后呢不被骗，而且呢自己买房子可以选到 CP 值最高，然后呢赚自己最大的这个应该说因为我这是人生一笔最大的支出，
1: 是，
0: 所以你可以赚到自己最大的这个部分，然后又可以赚到别人的，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隐藏性好处。
1: 是，所以我们刚上期有提到，就是说大家在接触这个房屋中介，其实很多都是所谓的营业员，他们就是比较简单就可以考上这个，它是一个证照嘛，营业员的证照。但实际上，你今天要开一个房屋中介的公司，必须要有个经纪人，房屋中介的经纪人，这张证照才能去开这个店面，才开这个公司啦，那相对性的就是说，刚刚有提到嘛，你有这些证照以后，其实增加了别人的信任度嘛，别人才会找你嘛，所以很多的营业员他也是在卖房子啊，那很多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他的口才啦，或者他努力的在做啦等等的，可事实上来说，就是一个公司里面可能没有几个人他是这个房地产的经纪人，他们会有更专业，会有懂得更多，那其实这个部分

0: 份的话，大家就是一起来这个经营一下公司了。所以我想说，想要问你，就是说，你连那个会计丙级跟人身保险都考过了，那这些看似不跟不动产都是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吧？但实际上做不动产或者是租赁管理的时候，会不会发挥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作用？
1: 会啊。其实我相信，人生最大的节税是在不动产上面。
0: 是，
1: 但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专科的时候是跟会计相关，所以我有考过这个会计的证照，然后保险人员的部分也有。那会计的证照就是你对于可能在节税方面会比较有这样的概念，那也会替客户想的再多一些。
0: 是，
1: 那保险的部分，其实有一些客户他的理财不只是不动产，可能还有保险节税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在于我在协助客户做不动产的规划上面，其实我都会把它考纳进去，就是考量进去在这个里面。
0: 是。
1: 那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我相信有协助过的客户，他就会知道说在节税的部分，然后我们其实都有把这些纳进去。
0: 所以还是会有关系的啦。所以你看，这么会考试，然后这个会计丙级什么都有哦。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其实我在看很多，像我们那个年代哦，就很多报纸上都会有很多补习班的广告。那现在在脸书上面啦等等地方，都会看到一些补习班的一些广告。那他们会有一些什么保证考取？那你认为哦，一个没有基础的人，因为有些人他就是哦。我找不到工作，好，或者是说，我的学历不高，好，或者说，我就比较喜欢自由业的工作，好，那有些人说，我已经中年，这个二度就业，这个没有办法跟小年轻的弟弟妹妹竞争的时候，他们就想要说，那我去，找其次开计程车，好，就比较容易嘛。好，那后来有些人就我不想要开计程车，整天就窝在里面，身材都变了什么的。哎，我想要这个来做那个房地产的工作，那他就觉得说，哎，那房地产就刚刚讲的，就会有这个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嘛。那营业员应该比较相对性比较好嘛。那可是问题是，我这个营业员，我要去考，怎么考呢？那下面有很多的补习班都会保证考取，好，那。您的建议就是说，针对这些零基础的人，比如说要自学呢，还是补习班去补习班学呢？那有没有什么不用花大钱就可以备考的资源？
1: 关于如果只是应该说，关于如果是营业员的部分的话，其实你去报只要是内政部核可的单位，他们都会有教材，而且他们教的还蛮细的。好，民法、土地法、土地税法、不动产估价、经济相关，然后包含消费者保护法、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都在里面。所以这个部分其实，费用也蛮低的，其实大概两三千块。它跟所谓的保证班，可能你讲这个是属于经纪人，因为经纪人的话是考试院，他的题目会相对再难一点，因为他有申论题。所以如果只是营业员的部分，基本上你只要是内政部核可的单位，你去上，那大概训练的时间大概5到10天，那他的课程非常丰富，因为他是一整天，而且你中间不能有翘课，好，因为它其实是有摄影机的，然后会核对你有没有在那个位置上，所以你是要上一整天，而且连续4到5天的时间，好，然后去上这个课。那如果说你说的是其他真的想要学不动产，我觉得还是第一个营业员，第二个经纪人。再来，如果你真的还想要再继续往上学，可能去考地政师、估价师，这也是一个方式啊。你说，自学的话，我觉得就是买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书，哦，这个可能会比较实用。那如果单纯营业员的话，就是报单位的课程就可以了，因为费用也其实蛮低的。
0: 那其实刚刚讲的说不好考嘛，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反思一下如果国家考试都那么容易考，那这个一点含金量都没 有
1: 对
0: 嘛，
1: 啊，真
0: 是不
1: 的。
0: 是？就像说我们经常在这个媒体上面会听到一些人家在讲，你看呐，现在台北市房子这么贵，年轻人都买不起，这是国家的责任。我觉得 有时候大家

0: 他都可能似是而非，都胡乱讲一通啊！这个身为中华民国的首都，随便一个年轻人都可以买得了，那他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1: 对啊，
0: 那为什么有些人住在山上去，没有，可能住比较偏乡的地方去？为什么？那总会有一点区别嘛。那大家随便买都可以，年轻人随便打个工都可以买到台北市的房子，那含金量也未免太弱了吧？
1: 是啊。
0: 好，所以我觉得很多还是要思考一下哈。人家今天这个考上那么多证照，一定有他的 paper 存在哈。那当然读书会啦，什么都是会有这个。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刚刚有提到一个地震士哦，什么叫地震士？好，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地震士是不是很好赚呐？这个，我只要帮你去办东西，钱你我就要给你很多钱，才能你帮我去办东西，是不是很好赚呐？那么考地震士跟经纪人，哦，那刚刚讲说营业员当比较好考一点嘛，那经纪人是比较难考的。那地震士跟经纪人，这个哪一个比较难考，或者好不好考，或者是说报考资格上面的最大门槛是什么，或者是说有没有学历上的要求什么的？
1: 台湾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年满20，然后你有高中毕业，然后他就可以去参加。但是如果说是中国的话，它就比较不一样哦。中国的话，它是你必须要工作满6年，而且你要从事不动产相关要打4年哦，然后而且你要就是双学士，甚至是它有一些要求是比较高的，就是它是硕士才能够去考。
0: 是哦。
1: 对，所以中国的要求其实相对我们来讲是稍微高一点，而且你说地震是我们俗称叫代书，但它也可以叫做土地登记代理人，所以它的行政作业比较多。但就像君敏校长刚刚讲，就是说，可能他只是帮你有一些观众觉得说，哎，他可能只是帮我们的所有权人去办一些手续，可是事实上其实他有很多含金量的东西在里面。因为你一旦办错，你可能全部要重新跑一次。像我常常去地震事务所，然后我就会遇到一些民众，那他就会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行政人员会有一些冲突，因为他对于这些东西可能不是很熟，甚至还会跟他 argue 说：“哎，为什么我这个税这么高？”譬如说，我上次遇到一个民众，他就说：“哎，我这个是海边的地耶，又没有什么作用啊，为什么还要他的公告限值还要1000多万，然后公告地价还要这么高，然后税金这么高？可是这些东西其实，在地震市，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其实都会知道说这个不是行政人员定的，它是有一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它去核定的一个地价。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细啦。那它不是专业人士，其实很多民众他是不了解的。它是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法律的制定。
0: 所以地震士也不好考就对
1: 因为它全部都是申论题，然后考的比较实务一点。然后，台湾的地震是因为竞争也很激烈，所以录取率没有很高。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说花钱请专业的人来办嘛。好，刚刚提的就是说房屋中介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案子，你现在想买房子，好，那他们可以介绍你很多的房子。那如果说你想要卖房子，他可以帮你代劳，帮你找这就像媒婆一样帮你找中介哦。那办完了哦，买卖的双方都同意了以后，就会请这个所谓的代书地震士来跑接下来的政府机关去做登记、去做移转的一些动作嘛。
1: 对。
0: 好，所以每个部分都会有所谓的一个专业性哈，因为地震士他没有办法去做全部的事情嘛，所以有分成两个部分了嘛。好，这个房屋中介公司的话，这个就会有营业员或者经纪人好帮你这个处理这个买卖这个双方面的一个这个牵引买卖的一些合约等等的。好，那你都办完了以后，就要请这个代书。哦，地震士去做后续的一个工作，
1: 过户，
0: 是哦，相当的一个分成别类的一个负责的一个方式啦。那我们听段音乐，我们再回来再请这个丽玲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翁丽玲来上我们的节目。那她是诚德地产业务部经理，中华民国不动产经纪人，台北市危老重建推动师，租赁住宅管理师，中国房地产经纪人。好，那么刚在丽玲问我说，哎，我们聊的会不会太干了？其实这些法规的东西本来就会，本来就会，但是我们只是让听众朋友就说，哎，有兴趣，因为很多人譬如说有些中年二次就业，他觉得说我哪有办法再去跟小弟弟小妹妹去竞争，光面试就过不了了，卖房子，做保险，或者是说那个开 Uber， 或者是说就是这个外面有很多送东西的，哎，这些东西可能就是马上可以上手的一个工作了。
1: 没错啊。
0: 对，那很多人也许会觉得说啊，那个，他就想卖房子吧。
1: 是。
0: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也跟听众朋友稍微聊一下所谓的证照，好让大家听众朋友知道，哎，这个你今天当营业员都需要证照哈。那么营业员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点。好，那后续你想要这个让你的买方更相信你，甚至于说很容易卖出房子的话，你可能

0: 你就要去考个经纪人，因为你就要读更多的书，好，去了解更多，然后让别人来相信你嘛。好像丽玲的话，她还会有中国那边的一些证照，我觉得这些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方式，因为丽玲告诉你，就是说，其实你善用你的时间，哈，你的工作、家庭，你还在读书，我同样的还可以去考那么多证照。只要你愿意，当然就可以嘛。只要你，譬如说，知道怎么样去做。好，那么我想问一下丽玲，就是说哈，很多在职者哦，想要考一些证照哦，可是下班以后根本就没有体力。好，那你当时在攻读的状态之下，这个怎么样去安排每天的读书节奏？好，譬如说什么，我们外面有什么五分钟定律啦，或者什么番茄钟工作法啦什么的，很多种方式。你当初怎么样去安排你的时间、你的家庭、你的工作？
1: 刚刚其实有提到，其实大部分我在阅读的时间，就是我抓空闲，或者是孩子睡了之后的时间。
0: 是，
1: 然后我大概读一到三个小时，看每天的状况。
0: 是，
1: 然后我会读教科书，就是应该是说。科目看你的科目是哪些，那像营业员就比较简单一点，它就是一本已经补习班会帮你整理好，就是我们的教学单位都会整理好，那其实你看那一本就可以了。
0: 是，
1: 那再来就是如果只是选择题，你就拿荧光笔画对的，然后记对的答案。
0: 是，
1: 然后再来就是练历届试题，那通常要看是什么样子。像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想要从事不动产这个行业，
0: 是
1: 它 CP 值真的是还蛮高的，但我觉得它对于平均素质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毕竟它的交易金额比较大，
0: 是。
1: 所以通常要进入这个行业，我给他的建议都是，你可以先去上课考照。然后了解这行业，那这个 CP 值最高是因为刚好，您刚刚提到就是中年转职，
0: 是，
1: 其实中年转职做不动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当你在中年转职的时候，你的朋友生活周遭的朋友基本上都是面临要，可能第一次购屋或者是换屋的情形，
0: 是。
1: 那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房子长辈继承给他，可是他可能不喜欢，
0: 是。
1: 他想要换，
0: 是。
1: 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样的客群其实是最多的。所以在中年要转业的时候，其实房仲业真的 CP 值蛮高的。
0: 是，
1: 像我自己从事这个行业的时候，我才22岁，我身边根本没有人买房子啊。对啊，然后其实你要找到客户的时候，我还印象中我第一张收的斡旋。我去找那个客户，然后呢，那个买方他下斡旋的时候，他开了一张20万支票给我的时候，我拿到那张支票，然后包含我在写那个斡旋单的时候，我手都在抖，然后一直在滴汗。那这代表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要从事不动产中介，其实也需要透过很多的训练。反而是中年转职的这些朋友们、听众们，其实他更有优势，因为他毕竟知道，就是说，这些买屋的流程，或者是说他买到房子之后的一些，譬如说要缴的税金，其实他比年轻人更快知道这些东西，因为他已经经历过。所以我觉得。兼职他真的是还应该说他要入手，应该不是说入手，应该说接触是比较快速的啦，比年轻人快速很多。
0: 是，所以刚好就是碰到这个时间点哈。
1: 对，
0: 如果说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刚好碰到保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因为你的周遭可能就是离开学校以后，自己开始有自己的工作以后，开始有第一份薪水以后，难免就想，我们是不是开始来保险啊？因为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间点，因为你不会去跟别人买，还来不及嘛。
1: 我当时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20岁的时候我就考到保险证照。
0: 是，
1: 那我当时呢考到保险证照，我觉得哇，每天上课讲的那个保险每一个都很棒，所以我呢在20岁的时候，我就帮我自己跟我妈妈一年投保10万块。
0: 对，所以因为做保险跟做直销，以前早期讲法就是说，把自己周边

0: 全都得罪光了，因为都要从自己身边人开始下手。
1: 我是自己买自己脚啦。
0: OK， 好，所以你看年轻的时候，就是说，譬如说刚到社会去历练的时候，跑保险是相当不错，因为就要吃苦，好，你要开始跑啊。
1: 嗯，
0: 就是要跟很多人接触啊，你开始要建立人脉啊，
1: 对，
0: 你会发觉说啊，为什么我都卖不出去？你就知道你哪里不足了，你就要去针对某些不足的地方再去哦，可能哦，因为保险这一行不是说只有卖保险，你可能后面有很多的金融理财的部分都要去读书嘛，所以你就会觉得哦，原来保险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吧，
1: 其实我觉得中介也是哎、欸嗯，
0: 是，
1: 就是我带着新人，我会发现，
0: 嗯，
1: 其实中介的这条路啊，它也是一场自我修炼。
0: 是，
1: 怎么说自我修炼？就是每一个新人刚进来，当然他必须要先去上营业员证照、
0: 嗯，
1: 接下来就是他必须要实务在做、嗯。那实务在做的时候，就会发现他跟客户的这个交谈。碰撞，然后包含怎么对话，然后包含怎么接待，就是待人处事这些部分，其实也是一场修炼。然后包含，甚至要懂心理学、谈判学，然后当然不只是法规，我刚刚讲的还有这些零零总总的部分，我觉得都是一场很棒的自我修炼。
0: 是，所以现在的工作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你看早期这个银行，好，它可能就是。做他自己本身，我现在银行这个从业人员，他都要会很多哈，考很多的证照，
1: 是
0: 因为他已经不是单单纯纯的就是单一工作。刚刚讲的，你做人寿保险，或者做银行，或者甚至于说你房屋中介等等的，大家已经做一个全面性的了。好，全面性的话，就是当然让你的客户能够得到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建议。
1: 对啊，甚至我们还有一些伙伴可能去学修水电啊，然後对啊，然后还会通马桶啊，然后甚至还有就是 AI 啊、影音啊这些证照，包含现在连 Google 也有出 AI 证照、，Canva 也有一些证照，其实蛮多的啦。
0: 因为你要带房子去看，有些人他没有时间去看呢、啊，你可以先用那个 AI 啊、就是说我拍这个里面房子先影音给你看嘛，
1: 是啊，
0: 你觉得看以后哎、觉得这个不错，我们到现场再去看，大家。可以节省一些时间，因为你可以在网络上面就可以看到你很想要看的房子很多的类型。好，所以说现在越做的越好，就是说让你挑房子都很容易了。好，那当然就是说房屋中介他除了告诉你有哪一些有很好的房子之外，他还可以帮你减税啦，很多的像比如说刚刚讲的连水电都要去学。为什么？因为当你今天我去看你这个房子，带客人去看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要站在一个中间立场。其实我觉得中介他其实站的是中间立场，他不是只有赚钱而已，他也不是说我不是偏向于、我不知道偏向于房东还是买客买方，他其实他哪里都没有偏，他会站在中间的一个立场。今天如果说你卖房子，这个房子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我必须要帮你把关。好，那有时候可以谈的嘛。当你屋况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有些这个中介他就主动会跟房东讲，我们就是怎么样去做，比如说油漆或把你打扫一下。好，
1: 这个在我开发案件的时候，我应该说我第一次接触屋主的时候，我就会先看过整个物件，就是整个房子的状况，那我会给屋主一些简单的建议。当然也要看屋主，就是说他销售房屋的原因，
0: 对，
1: 因为有一些人他销售房屋可能有立即性，
0: 是，
1: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我就是要卖很漂亮的价格，
0: 是，
1: 那可是因为想要卖漂亮的价格，当然第一个时机点，再来就是我们的房子屋况，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产权，所以我们在卖房子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跟屋主只有价格，不是，而是我们会第一个知道说屋主是不是本人，他的人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就是说他是不是屋主本人，再来就是说他的产权有没有问题，好，产权是一个人拥有吗，还是多人共有，然后再来就是说他在现况使用部分有没有问题，比如说他有没有海沙、凶宅、 辐射、嗯、或者是它有没有漏水，
0: 是
1: 这些东西在我们第一时间进去的人员一定要先了解清楚、
0: 嗯、
1: 然后我们会做一些产权调查。

0: 再来去做销售。所以在前面其实我们都会先下一些功夫，
1: 是、
0: 哦、先做完这些，包含他的小区的环境、哦嗯、就我们，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哎，仲介这个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
1: 嗯、
0: 其实蛮困难的，
1: 对，
0: 原因是因为仲介通常都是在一个区域内，他会去做这个区域内的环境商圈的了解，包含这个社区的一些了解、
1: 嗯、
0: 然后才去做销售的动作。
1: 是，
0: 所以嗯，我相信居民像你应该也没有办法就是看影音之后就直接下定买一间房子，所以我们还是会去看一下现场哦，它整个从交通动线啊、地理位置啊、商圈啊，
1: 是，
0: 然后甚至哎，这间房子你进去之后你对于这个房子的感受。那也有人就说哎，他可能带自己的孩子去，
1: 是，
0: 我最喜欢那种带孩子去的客户，为什么、嗯，你会发现说如果这个房子是适合这一家人，你会发现那孩子在那里会笑得很开心，
1: 是，
0: 甚至他会很愉悦、嗯、心情很好，
1: 是，
0: 对。那有一些小孩一进来就哭闹，其实大人会觉得这间可能，
1: 对，所以 我觉得玲玲讲得很好，就是说啊，其实我记得好像有一句话嘛，就是说没有卖不掉的房子嘛，
0: 嗯，
1: 对不 对，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啊，其实找一个好的房屋中介，或者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数啦，好、
0: 嗯、
1: 像比如说以前呢、哦，房屋中介我们哪知道你房屋中介到底好不好还怎么样，对吧？那以前我的想法就变成说，我今天如果要买一个房子，我可能会预留个比如说10万块钱针对什么电线或什么的、嗯、因为你今天买了一个房子，比如说二手屋来说的话、
0: 嗯、
1: 你必须要准备一点钱，我就是要把所有的电线全部换掉，我不管你当初多少、
0: 这个、这很重要，
1: 对，因为很多的那个房子的那个电线拉的当初拉的情况你根本不了解、哦
0: 嗯、
1: 有时候甚至于说这个有时候他拉的橡皮管，比如说瓦斯的橡皮管等等的都会有一些问题，
0: 这个刚好我在前几年、嗯、伟冠大楼倒塌的时候，我有去参加过一个台南的研讨会，
1: 是，
0: 那他就有提到就是其实日本现在已经有在做一个叫房屋履历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哦，那因为我们台湾目前还没，那他是怎么做，就是说当你买到这个房子的话，他会给你这个房子的履历，它不是藤本哦，它是属于这间房子，包含它的设计图，
1: 是，
0: 从它的设计图到它历任的屋主对它的改造、嗯、包含它的线路图，
1: 是，
0: 它、哦、的电线有没有做一些变更，
1: 是，
0: 我觉得这个idea 很好、
1: 嗯、
0: 我也很希望台湾有机会可以这样的发展、嗯、以免说哎、欸、我们在买到二手房的时候，哎、欸、你去敲打这个电线，
1: 是，
0: 或是管路的时候你不小心把它敲破，其实这是很麻烦的，
1: 对，
0: 真的，
1: 所以刚刚讲的就很好，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很难，为什么呢、嗯、因为我曾经买一间房子哦，我就觉得这个陈设不大对，好，后来那个中介有跟我讲说他厕所有改过地方了，
0: 是，
1: 好，所以你厕所要改过，大家也知道说你排水管那些要重新改过的时候，它泄水坡度一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排不出去的，
0: 回堵啊，会回堵啊，
1: 哎，对，所以这些东西都必须要考量哦，就所以我像我买房子的话，我就譬如说预留10万块钱，为什么？因为我像譬如说电线水管什么的我都会重新再拉一次，
0: 没错，
1: 好，因为一段你找二手屋都会面临这样问题，我干脆就重新把它拉过，好，我都会预留。所以有时候你今天譬如说有些房子哦，你看起来哦好像不错哦，可是问题是他装潢的时候，他是投资，有些投资客他是用最便宜的木头，最便宜的什么东西去做上去，哦，你就觉得哦好不错哦，哎，这个弄得蛮漂亮，可是问题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大堆问题存在，因为投资客他就用很便宜的东西把它装潢得很好看，
0: 嗯，
1: 事实上来说不是这样一回事。
0: 我觉得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遇到一些投资客，就像您讲，但我比较少经营啦。其实你可以在看屋的时候去摸摸它的材质，
1: 嗯，
0: 好，多摸摸看，就是它的柜子啊，或者是各方面。但我们不能说全都说是投资客的问题，我觉得应该这么讲。也有很多一般客他自己装潢，他对于装潢的认知是比较没有那么高，因为原因是因为这不是他的专业啊，
1: 嗯，
0: 所以可能就是木工师傅说怎么做他就怎么做，甚至我们有遇过一些就是自助客，你知道他刚好买到的那个就是木工给他做的那个天花板

0: 最后变成浪板。就他买到的材质是不好的，因为他求便宜嘛。那木工为了要做给他，可能买到当时有一批含水量很高，他之后没过几年，他就变浪板，天花板变浪板了。然后好像感觉好像造型，但事实上他就是有问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要买房子，当然有装潢的很好。因为确实你可以节省掉很多时间，但如果你有时间，有一些钱，有预备的话，其实买于原屋况的房子也非常好，
1: 是
0: 因为它可以有你自己心里想要设计的，然后甚至你家人的使用习惯，然后去做一些变更啊，能够买到这样的房子也很棒。我觉得是，主要是看你自己的预算，就是说预算，然后包含孩子或是自己或家人的生活习惯的商圈，然后去做选择。我觉得这个会，就是应该是怎么讲，你自己的生活圈方便的地方呢，
1: 是
0: 去做选择。
1: 所以我觉得吧，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你自己就要做功课啦。更何况来说，买个房子这么贵的，几百万上千万的哈，这个你自己不做一下功课吗？好，我们这样说，如果你今天做了功课以后，你发觉说哦，房子的水泥啦等等的一些东西哦，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我们蛮了解的，那你就可以自己就多可能看房屋中介的一些广告什么，自己先去了解，然后去买啊。那你当你发觉说哦，我真的对这些水电什么东西都不了解嘛，那我就说实在，我们就留一笔钱下来，你就是把它换掉就好了。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针对自己。去了解，
0: 能力范围内了。
1: 对，好，我举例来说好了，你像比如说很多人怕吵闹声，所以你是不是要去看一下？我之前在节目中有分享过，我以前呢，就是因为工作很忙，就我看房子的时间是已经到晚上12点多了，
0: 是
1: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哈，结果。有一个地方我去看以后，我觉得蛮好的哦，我就跟我太太讲说，哎，这个前院后院还有前院后院都不错哦，什么的，都很不错。结果后来还好，白天去看了，为什么？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宫庙，它三不五时就给你放鞭炮啦、做法会啦什么的，你怎么受得了啦？所以那间房子不错，有什么用？因为那间陈设都不错，但是吵死了。
0: 我觉得针对这个部分，就是说。买房子它是一个整体的考量，它不是单一一个标准，
1: 是
0: 就是说哦，不是价格，也不一定只有陈设。我觉得它还是有改进的方式。就坦白说，就连你自己盖的房子啊，我有客户就是自地自建，
1: 是
0: 他盖完以后发现他不满意啊，
1: 是，
0: 可是。重点是他如何改善，譬如说您刚刚讲的这个案例，就是说隔壁可能很吵，如果说假设你不排斥公庙，只是针对吵这件事情，我就会建议你可能买隔音气密窗，他可能就可以改善，
1: 是，
0: 但如果说你也没有到那么爱，你只是觉得这个符合你商圈内，那可能你就找还是可能其他你可以接受的条件。
1: 我会觉得是说，基本上公庙就不应该存在住宅区里面了。对，住宅区里面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嘛？但是我要讲的，就比如说像我家啊，我现在住的家里面隔壁是学校。好，那我们其实没有学区房的问题，因为我们住在基隆，没有什么学区房的问题啦。但是你说好处在哪里？你只要走几步路，你就可以到学校里面的运动场去运动啦，
0: 很棒，
1: 对不对？
0: 很棒。
1: 可是不好的地方什么？他早上就开始
0: 钟声，
1: 对啊，钟声啊，开始运动啊，老师会喊话啊什么的。
0: 对。
1: 但是问题是，对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差。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气密窗，而且我跟我太太哦，冬天怕冷，夏天怕热，所以我们只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冷气一定开的，或者开暖气，所以我们外面的声音我们都听不到。其实，在那个情况之下，我们就在想，就是说，好，如果说旁边是学校，好处我们占到了。如果怕吵的话，你也许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隔离，就不会有问题。好，那甚至于说，我可以用这种方式跟我的。这个前面这个屋主来杀价一下都是可以的嘛。好，所以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要怎么样去想，你自己要去做功课啦。做功课以后，可能不是省几块钱不是像你去市场买鸡蛋买什么省几块钱，是省几百万，甚至 对不对？或者有些房子比较贵，上千万都要省下来。所以我觉得自己做功课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好，所以我想问丽妮，就是说哈，我很想问一个问题，
0: 是
1: 就是店面，好，很多现在很多实体店面已经受到电商的冲击了，那你觉得说，哎，店面好不好？好不好去买？还是说房子是不是怎么样的房子好不好买？因为你像譬如说，大家都喜欢买那个捷运房，好像我这个我住基隆，现在就开始有捷运的这个效应在嘛。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不知道，以我自己个人感觉到啦，就是说，好，如果你今天住在捷运的旁边，当时相当方便，对吧？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换一种角度想，捷运站跟捷运站是差一段距离的。可是问题是，捷运站的中间这一条，如果你今天如果是走高架的，其实它硬生生的把把一条街变成两条街一样的感觉了。它把两边隔得其实蛮远的，因为你不可能从中间过去，对吧？所以你变成说要从这个两边的十字路口走，跟当初可能差很多了。所以有时候它到底是算交通便利，还是？或者是说捷运是交通便利嘛，或者说捷运可以带来这个房屋增值，可是问题是有些店面或者有些房子，这个是不是受到这个实体店面冲击啊等等的，你有没有觉得说哦，在您的观察来说，什么样的店面或者什么样的房子哦，在接下来十年仍值得投资哦？因为有些房子已经炒得乱七八糟了，很贵了啦。那你对你们在这一行来说，是不是有什么房子值得我们去投资？因为有些人觉得我不想要，我不懂股票，那长辈是跟我讲有土司有财，我就想要买房子，所以你会不会建议大家去买什么样的房子？
0: 是不是？好，针对居民上这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因为你刚刚讲的这个区域范围内，我现在从您刚的话语当中，我听不出来它是指哪一个区段。好，因为你说捷运效益，可能基隆某一段可能要盖捷运了，然后呢他把路段切开了。
1: 我讲的意思就是很单纯啦，就前面是牢骚的话了。我觉得很单纯，就是说好，如果说我们今天有点钱想要投资，或者是我们只是一般的老百姓，好，但是我不想要投资在股票上面，
0: 是
1: 我想要买一个小套房来做，慢慢做一个长期投资，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0: 其实我觉得像我面对就是说有想要做长期投资的客户，我会给他一些先了解他的投资属性。就像你要投资基金或股票，然后营业员会先问一下，了解一下你的投资属性。
1: 是
0: 为什么呢？第一件事情要先确认说，第一个你的资金部位到多少。
1: 是
0: 譬如说可能我预期投资的是200万，可能是2000万。可能甚至更多啊，不知道。所以我们会先了解说这个客户他想要投入的金额是多少。假如说他想要投资一两百，那可能真的就是买一间套房。那有一些他可能是想要买店面，但你要问一下说他是不是想要自己用，还是纯粹租给别人，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形态。如果说他假设基隆好了，他可能有很多透天店面，那他一楼是可以做店面，
1: 是，
0: 然后楼上可能有出租的价值，那也很棒啊，就是所谓的透店，就一楼出租店面，然后楼上可能有的人是整栋出租，那也有就是一楼店面出租，然后楼上隔套房，
1: 是
0: 啊，因为它也比较符合法规。
1: 所以我这样讲不要对不对？就是说哈，因为其实每个人手上的
0: 资金部位
1: 资金不一样，
0: 对啊，
1: 然后每个人喜欢的房子可能类型也不太一样，
0: 是啊，
1: 有些人讲说啊，我最近可能住一住，然后我接下来我就要租出去了，或者是说，反正我住一阵子以后，反正我就会卖嘛，就会赚钱嘛，等等。所以照正常来讲的话，是不是好？你可以去找一个你相信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中介。
0: 当然，
1: 那他就会给你提供，就是说，譬如说，你今天适合买什么样的房子啦，或者他会给你一些建议，对吧？可以这样说吧。
0: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是先问自己，你自己喜欢什么样子的投资产品。好，譬如说有的人就喜欢，就好像股票一样，现在很多人抱台积电。
1: 我跟你讲哦，这个纯聊天啦，
0: 是是是。
1: 大家都不是专业，所以根本问自己没有用。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0: 我曾经为了我的长辈哦，买了一间房子，就是要给他住。
1: 嗯，
0: 结果后来因为我后来我那个长辈是我父亲啦，我爸妈，就、后来我爸妈也后来也离开了。好，离开了以后呢，因为不是在家里面啦，所以没有这个问题。好，那后来我就想说把它租出去好了，因为我觉得那个房子还不错，好，我想要租出去。
1: 嗯，
0: 结果后来。

0: 说你要不要卖，
1: 嗯，
0: 我们想买，我说不是吧，我都要租出去耶，
1: 嗯，
0: 所以当初那个房子啊，我看了，我譬如说我那时候买房子的时候，我看了几间，就后来中介就说，好，刘先生，我知道你想要买什么房子了，他就带我去看那一间，就我就买了。为什么呢？他就知道，嗯，你这个类型就是喜欢漂亮的房子，或者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嗯、其实中介也可能看了你，带你去看几间以后，就会知道说你想要的大概什么。就算你不讲，他都知道。
1: 当然，这是一个业务的敏锐度啦。
0: 是，好，我现在要想问的就是说，当然我们就是找个中介，大家一起来研究嘛，会不会有？我们有时候心里会想说，好，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购物就是想要自产，就是拿来投资的。可是问题是，我今天找你中介，你会不会因为说你只要卖出去房子，你就有利润了？然后到时候你跟我讲的都不是很正确呢？就是为了要卖房子，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应该是说现在都会有屋况调查、嗯。
0: 是，
1: 你现在讲的是，如果假设今天这个中介他推一个案子是硬推给你，然后让你买嘛，或者是你讲、
0: 啊、不是我意思是说，因为。每一家公司像譬如说有些是专卖的或者怎么样的、嗯、啊我现在手上我这家公司就是这几间房子啊、哦、那你要买房子我就只能从这几间硬要凑给你，没有凑给你我到时候卖了出去我才有钱赚嘛。
1: 我觉得这个、嗯、
0: 会不会有这样问题，
1: 应该说大部分的消费者他也很聪明啊，
0: 是
1: 他可以感受到说这个客户是
0: 问题我不懂
1: 啊，
0: 我就是不懂我才要请、
1: 哦对啊，所以你在跟他接触的当中，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在讲话的时候，
0: 是
1: 他是只 push 你这一间，还是说他还会给你看其他的、嗯？然后或者是说他会给你看看这个房子的一些条件，然后甚至他的屋况调查。我觉得，嗯，你的问题比较单属于某一个部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只要是大部分人跟。另一个人相处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他讲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你稍微去查证一下就会知道了。现在讯息太透明了，
0: 是，所以其实来说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说你要做功课了。今天我们买卖房子，自己就要做功课，你才不会
1: 肯定的、啊，
0: 不会被人家带着走。有些人他就觉得我不会啊，我只要找中介嘛。
1: 除非啦，你刚刚讲这种案例，有一个我曾经听过，就是有一个大老板，然后他买一个山坡地。哦、然后他觉得就是哎、欸，就是业务员跟他讲啊，这个很棒啊，以后会做变更啊之类的。就他没有查说啊，其实这个他的坡度超过30，然后做水保可能费用要很多。然后后来就是，可能花了好几亿，就后来发现没办法开发，也有可能啊。嗯、但是我相信，就是居民大哥这么聪明，应该都会做一下功课了。
0: 是，
1: 对啊，
0: 是。好，那么在节后最后。我想要请丽玲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就是说哈，从以前家里的状况其实并不是很好，你靠了自己的努力一路这样过来，从打工一直考了那么多证照，到现在成家了，有这个家里都很好，然后在现在你自己好，这么多年像下来了，你现在买了自己的房子了，好，你回头看你以前这么辛苦。一路这样过来，你是不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些什么？
1: 我相信一切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0: 是
1: 都能成为滋润自己这一朵花的沃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持续前进，而且乐观正向的去看待每一件事情，我觉得会对自己很有帮助。那我相信每个人在人生过程当中一定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0: 是
1: 关关难过真的是关关过，那 不用沉溺在有一些困难之中，因为有一些困难是它与生俱来的，
0: 是
1: 它可能是你的，要说天命吗，也可以这样讲，或者是说他可能本身就有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基因不是都是完美的啊，那肯定会有一些需要突破的地方。
0: 是，
1: 那我觉得就是勇敢前进，迈开脚步，然后不要想太多，就是不要固步自封啊。我觉得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当你在这个地方跌倒了。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爬起来，你可以躺一下，
0: 是，

0: 休息一下，
1: 是，
0: 然后呢，觉得舒服了，再起来也没有关系，
1: 是，
0: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所以不用觉得说你在这里跌倒一定要在这个地方站起来，你可能在别的地方站起来站得更好更稳，甚至你还能够给别人力量，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所经历然后所体验的。我觉得有时候人生并没有那么完美，也没有那么多资源，但是只要你愿意，我觉得上帝会为你开另外一扇窗。
1: 太棒了，太棒了。好，谢谢玲玲跟我们今天做一个分享哦。那么也希望下次还有时间，因为玲玲肚子里面还有很多的宝藏值得我去挖哦。那么下次我们再邀请玲玲来上我们节目。好，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啊！这里是乒乓双人舞，一个关于婚姻家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目前任教台湾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啊，目前也担任主任的工作。那在过去里头啊，我也曾经担任学校的在不同的部门推动家庭教育，同时呢，也是台湾梦想家全人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那我想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啊，我们邀请了很多的来宾啊，一起来分享他们在婚姻家庭的大小事。那在这几集里头呢，啊，特别开心哈，啊，我们聚焦在USR 大学社会责任里面的一个主轴，我们一起来认识了解原住民的家庭啊，还有他们的文化的一个传递。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来宾哈，依然是俊伟跟小慧。我们是不是一样先请俊伟跟小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亲爱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俊伟。
2: 大家好，我是小慧。
0: 其实在我们前面的一两集的节目当中哈，跟俊伟啊、小慧都有很开心的啊一些对话，那特别是他们在书店啊他们的成长经验，家庭带给他们的祝福啊，特别给我印象很深刻的啊，他们常常会讲到说，哎，我们原住民啊，在啊整个不管是在他们表达里头，还有包含他们族群给他们的关注啊，从回到部落里面的这些仪式祭典啊，包含进到他们的婚礼的筹备啊，还有把他们这个交往都当作是全部落里面的大事情大事迹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感觉啊哈。那当然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这是一种压力，好像这是属于个人的事情啊，或者说个体家庭，但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群体的这种支持力量哈，那一起进入到你们的婚姻经营哈。那我想我们在这一集里头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聊一聊哈，就是当然我们会讲说，哎，这婚姻经营里头应该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遇到的。当然我们在这一条我们知道我们来自于不同的这个原民的背景哈，那这在这个交往的过程里面，你们自己有没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哈，就是说应该这样讲，你们该怎么样彼此吸引的
1: 我这边我可以先分享，
2: 好，
1: 我可以先
2: 分
1: 享，
0: 不错，
1: 因为我要先感谢一下，因为必须要先稍微叙述一下我的这个生长的这个家庭背景。当时其实我在跟小慧在交往的时候，老实说，我身上还在帮家里付一个很庞大的这个债务，对不对？所以我当时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的，
0: 是
1: 我除了在工作之外，但是其实因为家里当时我整合了家里的债务，还有包含姐姐的学贷啦，然后因为我家有两边的债务嘛，台北的跟台东的债务，那其中还有包含以前一个叔叔的一个房贷的，这个都压在我身上，因为要做整合，所以我大概背负了大概八九百万的这个债务，
0: 哇，
1: 所以当时还剩下几年的时间必须要把它还完，所以我们在交往这过程当中，其实生活是还蛮拮据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还骑摩托车，大家交通工具这样子互相往返，这样子来珍惜彼此相遇的这个时间，大概是这样子。我的当时情况是这样，
0: 这是你的背景的部分，
1: 我的背景的部分，对对对对对对。那我们彼此，其实也是。

0: 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优渥的这些环境，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花了更多在彼此的交流，所以能够好好的坐下来聊一聊。尤其是像小慧的护理师的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她也要可以跟她相处的时间也比较短，所以我们更加的珍惜。吃饭啦、逛街啦、走路聊天，这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可以把握仅有的这个时间，因为他接下来他又要再回去上班了。
1: 那时候小慧已经是护理师了，
0: 以前是护理师了，对不对？
2: 应该是说我们那时候交往的时候，我在那个北投的那个军医院上班。
1: 哦，是吗？
2: 对，
0: 那他是在精神病院那边的护理师那边上班。
1: 所以那时候你也在北投了吗？
0: 我是为了。我当时是因为想说要可以拉近我们的距离，所以我当时去念了那个语文学校。对，我就重新就是放弃我现在目前当时在理工学院的这个职务部分，然后就直接去北投那边受训，就为期一年。我希望在这一年我们的感情希望是可以加温的。
1: 所以你已经很清楚近水楼台这个容易靠近来，
0: 要争取啊，
1: 争取，很积极主动啊。OK， 那小慧呢？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静伟什么地方让你开始的时候印象深刻，或是特别吸引你的？
2: 他本身外观就是吸引
1: 啊，是啊，是啊，
0: 谢谢哈，
1: 英俊的脸孔。
2: 对，应该是说我本来就没有打算，就是感情那一块，可能没有想说会有什么发展。对，因为可能家里的一些因素，就是会觉得就一个人也很好这样子。对，
1: 所以基本上是俊伟比较主动积极，可以这么说。
0: 对，其实我在我们有认真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其实小慧真的是我很认真的主动追求的一个对象。
1: 是，
0: 因为就像可能前面比较自傲嘛，都是别人来追嘛。但是其实这个的当角色兑换之后，其实大家就是要承担一些原本应该要承担的的辛苦。所以我当时还跟他告白完毕之后，他还要求我一个礼拜他才要给我回复。所以那一个礼拜我真的非常煎熬啊，我上班跟读书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对，一直得不到回复啊，
1: 是，
0: 又很怕被拒绝。
1: 是。那刚刚讲到这个男女的这个主动权，我在想回到原名的这个话题的话，在原名部落里头有特别一定讲说是男生追女生或者女生追男生啊，一定是有没有什么在你们印象当中会不会觉得说如果女性比较主动一点，就这个是合理还是很自然的事情？
0: 很自然
1: 哦，所以因为我刚刚听到说对不对在这个之前是有一些被动的有人主动的，所以这个在文化里面是很可能的
0: 对，但是在部落里面的话，我觉得喜欢就是喜欢，然后不喜欢也会直接说，
1: 是，
0: 对，
1: 是是，
0: 部落的部分的话其实还蛮直接的，对
1: okay, 所以在这个里头过程里面家庭或者说长辈的那种参与权包含说你们在稍早我们谈到的这种工作，所以在这里头他们的话语权也高，对不对？
0: 也是会想参与啦，也是会想参与啦。
2: 对，
0: 但当时我其实因为彼此的家庭都还没有那么的认识嘛，就是我对小慧家里的爸爸妈妈也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当他可能他那边有一些这样子的压力的时候，我还不是那么的清楚。但是对我这边来讲，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妈妈是希望说能够早点成家是很好。那但是他也认识小慧这样子，所以他也觉得他就认定他就是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对象这样子。
1: 是，所以从妈妈角度一开始我一说因为我们在谈的时候都会把这个原名的身份给放进来，就在他们开始接受的时候很自然就接受了，还是说 会稍微考虑一下说那以后会有沟通的问题啊之类的？
0: 因为刚前面有想到刚好因为小慧的身份爸爸也是原住民，
1: 对，
0: 所以在我们台东的家人们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1: 对
0: 就没问题了，
1: 是，
0: 那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后面的交往就是看我们这边，他就表示尊重，所以好像身份的部分第一个就过关，
1: 对，很棒哈，
0: 对。

0: 那能力条件呢？特质啊，会不会觉得说在择偶的对象的那个选项的，从女性的角度，从男性的角度，会不会说，嗯，要找出一个怎么样像俊伟这么帅的外观的人，会是一个会是一个要一个很初步的条件吗？
1: 我那时候就是还没有很认真思考，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很专心，就是希望就是出社会然后工作就很简单，但是。对于就是择偶就是真的没有想很多，
2: 嗯，
1: 对对对，但是就是还蛮感谢，就是因为我妈那时候就讲，就会很以前就会很常讲说，如果你以后要找对象，就是最好不要就是不烟不酒，然后怎么样这样子，
0: 嗯哦，也会讲这嘛，
1: 哦，对对对，
2: 这一点就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上帝，因为像我前面所讲到，像我的爸爸因为卡车司机嘛，所以抽烟、吃槟榔、喝酒几乎都会。但是真的，通常我因为我包含我自己的同学、我的同侪，他们也都会延续这样子的习惯。不过我就真的是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
2: 而且我还真的是练习过吃槟榔这件事情，我真的没办法哎，
0: 没办法，
2: 对对对对对，真的没办法，所以我真的这方面我就谢谢上帝，真的是
0: 保守
2: 我的这个部分，然后让我可以专心的去谈一个好的恋爱，
0: 是，
1: 对，因为。他们老人应该说长辈都会是希望门当户对啦，但是很我觉得门当户对这种定义我觉得真的很难去，你要怎么说门当户对，
2: 对，
1: 所以对啊，
0: 所以小慧开始也没有特别设定说对象一定要怎么样的哈，
1: 也没有哎，
0: 如果俊伟刚好假设他会抽烟喝酒咬槟榔的话，
1: 我觉得就谢谢这样子，
0: 所以还是有一些
2: 谢谢不联络的，
0: 还是会有一些那个。
1: 我觉得我应该比较走实际层面的，因为你那一些还是要，就是其实那一部分就是已经占了你一些很大的开销，对对对，讲实际一点就
0: 是
1: 开销这样子，
0: 是，
1: 对，然后还有引发一些就是。那个生理上面的疾病，
2: 对啊，还不习惯了，还有护理师
0: 哦，对对，要这个法官一定要更高的标准，
2: 还好我合格。
0: 啊，刚刚我们讲这些刚好讲只是附带的，他因为刚好俊伟也都没有这一个部分，那到时候我们要讲更积极的。哎，其实俊伟身上有很多能力哈特质，对不对？哦，包含他有舞蹈啊，他会唱歌啦、写作啦等等的，而且这方面在。我就在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定位，或者说你就自然就发展了，还是说你就觉得就是好像天生丽质就有这些的？
2: 没有，我真的是这个。现在目前，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年纪了嘛，所以常常每年
0: 你们看起来都年轻的，
2: 每年都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所以这部分也是要回去好好再感谢一下上帝的部分。我们从小时候到部落来生活，其实都是很小的时候，那。也是因为风铃器的关系才会接触到舞蹈，也会才会接触到唱歌这个部分，所以那时候的环境就是大哥哥大姐姐们带着我们，就是要怎么去练唱歌谣，怎么样去练习什么叫做跳舞，所以我们都是在那时候才接触到的，所以也不晓得怎么去舞动自己的肢体，也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跳舞这件事情，所以我也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是很感谢上帝，就有人带着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来帮助我们，也就是好像把这个能力给激发出来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不见得是原住民，一般人只要在这个环境有人带着你之后，就甚至真的就会了，对对对，
0: 可尽管如此，我感觉到如果就像刚刚所提到的，比如舞蹈我如果去跳，我可能要练很多次，我就位置都不到位，对不对？
2: 我们也练很多次啊，我练到晚上
0: 啊，我们这样我要乘以十倍啊，
2: 勤能补拙，勤能补拙。
0: 那你会期待小慧也跟你一起参与这些的，还是他本来就也
2: 会？其实他也会。
0: Okay.
2: 我常说他是我的王牌，因为我在单位有，我有成立一个热舞社。
0: 对，
2: 我热舞社成立了蛮久一段时间，其实他都很支持。
0: 是。
2: 那尤其是在热舞社在练习的时候，尤其是我们需要表演嘛，每年有院庆，或者是我们一年大会都会去那个教养院，会去做爱心，会去表演给那些需要的人，
0: 是
2: 那些朋友们看。
0: 对
2: 对对，带来可以就是带来这样的温暖，其实他都很支持。那尤其是当我很缺。

0: 忍的时候，他就会，我就把王牌遣出来了。
1: 嗯，
0: 他就来帮助我了。
1: 哦、是是是，
0: 他练习的时间，
1: 他常常会成为那个神秘嘉宾出现。
0: 对对对对，当他出来的时候，就表示说，我真的很，第一个我真的很需要帮助，他就会成为那个天使来照亮我的这个舞群。
1: 哇，最佳搭档哈！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吗？是吗？
2: 啊，
1: 是啊，对啊，就你常常要成为那个神救援，对不对？
0: 对啊，神队友啊，是我的神队友。
2: 对啊。
1: 从你的角度呢，你很支持俊伟去发展他的这些的兴趣，不会说占掉你的时间啊，或者说其他的部分。
2: 我觉得还好，就是我觉得在可以的状况之下，他想要做什么都就是会尽量去支持他这样子。
0: 哦，对，还有这样弹琴的部分
1: 哦，还会弹琴，
0: 弹琴跟、
1: 哦、
0: 因为我弹琴的部分也是跟教会的弟兄学的嘛，对，那但是虽然还在练习这个过程当中，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可以把这样子的恩赐，因为包括像我们会的这些的舞蹈或者是音乐的这个恩赐，都可以分享给其他也需要的人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礼物，我们可以把上帝给我们这样子的礼物也分享给别人，这是我觉得是很棒的事情。那当然我旁边有一个这么支持我的一个太太，对，她会，我会让她也参与到我这样子的这个服务里面，比如说像我在因为我们要分享这些不管是诗歌或者流行歌的过程当中，它不是一次就录到定位的，对对对，中间我很需要很多的练习，那小慧就会参与到我这个练习，包括我在唱歌的时候过程里面，我哪些地方我觉得我唱的不好，或者我想要怎么样去诠释的时候，我就会询问他的意见，
1: 是，
0: 还有我在编舞的时候或者我在教舞的过程当中，我碰到了哪些的学生有一个这样的状况，或者是我自己有一些瓶颈的时候，我也会跟他讨论，那他就会跟我，因为毕竟我觉得他在旁边他是会从一个比较客观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得到我们自己在里面的人比较不知道那个问题在哪边嘛，但他就会提供给我这样子的方式，
1: 是，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我知道你们不仅这个，我们都是八般武艺哈，会唱会跳，还会做菜，对不对？
0: 做菜有做面包，做蛋糕，
2: 对对对对，
1: 做西点的，我还以为是做中。
2: 没有
0: 做蛋糕，做蛋糕
1: 是。
2: 应该是他那时候可能就是压力大
0: 还是
2: 什么，所以他就去上了那个社区大学
0: 课，
2: 对对 对，然后就。就是有兴趣，就是他觉得在柔面团的当中，他觉得他得到
0: 释放的压力了，
2: 对，
0: 我的压力被医治了。
2: 然后
0: 我也把这样子的这个祝福也分享给单位的同事，
1: 是。那你们会一起做圆明餐吗？
0: 圆明餐我没办法，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像阿姨们那么好，我这个部分我就先 pass。
2: 我们就简单料理。但是我记得有一次，就是他在揉面团，因为俊伟他就是他投入，应该是说每个人你只要有兴趣，你一投入就会真的是会忘记旁边的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是真的是早出晚归，因为那时候在桃园分院上班，然后我很早都要5点多起床，然后搭第一班车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因为回来，然后就回家的那个车上，然后俊伟就很开心，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说：“你看，这是我做的棒蛋糕。
0: 嗯”
2: 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时间，我说：“啊，那请问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吗？”他说：“哦，对哦，晚餐就是。”就是我以为那个蛋糕就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0: 所以不行，
1: 所以那是饭后甜点，
0: 公司还要放这个晚上的。
2: 对，因为那时候可能有一点要准备吃晚餐的时间，我就想说，那所以这个棒蛋糕是晚上的晚餐。
0: 我也忘了要吃晚餐这件事情。
1: 啊，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特别今天啊两位这样子的啊，我刚才也知道说很多平常也很少。讲到这些有趣的哈，可以。那你们也其实有很好的默契在沟通，我看到你们眼神常常会交汇。那你们在婚姻的生活的经营里面，有遇到些什么样子的一些挑战吗？或者说可能有时候不管刚刚讲的一些价值观啊，或生活习惯，他感觉都很融合哈。
0: 也是会有争执啦。这个部分我们先交给小慧来讲。
2: 为什么是？

0: 我怕我讲得太严肃了，其实我也还好。
1: 你讲一下。
0: 我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交给女生的记忆力比较好，你讲好了。
1: 什么争执
0: 的部分，对对对。我可以分享上老师的那个
1: 上老师，
0: 我们第一次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的时候，
1: 哦、你讲，
0: 我其实就是我们第一次参加夫妻恩爱营的第一场的时候，
2: 哦、是
0: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忙到凌晨的3点才、哦
2: 啊、工作，
0: 对，工作才结束嘛，
2: 哦、是
0: 可是早上我们又要从龙潭又要到目的地的时候，其实没有睡多少时间、
1: 嗯，
0: 所以在第一天的课程的时候是有点。比较疲累，可是疲累的时候我就没有表情管理，表情就比较少一点。
2: 那时候记得在哪里办理吗？
0: 好像在杨梅吧。
2: OK OK，
0: 对、
2: okay.
0: 对、对。
1: 杨梅忘记，反正就是在那个什么老人，就是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那时候还蛮，就是但是我收获也是我收获第一次最震撼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
1: 你那应该是第二次了吧？
0: 是第二次
1: 嘛？对对对，好，你继续讲。
0: 然后因为我们其实
2: 没有赵小慧记忆好，
1: 没关系，
2: 这跟我的弟姐一样，我很多东西我都要请客老师来确认一下。
0: 那没错，那没错。然后我们就因为其实我们因为我们结婚那时候已经一段时间，因为我们都还没有小孩，所以
1: 那我知道了。那你那一个是第一次
0: 啦，
1: 就是那时候跟何姐
0: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嗯，因为我们都很想要有小孩，
2: okay,
0: 我们做了检查，然后就是
2: okay,
0: 但是医生都叫我们要放轻松，出国去玩啊、什么，就是也都听过，但是怎么样就是没有好的消息，对当时来讲就是没有什么好的消息，然后我们去上了夫妻恩爱营之后，当然前面也做了很多的练习，这个都维持我们原有的这个关系都很加温。但是后来最震撼的就是最后面，当同学们去参加的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有一对夫妻，一分享我就觉得太感动了，因为他们一出来分享就是说，大家好，我们是曾经的爸爸妈妈，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是这样讲，那他们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曾经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也是很想要小孩，他们经历过了很多的尝试，也都有，但是也都流掉了，但是后来又有一段时间之后，但是也就是没有了，所以他们中间经历过了好几次的丧子或丧女之痛这样的过程，所以当他们分享完毕之后，但他们又可以这么坚强的在站立起来，反而让他们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好的时候，他们终于有彼此的共识，也应该说这个共识也更加的凝聚了。那对我当时来讲，我觉得真的是，哦，主啊，我真的谢谢你，我不知道你对我，给我这么多的帮助了。我在听完这些父母亲的这些的故事之后，我除了要祝福他们之外，但是我也谢谢上帝你带给我这么大的，那而且你也提醒我，就是因为当时其实我还一直希望小慧再去做更多的检查，我甚至当时 的做法也不太好，我有点像是在逼他的那个感觉，所以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回去，我们把同事送完回去之后，我在路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就哭着跟他道歉，我说我要跟你道歉，我说我真的不应该当时要这样子逼着你，这样子我说或许我们现在目前这样子很好的这样子的生活已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但是我自己没有满足，所以我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要跟你道歉这件事情。
2: 哇，其实我刚刚听的都挺感动的，这些都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好，那我刚刚俊伟特别提到，其实的确是我们夫妻成长营办的，总共办的前后十次届了，那么在某有几次的机会里头，他们一起来参与，然后我想我们待会听完一段音乐之后，我就很想要在听里面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婚姻经营的经历。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定期的能够在空中相会，来分享啊，在啊的夫妻啊，在他们的婚姻的经营啊，所遇到的一些真实的啊一些情形。那在这次我来到我们当中的是俊伟跟小慧啊，在他们啊前半段的分享里头，可以看到他们眼神常常的交汇啊，然后会互相的包容，互相的尊重，特别很多的话语彼此在确认哈，那我觉得这蛮棒的一种感觉，而且心有灵犀哈，很多默契。那刚刚他们有谈到啊，在我们啊教会协会里头，我们从啊2015年啊就开始啊办理夫妻成长营啊夫妻恩爱营。那我跟柯老师哈就有这个机会啊，跟每一次大概都有大概20对的夫妻哈一起学习成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相遇啊。啊，俊伟跟小慧哈也在当中参加，我想也参加好多次了。他们从参与者后来都成为小组长了。然后我想，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像大家所熟知的哈，我们怎么样啊，真的把婚姻当作是在人生里面经营的一个重要的事情。第一个是说我们学习，可第二个是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伴侣一起学习。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成长课程里面啊，能够有更多的啊对话。所以刚刚俊伟讲到那一段啊。因为这个就真的是每个家庭每个婚姻里面的很不同的故事，也许他们期待孩子，那或许也不自觉的成为对给对方的压力，可是他能够在一个很好的时机点感受到，哎，上帝其实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带领啊，我们然后有机会哦对对方表达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哈，我觉得是很感动的，然后很感动的。好啊，那我想我们就沿着这个话题哈，在夫妻成长营里面当初的参加也好，或是说给你们特别有一些深刻印象，或是对其他夫妻的一些观察也都好，都可以啊。你们自己的学习成长，在特别是在哪些点上？
1: 我的部分其实，但老师的部分就是很好的引导。我觉得老师的部分是可以让去参加上课的这些夫妻们可以重新再回到一下，重温一下你们当时多久没有好好的相处在一起，因为大家都在工作嘛，基本上不管年轻或者是已经有一段的年纪了，其实感情的维持真的不容易，尤其是中间可能有些人夹杂了孩子的情感，

0: 他又要兼顾小孩的教育跟他的生活，那甚至都忘记了还有自己的夫妻必须要去维系的这个感情。我觉得我们在夫妻场营的时候有很难得机会可以两个人好好的在一起约会，
1: 是
0: 都是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然后有些自己平常不好意思做的事情，那透过老师的范老师跟柯老师的引导啦，还有示范啦，大家就是从不好的意思但是要稍微内化成我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合理，我平常就应该要做的那个签到，我必须要牵手要签到嘛，要报到嘛，
1: 真的
0: 对啊，对，要亲到嘛，
1: 这个内化了，
0: 所以这个是本来就是应该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因为大家可能哎，中国传统的文化就是太不好意思了，
1: 是，
0: 但如果你习惯的话，它就成为一个自然，这反而是我们就每天的存款，这样就很好了。我觉得就是来学习这样子的事情，把它习惯成自然。对，这是一个最最最棒的、最棒的这个学习，我觉得。
1: 啊，
0: 对对对，
1: 很好的回馈啊。
2: 我的话就是，应该是说，其实虽然应该是平常就是真的是忙于工作，就是虽然是你可能就是都住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就是会觉得少了什么，但是可能就是刚好。有一次办的夫妻恩爱，也就会觉得是说很像，就是有一种微旅行的感觉。
1: 啊，微旅行，
0: 对对对，
2: 就是虽然就是有很多课程要上，对，就是当然老师都会希望就是我们能够带很多的东西回去，但是有时候就是前面几次上真的还蛮吃力的，因为就是时间排得很满，但是后面就是可能慢慢课程调整之后，就是会有一种啊，让自己就是放，就是去有种微旅行的那种感觉，这样
0: 放松。
2: 对，因为这个课程就是非常强调就是。不能携带小孩子，
0: 对对对，就是只有夫妻两个人，
2: 对，
1: 这是你们的优势的出现
2: 的
0: 重要啊，
2: 你也没有别的人，你就是只有对方，
0: 连狗都不能带，
2: 就是真的就是要好好的就是
0: 跟对方相处，
2: 对，修复彼此
0: 的关系，
2: 对
0: 对
2: 对，对啊，就是。然后就是平常真的会忽略了一些事情啦。对，
0: 我觉得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一种提醒我们，因为其实即便呢、夫妻每天住在一起，但是还是有一些话是不容易说出口。不管是不好意思，或者是难为情，甚至于是也不晓得该怎么说出口的时候，我觉得老师可以在上课的时候用这样的方式来引导我们，做一个开头，我们就可以有一个理由可以继续下去了，这样子。
1: 好，这次来测验一下，抽考一下。有听到小慧对你说过，在我说在夫妻这场课程里面，你想听啊？那平常可能没有，刚刚讲到工作啦，没听到的那。还有因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会对你说了些什么话让你感动的，我倒过来也是哦，
0: 其实他说了很多很
1: 很多
0: 话，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上课我才知道说那叫肯定的，
1: 是
0: 肯定的言语，
1: 对
0: 对，因为一般我可能都觉得说哦可能理所当然吧，可能就是啊你做得很好啊，你不会你已经很努力了什么的，但是后来我去上夫妻场营我才知道说那这个话真的蛮重要的，有时候
1: 是会说出对你说的，
0: 对，要他一到叫他跟我讲的
1: OK 是
0: 但是如果他没讲的话，我好像就只是我跟他阐述了，或者我跟他分享了今天工作这个事情，但是他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回馈的话，就好像没有没有东西了，
2: 就这样子了
0: 、但是变成是我单方面的感觉，但是他有这样子的回复给我，而且就是一个回一个比较肯定正面这个东西的时候，会让我的心情会变得更加的稳
1: 定，
0: 然后也好像也可以更肯定我的工作能力，就是
1: 被肯定
0: 了、这就很重要，
1: 是，
0: 对 对，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又变得更好了，
1: 没错，
0: 这样子，
1: 很好啊、是，
0: 老师有100分吗？
1: 有101分，
0: 微信分数，
1: 不错，很好，101
0: 啊，好，谢谢
1: ，小慧呢？小慧会不会也很期待俊伟说出些什么话，还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成长课程里面多一点听你讲啊，或者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你们之间的爱意？
2: 我觉得他平常就是应该是说就是。就是他也很支持我，就是做一些事情这样子。对，虽然我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没有跟他比起来，可能没有那么多。
0: 对不起，我比较啰嗦，我要做的事情太多，所以他比较支，他应该意思是这样，就是我要做的，比如说我要刚前面讲，我想要做的烘焙，我想要做的跳舞，我想要做的音乐的这个部分，他都很支持。然后对于他来说，他可能没有要做这么多东西，但是其实就是他不管做什么，我还是很支持他。
1: 具体的是什么？你觉得是会啊？刚刚你这边你会有成立社团啊，你会有自己的，那你自己的发现就。是会是想要做什么东西的？
0: 我觉得他是很尊重我，包含他说他想去哪边上课，因为他们护理师其实
1: 也是常常要进修的，
0: 要进修的。然后，但是上课的地点常常会不一样。
1: OK，
0: 有时候要到南部去，有时候到北部去，有时候到各个外县市去。那这些对我来讲，我反而都是觉得是一个恩典，因为我们有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走一走，
1: okay.
0: 我就请个假就好。如果是
1: 所以是你陪伴过去，
0: 对对对，就是我开车载他去，我都觉得是一个幸福。或者是他今天想要回娘家，或者想要回基隆去看看那个爸爸妈妈，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我都觉得都可以做到。那如果说真的跟公司有相冲突的话，我们再协调看可不可以玩一个礼拜，或者再玩几个礼拜再过去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知道他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尽量的满足。
1: 所以感觉好像虽然不是直接说出来，但是我感觉观察到这边我们俊伟需要的做的事情被肯定说出来，对不对？然后这边呢做很多事情需要我们来陪伴，或者甚至有一些服务的行动陪着他可以这样的有感受到。
0: 对，老师讲的比较完整。
1: 没有，你已经把生活化了，把它具体落实，这是最重要的。从知道到做到，你已经把它做出来了，是最棒的一件事情。
0: 对。
1: 那在平常的你们会察觉到说彼此我说以性别的角色的主题来看的话，比如说男性跟女性的这个议题上面，你会觉得说有没有什么在调适上面或是不习惯的地方？
2: 调适例如什么？
0: 这个前提之下，我可能要先跟老师先解释一下。老师那个在这个有关于那个家里这个部分比较啰嗦的还是我这里。
1: OK，
0: 比如说那个我必须要先自己先坦诚，我们家买衣服买最多就是我。
1: OK，
0: 所以他衣服比较没那么物欲的部分我比较多。
1: OK， 所以要有一些变化这样。
0: 打点外形的部分我还比他多很多东西，我比较啰嗦了。但是像小慧就是很简单的这个部分，所以但是在这个情形之下，他反而会以我的这个需求，会以我的部分都为出发点。包含我们最近买房子跟装潢房子的这个部分，都是他以我的这个需求为出发点。对，比如说我们衣服多到爆炸就要一个更衣室，就是他会有这样的考量。鞋子很多，要有很多的鞋柜，
1: 是你的衣服装不下，对不对？
0: 哦，对，
1: 对吧？OK，
0: 鞋子装不下，都是以这个为主出发点。他已经帮我把这两个最难的问题都先解决好了之后，对，我就是很太感谢他了。
1: 是。不过我在组这个议题，倒不是说要把它刻板化，我觉得小慧那个反应蛮好的。对啊，有什么问题呢？
2: 对。
1: 因为没有问题啊，因为在家里头，一个人其实俊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不对？
0: 哈，
1: 多一点啊，很细致的各方面的，所以反正相对是一个自然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
0: 对对对，因为你都在我这里，还是他的协助帮我解决的那位。
1: OK， 那你们在像以你们平常在。面对工作也好啦，或者有时候我们会讨论到一个点，就是说单功能或多功能有没有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还是一件一件的？你们中间你们有什么察觉吗？或者还是两个人的步调？
0: 因为我的工作，因为小慧是护理师嘛，
1: 对，他这个
0: 通常我们
1: 要很专注哈。
0: 对，但是我们两个有一个重叠的情况，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工作的时候同时处理很多的事情。
1: OK，
0: 像我的部分，我除了要联络很多协调的事情之外，我另外一方其实我手还没有闲着，我还必须要去处理一些文件，所以我每次 一

0: 是多工，
1: 嗯，
0: 小慧这边部分也是一样，
1: 对，
0: 他又要处理病人，他又要去帮医生那个根针，因为他是在中医嘛，然后又还要拔针嘛，对，然后又要开药，
2: 哦，也是同时很多的哈，
0: 对对对对对，对，以工作来讲的话，大家都是同时间做很多事情的 人，
1: 但是如果论家里的事情，可能就会就断掉了。
0: 对对对，就分开了。
2: 什么意思？
1: 就是，就是会比较琐碎的事情，反而就是会，就是变得是我可能要帮忙记一 下。对，就是什么事情要干嘛，然后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时候，就是对对对。
0: 因为他记忆力很好，
2: 是
0: 他记忆力
2: 有，
0: 很
2: 刚刚已经有
0: 强，
2: 察觉到，
0: 他就
1: 然
0: 是
1: 后我要一直在回溯，
0: 他是我的云端呐、啊，
2: 资料库都在这
0: 所以我把资料库都丢上去这边的时候，
2: 他
0: 我就会跟他讲说，哎，我哪一天有什么什么的事情，然后当我在产生一个新的行程的时候，他就会帮我排除掉你那天已经有什么事情，
1: 所以他每次都会说。他都回头问我说："我们那天有什么事情？"
0: 对对对，但是家里的其他的大小，这个事情，家务的部分，就是大家都分工，这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其实大部分就
2: 是那你们已经参加了好几次的夫妻成长课程嘛？有时候来参加，有时候也当做小组长在陪伴其他的夫妻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棒的哈。从也许我们可以讲说，从被服务者到服务者都好，能够成为多人的祝福。
0: 对，
2: 那你们在这种参与的过程，也许所以不是说已经学过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啊？等等的，我就说有些人会这样讲说，我好像我们讲说。车子保养了，但是保养车可能5000公里、10000公里，可能就再回
1: 它，
2: 就再保养。所以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自己的
0: 会啊，因为生活要过，会有不同的状况啊，还是得要啊。不过我觉得很棒的是，当我们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会先祷告，
2: 是，
0: 我会先祷告，尤其我会希望是说用请上帝来帮助我们来做。来掌管我们的生活，因为有时候其实人的能力实在太小了，尤其有些发生了这个状况，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的问题不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
2: 是
0: 太多了，这些都需要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会跟上帝支取这样子的能力来帮助我们，我们才能够度过各个的难关。
2: 是，
0: 对，
2: 是，
0: 那上课但是一定要去上课，就是像老师讲，我们经常保养车子在开。它也是有不同的状况啊，可能这时候在开的时候是冷气的问题，下次在开的时候可能是引擎的问题，又下次在开有可能就是电动扇的问题，电动窗的问题，所以每次去的状况都不同，
2: 都不一样，
0: 对，
2: 没错。那我想回到我们在。好，这两三集的一个谈话里面，我们从原住民的家庭出发，那你们现在建立自己属于自己，我们说刚好两位都是嘛，那你们自己在这样的未来家庭愿景，或是夫妻的愿景，你们又怎么样想说把原民的文化不管是两个人共同经营，或者说在不同的地方去成为很多创作啦，什么成为很多，还是说未来也许有自己的那个近亲的后代可以把他们传，你自己觉得想要什么东西，再把原民的文化能够传递下去，或者是说传播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个当然是一个蛮多的，透过教育啊，或者是家庭教育或者社会教育嘛，但像你们就觉得说，从家里给你们的这些的文化特质，那特别是在我们讲说假设是一个主流跟一个，那你觉得说，我有这个身份我也是活着，做出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可以继续下去的？
0: 我觉得教育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尤其是我们在偏乡乡下这个部分，我觉得教育的部分它始终是一个回归到一个主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教育是一代传一代的嘛
2: ，
0: 那如果说我们在我们那一代有时候其实教育没有到那么的普遍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确实，尤其是在又跟家庭结合，如果家庭的状况又没有那么的完整的时候，其实有些人会拿这个来当做一个借口或者一个说辞，说因为我的家庭不好，所以我才怎么样。但是这个东西，如果教育的部分它可以先去辅助的话，我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可以先从教育的部分来着手。那原民的部分的话，现在因为 不管是原民会或者是立法院的这些的原民的那些立委，其实他们也都还很重视，希望能够保持原住民的原本的文化，不管像是狩猎的文化也好，那些习俗也好，那都希望都可以把这样子的传统的文化都能够留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因为现在应该大家现在目前看现在的媒体吧，进步得很发达，但是其实文化的东西它保存它需要时间，它也需要人力，
2: 是，
0: 对对对，它需要有一个人去能够去校正这些的那个文化，它到底流传下来之后，它到底正确性是属于是多少，我觉得这都很需要被重视，
2: 是
0: 这样子，
2: 透过教育啊，
0: 对对对，
2: 把这些文化能够继续的传递下去，不仅是政府部门，其实我们个人的努力，也是很重要，
1: 就是希望就是好的能够传承下去，但是就是比较我自己啦，就是觉得不希望就是当我们讲出我们是原住民的时候，然后他们的想法第一个想就是会就是爱喝酒，然后怎么样，
0: 对，
1: 就是希望就是说很会唱歌，
0: 但是也希望是可以不要说啊，你们只会唱歌，你们只会跳舞，就
1: 是
0: 有时候这种灌在身上的这种的反而原本的优点，但是我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回部落的时候也常跟部落的朋友们在分享，我说真的不要让人家只认为我们只会唱歌跟跳舞，那但是也更不要让人家认为你只会喝酒，这些有些听起来都好像都是负面的这个部分，你应该要善用你的优势。
2: 是，
0: 我说上帝给我们原住民有很多的恩典，
2: 是，
0: 你应该要去善用。
2: 是，
0: 对，这样才会比较好。
2: 我觉得很棒的这个结语哈，是，我想上帝在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族群都有一些不同的特质，或者说哈一些文化的特质在里头。那最后讲到用优势观点来看，对不对？我们不仅会生活，我们还会唱歌跳舞，
0: 对啊，
2: 对不对哈？啊，我们偶尔喝点酒，我们大家一起过一种共享交流分享的时间，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个点。那当然破除刻板印象，只要我们能够多接触、多对话、多了解，也都会多一份包容，跟多一份欣赏在里头。那真的非常开心哈，那个小慧跟俊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也分享大小事哈，从我们自己的家庭，然后谈到自己建立的家庭，然后未来的愿景，还有上帝在我们当中美好的工作。好，非常感谢你们哈。那我们在这里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哦。这里是乒乓双人舞啊，我是节目主持人潘荣吉，我们下次空中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黄珊珊医师共同企划，黄珊珊主持的《医事情缘》。